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部音乐的会场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心配乐开，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配乐开，万事拢顺心。那讲到台语歌曲，有的人都会想到讲悲情的曲调，有的人会想到长辈时代的这个老歌。不过呢，这几年来，愈来愈多少年音乐人开始用台语写家己的生活，讲家己的心情，也唱出对这片土地的关怀。有的用朋克摇滚唱出社会声音，有的是写离开故乡、打拼甲人生的失志。有的面对生活不安，甚至是写孤单甲死亡的惊吓甲不安。有的人对历史、记忆甲母亲的目屎，写出一个世代唔敢放袂记得的故事。这乐团因的曲风拢无同款，歌声嘛无同款。不过呢，因有一个共同的所在，就是用家己上自然、上有感情的语言，唱出属于这个时代心声。台语在因的歌声里底，那是怀念过去的语言，嘛是会当摇滚，会当是浪漫的，会当思考这个社会，也会当讲出人生真深的忧闷甲愿望。今日心花乐开，阿关要陪伴大家来欣赏五组上有代表性的这个台语独立乐团。第一首歌曲《人生对暗暝行向天光》。这是灭火器乐团的倒数天光，作词作曲拢是杨大正。这首歌曲唱出一群人为了要守护心内梦想，对惊吓、惊向勇敢的心情。天光唔呐，干呐是咧等待日头出来尔。天光嘛是咱愿意伸手保护身躯边的人，愿意为着相信的代志，走出第一步。今嘛，咱就做伙来欣赏灭火器乐团所演唱的倒数天光。

0: 家人做的欣赏的是灭火器乐团所演唱的倒数天光，一天一天的这个暗暝，中午天光的时阵，一段又一段的艰苦路程，也有可能让一个人变得更加勇敢。灭火器乐团用直接又加有力量的朋克音乐，唱出对社会和土地的关怀。歌曲里面虽然有动作，内底佫有一份真坚定的希望，只要咱有缘相信，有缘做伙，光就会渐渐照入来。再来安排首歌曲，同款是写人生的坎坷，不过呢，伊无遐尼啊激烈吼，但倒有一种台湾街仔路的这个气味，骑一台奥多拜，辛苦无赚偌济钱，人生嘛也袂找到方向，朋友做伙食酒，做伙拍拼。不管过去多年风流，多年失志，有一天总是爱学会把心收回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任。浪子回头，这是茄子蛋乐团非常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词作曲都是黄奇斌。歌曲以台式浪漫和一个沧桑的唱调，唱出一个看起来轰动，其实心肝内足孤单的人。人生经过弯弯曲曲的路，若是有一天愿意回头，就也未想晚。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叫我们茄子蛋乐团浪子回头。
1: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

这是给我能乐团说 Angie 的浪子回头，有人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不过真正困难的不是跟一句我要改变说出嘴就好了，是安怎要来面对过去的自己，又一步一步走向未来，这比较困难。少年时我们可能感觉只要有朋友啦，有酒啦，有一台车啦，就可以走遍天下，咱到年岁有啊，才知影讲人生唔那是为家己活，搁有咱爱的人，咱挂念的人，咱应该承担的责任。再来要安排的是拍摄少年所表演的《暗流》，大家做伙来欣赏。

又到回来心灰拿苦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冠。然后讲这首歌曲是拍摄少年的暗劳，这首歌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精神，听我们的歌声，把我们的故事唱给你听。这也是台语独立音乐很可贵的所在，音乐人不一定要替大家来讲大道理，他们只是很实在把自己看到的社会行过的路，以及心肝来写入歌曲里面。当然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皮亚嘛也发现说，原来是只有我感觉孤单而已，原来别人也不为了生活在操烦，在现实和梦想当中不知道要怎么来选择。再来安排这首歌曲，歌名一个看可能会让人感觉有淡薄啊沉淡，歌名合作欠钱安乐死，哎呀，这那时候老大人听到不知有什么感受哦。这是青虫 ROE 的作品啊，这个作词作曲是吉尼，歌曲灵魂来自主唱吉尼和爸爸这张哈，这个对话啊，中辈时代挂念囡仔家里事实，希望因有稳定的头路，有厝家庭，为着咱吼小兵认为的好生活啦吼。不过呢，对离开故乡、伫都市生活的少年人来讲吼，收入也无稳定，租厝、睡厝来过日子，对婚姻无一定有迄个想象吼，连未来要安怎行，拢有可能看袂清楚。兼职安乐死，不是放弃人生啦吼，也不是鼓励消极吼，伊是甲心肝内上深的这个欢乐超凡，甲伊拆开来看，再来甲家己讲，就算人生无照别人安排方式来行，我嘛要认真过日，嘛要找到家己的快乐，请欣赏《青虫》。

欠钱安就是一个人的成功感一定要有车有厝结婚生子才算完满的，那是走一路跟别人不同款，感到代表自己是失败的。一个人要过什么样的人生，没人可以代替他决定。不过呢，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要学习照顾自己，也要珍惜身边愿意陪伴我们的人。节目最后要安排这条歌曲是克拉奇的万千回律主表悲哀，作词作曲是王家泉，主唱是夏子。克拉奇的音乐有很强烈的这个辨识度，歌曲结合台语摇滚，邀请大家做会

官安排这五条歌曲，拢有听到，台语音乐一直咧走向新的所在吼。啊，伊会当唱爱情，嘛会当关心社会，会当讲一个人的孤单，嘛会当承载一群人的记忆，曲风会改变，世代会无同款。不过呢，台语悠远会当真自然，真有力量，唱出咱即卖生活。只要有人愿意讲、愿意写、愿意唱，台语的时间啊留伫过去，伊会陪伴咱走入未来，继续生产出新的歌声、新的故事。感谢收听，咱先来休息一下，下面插播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闻来归后半段节目。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今天就来继续奉上陈百潭老师的作品，有关爱情的这个歌曲。爱情有时来得很紧，亲像一阵风同样，让人也不负准备好势，就已经吹入心肝底。不过呢，要离开的时候也是无声无息，连一个影子都拢无留掉嘞吼。有人为着爱一路咧堆堆堆啦，堆甲穿皮皮，有缘对袂着心爱的人。有人经过几若年啊，心肝头上解怀念的，有缘是迄段无结果的初恋。有人讲吼，要做伙行一世人，想袂到感情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啦。今日呢，心花若开，阿关要陪伴大家做伙来欣赏陈百潭老师的情歌，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

欢迎收听台语怀念古怪单元吼啊！这个单元呢，比那里被奉上的是陈百潭老师的爱情歌曲。啊，那讲到伊爱情的歌曲，有关爱情的歌曲，唔知咱进来听众朋友，你有收到倒一条歌咧？这应该是吼五年级、六年级生的吼，这个青春记忆啦吼。来，首先呢，安排这条歌曲是陈百潭老师作词作曲演唱的《爱情一阵风》啊、哦，这是由吉玛唱片公司所发行的，大家做回来欣赏。

爱情一阵风，陈百潭的歌声。爱情来无影，去无踪。为着要追到心爱的人，油门吹甲真崩吼，阿帅油管看袂到伊的影子。这首歌曲会当流传遮尔久，除了伊的旋律真有特色，歌词嘛写出真侪人拄到感情离开的时，迄种想要挽回，煞无能为力、无法度的心情。有一挂人离开了后，时间会偷偷啊替咱家这个记忆冲刷去。不过呢，有一个人无论经过偌久，依然会伫咱的心肝内留一个所在。迄个人就可能是咱的初恋。初恋不一定会走到最后吼，甚至有可能是一场无结果的恋梦。不过呢，因为迄是咱头一摆真心意爱一个人，所以特别难忘。所来安排的是陈百潭演唱的《初恋》，作词作曲由原是陈百潭，由吉马唱片公司发行。歌曲当中无怨恨，无责怪，只有一句足深情的祝福：只要你幸福，只要你快乐，我无怨叹。做伙来欣赏陈百潭的情歌《初恋》。

初恋陈百胆的歌曲，听讲吼，这个初恋这条歌曲，这个 KTV 又玩又个人咧点唱咧，实在有够厉害吼！哈、啊，来这条歌曲咧，歌词是咧写讲啊，并且知影今生做伙无希望，嘛唔敢将对方放哦、啊，这款感情。不是一定爱个再相逢啦，哦，那是心内有缘挂念，希望对方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有当时啊，咱真心爱过一个人，最后所求的，不是一定爱有做伙到顶吼，干那希望伊一切拢平安。不过感情的世界内底，并不是每一个人拢会用同款的真心来回应哦。有人讲要做伙过一生。而且甲共同要拍拼的前程，话讲甲真水开吼，热情煞一起无三分钟啦。一个人专心付出，一个人的心已经冷去啊。这段感情要安怎继续走落去嘞？所来安排这条歌曲是陈伟翔甲陈百潭作词，陈百潭作曲演唱，吉玛唱片公司发行，热度三分钟。歌曲唱出感情有旧抓，煞无法度实现的失望，嘛唱出痴情人的唔甘甲心痛，做伙来收听，热度三。

再多三分钟，陈百潭的歌声，一句要伴你过一生，讲起来真简单吼，不过真正要做伙行久长，需要的那是热情俩，佮需要责任、体谅佮坚持。感情若敢若有开始的热情，无后来的用心，热度若提起了后，留予另外一个人的，永远是满腹的失望。有一挂爱情，亲像一阵风，抓袂掉啦；有一挂爱情，煞亲像水中的倒影，看起来真水吼。啊啦，伸手要来个抓的时阵呢，才发觉讲伊一直咧摇来摇去，无法度真正留伫咱的手中。所以来安排的是水中的爱情，收录伫陈百潭2003年的《我一定要成功》的专辑当中。水会流动。倒影会变形，感情若失去信任甲挖壳，敢会亲像水中的影，愈想要甲掠掉咧，煞愈掠袂着。做伙来欣赏陈百潭所演唱的《水中的爱情》。

爱情若亲像水中的影，明明看会到，却袂当真正挖近。明明心肝内有情，两个人之间却亲像相隔一段真远的距离。感情上艰苦的，有时不是无爱，是明明足爱的，却因为环境、命运，还是生活安排，无法度陪伴伫对方的身躯边。看到别人相相相对，幸福加做伙，家己的心却亲像冬天的雨水，愈落愈冷。嘴里讲要放，心肝却一直唔愿离开吼。节目最后，要来欣赏陈百潭甲方千玉合唱的歌曲《雾中情》。这首歌曲由陈百潭作词作曲演唱，收录在2020年《人生那作戏》的专辑当中。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陈百潭甲方千玉合唱《雾中情》。

进行到这接近尾声了，真感谢大家收听哈。啊，陈百潭的情歌，伊无复杂的言语，唱的算是真实的人生。爱情有甜有苦有相逢，无离别，有人陪咱走到最后，有人甲咱陪咱走一段路，煞伫咱的记忆内底留一世人。爱情亲像风，咱无法度要求伊永远停伫遮，不过曾经真心爱过，真心付出过，一段感情都不是专人无意义，伊予咱学会晓珍惜，嘛予咱豆豆了解真正久长的爱，不是三。

情的热度，在岁月当中，愿意陪伴和承担。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希望每一个听众朋友都可以珍惜身边真心疼惜我们的人。那心肝内有一段放不下的感情，也希望有时间温柔的陪伴，让我们偷偷走出思念，找到自己的平静和幸福。我是阿冠，感谢你的收听，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新闻栏目，祝大家平安健康顺心，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Everybody yo，
3: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4: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3: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4: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5: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睇风采，采物鸡，采课堂嘅客巴，采正正嘅客家文化，客家睇风采。听众朋友，按照十八万五所数堂节目系客家睇风采，我系主持人绵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您所收听。

0: 的节目是客家大风吹，台风吹，吹满街。
1: 在现代快速变迁的节奏当中呢，您是否曾经停下脚步，把转头来看人，会唔记得提总头也角头的故事？今面当用起来有想到当冲凉去被改变哦。其实土地的十数年，每系今年教育部提出嘅教育部台湾团体同台湾行业文化奖嘅短片小说《沙飞》主题三名嘅得主张清明先生。先生见到长期沉浸喺行业嘅文化，也扮演佢带动得奖嘅作品短片小说《鸟通国》嘅小将军来到节目当中。一个名嘅谈起来，我们可以说是很充满这个草根气息，而且有一种很不凡的英雄气概。哎，说来给鸟通国哦，他藏着什么样的家族秘密呢？而这位将军，他又是在平凡的岁月里面如何活出他不平凡的姿态哦？所以马上来邀请到我们的张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得奖的作品。先生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当朋友再多来访问到嘅陈明先生啊，我们国卡差不多要隔嘅三四年的时间。好，亚拜卡无强样，先前访问做系陈明先生嘅绘本安尼嘅创作。亚拜好嘅第一得奖嘅作品系短篇嘅小说，韩国嘅名啊，知道就当神奇啊，就鸟通国鸟通角，哈，鸟通国嘅小将军。那我特别要请老师来讲一下这个名字咯。这个鸟通国听起来是很接地气啦，但是还感觉有点味道都闻到了。那老师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哦，那你给名哎呀？
2: 爱羡慕一下主持人，你可能也在题目面的给他，你可能某个画面嘛，有神奇嘛，有奇面人去想，奇怪的，哎呀，感觉我。
1: 我这个有鸟通国的经验，因为我闲时时间呢，系带个阿公阿婆，还有阿太的时间，佮还有带过。可是个鸟通国，其实我这时间有安尼个印象，就表示个，真个系目睹哦，监督哦，没目睹监督。好，可是我有个形象就系暗暗，但系一切都有这种鸟烟的这种感觉。
2: 一下鸟通国啊，哈，都也一般人的感觉地被除了迷失以外啊，哈。伊加个伊个都沃度诶，伊个范围伊系千倍高。
1: 哦，系啊，
2: 千万爱韩国嘅地方哈。鸟通国啊，将军，哎呦，将军呢系一骑多骑冲啊，哈，多个人爱去哪样相识嘅地方啊，哈。伊个将军用个古多鸟通国。要吸引人去注意一个题目，
1: 总算了解。
2: 啊，至于讲要去将军，去卖个将军了哈，给慢慢等来，慢慢来讲。
1: 先卖个关子哈，还没还讲详细来。好，告诉老师，伢个故事系唔系有伢个原因？系只有伢个头白嘅先发基因呢？还是伢个家族嘅故事都好，就有按样嘅情节？
2: 伢个故事啊，哈。唔咩阿家出嘅故事，但是呢，喺人家差唔多50到70、70、80岁亚人嘅人，又出过，又差唔多民国50多年上下啊，嗬，读书家下，又出过一小学嘅，嗬，共同嘅记忆，
1: 共同嘅记忆，
2: 系，谈过，睇下嘅背景啊，嗬，挨起。没有你三蛋国的人，我都三蛋国出生。不过我上学下课买个东西，就是要行党员党员的山路。新生呢，我去要开家庭访问了，就无按鬼做菜。
1: 为什么没去回呢？按爷，
2: 我有，不过新生还是
1: 当关心炮山，还
2: 是会叫我上去要去一做的嘛？哈，都父亲的时候。考上啊，都穷下，都按要做去访问。第一，加个石头背景就是做三档国的人了哈。给学生样板读书。第二，这样子的学生诶，读人的国文课本噶哈，有个共同的记忆，很多威尔逊将军
1: 哦，
2: 他读过吗？
1: 威尔逊将军，
2: 威尔逊将军还有他个还有想起了，你讲嘛个东西？
1: 第一个
2: 有两兄弟啊，讲特别个课文里边写个英国有个英国了哈，有个将军当有名啊哈，叫安诺威尔逊将军。佮汉世家哈，佮老家哥呢，穷下去读书，特别咩穷样啊？行路去读书，啊寒天啊，佮这边有落雪，落雪哈，雪挡盘啊哈，下边路还有坎，还有。

0: 阿该懂我一下。
1: 嗯，
0: 过假国啊，这个哎呦，落胎这些安胎哦，按我一下。
1: 嗯，
0: 哎，莫爱去读书好么？
1: 哦，给怪给莫去读书。
0: 像家好么？
1: 啊，
0: 哎，假如还是讲阿哥阿爸讲哦，用我按做生意的人了哈，哎，敬爱哈，哎，去读书，读书当如何？给我问。唔系阿公系冇去学唔专心，
1: 哦唔做唔专，哎，硬系
0: 可以学教，硬系可以学教读书。故说呢，下系话嘅为了选择，只有爱能力，有爱基础，变成你的太强咗。
1: 哦，
0: 啊又想到一下哦，嗬，人接接讲，
1: 嗯，
0: 按多年来啊，见台风啊，大家都在吵，哎呦，要变台风假冇？
1: 系啊，
0: 阿嘅冇变台风假，嗬，佢严重会不严嘛？
1: 不严嘛？哦。
0: 哎，失踪个面嘛，哎，个表演都，
1: 哎，
0: 封住封完台都表演，哎呀，边封完台
1: 就
0: 冇表演哈，
1: 系不？
0: 哎，都，我说也按到故事啊，都接着唱下，因为又系接 T C 的一个故事，草根性的一个故事啊。故说也挨得话哈，挨去年前年啊，下一本小说，长篇小说要总编出了哈。
1: 哦。
0: 俺下好过喊个先拿本伊个《齐桂勇高书》啊，人个感慨呢啦哈，知道呀哈。
1: 伊
0: 人个提本个提的意见呢哈，马概念啊，讲当前面，你要小说了哈，还写个提防个个相子斗大故事啊哈，给到主给到角色了哈，讲法个好，无按时文啦，
1: 草根气很多慢条哈。
0: 讲个查对查中个人讲话嘛掉嘛掉掉沙沙，那也讲了文文言文那样了。讲嘛个要说话嘛好表露去，按得卡强
1: 啊。
0: 我说挨鸦片，那个也基本了哈，总编辑占用业绩啊哈。
1: 嗯，
0: 去年出版的啊，今年都下一篇那个很多。鸟同角的
1: 小将军
0: 了哈，去投稿。那故说鸦片的故事，虽然讲系西人的角度来看了哈，
1: 不
0: 过食对花哈，我认真的青岛很多啊，
1: 廖少花，
0: 嘿，讲廖少花也还不止意啦哈。我躺起来欣赏一天，
1: 冇按文雅诶，
0: 哎，冇按文，其实我从来不是讲廖少花，
1: 我
0: 是讲一几天
1: 天。唔是唔看讲讲讲呢，
0: 我写写家好是一百个一几天天，
1: 咁么嘅内容？
0: 我去读书啊，哈，专去我卡哈，哎，我都系我咪，明天我讲到个吊牙咪，
1: 哦，我咪都三巴掌，
0: 嘿，我咪都冻诶。用四年按右手，乜个教呢？
1: 乜教呢？
0: 我讲佢啊，佢隔壁山嘅，佢山背嘅，佢在连，佢偏喺连山，喺啲连山系
1: 暗夜呢？
0: 唔系隔一层，
1: 唔系讲隔壁真嘢，
0: 系隔一座山嘅。然后佢就佢四年都讲做暗夜光花啊，
1: 做唔得，做唔得。
0: 我咪讲做唔得，哦，有右手花。
1: 我说放美毛本。冇老细把装啊你啊！
0: 冇啦，吓鬼啦，讲一下就啲嘢，唔好讲上面，讲上面做乜？
1: 系
0: 我做事嘅吓，我做嗰啲讲一见天天都话咩？当睇咧，
1: 嗯，
0: 啊呀，下面我下小说啦，批合我咯，一个小说底部小说页严密啊，
1: 好多人设人设，
0: 系啦，我做喺呢个讲一下就一样嘅东西，好下到我嘅故事底部，啊冇掉冇嘅啦，但是喺呢当。当好看啦、
1: 啊！应该一神奇，好啊！唔知一个诶，你讲木节目做咗变为十八禁冇？
0: 又唔系，又差唔多十九岁人都看。
1: 做得好，唔会等下个哔哔哔哔吓嘅，跟消音嘛，消音就差唔多。好，稍微用华语来解释一下哦，就是杰米老师他这个得奖的作品呢，这个尿桶角的萧将军，其实他还有一个前面的一个渊源哦，是他去年写一个著作叫做《总编称》，好，就是大力撞击的什么贼吗？好，那个要怎么华语解释？
0: 棍子去撞人家门的一个山贼啦、
1: 哦啊，用棍子大力撞进门的这个山贼。好，但是因为当时有曾经让我们一个徐国荣教授先给他看过之后，还有一个很好的建议，他说：“哎、欸，这些人说话就是我们现在华语说的人设，他的人设应该说话不会这么文雅。”所以老师就放了很多我们比较课语本身他武威哈，我们说比较黑的一些黑话，好，但是比较属于可以说是聊骚话的脏话吗？不至于。
0: 比较粗一点点的、
1: 粗俗语，好，你知道老师有一些 个做语文研究的人会特别去研究廖小凡呢，特别来研究廖小凡呢，所以我们等一下可能也请老师稍微讲。

0: 好，那接着我再跟老师来请教一下哈，在您刚刚说的，其实在写这个文章的背后背景，可能是您小时候有看过这个威尔逊将军这样的故事，好，讲的是一个很坚毅的精神的这个人物。那你读红下一个肖将军，真的有肖将军这个人吗？
1: 没有这个人，
0: 没有这个人，
1: 但是。将军这个形象是因为我的故事里面的主角是一个非常瘦弱，就是一出生就很瘦弱，当车黏黏的一个声音像不在他的声音我太美丽了，美丽这片有一个很多习俗了，声音是难受的，也讲命中带强带坚的，就是命格比较硬底的哈。因为是本个神明做妻子，
0: 有
1: 给神明做义子，
0: 就是认的神明当我们的义父母这样。
1: 一般哎，我因从做庙里来讲啊，哈，我因那按到那个神明来做妻子呢。但是你看啊，铁啊那恩主公，
0: 恩主公，
1: 恩主公就是关公，
0: 对对对，
1: 关公很拿刀诶，将军哈，
0: 关圣帝君。
1: 天一夜呢，亲刀诶哈，天一刀诶很多师母
0: 杀爱诶，
1: 杀爱杀伊啊，
0: 嘿嘿，

0: 也是石头，
1: 是
0: 硬的。
1: 哦，好像有一点点关联呢、
0: 啊。美丽来讲啊，哈，其实美丽一般来讲，做美丽公馆啊、太傅也出来哈，最近都按后龙溪的流域、后龙海流域啦，哈，其实伊的火把顺呢，本来就过下就一路在火把冲击平原哈，侵夺石头，
1: 嗯，
0: 啊要侵夺我做太岁，台北某爱要提防好做，故说接接我做太岁，啊，做太岁呢，就是都哎呀，个乱石岗底部落石嘞，给好百年了哈。生年的黑面，我去体验，我本个关洛亚，关洛亚给人讲人主公，
1: 嗯，
0: 好，他勇猛，
1: 勇猛的形象。
0: 嘿，阿萨，我也萨亚呢，
1: 也是刚毅的精神。
0: 他也是石头，
1: 嘿，
0: 还天然还萨个液体的，以后啊哈，火把上要萨液就抬掉萨头哈，就蹲那个。给东南板子哇，就
1: 蹲
0: 在边，放在那边，当成一个保护小朋友的一个师母、
1: 精神寄托、
0: 师爷哈，上哎上牙。还有 T 三的青葱，还有 T 三的外边人卡莫糖果
1: 哦，
0: 很多伏波将军
1: 呀，真嘅唔是糖果，
0: 伏波将军唔糖果，但是你听糖果马原果师，
1: 系
0: 咪特殊特殊歌？
1: 有。
0: 好、哦，你可能还能开黑伞，可能亚国属啦，开黑伞，挨个野人也偷熟哈。一听我偷了马国国师鸦片课文，鸦片课文啊，就写嘿给马原呐、啊。
1: 嗯，
0: 汉朝有一个将军马原，
1: 对，
0: 以做将军做当多做老诶哈，已经退休诶。但是退休后呢，又还有诶匈奴来犯，
1: 嗯，
0: 啊个皇帝呢？兵该派派出去，派到某兵都派，莫干莫杀了哈。啊，跟马原将军啦、啊，走，
1: 挨落去，
0: 挨落去。啊，皇帝讲，哎呦，马原将军唔按落诶哈，哎呦，挨又唔允许咩？又乜个乜个落？嗯，挨系真是哈，用个马匹那个保障住好。
1: 哦，
0: 嘿，唔怕哦。你说马原将军，做马革，马革马匹，
1: 就是、马的皮皮了，给个死神保起了，
0: 保神保起了，做爱买做好诶，唔是马滚出来哦。
1: 嗯，
0: 故说马革马革果实压马原将军了哈，注意暗有命。
1: 嗯，
0: 啊，保命呢？他在皇帝封地叫做伏波将军。
1: 哦，
0: 伏波。坡是什么？水坡，
1: 水
0: 宅嘛，做水宅加海，做不太水加海，水硬结吧。
1: 哦，
0: 个水坡，
1: 哦，
0: 为金丝人啊，浮坡就系就移山倒海啊，还系人乜嘅用个乜嘅法海，用个乜嘅乜嘅等砸下去啊，哈，然后可以做得起。做了一些老给太水的阿帕西的一将军了哈，故说你是想记住都没有的压到压提防，接接我做太水提防，
1: 都
0: 有你去抢，都有你去服侍下很多伏波将军，文官亲友名的也都很多怂脸八国，
1: 哎，
0: 都五国中都一个文官
1: 搞了头哥，
0: 搞了头下来，给伊的顺后就有的。怂脸八
1: 公，
0: 你要按怂脸八公，有两撮八公向下，本人服侍，两撮八公就分开来服侍，分开来拜。
1: 嗯，
0: 做乜个按怂脸？一片哦八公，
1: 对，
0: 那我一撮呢，留个八公嘅撮形，中央中央。
1: 嗯，
0: 但是底部就唔咩服侍尊师哦，去服侍按伏波将军，
1: 伏波将军
0: 中央。每你当了生意呢，去看难修个呀哈。
1: 哦。
0: 中央主席拜，
1: 除了伏波将军，
0: 嘿，七三妹的恩主公，然后给杀爱，
1: 杀
0: 爱，杀呀，七三妹做为伏波将军。
1: 哦，这个伏是那个制服的服
0: 制服，嘿嘿嘿，
1: 哦、这个伏波
0: 人字旁一个大，
1: 人字旁大一个犬，
0: 犬也是犬哈，做伏波将军。
1: 嗯，哎呀，金边真金有好多哦，
0: 故说故说呀，生意呢，故事底部呀，生意呢，因为。出世家下就当妖啊哈，凶唔得太，食饭呢也无干无杀三度年，把远指点咪讲，哎呀，你个太好把顺啊，个这边有咧很多个伏波将军啊哈，
1: 伏波将军，
0: 嘿，你做的是个拜几座本身也到做拜几座尼亚克亚哈，按住做克字哈，不有两声音嘞，都太也去啊哈。廿三年去带穷带尖，好高个双人双个起价，个五先 本个伏波将军的人，也生一个强，两度的强奸先输起来，多尼。

0: 不是失败生意，系话嗬，张婉转诶，太诶评论太热嗬，张婉仪必须闯荡江湖，按样意思嘿。
1: 很神奇。
0: 系做很多，因为佢上江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几而少将军，过少将军基本都系盲胎。啊，做乜个相少呢？
1: 佢系游泳相少。
0: 啊，做乜唔相望，唔相撞，唔相掐，也唔相骑哈？诶，我谂讲，他佢发油咧，如果落古人言啦哈。就神奇些发了哈，个相撞相掐，怎么相射哦？下扎手撕啊，会扳折哦。啊，你比我生意呢，佮姓王啊，姓王三万光一次落个
1: 哈，一下就下好哎。
0: 西皮方的，一行个见到相等，隔壁病等一等，
1: 两万，
0: 还两万。哎呦，个生意哎，一个啊，只能讲。他个下期个名下一百，
1: 相等会叫出来，
0: 相等一下下好诶，相往诶，咪差不多一下就下好诶，诶相撞相掐，看慢咯，诶行啊慢都相熟诶，
1: 相熟真叫咪叫出来，
0: 诶汉斯基都按瘦肉诶，
1: 系啊，还下
0: 多兵吧，下多兵吧，佮做哎呀，神奇，
1: 真要神奇，条是弄结啦，日本个主角要按你个名诶，哦，原来啊个米个。铺粉啊，都用自家嘅结构去安排呢。
0: 系啦系啦，
1: 嗬，我说也可能嘅下销售真件当发展程度嚟讲，可能难度嘅睇将真冇眼鬼啊。我讲说，我哋本身上人家要讲到，从一个嘅客家嘅书写嘅铺粉啊，好，因为爱知道你啲每一个出太早嘅时间，你都放嘅诗嘅诗句啊、诗词啊，都会用汉语来写，写到十分的舞，好，就是讲很精炼，是很有节奏感的这些语词。通起的当中，就会给到上向啲人嘅耳功顺，像吟歌一样嘅。好，嗰种啲创作嘅歌唱度，吼，很让人留下两种文思嘅美感，还有一种轻易生发发两种，有拿到评分哦。
0: 当然，写汉语文的一啲作品啊，哈。基本上这个你去加个伊的行业能力去个加强，啊，我做个好的，我从小喺这个泰山当过，泰山人，我一出世就讲下，
1: 就一直讲下，
0: 嘿，我去到读书啊，一年生读书啊，哈，
1: 还讲下，
0: 哪样讲？第二年啦，因为泰山乡啊，哈，泰家做些，牙爸牙妹啊，咪当磨下。
1: 我卡注意，阿叔便宜，
0: 嘿，阿叔都便宜些，阿叔佮他还佮他可能是你做 fight 嘿，我做些都不只在外头搞，哦，佮许多好搞啊哈，佮新郎挑是点名了，俺娘我二点名，俺都他讲诶，因为佮台灯我要你欢迎噶，我巴上
1: 哈，
0: 乜个以前系你妈讲你妈个东西，光阳基业光阳特使又啥嘢多。
1: 哦，
0: 到叫到，嘿，
1: 点名，
0: 有一下又做哎，像唱山歌一样哎，一下
1: 攻击，
0: 一下都要什么哎，外面你明白个笑啊？
1: 做唔点名嘅反应都张杰明啊你，
0: 结果叫哟，听下个台灯哥嘅反应噶哈，做见讲几下多啊，发上半年下半都半年哎了，
1: 拿
0: 速度都充满我背，他个因为天热嘛，他个还是充满个。把
1: 你
0: 看看你看声音
1: 有怪吗？
0: 叫阿敏，现在还唔得？那个咪叫阿敏，阿叔阿志将，就听讲开讲起你不要阿志将，都白讲阿退呀！要现在还唔得？啊，还唔得？阿退呀！我都啊，都啊，都白讲还冇。
1: 佢时就看到咪下下听啦，就系唔啦，但系唔识弹高方言，人哋嘅发言。
0: 我点解知阿明嘅都唔知安样嘅，咪佢要官语话，就个详细讲下讲个太嘢。我都佢下时就喊太啲人会，只要嗌就唔好讲下，唔好讲官语。我只个喊会等嗌就讲下。
1: 啊，因为佢系本地嘅先生啦，
0: 本地
1: 上佢系晓讲下嘅。哦，喺读到一下要当到喺上嘅线上可能，佢唔晓讲下就难讲方言。
0: 我说我下一段时间哈，我嘅行业技术还算系当好啦，都
1: 十分嘅好，当好还睇下。
0: 我说我讲下嗰个报名啊，哈，下一方言噶，哈，大家注意讲，诶，行业啊，哈，做成分用语，你冇乜嘅文学事，冇乜嘅文语先。系
1: 用语冇
0: 人讲。哦，要冇一。是非要两样唔拉，哎，我就唔熟人啦，讲嘿，
1: 有诶，
0: 因为卖巴沙讲行业会唔拉，看完方法要按倒摩天天啦，哈，哎，嗰种我就 一些老外散发底部的东西，冲涌了散发冲涌冲涌哈，那底。

0: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十点到下午六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十点到晚上九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1: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2: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4: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3: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4: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5: 有准备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客家台风台，以下进行的单元是客家电风扇。今天当用的邀请到当重量级的嘉宾，他是土地的叔叔人，也是今年教育部第10届教育部台湾团体和台湾行业文化奖的短篇小说《沙飞》主题三名的得主张昌明先生。先生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通过的赵将军，每场先生和大家来，你有没有谈到请

0: 剪辑的部分。
1: 现在讲出大概题目，我讲鸟通国的受众就呢，就在台湾人讲的鸟通国是钦佩国的地方，啊，受众就呢应该是掌握全局的地方，也是中途点很用很用蛮来。来讲，其实三年呢，哈。因为发育很慢，去到学校可以，去学校因为只有当过了，过了过了当过啊，哈。只了解一个表面上像王湘的同学，又爱多多嘞，又一坨青面墙。
0: 王哥、柳哥，
1: 哎，王哥、柳哥穷样哈，啊，故作哎那个七爷八爷啦，啊，穷些伊的咪就是伏波将军的帖子嘛，故作佮穷些都讲励志个，俺们要做将军，哈，故作。一将军很爱来啊！啊，下手是个，哎，动作动慢，又个相手哈，行个很慢哈。台湾个这样子啊哈，一般啊哈，没一下你是不少
0: 哦。哦，
1: 六十，哎，大班子六十人少，六八八六十四，错八排哈。啊，八排八列六是不
0: 是？七万多嘿，
1: 嘿，八十六十四啥？啊，小将军呢，也系T65啥？
0: 哎呦，
1: 啊！要签过嗰个线上嚟安排到签名签批国嘅啦，叫做咩嘢？像鸟同国样嘅。
0: 乖。
1: 啊，因为佢系佢想立志做将军，虽然佢坐喺度讲咧，佢都告诉双口啊吓，佢冇嘛我讲，冇嘛嘅我讲军人嘛吓，我佢当双口当手讲法，佢都看人面前嘅嘅条同学啊吓，六十四杀同学啊，啊，看达山嘅嘅动作，从。将军样诶，哦，将军自肥，得晒那有认真无哈？啊，新人都这边看过来，看到下带下65杀，哦，包含将军，
0: 那个将军，
1: 得晒你的面，
0: 嗯，
1: 啊，将军咧看见就诺子杯，
0: 嘿，
1: 故作也是话，除非高是钦佩国几多国，几多绰号受将军咧，
0: 三年咧。
1: 就事业地方看咧，六十批就全班看先先。
0: 又不一样，因为佮个国土啊，你看那些祖先都不易看到的。
1: 错错，嗰个几多学教样，几一故事发展出个几条，说哎去特殊家下呢，都做台风来。
0: 嗯，
1: 台湾台风了，冇哪知道啊，冇天师啊，个哦听个呢，哦一道欺负人家不用干冇，反正哈也冇那个。
0: 学教就错
1: 嘅。哎，反正你当年注意学教就好，嗰个。哪位为了训将军啊？
0: 其实当然都风产业咪去，
1: 嘿，风雪日啊，咪将军去，好在，嗰个佢而去个，而一个台风加下，佢行了半路诶，个相逢嘅同学都把转去诶，
0: 哦，特别作
1: 水，特别作水，伊个咪丰富，加多个水布都擦烂枪枪，所以跳那保证你。哦，佮妖婆看到啊，哎，佮妖婆一出来，还童话故事，妖婆啊，让个去。受一呀呀生意呢哈，哎，要买些提香的生意呢，又没讲法，
0: 你那比较，
1: 但是俺娘我不一滴哈，娘我去救济，我说直接一路行的这种的艰苦，哎呀，生意不是谈风商的，不是谈衣裳的，
0: 有呀，
1: 呀哈，去读书就阿爸阿妹啊，视察隔音挡火哈，就在一起
0: 啊
1: 哈，那我买个风商衣。
0: 不是糖糕，
1: 哎，就算有糖，你就算抹茶、抹茶，你讲丢，你可能丢给一个耳机啊，
0: 耳机，
1: 唔咩唔掂，我俾你讲嘛，
0: 台北，
1: 哎，读书家哦，一台风家系逢阳办财，输阴阳办弯下来，输阴阳办飞叶伤人哈，个东一路都石头，
0: 嗯，
1: 靠北风家系输嘅弯叶片，
0: 哦，
1: 一千毕竟棒团体。啊！都下咗，差唔多几点钟喺肥南家下，两板肥南要绑一转，两个月便宜绑一睇，啊，输嘅都
0: 跳睇。
1: 好，一个场景啊，哈，嗯，个本山、鹅山，哈，对我哋生意来讲，系咧，主要就先讲两板读到嘅事情，啊，个先生咧当尽责任，和当受理，而且门教当两家事，讲个啊，实际上生意咧有佢天生天养，佢会有啲适应，佢会去想办法吧。
0: 嗯。
1: 故说一出压得高场，去图书馆场，就下段一点嘿，哎，看过威尔逊将军的故事，老亚哈生意呢，样板会跟台辅助上的标价，
0: 按他个对比，
1: 嘿嘿，下到边个就用嘞鸟通高个将军，来下一下去其中一点哈，
0: 好，
1: 因为一生人唔好讲下个散通生意哦，
0: 嗯，
1: 讲法卡草根性啊，故懂得
0: 威，可恼
1: 哈。跟你为大批段嘅一餐路上，有两班讲了， 新山文雅学生，伊下来学图书家己。

下讲，用记住一下呀，佮无唔讲，打一滴屁都爱叫。唔过因为阿太杂，打屁都唔会卡叫得位啦。阿叔伯阿哥啊，打拜主讲哦，有很多人都是阿屁都一定好。阿爸又讲哦，

0: 就会唔见讲批论啦，还有个唔记下，一下讲按到乜个弯弯弯弯，挨机唔潮挨闷，唔一个十四字娘会讲按到字会发，系马啥搞唔记下？我阿爸搞挨个呀，我一年生意拍几年啦，阿爸带我了学个波多，教本先生系话，就按样搞挨转服嘅路，佢讲啊，佢喊我夹夹钱转去山乡啊做上司哟。我按到韩功夫啊，和韩黑停在旁啊，做刘艾一啥都好搞，都下课当自家转屋，好得啦，还有太太些些个特殊盘的带的，韩几拜就记得的，路上艾得读到杨幂诶，做杨素娘嘛，读到草蜢啊，就做席位去打，让杨幂打草蜢，当好搞哦，哎哦，伢爸娘阿我讲脏话了，莫爱讲。啊，马克按到脏话哦，脏话就是佮到恶作骂人嘅撩手法，就像唔听我讲啊，按到马克喊啊，马克胖啊，佮话哦，佮住喊黑听最胖嘅机哦，嘿，唔爱讲，佮按样蛮讲咯，按样讲，调位同调调度嘅好好嘅调来，一定比来比去，无限其他作重嘅，佮住唔得细胞天寒噶。
1: 黑听在旁，佮翻译好两样个解释哦。有呀，老师下来按到做对老一个黑个把黑部位部分老给记录下来耶。不过解释来讲可能，我相信上讲一下。
0: 黑听在旁，诸位，你没事跟着人家去凑什么热闹啊？
1: 哦，凑热闹。我还想说是人云亦云嘛，也不是。
0: 不是，有人说你去凑什么热闹，没你的事，你就凑什么热闹。
1: 有神
0: 奇。黑老做一本书，有用到做一下，黑老做没用，没做某个事情啊。
1: 了解。
0: 这个现在讲，哎呀，脏话，哈，啊，脏话，哎，不敌了。
1: 讲一多。有样一神奇，
0: 一鬼片咧就睇睇睇，如果有暗用嘅啲表态，然之后阿爸都系讲法，就神龙亦都系讲法。唔过阿爸当时问阿爸唔系讲咁
1: 样，唔该。佢其实当到读书年纪都讲法都唔系相像嘅安尼。
0: 吓，
1: 唔该，讲乜嘢讲中人样讲法，其实冇。我知道点都系真嘅，讲乜嘢强讲意图，讲中人 T P 有后门咯。
0: 系啊，古时阿公佢特别读些，佢后生家都上那种读嘅书。超个几行美律师啊，美律师级、公关师级个个学堂，那个片子有三件头个 V 耶，
1: 哎呀，这个真
0: 嘅
1: 有
0: 学问。我想我当我按到台湾阿公按书好，来人家来看，阿公看系好看嘅东西。如果其他唔讲，阿姨大家投降嘅多物嘅东西，看系都看书，都好诶。
1: T P 下个金顺啊。

0: 那加工人啊讲法啊，那加工台湾木特殊，叫壮牛膏木特殊，几味道特殊啊哈。伊要去到食个福，食福笋那个叫做福糖啊哈。金牛钳那个片是
1: 笋红糖呀。
0: 牛头那个苏打这边，一个搓头下来食材，你都等于告诉我不要提糖。那公爱糖糖，规本西薯头。
1: 别糖。
0: 糖不太，唔会下是。
1: 大个滴。
0: 佮八十人世界海，那即海即八十世界海，几都木，几咪几木做木木木木看唔到，故作当故作做木做些多卡。啊，艾色色加气，艾出各种出各种加气啊哈！哎，艾加工作专门会讲，啊阿面啊，艾特别艾艾几几嘅花嗬，唔用我接，艾英文行唔得艾接所以下好冇？哦，佢细数啊，字嘢好意思识字啊，佢一一副嘅听唔啦，还会摇，还会充血的艾爷艾讲
1: 咧，知乎者也，
0: 哎，知乎者也，哎。哎哎，人家下出各种加下都有咯，都有透过
1: 怪文，嘿嘿。
0: And you, now you hold to where I go, a jagung gong. A jagung go, hi, I don't sooner, ha, zung lang, I gong chin you
1: far.
0: He quit put a she su, ha,
1: he
0: quit put a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1: gay
0: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 gay还有一个弟弟哎，其他弟弟跟我姐哈，
1: 嗯，
0: 那大概是个技术先先准备
1: 的听咯，
0: 哎，没得问题，就许多许多外头啊啊，明啊，有想买个东西哦，那个当个姐哈，
1: 哇，很感谢。
0: 可是我写呀文章底，不爱写啊作品底，不哈，
1: 嗯，
0: 青岛啊，我引用的东西啊，都是从啊台湾啊公的历史新闻啊哈，台湾老人家也四海人。讲法常常只会接到诶诶样诶时机落去，阿阿公阿姐公讲法几种神情神韵哈，阿都会用落去。
1: 嘿，
0: 阿古说也做阿作品呢，伊个底蕴啦。
1: 底蕴就是你自家本地有安尼个记忆。
0: 嘿，伊要爱演自家些，很伊爱学啦。
1: 学识啦，伊面可按到生意咧，就讲大家都喺教了，睇嚟做进步，但系只留下来就留下来。
0: 系啊系啊，年年读书。你特殊三特三年了哈，
1: 啊，
0: 陪你做了三年中秀才，啊，做个三年还不能撞牛郎哦。
1: 没想到我们给他后下按到给好的作品写出来，可是阵写时间就有大好的大耶，好当好的大耶。
0: 系啦系啦，嗰只当然自家也有去注意啊，也方面东西啦，有兴趣影响，影响啦，系。
1: 系，刚刚时阵有讲到一所有当到嘅，可能画面都好，就会写时间有安尼嘅经验，安尼嘅回忆哦。嗰时候我想讲，人唱高就系，所有当到人留给文化嘅创作，看作系一种抢救记忆嘅一种行通，哦，甚至咩用认为。批评讲，从客家话呀，给文学的作文啊，一条给文学的内容来讲，都会想起老头白，想起写时节，你很容易看一件事情的呀。
0: 嗯，其实我一开始并无一种讲嘛抢救的概念，嗯，啊，没无讲个保存那个记忆的概念哈，嗯，因为我接触一行业文学啊哈，
1: 嗯，
0: 光芒讲是。亲做呢？
1: 你
0: 用
1: 买起，
0: 你用买起要讲做做嘛个长度了，做啊差不多出社好噶哈。
1: 哎，按照
0: 嘿，你家还嘛出社？
1: 好嘅，系啲淘汰。
0: 大概大概唔会差唔多年纪啊。
1: 按社好嘅时间，最有按你嘅想法未？
0: 用买，因为用买起啦，牙工啊，嗬，挨细细家下，挨衰都挨家族，挨啊一趴地。
1: 太暴放啊你！
0: 挨起。

0: 伊爱阿边个亲太，就阿公来讲，对对来讲，阿做孙来讲，阿些亲太孙
1: 呢。长
0: 孙。阿伯这边里面有孙呢。嗯。不过其当后上家下就带家拍下去，阿公买搭皮都园林这边去，哎，其都都下鬼拍下去，过多下就阿独享长孙的权利。过阿个叔伯老太啊，卡死啦，他太多阿姊。刚才说过那个，怎么你阿公这么像，这么像啊？
1: 木
0: 叉，你见我都卡，见我眼睛都卡啲啊。
1: 木叉咧，
0: 我阿公亲，我带我照行照下。带我去到又要可能佢下行以为大胖仔啦，阿公都会顾卡，佢下细心喎，因为会送堆嘢呀。
1: 哦，
0: 哎，特别细心喎，他阿公啊，
1: 送 PS
0: 送堆
1: 嘢，
0: 阿公都会搞挨酿嘅堆嘢。诶，咩唔点解意思啊？
1: 都停定
0: 嘅。哎，你。做包穷猫佢填冤啊，系系仲系出啲东西。喂，诶，等我破呀！我阿公去依个傻批啊，都大伯现在依家朋友要做带牙去。诶，其中有一啲朋友啊，叫童年盘啊，哈，系下要做牙嘅公关上啊上妆。
1: 哦，
0: 系，嘿，当有项目一当有钱嘅，哎呀，当有我睇系有一朵书包嘅人，
1: 有样嘅
0: 人。阿公一家婆带牙去找卡里啊。
1: 嗯。
0: 啊、阿公几几多人家几太年了哈，做大家最古二十年嘞，做差最嘿，三年嘞点点莫台湾慢公司，我跑跑过，按这么做顺后头，啊，三年行多做无聊啊哈，我做应看看给同仁白工诶，给
1: 家
0: 务嘅物嘅系，其中啊哈，家务卡有咧细细嘅输出诶，
1: 哦，
0: 嘿，输出诶哈。其中有当到本来个鬼贴呗哈，很多中年主刊。
1: 中年主刊。
0: 中年主刊第八做系苗栗青座嘅客家刊物。佢第八有诶，因为佢系，
1: 其实啲先生嘅都变咧时间。
0: 其实很多车书进进上佢系梅英年啊哈，来台湾。
1: 哦。
0: 啊，佢都做记者，佢做专门写一啲东西啊哈，做发行。
1: 嗯。
0: 佢当到。客家典故，跟住客家典故对我声音来讲，还算较沉，宽冇麻事。但是其有一单言，很多童谣，
1: 哦，童谣，
0: 一个山歌，跟住人都说客家话，多少都一般使用的是啊，啊山歌一童谣，跟住使用年子都当成发东西啊，不太提嘢的。啊，都等阿公，等阿妹啊，等阿爸就搞矮童谣去唱，
1: 唱呀。
0: 看过哎，看书又差不多哎。
1: 我
0: 说堆起来，我说这行啊，就提供客家做的客家话，做的写客家诗。对于我来讲，我这行啊，小学的我就抗议那些。
1: 这样说就对耶，
0: 不容置疑啦，不用质疑啦，嘿，我就是说，
1: 你身边还有什么人还有你的质疑？讲啊，客家话有字吗？你早就讲莫，不用怀疑了。
0: 我特别阿舅见弥陀佛，莫也莫爱听娑婆娑婆呢，装牛嘞。牛咯，买台嘞，钱咯，托本人嘞，啊，本人咯，就听嘞，本人咯，种菜嘞，菜咯，开花嘞，花咯，大枝嘞，
1: 枝
0: 咯，大油嘞，油咯，电火嘞，火咯，乌黑嘞，牙眉都爱搞嘅，牙疤可以解治，跟乌黑嚟用啊，我胶纸啊，我用板胶，咕哩咕哩，
1: 很神奇，
0: 嗰啲东西都跟。美丽主刊，中央主刊第几本？有个单元，我要同业为同业部分了哈。我睇佢，看见都让阿爸阿妹搞矮，差唔多，有几张诗唔晓得在丢入去，然后
1: 丢起来。
0: 我说我亲自个行，我就提供一下行业，有发做这些下诗一件事情，对我来讲，嘿，莫嘛该做一些存疑啦。
1: 那陈秘书长做就好行出来证明一件事情嘞，你顶下就发几多精神去老朋友讲。那有可能讲客家话模式呢？哦，跟整件盘条凹多白，你一做出好出来讲
0: 诶。我讲那原来，把面我结婚过后，我是讲我还会讲有爱想法，我未一会搞讲。哎，孙女啊，我搞客家哈，我讲客。
1: 原来讲音。
0: 古早我本人就系都系讲客，我生意都系讲客。
1: 嗯。
0: 唔讲我生意讲客，讲多字，咪系讲多字秃色秃腰子人家吓。幼稚园噶，
1: 幼
0: 稚园
1: 吓，
0: 哎，
1: 做
0: 那下，
1: 一
0: 下就半个叫做学教的人，是车子都未来
1: 坐啊。那生意咩样？
0: 所以我做下起讲，都很多万恶无语，远通家下， 可是
1: 他激动死啊！问我梦游，
0: 他怕四十空死左右哈。说哎呦，嘿呦，因为我爱气噶，二搞事情讲下，讲到讲到唔气噶，不然说讲到说出以后气噶，就系冇感觉。
1: 哦，
0: 有人开始真严重啦，真有很多抢救行业。安样的想法，喺都喺半夜就一度睇下人去影响到，但是哦，原来系用啊，出气架会有爱想法，原来气架都冇睇，唔记得的。
1: 哦，哇，即讲起来，即个嘅一个人生嘅一个故事，这个脉络，其实是咩可能是人嘅台湾嚟嘅玩我母语规矩嘅歌唱啦，就会对这些时节都影响。
0: 系，有时爱影响啦，系。
1: 嗯。
0: 接下来就想讲，过下起话就开始讲哦，我搞生意讲下个就，因为要带基础好啦，嗰个系当家会认真啦。大家系用下小故事，
1: 系啊，可能一开始可能下系碎片咧，
0: 小故事啊，小口啦，哈，碎片咧，我就先准备好，先下好些。阿朱老师也都十分加嗨，其他生意都读书嘛，只要是走出去读书，阿不
1: 断时间，
0: 朱亚阳十分时间呢，朱在哪里啊，讲个人冷笑话，生意堂堂的保密一个，
1: 亲自时间当报馆，
0: 朱亚阳慢慢讲，保密是说，下收故事收口啊哈，有亚阳的动有爱好过哈。
1: 就开始发展出飞本了，
0: 哎，写一下写三十四本呢，去年出的本是三十四本，啊，做安样诶，写一下了，
1: 著作等身了，著作等身，不过又上了按狗胎，各行各个笑，哈哈，个笑，好，我说呀，他来讲啊，刚刚前面其实没有讲到，可能他后上一头一年，可能对他给客家话的坚持，甚至可能当多都唔晓讲，咩唔点样来写出来诶。哦，可以根本按后生嘅创作者，我提供佢哋一些方向，唔知陈明先生用用嚟嘅建议，还讲用嚟鼓励佢哋冇？
0: 喺个后生人去写，喺个太监人，我讲下个人去写，一个还不能讲后生唔记得认真嚟写，太监都在写。其实吼，虽然讲人家讲乜嘅啊，用翻译来翻译啦，吼，咩不到位、不到地啊，吼，冇想讲你啊，
1: 先下就抄，
0: 太先下就抄嘅，你这。很下，所以很下，很快在做做在。
1: 嗯哼。
0: 好，客家话讲冇嘛脏，咩冇相干。
1: 讲。
0: 嗯，很快在做做在。嘿，你下翻译式的啊哈。
1: 嗯。
0: 很快是一开始起啊，翻译起啊，慢慢的念，起啊念哈，没做在。
1: 没做
0: 在。嘿，所以讲唔是一步登天呐。
1: 哦。
0: 比较讲，人家上楼台上家下，人家幼儿园是很易的。
1: 嘿。
0: 人都下楼，你系一步登天啊，一跳都跳唔上。按住起楼台，一端一端一端一端
1: 的。
0: 哎，慢慢的强成强成，又没有去上来做改下时间哈，记唔得啦，万昌国的存在去啊哈，唔是去记，好，你就开始写做好，
1: 没记唔得，
0: 哎，没，系啦，按我写身边事情没冇相关哈，像台北事没冇相关，像某个题材冇相关，就开始写，好，你开始很开始讲，开始讲，啊，主笔的人啊，张老人家谈到唔讲讲唔错。事业我
1: 讲，
0: 哎呀，讲哈，哎，路边皮盘盘嘞，哈，哎，冇想讲，哎呀，哦，哎呀啊，哎呀，
1: 系啊，
0: 哎，做穿，你做年轻高，哈，你做，你很闲，冇想讲，哈，都冇想讲，哈，系啊，系啊，哦，哎呀，系啊，哎，自私哈，然后做个意外哈，你很讲，很接触你嘞，
1: 去
0: 就是就建议哈，你做进步，下面重要啊，你下下呀，他当做心脏呀，他当。当多年透过一下个行业书呀，行业认知啊，如果我一问一先生，也唔会难。啊个名路没有当多一个客家书店哈，客家 VC 耶，教育铺诶，当多个书店，你就用繁语去查行业化，行业样板讲，其他冇隔生意，我样板托哈。所以讲，可能一开始唔系讲很到底诶，哦，很下注错个啦。
1: 下注超给了，
0: 系啦系啦，
1: 好，今日呢，唐太嘅蔡明先生嘅分享，其实我嘅东都方未当出嚟有嘅方面，好，所以系嘅本人都系要通过嘅 visa 啊，唔过当平凡，唔过因为有情感，还有嘅都方嘅坚持，每一次都系嘅当感通人心嘅故事哦，就像先生讲嘅呀，反正你下注超给，讲就超给啊，那个文化唔单强系自当个嘅文思啦，其实佢系一种老 N 土地上嚟嘅诶期待哈，好，透过一种行业嘅种节奏感嘅想象呢，人就潜在嚟投摆几度行，唔管系斯坦人嘅信仰，咩潜在嚟从去做一个客家字体，对一个土地嘅认同，好，嗰种嘅面特别嚟。 欢迎呢，也有请到给产品市场同大家来做分享，什么产品市场哦？
0: 好好安。

0: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4: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3: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5: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3: ，SDGs
4: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2: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2: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5: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6: 小小地球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
7: 大家好，我是 Evan。
5: 怡君姐姐超羡慕的啦，我听到 Evan 去了一趟出国旅游，我就觉得哇，我真的太羡慕你了。而且那应该严格说起来不太算是旅游，对不对？
7: 嗯，有点就是表演。
5: 对，你们是以表演为目标进行文化交流，
7: 对，
5: 然后顺便旅游一下，对不对？顺便。

0: 观光，对不对？哇，我觉得有这样的机会，不管是几岁的大大地球人或是小小地球人，能够走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文化，去看看世界，一定会对于自己的文化和别人的地区的文化有更多的认识，也会更加贴近自己的内心。
1: 嗯，
0: 好棒哦！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也在 Evan 的暑假很精彩的生活当中感受到永续的痕迹啦。我是一句姐的迪亚老师，
1: 我是 Evan，
0: 我们一起行动吧，
1: 小小地球人。
0: 每一株小小的幼苗都是透过爱心的灌溉慢慢成长的。
2: 小地人，
3: 小地人，小地人，
4: 小地人，
5: 小地人。
6: Weekly Diary，
7: 小地人生活周记，
0: 一起陪伴小地人慢慢成长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van。 暑假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帛琉，六天五夜的行程真的是太精彩了，去了我们国家的大使馆，也去了他们以前的总统府哦。其中我觉得最特别的是我们去了南岛文化中心，还去了帛琉女王的家哦。去了那么多地方，其实我们是有任务的，不只是表演，我们还要进行重要的文化交流，当然还有顺便玩一下啦。谢谢台北市原住民合唱团带我去表演。
4: 小地人脱口秀
6: Talk show，
8: It's your show time。
0: Evan， 我太羡慕你了，六点五夜。哇，怡君姐姐连帛琉在哪里都好疑问，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听起来很酷耶。
1: 它是在菲律宾旁边，然后在日本下面，在下面。
0: 哇，感觉它是在被海包围的地方哦，嗯，是不是
1: 一个海岛？
0: 哇，我上网去找那个 Republic of Palau， 它那个图片都哇像是风景区一样，透明的水，这样像玻璃海啊什么那种感觉，很漂亮耶。欸，
1: 嗯，他们的海就比较干净一点，他们没有工厂
0: 哦。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那里比较没有污染，对不对？没有那些工厂的人为因素的污染，所以他们的大自然环境也更贴近原始的状态，然后刚好那里的气候形态，他们的海滩是很漂亮的那个状态，对不对？你是不是有去看着来就很像风景明信片的地方玩？
1: 嗯，就每个就是我们就搭车去每个地方，每个海滩都看起来像那种完美会去的地方。
0: 哇，哦，好羡慕你哦！怡君姐姐也想去呀。所以你去了，我听起来不止一个海边哎。
1: 嗯，去了就是我们可能去了一个景点，然后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去的那一种海边都每一个都很好看，
0: 很漂亮。等于说你去这个帛琉六天五夜，去很多很多的景点，它刚好都是旁边有个海滩，是这样子吗？
1: 就是有些有，有些没有，但有的都很漂亮。
0: 呀，我听起来就觉得好棒哦，羡慕你哦，三不五时去体验一下这种海岛度假的感觉，很好。你觉得有没有疗愈身心的感觉？
1: 只是很热，
0: 很热啊。那你在海边做什么？
1: 嗯，可能去玩一下水啊，
0: 玩水。然后你有带那个吗？就是充气泳圈呐？
1: 啊？没有，就我没有要去下水，就只是去沙滩上，然后可能去踩一踩水而已。
0: 哦，我知道，就是脚踩一踩，然后玩一下。我以前不是很清楚大家去海边做什么。我之前有朋友带我去的时候，我以为一定要进到水里面，就一定要换那个泳装。后来发现好像也不一定，对不对？好像可以穿本来的衣服，然后就是在海边泼泼水呀，啊，然后用脚踩一踩水呀，啊，这样子也很好玩。你有在那边看到什么有趣的海边的东西吗？
1: 他们的海就是有一种渐层，就是先是淡淡的，就是有一点沙子的颜色，后来再变成绿色，再变成蓝色。
0: 哇，大家可以想象中那种海滩度假的那种感觉，是漂亮白白的那种沙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渐层的玻璃海洋的感觉，然后呢怎么样？
1: 然后就没有垃圾，

0: 然后全部都那个里面海里面的有些鱼都看得很清楚。
1: 哇，那你去过，你应该就很不想回来了吧？哇，干脆住在这次天堂吧，太漂亮了。你那时候去感受那些热带国家，内心里面感觉就是觉得很热，虽然很享受风景，但是觉得很热。
0: 嗯，
1: 是这样子。
0: 然后很不发达
1: 啊？你的意思是说，虽然你去到风景区很开心，可是要去风景区以前有很多没有像我们本来生活地方这么方便的一些设施啊，一些设备，是不是？你可以跟大家举例一下吗？比如说什么地方让你感觉到没有那么方便？
0: 就是连大使馆都是在一间超市上面。
1: 你要不要跟小朋友介绍一下？有些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大使馆呢、欸。
0: 嗯，就是。
1: 是我们国家的官员，对不对？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然后他们去到别的国家那里进行交流，或者是在当地在那边工作，对不对？
0: 对，在那边工作。
1: 然后会有一个他们类似他们的基地这样子，我们有什么样重要的事务啊，比如说国家对国家之间的事务，就要请那里的官员、那里的工作人员进行交流，对不对？
0: 对，
1: 对。那你的意思是，连我们国家官员办公的地方都跟我们想象中本来在台湾的不太一样，对不
0: 对？
1: 对，
0: 在一间超市的楼上，
1: 很像 Seven 楼上的房子，
0: 是租用租的，
1: 租的呀。因为我们通常就感觉好像在我们台北啊，要看到那个官员上班的地方啊，感觉好像都是哦，很冷气很大的大楼，有没有？然后那个很漂亮的、很先进的高科技的那种感觉，对。结果在国外有可能是和想象中不一样的那个超商楼上的那种感觉呀。那但是我这样子有听到你刚刚有讲说这个部分让你觉得蛮意外的，对不对？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让你突然觉得，哎，我还是觉得回家好了，回家真好，还是比较方便、比较舒适、便利的？
0: 嗯，可能就是。
1: 你刚刚说有一些不方便，对不对？有方便跟不方便的地方，
0: 有些很多地方就是没有冷气、
1: 哦，比较大自然，因为他们虽然没有工厂的污染，但也是没有很多冷气啊那种先进设备的感觉，是不是？
0: 嗯，
1: 哦，那所以你们一直都在吹自然风哦？
0: 嗯，就是有些餐厅没有。
1: 那那里的人如果万一很热的时候，他们怎么办？怎么让自己比较凉快一点呢？
0: 他们都用吊扇。
1: 吊扇，你是说像学校会有一个吊在天花板的那个扇子在转这样子？哦，那他们会用水风扇吗？像我们这个喷一些水啊，或者是用那些，比如说每个人用个什么脖子上面挂一个冰块，你有看过吗？
0: 嗯，在那边没有看过。
1: 所以在那里的人可能用旋转的风扇的方式去让身体降温比较快一点。那你有没有看到很多，比如说遮荫的地方啊，比如说
0: 遮荫的地方就是很多树下就有
1: 啊、哦，所以他们是用种树的方式来创造很多阴影，对不对？
0: 对，
1: 嗯，难怪你去那里玩一玩，觉得虽然很漂亮，还是回来比较好。
0: 他们那边物价很贵，很贵
1: 哦，东西很贵，
0: 是台湾的两三倍吧？
1: 真的吗？
0: 因为他们都要仰赖进口
1: 哦。虽然说他们很保护自然的生态，可是因为这些有些人类需要东西还是要用，所以他们就要从国外进货到他们那里进口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子就运费会比较贵。你有没有印象很深刻，让你觉得什么东西超贵的？你记得那个价钱？
0: 这个手链240多台币。
1: 你是说一个贝壳，然后用那个线条绑起来，绳子绑起来，漂亮的串珠要240元台币。
0: 嗯，他们是用美金算，然后8块美金。
1: 哦，感觉很像是你在观光区域会看到的东西。那吃的东西会很贵吗？
0: 吃的东西。我们有时候会自己去买一些小饮料什么，就是可能一瓶就60几吧，有点贵
1: 哦。所以他们的价格跟我们这里大部分很容易可以看到价格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是说他最基本的饮料一个可能就60几块，对不对？
0: 嗯，还有麦香
1: 哦，那里可以看到麦香，
0: 还有那个开禧乌龙茶，
1: 要就是还是看得到我们熟悉的饮料，
0: 对，
1: 但是那些就会变60几块。
0: 嗯，然后还有小泡芙
1: 啊、哦，你是说我们便利商店可以吃的那些饼干，对不对？
0: 那个一枚小泡芙
1: 在那里可以买得到。
0: 在那里可以买

0: 大，只是有点贵，
1: 而且是要去特别的地方买，对不对？
0: 嗯，就是
1: 亚洲超市啊之类的。
0: 没有，他们很多超市都有。
1: 真的吗？你说很多超市，他们的超市也是像我们就是 Seven 吗？还是不是有别的品牌的超商？
0: 他们没有便利商店，只有超市。
1: 超市 supermarket 是不是那种就是买 grocery store？ 你可以买生活用品啊，买到那个什么高丽菜的地方，对不对？
0: 对。
1: 哦，那些地方可以找到进口的东西，我们的国家的商品去那里反而是变成外来的，就他们需要另外去进到他们国家的东西，这样。哇，
0: 就我们饭店对面就是一间超市，然后超市上面就是大食罐。
1: 哦，我刚刚还以为是你说大食罐，以为是那种 Seven 楼上这样子，想说那真的有一点柯南感觉。那如果是超市楼上，感觉好像还好一点，有一点像是大家想象可能去全联啊楼上那个感觉，对不对？
0: 嗯，
1: 呀，吓我一跳，想说 Seven 楼上有一点辛苦了。呀，对，但是听起来好棒哦，我觉得。虽然有这种机会去到国外，你会感受到哦，哇，这个地方的生活方式是这样子，这个地方的金钱使用状况是这样子，很不一样，跟我们自己的地方国家很不一样，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去那里有很多观察，很多体验啊，你自己内心有什么你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0: 一定要带防蚊液
1: 啊！那里
0: 蚊子超
1: 多，嗯，但是。因为很热，对不对？所以又很自然，
0: 蚊子又很多，然后一定要带可以凉一点的东西，像小风扇或什么凉感毛巾怎样，
1: 让你的身体降温。
0: 对，
1: 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不是住在那里的人，我们对那里的气候真的是不习惯，会受不了，对不对？
0: 非常热。
1: 对，但是这样感觉你需要补充水分，也是需要一直喝水。对，那你就是带个大瓶子一直去装水吗？
0: 我去饭店装水，因为那个导游有先跟我们说一定要带水壶，他们说那你的瓶装水一瓶可能就台湾的两三倍
1: 啊，价格还是太贵了，而且有的地方可能水你喝起来你不习惯了，水土不服，对不对？
0: 嗯
1: 嗯，像怡君姐姐之前曾经有去到别的国家说喝那个水啊，就是我都觉得有一个味道，就是他们已经清理过了是可以喝的水，我还是觉得有一个味道，因为我们的人去到不同地方有的时候会这样不习惯，就可能水土不服。太好了，还是你回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我觉得超棒的。这样好不好，我们下个段落请 Evan 再跟我们多分享一下，因为他这次去刚刚有听说是有任务的，跟我们分享更多这次去有趣的文化交流的相关的任务。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
0: 我是 Evan，
1: 我们一起行动吧，
0: 小小地球人。

0: 回来，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
1: 我是 Evan。
0: 怡君姐姐真的刚刚听到都觉得好想立刻买机票冲出国而且怡君姐姐没有去过像这样子很漂亮的像玻璃海像明信片的地方有啦，有去过，就是我好朋友带我在新北市的那种，在台北的坐火车去，没有去过像那个度假的地方，就很想去看看有机会可以去。你说是 Republic of Palau 波流，对不对？
1: 不
0: 是，我听到你这次虽然大家都很羡慕很想玩度假那种感觉，可是我听的你刚刚是有说是有任务的，对不对？
1: 对啊，
0: 有一些地方就很特别，不是一般民众都可以随便去，比如说像刚刚说那个大使馆啊，好像还有总统府哦。
1: 嗯，就是
0: 他们以前
1: 的总统的
0: 办公的地方，
1: 办公的地方。
0: 哦，哇，那因为是以前不是现在，所以可以开放让人进去，对不对？
1: 有可能我们参观，
0: 要参观这样呀。那你那时候进去里面看到里面像什么样子？
1: 就是富丽堂皇，
0: 就比较是有经过装潢特别的感觉，
1: 嗯，就是很
0: 对不对？
1: 嗯，有点像那个市政府一样。
0: 哦，市政府的感觉。但是你进去里面不是一般参观啦，啊，你们不是有任务吗？对不对？
1: 嗯，
0: 你们是去那边要做表演，对不对？
1: 没有，那只是快闪，
0: 快闪表演，
1: 嗯，
0: 快闪就是去一下下，
1: 有。不是去一下下，就是原本没有定在那边要去表演，只是后来说那边有一个会有回音的一个长廊，然后我们就决定在那边
0: 表
1: 演
0: 一
1: 下，
0: 这样子有一个挑战。对啊，因为有些事情是你本来计划里面要做的事，但有一些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要做的事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啊，所以这个就是预料之外但是安排进去的有趣的行程，对吧？
1: 嗯，我们一开始只我们后来又加了很多快闪，
0: 嗯，
1: 我们一开始可能只有四五场两三场吧，但后来加到九场。
0: 所以你们整个去那一趟旅程当中表演了九次哦。
1: 嗯，
0: 然后都在不同地方。
1: 嗯，有在小白宫，还有在大使馆，还有什么教堂啊，还有就是很多地方都会有表演。然后因为有第一天我们下飞机之后，我们就先坐车去吃饭，然后餐厅那边大使也和我们一起来吃饭，
0: 嗯，
1: 所以老师叫我们也唱一首歌在那个餐厅里面。
0: 哇，在里面表演我觉得蛮好的，嗯，就如果说餐厅愿意的话，然后大家就在那里有一个新的特别的交流，其他人也会看到，特别会听到啊，
1: 嗯，
0: 对。那你自己在这么多不同地方表演啊，你自己有什么感觉要不要跟大家分享？
1: 我觉得很累，
0: 很累，因为毕竟还是表演了九次。可是我的意思是说，因为餐厅，然后大使馆，还有办公的地方，它的那个场地不一样，对不对？
1: 嗯，
0: 就是你虽然都在同一个国家里面，但是你在不同的场地进行演出，那你有没有觉得哦，哪里听起来有什么感觉啊？啊，心情感受是什么样的？或是你观察到时候很酷，想跟别的小朋友分享的？
1: 嗯，就是在小白宫的那个回音场，你会觉得自己就是唱得很大声，因为那边很回音很大声。
0: 嗯，那个小白宫就是以前总统办公的地方，对不对？
1: 嗯，
0: 对。然后你说那个地方的回音很大声，
1: 回音很大声。
0: 有的小朋友如果觉得不太确定是什么，有一点像在浴室里面洗澡的时候，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你唱歌，呜，可能会浴室就有一个奇妙的震动的感觉。

0: 一个共鸣。可是像这样子的共鸣，在长廊里面听起来会让你很感动，对不对？
1: 嗯，对。
0: 怎么会有这种声音？好惊讶哦！
1: 就很。就是有一点温暖，
0: 自己内心
1: 有一点温暖，
0: 会有成就感，对不对？
1: 对。
0: 以君姐姐国中的时候也有参加合唱团，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如果当我们全部的声音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个声音合在一起的感觉，如果刚好又在一个那个空间是效果很好，让你整个音场效果变成是一个非常更加融合放大的声音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好好听哦！天哪，我们超棒的耶，我们竟然发出这种声音耶，太强了吧！呀，就很有成就感，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很有成就感。
0: 要，而且我刚刚听到你说还有去教堂，对不对？
1: 嗯，教堂，嗯。
0: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教堂吗？
1: 嗯，就是整个柏流最大的一个教堂。
0: 哦，是有那种彩色玻璃的吗？还是说，
1: 有彩色玻璃的，
0: 有彩色玻璃，
1: 然后就有点像我们之前也有去过那个马太安那一种教堂，就是有点荒郊野外的。
0: 但是或许是他对他们来说有特别神圣的意义，对不对？那个地点啊，或者说那个教堂搞不好好久以前就在了，这样，我觉得很特别。在特殊的地点啊进行一个表演，我觉得有的时候它是一种表达尊重的意义，对不对？
1: 对。
0: Ev 分享的内容非常的精彩，以君姐姐呢觉得在这个段落可以先跟大家简单的小总结一下下，学一点点我们可以练习的表达方式。下个段落呢，以君姐姐会再让 Ev 跟大家分享更多他在柏流当地文化交流的时候所见所闻和有趣的心得哦。So how do you say that in English?
2: Let me help you.
3: 小地人
4: Diary，
0: 跟小地人一起来学英语小周记吧。大家好，我是姐姐乐迪亚老师。必须我们呢听故事学有趣，爱地球学英文嘛。从小地人的生活里面听见永续的痕迹，也顺便学个英文跟世界做朋友。毕竟 SDGs 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里面最后一个项目 Partnership for the Goals， 我们跟全世界的伙伴一起前进，才可以一起在这颗星球上面永续共好，对吧？ Evan went to the Republic of Palau to do cultural exchange with the Taipei Indigenous People's Choir for six days. 以君姐姐觉得太酷了。以君姐姐本来对这个国家，哦，好像听过一些好几次了，但是不太确定这个国家在哪里呀，啊，这个名字怎么念呢？啊，特别上网去找了一下哦，哎，柏流共和国可以叫 Republic of Palau， 有些人听过巴喽，哎，因为有些那个念法呢不是用英文的方式在念的，有可能是念他们当地的语言，所以有人可能听过 Palau， 也有人听过 Palau Republic of Palau。 他们去那边做什么 cultural exchange， 去做文化的交换交流。他是跟谁去的呢？Taipei Indigenous People's Choir， 他跟台北市原住民族合唱团去的。 They went to the embassy， 那个大使馆 the building that the ambassadors and other representatives of our country work in another foreign country. That is a place we call embassy.And I heard that they went to the previous president hall. 以君姐姐听到太酷了，还有去之前的总统府哎。In the local Austronesian Cultural Center. 以君姐姐呢就听到觉得太有趣了吧。她去那个南岛文化的中心。以君姐姐上网找一下，她可能是在一个国家的博物馆里面啦。It is amazing that they did a great job of conservation. 他们当地呢这个 保育做得非常好。They really enjoyed the view, especially around the shore. 以及姐姐光是听到我都可以想象到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面。不过啊，刚刚小小的 Evan 才分享了关于演出的一小部分，其实关于演出他有很多有趣的观察和心得哦，讲得很神圣

怡君姐姐想要来分享一首怡君姐姐认识另外一个好朋友，就是那个去年的金曲奖的原名歌后古木巴少姐姐，她唱的她专辑里面主打的歌曲就叫 Grossom， 就是赞美的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是怡君姐姐 Lydia 老师。

0: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槟榔无？
1: 没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遮衰啦。
1: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口腔癌，
0: 啊、
1: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0: 安尼哦。
1: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0: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1: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4: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3: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5: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7: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6: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8: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9: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每一株小小的幼苗都是透过爱心的灌溉慢慢成长的。
1: 小地人，
2: 小地人，
3: 小地人，
4: 小地人，
5: 小地人。
6: Weekly Diary，
7: 小地人生活周记，
0: 一起陪伴小地人慢慢成长吧。Hello， 大家好，是怡君姐姐的迪亚老师，欢迎回来，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今天跟大家分享他超级精彩的暑假特别经验的小小地球人是 Evan， 他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他跟着台北市原住民族合唱团去到帛琉6天5夜

0: 交流，进行各种演出的一部分。哈，他还要继续跟大家继续分享，因为内容实在是太精彩了。啊，以君姐姐刚刚问了一点点之后，很想要了解一下可爱的 Evan 去了很多不同的地方表演啊，你有没有自己内心里面最喜欢、印象很深刻的其中一个表演的场地呢？
1: 嗯，我觉得是在柏流的那个博物馆，
0: 柏流的博物馆里面有一次表演在博物馆里面，是不是？
1: 有两次，但是我是觉得第一次、第二次是临时加的。
0: 嗯嗯，
1: 第一次我觉得比较好，比较印象深刻，因为我们是在户外，他们有户外有一个舞台，然后我们去那个舞台上面，然后结果那个舞台上面很多蚂蚁。
0: 所以蚂蚁躲，你那时候是在躲吗？还是蚂蚁 hello 跟蚂蚁玩？
1: 然后我们还要光脚
0: 啊，所以你们没有穿鞋子，可是旁边有很多蚂蚁，
1: 对，
0: 应该是害怕吧？
1: 有点害怕。
0: 就是他们的蚂蚁很大吗？
1: 就是跟台湾的长得差不多，长得一样
0: 啊啊、差不多。但是你就看到你光着脚丫，但是感受到大自然离我很近的感觉，
1: 嗯、而且很多只成群结队。
0: 哇！可是也喜欢昆虫的小朋友可能会觉得很高兴、很开心，嗯、对不对？那你刚好是喜欢的吗？还是其实有点
1: 害怕？不喜欢。
0: 那你是印象深刻，是觉得有点害怕的那一种？
1: 嗯，有点害怕。
0: 哟，但是你说另外有一次是觉得开心的，就是在室内吗？
1: 嗯，在他们。舞台这旁边有一个观众席，观众席上面又他们那一次就办在观众席上面，然后有一个平台，然后我们就在平台那边表演，是因为那边我们也是光脚，但那边就是有一点土，有一点灰尘那样子，然后所以我们表演完脚很多。脚很多都是灰的，
0: 然后都变成灰色的感觉，但是让你印象深刻，觉得很有趣了，对不对？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交流啊，我觉得也蛮好的，就是在不同的土地上面做一些有趣的活动，让你印象很深刻，但是你以后回想起来都觉得很特别的事情。
1: 对
0: 呀，谢谢你跟我们分享，我觉得好珍贵哦。而我刚刚印象中有一个超酷的东西。就是你说女王的家，
1: 嗯，
0: 柏流是女王在管理那里的土地是吗？
1: 嗯，就是他们有总统也有女王，因为他们是母系社会
0: 哦，所以那个地方其实大家在决定事情的方法是人民选择总统。但是他们自己还是有自己的女王，对不对？
1: 就是他们总统，如果就是总统同意了，女王也要同意，这个才能成立。
0: 哦，所以他们的国家的运作方式跟我们这里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没有女王，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蛮妙，他们有女王哎、欸，好特别。但是你刚刚有讲到母系社会啊，那感觉你这次去有学到一些跟母系社会有关的事情，对不对？
1: 嗯。
0: 你要不要等一下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嗯，其实我们没有学到太多关于母系社会，就可能说柏流是母系社会，然后说什么，就是有关于。男人会馆就是关于母系社会的。
0: 那什么是男人会馆？
1: 就是以前的男人就是要进，就是可以在里面开会的地方，可能要开两三天，开一个礼拜啊什么的，都在里面完成。
0: 所以他们男生跟女生可能会有一些事情是会被分开的，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或许跟我们这里生活的方式对待不同的。性别的人的模式有一点不一样，有他们自己的规则，对不对？
1: 对，
0: 哦，蛮酷，我觉得蛮有趣。你这次去交流的时候，有没有任何一个场馆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有人跟你们特别去介绍一下他们那里的人啊，或者是他们那里的文化的内容，想要跟你们分享交流的？
1: 嗯，他就是我们在一个男人会馆。全柏流最大男人会馆的时候，那里有导游跟我们介绍，然后我们还差一点进不去那个男人会馆，因为他们我们要去的隔天之后，他们有人要进去，就是要开会，
0: 哦、
1: 然后所以我们本来

0: 来不能，我们本来差一点不能进去，然后后来就说不要在里面乱丢垃圾，然后听说里面听说他们都在那里上厕所。
1: 哦，
0: 上厕所，然后什么睡觉都在那边处理。男人开会的时候，
1: 嗯，所以差一点不能进去，因为他们可能要自己使用，对不对？
0: 嗯
1: 嗯，但还好后来有机会进去了。
0: 对，
1: 所以你有看到，哎，但是在那个地方你有没有？

0: 然后，
1: 嗯，
0: 然后他们有架高架，然后我们要走石头上去，
1: 嗯，
0: 然后觉得他们很厉害，因为他们很多景点都是在要爬很多山才能进去的
1: 地方才会看到，对不对？
0: 对，像一个那个大瀑布，
1: 嗯，
0: 他们那个大瀑布。那你要爬上去，要爬下来，然后还要走泥巴路，
1: 才有办法去抵达那个地方。你要先走很远，经过非常多的考验，才会看到那个很美的风景。
0: 对，但是还有其他，就是有一天我们就是去瀑布那一天，就是非常非常的累，因为那一天早上我们先去那个。一个日式灯塔那边，那边也是要走路的，然后我们去完之后，我们又要去一个帛琉巨石阵，那时候那边也是要走路，
1: 嗯，
0: 然后帛琉巨石阵那边我还跌倒了，
1: 嗯，
0: 然后还流一点血，
1: 好痛哦。
0: 然后后来我们又去了那个瀑布，
1: 嗯，
0: 就是那一整天就非常的累。
1: 因为你们花了很多体力去走路，对不对？但你看到了很漂亮的风景，是很难得在台湾比较没有这么机会去走到很山里面的地方去看的时候，你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感觉？
0: 就是感觉走一开始走的时候就感觉很
1: 痛苦，
0: 很不想走，
1: 对，
0: 很想回去，
1: 很想回家。
0: 后来看到那个风景之后，觉得这一路都。很有意义，但是回去的时候又觉得好累、喔。
1: 算了。可是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经验过？经历过这一整趟的旅程，觉得很值得这样的感觉？
0: 嗯，
1: 我觉得很酷哎、欸。我刚刚听到你说那个他们的男人会馆啊，是、
0: 嗯、
1: 好像是需要说他们自己本来要使用，可能别人就不能进去使用。
0: 对，
1: 对不对？因为他们自己当地有他们的使用规则，
0: 传统的规则，
1: 所以对不同的国家，甚至是不同国家自己里面不同人群、不同的文化，他们有自己规则的时候，我们刚好就是很幸运。如果是以外来人的身份去参观的话，我们也要尊重他们本来的使用、他们本来的想法、他们的规则。
0: 嗯、
1: 如果我们跟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太一样的话，我们是。去观察他们的人，我们就要尊重他们，对不对？
0: 对。
1: 那我听到你刚刚说还要走一些石头啊，他特别走到那个会馆里面，我就觉得好像是听起来比较接近他们的传统社会，对不对？可能是他们自己的传统族群的社会比较有关系的一些。传统房子的建造的感觉哦呀，难怪，因为你们也是跟那个原住民族的那个委员一起去、
0: 嗯、
1: 所以或许他们有一些互相的观察交流，对不对？
0: 对，
1: 蛮有趣呀。但我觉得有机会你们也走进那个大自然去看看那些风景，走到山里面、
0: 嗯、
1: 也是很棒的体验哦。或许有机会你在台湾你也可以去找到类似的方式，你可以去走到山里面去看看，我们自己也有很类似，然后能够让你感受到走得很累，但是最后觉得很值得的地方。
0: 嗯、
1: 对，或许有小朋友没有机会去到帛琉，没关系啊，我们自己在地也有很棒的土地、很棒的文化，还有秘境，有机会大家都可以去交流、
0: 嗯、
1: 去感受一下哦。
0: 嗯，
1: 谢谢 Evan 跟我们分享很珍贵的帛琉体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句姐姐莉莉亚老师，欢迎回来。一句姐姐真的是听到觉得太惊讶了，很有趣，而且呢，也谢谢我们可爱的小小地球人去跟着团队进行演出，把所见所闻带回来，也跟我们分享，让我们就比较有机会可以稍微了解一下。一句姐姐呢，也去 Google 了一下啦，有很多的内容，本来一句姐姐也是不太清楚的，但是听到小小地球人分享之后就觉得哇、好像有学习到了些什么啊，因为各个国家的运作方式不太一样的。那刚刚呢，我们可爱的小小地球人 Evan 啊分享到说哦，有总统也有女王，是因为那个帛琉那个国家呢，他们的本来的这个母系社会呢还是存在着。什么是母系社会啊？就是说是女生呢在他们那个国家里面比较有传承一些，比如说财产啊，或者是对于一些那个权力的象征呢，做决定呢，一些事情啊，还是由女生做主比较多，这样子的社会形态。然后呢，他们讲那个女王呢，有一点像是他们的族群里面最高位置的家族长老，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有点像酋长的这个角色。那以君姐姐啊，刚刚有听到 Evan 介绍很好玩的那个男人会馆啊，其实很有趣，它的意义来说就是 The Men's Meeting Room， 真的是男生会在那边开会的一个地方，可能会要讨论要做些什么事情啊，大家聚在一起开会的场所。不过啊，因为刚刚有说嘛，那个权力可能是女生啊为主啊，就是传承一些东西，或者是要尊重女生，所以呢也有以前人讨论说哎，男生去讨论事情以外，可能家里面觉得很难过的事情也会在那边分享。以前姐姐就觉得哇也太有趣了，以前姐姐还是真的不知道哎，但是这个既然是说难得有机会呢去了解不同的地区不一样的文化，以前姐姐听到也觉得非常特别。他们就是非常的强调平衡，强调尊重，所以呢那个地方保留这个母性社会很特别，因为这个女生的力量很重要，就是包含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其实都是女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都是妈妈生的带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他们呢非常重视女生的这个性别。那当然我们讲到那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啊，以及姐姐今天听 Evan 讲这一趟交流，就想到了好多好多的关联哦。以及姐姐刚刚跟大家简单的讲解了一下之后，不晓得大家小小的地球人们有没有比较理解啊，然后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呢？
1: 今天的故事跟永续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2: Morning time，
0: 一起来动动脑学习一下吧。是的，一句姐姐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到的跟那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有关联的一些事情。当然刚刚有讲到说那个女性的社会嘛，对不对？一句姐姐也就想到刚刚讲到那个

gender equality， 就是性别平等啊，我们常常在讲说要帮助男生女生平等啊，就是因为各个地方重视的事情不太一样，所以呢不同的人也不太有机会说一定会获得一样的资源啊或者是重视，所以怡君姐姐觉得在不同的社会里面啊，可能会需要帮助的性别也有可能不见得只有女生或者是男生，大家互相尊重很重要的也不过呢讲到这个，怡君姐姐还听到了好多关于不同的表演场所啊，或者是这次小小地球人看到的不一样的风景啊，都跟大自然很有关系吗？那如果说我们有很重视那个环境保育啊，关于那些 life on land, life below water, SDG goal number 14 and 15, 都会很有帮助，尤其像现在气候变迁很严重的时候啊，是不是一些极端的气候的现象啊，产生也可能会造成一些大自然的保护不是很容易。但是刚刚有听到一个很重点中的重点，因为那里人为破坏比较少，所以我们也可以想想，那我们是有没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在不同的国家都想办法保护这些大自然的环境，或者说在我们自己这里已经有非常多的人为活动之后，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我们当然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可以从日常做起来，选择一些不一样的商品的时候，或者说减少垃圾的产生啊，都很有帮助啊。那怡君姐姐刚刚还有听到说关于因为那个国家它很多东西需要仰赖进口啊，所以也有很多的商品就蛮贵的，就是比较观光区域的价格。可是呢怡君姐姐相信在各个国家也都是有不同的那个经济状况、经济条件的人，那如果说一瓶水啊，一个小点心啊，都比我们在台北的价格还要贵，大家应该可以联想到吧？那个 SDG goal number one, no poverty, 消除贫穷啊 ，zero hunger, 没有饥饿啊，消除饥饿啊，这些都是要关注的重点，对吧？而且如果说有一些还没有特别开发，没有那么像大家可以直接联想到的生活形态的话，那或许对其他面向的那个生活习惯的应用上面，有些东西也是可以好好关注的重点，比如说像是水啊，或者水和洁净的水与卫生，还有可负担的电力的项目，好像也是大家可以考虑去关注的一些事情。当然呢，不同的地区有他们自己的生存的方式，是有可能呢，有很多是我们没有想到，甚至是非常贴近大自然，是我们能够学习的。因为各个地区也有很多从古至今呢沿用的非常好的方法，其实在以前的社会进行的方式没有那么多的像车子啊、工厂啊、人为活动会排放废气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人类和大自然生存是非常的和谐也非常美好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关注永续发展的时候，特别常常啊会去观察不同的文化是不是能够对于新的社会未来的世界有一些帮助，因为我们大家是不是有可能会要把某一些生活方式慢慢的走回到接近是从前的生活方式，或是从中间找了一个平衡，这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努力去想到的一些讨论的方向，总可以去多多观察，互相学习，还是挺好的吧。

0: Review Time，
1: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瑞比亚老师。接近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尾声呐、啊，怡君姐姐觉得 Evan 的所见所闻很珍贵，然后也有很多的内容，好像听起来蛮特别的，蛮陌生。所以怡君姐姐觉得好像比较 focus 在我们前面有提到的内容哦，对于大大小小的地球人来说，好像比较不容易会昏倒。Yeah, right. Evan went to the Republic of Palau to do cultural exchange. 他去做了这个文化的交流 with the Taipei Indigenous People's Crier for 6 days. 他去了六天，是跟台北市原住民族合唱团一起去的。They went to the embassy. 他们一起去了那个大使馆 ，the previous president hall， 去了前任的总统府 ，and the local Austronesian cultural center， 他们还去了那个当地的南岛语系的文化中心 ，it's in the museum， 它是在一个博物馆里面的 ，and it is amazing， 太特别了。That they did a great job of conservation， 他们在的环境保育上面呢、啊、做得非常的优秀。They really enjoyed the view, especially around the shore. They went to a lot of beach, right? And then they had a lot of fun around the beach, right? And Evan really cherishes memories there. 他很珍惜全部那边的回忆。And we all learned that we should learn to respect every culture and our mother nature. 我们呢，其实都学到我们要尊重每种文化，而且啊，要尊重我们。我们的大自然 our mother nature 是很重要的，因为怡君姐姐相信啊，在不同的团体之间，甚至不同群体，搞不好同一个国家也有不同的群体嘛，对不对？有自己各自的生存的规则，所以怡君姐姐呢也觉得哦，哇，听到了小小地球人跟我们分享一些我们不是很熟悉的内容，觉得也谢谢他跟我们分享，然后我们呢可以有机会啊，也多多的去了解不同的文化的美好，去看看国外的不同文化，也可以看看我们国内的不同的文化。那彼此有一些互相的学习，对于环境啊，或是文化上面的永续，也是很有帮助。住的哟。好啦，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怡君姐姐呢再来点一首，也是怡君姐姐呢那个原住民族的歌手好朋友，超级好朋友的歌。他也去过国外进行那个太平洋艺术季的交流过、哦、他是策模。怡君姐姐要分享的这首歌就叫一起一起，大家一起一起加油吧。大大小小的地球人们 Take actions together。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们一起行动吧，大家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家在哪里？
4: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5: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1:00。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您所收听的是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00到12:00台北好实在的节目。今年的夏天很热欸，尤其是啊，像是台北好实在播出的时间是11:00到12:00嘛，如果啊你是这个时候去外面晒太阳的话，哇，你会发现啊，那个太阳啊，都会把你的这个皮肤啊晒得有一点刺刺痛痛的哦。这个紫外线的强度啊，我想也是蛮强的哦。所以啊，大家出去啊，也是呢要记得哦，做好防晒的工作。就是因为啊，最近天气很热的关系哦，所以会变得有点懒。有些时候啊，朋友们会约了说，就是周末大家出去吃饭嘛，对不对？尽量约晚上就好了。白天的时候啊，真的是太热了哦。不过呢，如果啊在天气这么热的时候啊，出去吃吃冰也是蛮好的嘛。像是啊，我有好朋友呢，最近就约我想说啊，去吃知名的刨冰店里的水果刨冰

0: 哇，而我们就想说，哎，那这时候一定要约白天了哈，才有那一种就是热热的吃刨冰的那个感觉嘛哈。不过呢，我喜欢的这个刨冰店啊，我相信如果有听众朋友听过我的节目的话，就知道哈，是在这个西门町。哎，西门町的这一家刨冰店呢，虽然很有名。但是它很特别的就是它没有冷气耶，因为呢它可能会觉得说啊，你吃刨冰全身就已经凉感很够了嘛，对不对？不需要冷气，给你电风扇就好了。不过啊，今年呢好像真的是因为天气太热的关系哦，我是不晓得说它开的是不是冷气，但是进去呢就是稍微有一点凉凉的感觉哦，让你啊在吃刨冰的时候也是这个蛮舒适的哦。所以啊，我今年呢在夏天当中啊，也吃个知名的冰店的刨冰，那也吃了我怀念很久，特别到这个西门町哈去吃刨冰。我想这个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大家的记忆当中会非常想念的味道哦。除了是啊，在夏天的时候啊，你想喝点凉的，然后啊来吃冰之外呢，我觉得我也常常会怀念起我小的时候在放暑假的时候啊，跟朋友们一起出去玩的那一段日子啊。现在的小朋友们啊，如果呢要单独的这个样子出去玩，尤其是啊比如说如果去郊外去山上的话，可能爸爸妈妈都会一起陪同。但是啊在我们以前大概呢是国小的那个年纪的时候啊，其实都是跟着同学们自己就去了的。多半啊爸爸妈妈呢我们都还会希望说，你们不要跟哦，我们自己去玩就好了。时代的背景不同，但是啊我相信啊，只要是啊能够在夏天的时候好好的出去走一走跑一跑，就会有那一种畅快的过夏天的这一种感觉了。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进行的是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啊高中老师，同时啊也是美食家的洪一文老师，一起来跟我们分享属于夏天的味道，
1: 记忆中的味道。
0: 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洪一文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欢迎洪一文老师。
2: Melody 好，大家好。
0: 今年夏天真的好热哦。
2: 对啊，很热翻了。
0: 对啊，刚才洪一文老师还跟我分享说，他呢去到我的那个故乡基隆嘛，然后才从那个车站一路就是走到那仁爱市场，哇，整个身体就全部都流汗，衣服都湿了耶。
2: 是啊，因为这几天的体感温度都是接近40度，甚至今天预测是超过40度的。
0: 对啊，而且我觉得今年的夏天比起以往，真的今年是我感受到非常热的一年。
2: 对，因为其实今年是非常强的盛阴年，超级盛阴年，所以今年大概也会是暖冬，不仅夏天热而已，
0: 冬天也会就是温度不低就对了。
2: 对，所以你看有很多台风啊，只是台湾很幸运台风都闪过。
0: 对啊，所以说啊我觉得在今年夏天啊，我个人感受我好像瘦了一点，因为我就是胃口也不是太好。
2: 真的吗？
0: 对啊，吃东西都没有像以前都会把东西吃光，大概都剩个三分之一就已经吃不下，就是胃口没有那么好。
2: 我是因为小孩放暑假陪他们每天吃宵夜然后
0: 所以算是多吃一餐啊
2: 然后喝啤酒，
0: 哇，这个真的是夏至里的享受耶，对不对？
2: 对，然后一个月就胖三公斤。
0: 长大之后你会享受到那个喝啤酒畅快舒凉的那个感觉嘛？ 对，
2: 对
0: 不 对，
2: 对，
0: 因为我觉得最主要是那个气泡饮。那以前在小的时候啊，其实喝气泡饮也是给人很清凉的感觉耶。
2: 是啊，因为气泡饮喝到你肚子里面，它瞬间冰凉的下去，你会觉得哇，通体舒畅。
0: 对啊，
2: 然后到了你身体里面热，它又会打嗝打出来又把那个热全部又带走了，因为它里面的气体会马上变成，就是本来是压在里面的，压在液体里面的，结果马上因为受热然后就膨胀，然后出来的时候就把热一起带走。
0: 老师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跟我们解释，
2: 对，是中医说这很伤身
0: 哦，
2: 不要多喝。
0: 真的哦，好，那我用那个小朋友的角度来看，就以前啊，在呢，我以前是住在这个半山腰嘛，
2: 是，
0: 然后啊，那我们家的这个巷子口就算是最山顶了，
2: 是
0: 了，然后那时候呢，有一家面包店，那到了我大概差不多国小要转国中的时候，他就转型变成了是那小七的前身，
2: 哦，
0: 就是呢，以那时候好像应该是以面包店为名了。好，但是它里面很多就是还有卖一些就是那个小朋友爱吃的东西，
2: 是，
0: 然后一直到它之后啊就开始转成那小七。好，那
2: 是
0: 那个时候就是在台湾还没有这么多

0: 便利商店的连锁店哦、喔。然后那个时候啊，他们的气泡饮的机器是放在外面，让你自己拿杯子的。哦、就是呢，你去付钱的时候，他是给你一个杯子，
1: 喝到饱的概念吗？
0: 然后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啊，他们的推出一种叫巨无霸杯，那个纸杯超大的，
1: 是
0: 就大到有一点像水盆吗？就有一点类似啦。非常大，就是那种巨无大的那个纸杯、嗯。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都一定觉得，因为巨无大的纸杯跟就是它的再小一点的 size 根本没差多少钱
1: 啊，是啊，
0: 你一定要买那个，
1: 可能只有差三五块
0: 而已。对，你一定要买那个巨无霸的尺寸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制冰机再加上所有气泡饮的饮料任你选呢、欸。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啊，真的是觉得
1: 超大诱惑，
0: 算对、嗯。而且啊，女生通常都是就我们两个人一起喝一杯、嗯，所以那个零用钱其实就省下来了。我都会跟那个女生的同学一起啊，就是去我们两个人就从那个小零钱包里面拿出去一人一半哦、喔，然后去结一个巨无霸杯，两个人一起喝。你知道有些时候你还会就是先喝一口，然后再装，就是因为它规定是装满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在现场这样喝喝喝。然后因为呢那个时候是怎么讲是面包店的转型嘛齁，所以那其实老板都从小看我们到大，
1: 他也不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就算了，所以那个时候啊很享受那个去拿那个巨无霸杯，然后啊把冰块弄下来、嗯、然后再每一个口味装一点
1: 天哪，
0: 综合口味的气泡饮，所以那时候还没有那种美食的概念嘛，只觉得说就是只要每一个喝一点好像就赚到了这种感觉，
1: 是是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子是受不了那个冰凉饮料的诱惑，
0: 没错，真的耶，
1: 对，尤其里面有冰块，
0: 对啊，因为你在福利社买的是那一种就是瓶玻璃瓶装的嘛，然后里面也没有冰块，然后分量很少，所以那个巨无霸杯那个时候对我们的吸引力真的非常大哎、欸。但我觉得因为现代人都讲求健康嘛，现在都已经没有那么大尺寸的这种气泡饮的饮料杯了、啊、
1: 是吗？我怎么记得好像还有看过 900cc 的，
0: 曾经
1: 对
0: 曾经有一阵子他还是有就是复古给他拿出来卖一下，就跟那个斯乐冰一样，有没有，就是复古给他拿出来卖一下、
1: 哦、斯乐冰，对，斯乐冰有红了好一阵子，在夏天的时候、
0: 啊、而且我们都还记得那个吸管下面就是
1: 一个
0: 小的铲子，大家都会用那个吸管去来
1: 挖东西
0: 铲冰来吃，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啊，以前啊你看都是这种就是放在外面让我们自己自取，但现在已经很少了啦，现在都是那个放在柜台后面，店员自己弄了，
1: 因为怕小孩子克制不了自己。
0: 对啊，欸，我在那边想说，现在还有人去超商买气泡饮吗？
1: 有啊，哦，还是有，但是不多了，
0: 对啊，
1: 真的不多了，
0: 因为大部分现在都是去买咖啡了啦。
1: 对，然后那个以前那种可口可乐啊，我还记得最早最早最早开始，我小时候是那种黑松汽水、吉利果，
0: 对。
1: 然后都是玻璃瓶的，吉利果瓶子还很漂亮，
0: 没错，然后我会把那个瓶子就是这好小屁孩哦，就放在家里的桌子底下、嗯、它其实可以拿去换钱的嘛，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记得，对，但是我们都没有，就把它就是放在桌子底下放一排，当作是自己的小宝物这样。
1: 然后接下来就换成宝特瓶了，宝特瓶就出来了。
0: 对啊，
1: 然后宝特瓶一出来就是 1.25， 就是那种一公升多的
0: 胖胖瓶。
1: 没有，胖胖瓶是后来。
0: 哦，胖胖瓶是再后来。
1: 胖胖瓶是两公升的。嗯。所以在 1.25， 后来发现 1.25 好像不过瘾，然后接下来就是两公升的。
0: 哇。
1: 然后大家就喝得很过瘾。可是后来又出了个人瓶，那种小瓶的。
0: 嗯，
1: 对啊，
0: 欸，我觉得其实啊你看到就是不同的尺寸的饮料这样的推出啊，就可以知道其实这是针对着时代演进的不同，欸，
1: 是啊，嗯，是啊，
0: 你说从这个早期用这种大尺寸的杯子吸引小朋友们去喝饮料，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呢再来，欸，这个家庭化了之后啊，我给你就是呢一点一公升的两公升的来做选择，不同家里面的人嘛，
1: 嗯，
0: 然后后来
1: 啊
0: 大家习惯着把那个宝特瓶放在包包里，有没有，
1: 嗯，
0: 每个
1: 人
0: 一瓶，个人
1: 化，对
0: 对，个人化的感觉就是呢跟着时代的演进然后推出这样不同的尺寸，
1: 是啊，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看你 常喝哪一种品，就知道你大概是哪个时代的人。
0: 欸，还有我觉得其实也针对个性的不同，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啊，女生通常没有办法像男生喝那么多啊，
0: 对，
1: 就会比较小瓶，
0: 没错。你看哦，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时代，不是这种就饮料

0: 推出小小瓶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是是，
0: 现在也都有，就是因应着我们这一些就是小鸟胃的女生，哎、
1: 啊
0: 欸，有一个这种小小瓶的，通常我都会选择去买。
1: 像那个可口可乐也是一样啊，铝、
0: 啊、
1: 罐也有大小啊，
0: 嗯，
1: 细长的，然后矮矮小小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从200起跳，200，然后330，然后没有了，铝罐就一定就是
0: 這，对，我都不晓得为什么它是330、哦、不是300哦，
1: 对啊，330，然后接下来就是500就是高的，但是500通常是啤酒啦，
0: 啊、哦，没错，所以你看哦，我们用这种小时候的这个饮料啊，来开启我们今天单元里面要分享的哦，就是我们对于夏天的食物的回忆
1: 哇，
0: 哎、欸，今年夏天老师吃了一些什么？
1: 今年夏天哦，就。其实就是因为很热，所以你想吃的东西，说句实话，煮菜的人也没有耐心煮。
0: 没错，而且啊，因为我知道宏远老师他喜欢去的地方，大概也都不是太有冷气的地方。
1: 对，
0: 所以夏天恐怕就是要去，可能还会考虑一下，说是不是天气很热这样。
1: 对，所以我们夏天在家里面，像以前在家里面夏天会煮菜，但是现在就是变得。我太太就会弄得很简单啦、啊，像买洛梨酱油 wasabi
0: 哦，
1: 对，那小孩也爱吃啊、嗯，然后或者是用气炸锅烤个香肠，然后反正冷热都可以吃啊，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家一定都会煮汤，
0: 对，因为
1: 即使是夏天，
0: 哎、欸，我觉得其实啊，有些时候你在夏天的时候喝汤。出一出汗，你也会觉得蛮畅快的。
1: 对，所以煮汤的材料就变得很重要。然后我太太的时候，她煮大部分都是笋，
0: 夏季食材，
1: 莲藕、冬瓜，
0: 这个真的很夏天的汤哎。
1: 对，这三个。那冬瓜有的时候就是煮鸡肉、鸡架子或蛤蜊。
0: 哇、哦，好鲜哦！
1: 然后笋的话就很多种的加。最简单的加丸子，然后
0: 笋还有加排骨，
1: 排骨
0: 对，竹笋排骨汤
1: 对，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莲藕当然就是排骨啦或鸡肉、嗯，所以他们这一阵子不在家，我就开始喝另外一种汤
0: 啊，什么汤？
1: 大黄瓜，
0: 哎，我很爱吃大黄瓜哎、欸，
1: 对，大黄瓜，然后所以我在脸书发了一篇叫做。我是大黄瓜，我本来写达人，后来想不可以这么嚣张。
0: 而且我发现大黄瓜有个好处，就是它蛮容易煮透的。
1: 对，
0: 嗯，就是你不用煮太久的时间，它就很容易煮透。不管是跟什么样的肉，我觉得一起煮成汤都蛮好吃的。
1: 对，你有没有喝过、嗯、在饭店里面有没有喝过一种开水？它是用大黄瓜、柠檬、薄荷。
0: 哇，哎、欸。我有印象，好像是某个五星级饭店的那个餐厅里面有提供这个水，
1: 所以大黄瓜也可以吃生的啊。
0: 对，这样很消暑哎、欸，
1: 对
0: 不对？
1: 所以我就是说刚好又买到那个猪的筋膜肉
0: 哦，所以是煮大黄瓜肉片汤。
1: 对，但是那个肉片实际上是筋膜肉，就是比较脆一点，
0: 嗯，
1: 所以我大黄瓜就不会煮到烂。就是有一点带着生生的青绿色这样子、
0: 哦、
1: 就直接吃了、
0: 欸、所以虽然是夏天天气很热的时候，但是啊在家里面弄个汤品哦、喔，其实啊也会让你啊就是你在家里喝的时候、欸、出出汗，其实反而身体会更舒服的感觉哦、喔
1: 啊。没有错，就是你只要喝，对我而言啊就是说只要喝的那个汤，
0: 嗯，
1: 不吃饭也没关系，
0: 真的耶！你看，而且啊，我们的这些夏季食材用来煮汤，其实也都很合适、欸。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刚、嗯、才讲到竹笋啊、莲藕啊、大黄瓜，都可以煮成很清爽的汤品、欸。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啊、丝瓜，
0: 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常就是拿来直接用炒的，就是水加多一点用炒的这样。其实它也可以煮汤哦。
1: 是啊，是啊。
0: 哦，
1: 丝瓜就是、丝瓜蛤蜊最快嘛。
0: 嗯，对。
1: 然后丝瓜鹅啊。
0: 哦、oh, ，就多加一点水，
1: 对对对，
0: 把它做成汤品，
1: 对
0: 对
1: 对对。但是鹅啊，就记得就是说，你可以沾一点粉，要不然煮了鹅啊就缩小了。
0: Oh, 对耶，
1: 对。然后，因为客家就是我们常回中里嘛，所以丝瓜蛤蜊、丝瓜鹅啊都可以再加一点九层塔。
0: 哦、oh.。
1: 这就是另外一种味道
0: 哇、欸！所以啊，你看哦，像是啊，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啊，我们不一定要吃点凉凉的东西，喝个汤，让我们的身体畅快一下，其实也是 OK 的、哦，
1: 没错、啊。
0: 好，下一个阶段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夏天的时候有哪些好吃的水果。

0: 台湾啊是水果王国哎、欸，尤其是啊、嗯、在夏天的时候，超多香甜的水果可以吃的、欸。
1: 我想到的都是西瓜，西瓜，西瓜，西瓜，西瓜，西瓜，
0: 就是吃起来凉凉的，对不对？
1: 对，然后又很。痛快一大块、啊、然后水又很多
0: 嗯，讲到这一些水果啊，其实呢我自己啊就有印象很深刻，在夏天的时候我吃的水果，它也算水果吧老师
1: 嗯，好吧算吧
0: 因为啊我爸爸以前是船员
1: 哦、oh,
0: 然后啊、so. 他呢在夏天的时候啊，他习惯就是只要回到基隆下船的时候啊，他都会就是带着从别的国家来的椰子
1: 啊，真的啊？
0: 对，所以我小的时候啊，喝到的椰子水都不是台湾的椰子，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以为台湾没有。
1: 嗯，
0: 对，但是问题是，就是然后长大之后，我自然而然就是知识变多，我就知道有了嘛。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很小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椰子是国外的水果。
1: 嗯哼，
0: 对，然后那个时候啊，拿来的这个椰子啊，因为都是就是我他们呢应该是我爸爸请人家都已经削好的，他是。变成那个叫什么形，
1: 白白
0: 有点像六角形，
1: 对，上面
0: 上面有一个屋顶，
1: 对尖尖
0: 对
1: 对,
0: 對, 對尖尖，
1: 只要把那个尖尖的砍掉就可以了，
0: 对，就可以插一根吸管在上面。我爸爸带来的都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椰子就是那个颜色，就是因为外面绿色的都已经被削掉了，嗯、
1: 对，
0: 所以呢，到了长大的时候呢，我看到椰子长的是圆圆的绿色，我其实有点吓到
1: 、嗯。你以为是变种的槟榔？
0: 对，我一直以为椰子就是长那个样子，然后掉在树上。
1: 这让我想到那个笑话。以前我跟学生讲，就是说西瓜长在树上
0: 哦，
1: 然后有学生
0: 觉得有学生就相信，
1: 对对对 对, 對、嗯，然后那会学生说不对吧，西瓜怎么会长在树上？它不是长在水里面吗？
0: 对，你看，所以我们这就是被保护的很好的小孩啊，我们都是在都市里面生活嘛，嗯、都没有看过就是这一些水果是怎么样生长。所以我那时候啊，就是当我就是我记得我是就是跟着朋友们去南部玩，然后啊，他们就说要
1: 去到屏东，
0: 对，然后他们就说要去买椰子，要喝那个椰子水。我心里想说耶赞，好久没有喝到了。然后去的时候，我其实就是难掩我心里的震惊。
1: 可是我们小时候吃椰子都是感冒的时候、欸、
0: 为什么？
1: 因为椰子水很清凉，很凉，
0: 嗯，
1: 凉性的
0: 哦，可以退烧，
1: 对，退烧，
0: 是这意思哦，原来是这样，
1: 嗯嗯，所以我们小时候只要发烧，然后那个久一点，妈妈都会说啊，去买椰子好了。
0: 哦、嗯，有就是那个天然的退烧的效果，对
1: 对。而且卖椰子通常会跟什么一起卖？甘蔗。
0: 哦，真的吗？
1: 嗯，
0: 欸，甘蔗汁也是我很爱喝的这饮料，欸，
1: 对，没错，
0: 嗯，
1: 甘蔗汁、椰子，对啊，甘蔗还有两种，
0: 嗯，
1: 绿的跟紫色的，
0: 跟紫色的，通常我们的喝到的都是紫色的啦，
1: 对，
0: 绿色的榨成汁就带有一些好像青色的感觉，
1: 对对对，
0: 颜色，
1: 因为绿色大部分都是做糖的。做糖的
0: 都是拿去做糖，
1: 嗯，对。
0: 然后我们，所以我们通常吃到的，

0: 就是当水果吃的，都是紫色的，
1: 对啊，
0: 的那个甘蔗就对了。
1: 可是这种东西，我们当水果吃，我们也不吃它的渣渣啊。
0: 对啊，都是吃一吃就把它吐掉，对不
1: 对？
0: 对
1: 啊。
0: 我以前小时候其实蛮常啃甘蔗的、欸。
1: 啊，真的、
0: 啊？对啊，因为以前我们买甘蔗的时候，就早期，我年纪比较小的时候，那时候牙口还很好嘛，哈，那都没有榨成汁哎、欸。都是我妈妈都是买一根一根的已经削好的回来。
1: 现在应该很多人都没看过一根一根的甘蔗。
0: 对，现在应该蛮多小朋友都没看过的。
1: 对，我们家小孩好像有看过、但是对他们而言甘蔗很难想象。
0: 因为以前那个我外婆是住在基隆的西定河附近、然后就是然后我那时候在西定桥就有一个桥上就有人专门就是在卖那个甘蔗，然后他都会拿一个很长的那个刀子把那个甘蔗那个削掉削掉，然后呢再把它砍成一段一段的。
1: 对啊，
0: 我妈妈就会从那边就比如那时候就是说你要买一根还是两根这样、用
1: 这个来算。以前还有那种比赛、把甘蔗立起来然后人站在板那个不是医疗，就是长的那个长椅子上面、然后用刀子这样从头砍下去，能砍越长的，
0: 哇，
1: 成绩越高。
0: 应该是皮的部分吧？
1: 没有
0: 没有，直接从中间就可以砍哦。
1: 对，
0: 那不是那个中间的结节就会卡住、
1: 所以就很厉害啊。
0: 哦，所以有这样的比赛就对了。
1: 对，还有那个眼睛蒙起来砍西瓜，
0: 哇。哎、这真的是夏天的比赛耶。
1: 没错啊，没错，真的是夏天比赛。
0: 对啊，
1: 冬天冷飕飕的，谁要玩这个游戏？
0: 你都会觉得以前我们夏天多有趣啊。
1: 我只记得小时候那个暑假来的时候就是人生很无聊的时候。
0: 哎、真的、我不会耶，因为我们同学什么都住得很近，所以我们都会一起穿着拖鞋然后就是跑到后山上去玩。
1: 你们家的后山？
0: 对啊，因为我们那时候住在那个山上嘛，因为我们家的山顶是东光国小，对，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同学们约了，然后穿那个拖鞋，哒哒哒哒哒跑到山上去，然后都会用手去树上把那个蝉抓下来，
1: 黑色的那个，
0: 对，黑色很大只，我就心里想说那时候我怎么都不怕、我现在看到我可能会有点怕，然后呢，我们的那个后山上呢，一整片全部都是牵牛花，牵牛花的叶子啊，上面就会有小的瓢虫，还有那个叫金龟子，金龟子跟瓢虫、也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喜欢。那时候我们就是常常带一个那个原本山的海苔的那个盒子，因为你只要把外面的包装撕掉，它就是透明的嘛。
1: 对。
0: 然后我们就会呢
1: 丢进去，
0: 先摘牵牛花跟它的叶子。然后通通装满一盒，就是装满一个桶子，然后呢，再把那个金龟子跟瓢虫，有时候会看到瓢虫，金龟子比较多，有时候会看到瓢虫，都通通把它再抓起来，然后就放进桶子里，抓起来放进桶子里，然后戳几个洞，让它有点空气，再把盖子盖起来，就带回家，很像是很漂亮的装饰品哎。
1: 我第一次听到，
0: 你第一次听到，你看我们以前小时候多好玩。所以你知道那一个透明的桶子里，你可以有看到紫色的牵牛花、绿色的它的叶子，然后另外呢还有金龟子跟
1: 瓢虫穿梭在里面。
0: 对，
1: 好吧。
0: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啊，因为我们在那个上面搓的那个洞比较大嘛，所以有时候那个金龟子还会从那个洞里面跑出来。
1: 天啊，好，
0: 那就是小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很棒的回忆耶。
1: 因为我小时候住彰化嘛，那我们住在学校的宿舍里面，所以整个学校就是我们的游乐场。
0: 哇，所以等于是说是跟平常上课的时候不一样的学校，
1: 完全
0: 不
1: 一样，
0: 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对不对？
1: 对，就很无聊啊，就没有人啊，然后就是那个我们就几个邻居就东跑西跑，反正整个校园都是我们的、
0: 我以前怎么没有想过放假的时候回学校去玩？这真的蛮有趣的、
1: 对啊，然后就是就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把饭拿到那个树大树底下、坐在那边吃饭。对，我们夏天的时候热的时候是真的会把那个桌子小桌子搬到那个树下去吃、反正也没人啊，然后就在那边 边吃，然后对啊，就还蛮凉快的。
0: 我记得那时候啊，就是学校附近，因为都会卖一些小朋友爱吃的东西嘛。嗯、我们是没有暑假的时候是没有跑到学校里面去玩，但我们就是去买那一种给小朋友。

0: 有吃的刨冰，我还记得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啊，有那一种就是，一小杯，然后他先装一个冰，但是呢，他会先淋一点黑色的乌醋，然后再给你淋糖水。
1: 乌醋吗？
0: 对，
1: 还是乌梅汁？
0: 不是乌梅汁，是乌醋，是真的。我不晓得是不是只有基隆才有，因为我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印象，但是我妈妈、我舅舅都还非常有印象。
1: 我真的、
0: 哦、对。就是淋上乌醋之后，再淋那个糖浆糖水，然后所以那个喝起来的味道是甜甜咸咸的，这样。这是很小的时候有，然后到了长大的时候才开始淋那个乌梅汁、酸梅汁这样子，香蕉油这样。所以以前小时候吃的那个刨冰都是没有料的，
1: 对对对，
0: 只有那些调味酱。
1: 对啊，就清冰啊。
0: 对啊。
1: 因为料很贵啊，吃不起、
0: 欸、真的。对啊，是到现在大家才习惯吃那个很多料的刨冰、
1: 啊、
0: 对不
1: 对？
0: 對
1: 啊、料比冰还多。
0: 所以啊，等一下在下一个阶段的节目里面啊，我就来跟洪韵老师分享一下最近网友给我看的他吃到的很大碗的刨冰，好不好？
1: 哦，好。
2: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阿福伯啊、
4: 欸、
3: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哦。
4: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高友夫朗都是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6: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跳泥浆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私立胎准后费，不出最高35000元。
5: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布贴你后期5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7: 支持不总团，有意小负担。
6: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0: 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1: 记忆中的味道，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实在的节目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呢，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来宾是洪一文老师。
2: 大家好。
0: 洪一文老师是一位高中老师，同时呢也是一位美食家。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今天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回忆夏天里面好吃的东西。我们刚才讲的这一些啊，其实都是很平常日常在生活当中吃的东西，对不对？
2: 就是庶民。
0: 哦，真的。不过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每天吃的啊。
2: 是啊，因为生活里面其实没有像现在有这么多元的选择啊。
0: 对啊。
2: 然后就是又
0: 现在真的耶，你走进超商或者是超级市场大卖场，哇塞，你光是走到冰柜前面，各式各样不同的冰淇淋冰品让你挑欸。
2: 不要说那个啊，手摇饮
0: 真的
2: 就取代了所有的气泡水。
0: 对啊，我前阵子才听一个爱喝茶的长辈，
2: 是
0: 他说就是他觉得喝茶的那个文化啊，就是从有手摇饮之后开始改变了。他还是喜欢在家里面就是用就是喝那种所谓的老人茶，对，他都还画几圈哦，什么那一种比较讲究一点的这个长辈，他就说他呢去某一家手摇饮店喝那个茶，他发现那个茶也很有水准。所以呢，他觉得说啊，不是说就是。

0: 哦，这些手摇饮店不好喝，而是说大家喝茶的方式改变了。
1: 没错，
0: 我们也是想要喝好茶，然后但是呢，哎，这个好茶的店不像是以前那一种，老 Coco 进去，然后桌子是那种大的木头的，不
1: 是
0: 那一种。
1: 是
0: 呢，其实呢，就是我们一般街边看到这些手摇饮店，但他提供的茶是好茶。
1: 啊，真的吗？
0: 嗯，
1: 其实这几年也都喝茶，但是我不会那么讲究。
0: 嗯，
1: 我喝茶很简单，就是把茶叶丢下去，水冲下去，然后就一直浸着也没关系，因为量不多，但是够了，味道很香，然后会有回甘，这样可以的。
0: 重点是那个茶叶好，其实就够好喝了，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
0: 好了，在夏天的时候啊，大家呢就是呢会想说就是吃凉的哈，吃点刨冰，对不对？我就说有一个听众啊，他跟我分享讲说，就是在那个中南部有一家刨冰店。卖的是脸盆刨冰，哇，哎、欸，你知道真的哦、喔，是整个大脸盆，然后所有的刨冰装在里头，然后全部店里的料通通给它放上去，一家人一起 share 分享的那一种。
1: 那个应该在高雄西子湾
0: 哦，在那里，
1: 嗯，
0: 就是老师有听过，对不对？
1: 我有带学生去吃过，
0: 哦，也是很壮观啊。
1: 嗯，对啊，那个就是。点了那个一大碗冰，五个人、十个人这样共享，
0: 就是吃起来很过瘾，就对
1: 了。对，吃起来很过瘾，但是想到后来都在吃口水，
0: 因为就是全部的人一起吃嘛，
1: 对，
0: 对对，
1: 一起捞啊，真的是端上来就是这什么东西啊？
0: 哎、欸，不过你知道这种啊，就是因为我们有那种怎么讲公筷母匙的文化、嗯，小的时候就是被那个教导了嘛，哈。可是你知道，其实有蛮多国家的人。不在意这个，
1: 是
0: 比如说像是我们去韩国吃饭的时候，就是因为他们，你也不是说他们不卫生，而是说就是他们的习惯就是这样，哎、欸，大家分享的时候就这样用自己的汤匙舀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所以你看像是啊，我们在吃这种刨冰的时候啊，你看这么多料，你就看起来真的非常过瘾哎、欸。
1: 我学生第一次看到就，真的是哦天啊，
0: 就会觉得很澎湃啊，
1: 对对对，
0: 很适合请客。
1: 对啊，而且我们还是什么时候去吃？我们是在台风夜
0: 哇，
1: 涉水去吃，
0: 涉水去吃，因为想说已经难得来这边，一定要尝试一下，对不对？
1: 那一次带学生就是被台风追着跑，应该说追着台风跑，那等于是我们本来要去花莲，结果台风到花莲，然后我们就只好那个绕一圈，最后变成环岛旅行。
0: 所以你看哦，老师呢就是爱吃鬼哈，爱吃到这样，就即便是哈天气不是太好，但是都已经到了，一定要去给他尝试吃一下。
1: 对啊，那学生也是觉得哇，因为对他们而言，他们没想到本来是花东之旅变成环岛之旅。
0: 好啦，不过啊，应该也是就是借由这环岛之旅吃了蛮多好吃的东西。
1: 对对对，我们还吃了当时在。台东有所谓的战斗机
0: 哦，
1: 就是手扒机、嗯，然后就是本来路过那个访寮的时候，那个司机大哥就说啊，要不要顺便去垦丁玩一玩？
0: 就这样子直接就又杀到垦丁去？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到垦丁又再出来，我说不要了，我们要赶去。高雄，
0: 不过我觉得其实怎么讲，这个听起来就很热血啦，
1: 对对对，
0: 就出去旅游的时候，想去哪里的时候，哎、欸，我们现在就马上出发，这样。
1: 对，也我们本来都有原先预定好的行程，嗯、只不过被台风打乱了啊，索性就乱到底。就
0: 哎、欸，有没有感觉其实这一种怎么讲，这一种玩法也很夏天呢、欸？
1: 是啊，可是就是干部们都很紧张啊，就会跟我讲说。那要去哪里？要去哪里？我说不用担心，反正台湾能玩的地方，我们大概都有一些掌握。那在安全的前提底下，我们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
0: 嗯，哎、欸，那以老师来讲啊，嗯，有没有那一种就是你很怀念的，在以前夏天的时候吃得到，但现在吃不到的东西？
1: 我以前夏天真的最怀念，大概就是甘梅吧。
0: 哦、oh. ，
1: 就是那个妈妈煮饭，煮了饭以后呢，大家胃口不好，饭就会剩下来，剩下来呢，他就索性到了傍晚，就煮水削一削，肉、鹅啊， wow. 有什么煮加进去，就把它煮成粥。
0: 哦、oh, ，这个真的是妈妈的味道哎、欸。
1: 对，然后还有的时候就哎四季豆煮粥，就是这种，你就。

0: 到了夏天，反正粥喝凉凉温温的也没关系，
1: 也没关系，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嗯。我觉得其实这真的就是，小的时候你对于这个夏天留下来的记忆，
0: 真的真的真的。
1: 对啊、那以我来说啊，我夏天的时候，其实啊，我现在回想起来，都是吃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啊，就是这个还特别讲给我妈妈听，然后我妈妈还说：“啊，你以前都把钱拿去买这个哦。”

0: 外婆家那边去过夏天哦。外婆家因为是住，我说住在河旁边嘛，所以我们还常常跑下去那个河里面就是抓虾子，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它现在那个好像
1: 封起来。
0: 对，然后因为是污染有点严重，在整治啊。但以前在我小的时候那个年纪，它还是水清到我可以看到里面有鱼跟小虾子的那种时候。
1: 那你小时候那个卡玛丁那边还是打开的，还是已经盖了高架桥？
0: 哎，还是打开的，
1: 还是打开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河。
0: 对对对，可以啊。
1: 就哦，
0: 而且我们还就是自己有一个小道，是就是它不是正式的可以下去的地方，是那种是我们自己把它下去到它变成有一个地方可以下去的那种感觉。
1: 所以是土做的，
0: 对对对，是土的，是土做的，对，变成是这样。在呢，我们那一条桥上面，其实就是桥的旁，河的旁边其实都是市场嘛。
1: 对。
0: 然后桥上面也有人卖东西。那个时候啊，就是有一家刨冰店，它应该是专门卖给小朋友的。我不觉得大人会吃那种口味的刨冰，就是啊，他会呢先刨一碗冰，然后他所有的料全部都是糖果。所以是专门卖给小朋友吃的，我才这样讲啊。而且啊，我同学也都还记得那一家叉冰店，因为他说他很爱吃那个地瓜条。
1: 哦 ，OK，
0: 就是那一种我们以前去玩抽，对，抽抽乐那，对，没错，蜜饯的那个地瓜条。有地瓜条啊，然后有吃起来就是那种红红，对，芒果条，红红绿绿的那芒果条，你吃起来整个嘴巴都会红的那一种。
1: 还有杨桃，
0: 哎呦，杨桃我不记得，但我最记得的就是有一种软糖，它那个软糖有一点像是以前那个乖乖桶里面的那个软糖，是上面全部都撒满的白糖的那种软糖，
1: 就是糖块，一小颗一小颗的糖粒。
0: 对，然后呢，不同颜色的，然后以前呢，大概就是好像就可以加三样还四样之类的。可是你就是他自己拿那个小汤匙，它里面有个铁的小汤匙，每一桶里面有铁的小汤匙，就自己拿。然后大家可以加三样，这样就自己加。哦，我好记得那个软糖，还有跟那个蜜饯的味道。但我现在回想起来，那一种冰应该只有小朋友爱吃吧，大人应该不爱吃吧，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对，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哇塞，原来是这样。
0: 所以我就说，我就是那小时候啊，都是吃这一种，就色素很多的。的东西，你知道老师现在在白眼我，就是一个小屁孩的心境，就对，也没错。因为我现在分享给我妈听，我妈很惊讶的睁大眼睛说：“哈，你以前都去买那个吃哦？”
1: 对啊，很难想象。
0: 对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种，我呢去那个 Google 一下，它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忘记。后来我发现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很怀念的，就是所谓的钻石冰，是在杂货店里面可以买到的，
1: 是不是冰的颗粒比较粗？
0: 它不是，它是下面整个应该是冻住的。我记得我都会拿那个汤匙去给它
1: 搓搓
0: 搓它，对，然后上面有好像是挤花形状的冰淇淋。
1: 哦，我大概知道
0: 了，对，你当
1: 时是一个杯子這樣，
0: 对，
1: 这样盖起来，
0: 对，然后那个杯子会有那个就是高一点的盖子，
1: 对，
0: 对，高一点的盖子把它盖起来，
1: 那下面是有一点像我们拿那个冰淇淋蛋卷。
0: 我最喜欢吃酸梅口味的，
1: 我知道，
0: 然后上面还有一球冰淇淋，所以那感觉很划算。大概就是这一些冰品，我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很怀念，不过就是已经吃不到了啦。现在，
1: 对啊，
0: 那个钻石冰现在可能还有，但就是比较难买到。最主要就是那一种怎么讲，小的时候你家里附近才有卖的那种味道啊，对不对？
1: 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在。活动范围就是那样子，
0: 没错，所以你怀念的就会是那个区块的东西。
1: 对啊，所以我现在正在想，那我们小孩子怀念什么？
0: 他可能怀念麦当当啊之类的。
1: 对啊，因为他们
0: 对他们来说是他们的童年的回忆啦。
1: 不知道哎，麦当当好像也还好哎。
0: 不过他们也许就是他们小时候爱吃的味道啊。你看，所以随着时代的演进，其实我们现在也真的很难想象小朋友们长大了之后，如果改做这个记忆中的味道的单元，他们讲的会是什么呢？
1: 不知道吧？
0: 这就是啊，其实常常我做完这个单元，然后剪辑完之后，常常会回想的，也就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这个单元的原因，给我很多我的感触哦。
1: 这听起来有一点感伤。
0: 今天呢，也很谢谢洪玉文老师一起来跟大家回忆夏天我们爱吃的东西哦，也正好啊，就是帮我们的夏天做一个总结，很快就要进入到九月秋天的时候了，
1: 已经立秋了。
0: 对啊，
1: 很可怕，真的超可怕。
0: 谢谢洪玉文老师来到节目现场，
1: 谢谢，好，拜拜。

现在正是农历的七月份，我还记得啊，以前我是上班族的时候啊，每到了这个时候要拜拜，对不对？最期待的呢，就是啊，看看今年公司会买一些什么样的贡品来普渡，而且啊，在呢公司把它通通啊都摆上供桌的时候啊，就赶快的再去瞧一瞧，有哪一些东西是一定要比其他同事抢先一步把它收进自己的抽屉里，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加班的点心，其实都非常的适合哦。尤其是啊，中元节前后呢，不管你是在菜市场啊、市区啊，或者是啊路边啊，你就会看到整排的供桌都非常的壮观哦。我们都知道到了农历七月要普渡，对不对？可是啊，你有没有想过，中元节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准备这么多贡品来拜拜呢？那这一些食物到底应该要怎么吃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中元节啊，我们大家都叫它鬼节，对不对？其实啊，台湾呢是一个道教、佛教和民间信仰彼此融合的地方哦，最后啊，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习惯。

那就是中原普渡。其实啊，它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慎终追远，感念祖先，同时啊，也把食物呢分享给没有人祭祀的亡魂。也就是因为这样啊，台湾人呢在准备普渡的食物还有跟贡品的时候，哇，都非常的澎湃哦。有所谓的三牲哦，这个三牲啊，就是我们常见的鸡、猪和鱼，鸡肉、猪肉和鱼肉哈。那如果啊有吃素的人啊哈，也都知道在呢饼店里面啊哈，通常也都会卖呢就是把它做成三牲的形状的饼哦。这样呢，你如果啊是吃素的话，也可以拿这个素的三牲来做祭拜哈。我们呢为什么会叫大鱼大肉的来做中原普渡呢？那是因为啊，以往呢我们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嘛，肉啊并不是天天都能够吃得到的哦。所以啊，如果呢你准备了这些三牲，它代表着一种呢我在拜拜的时候非常丰盛的感觉，也代表着我们的诚意哦。那呢这个时候啊哈，大家呢把拜拜的食物拜完之后啊，就是要把它吃掉，对不对？可是啊，大家也都知道哈，我们在拜拜的时候啊，通常都是在室外，灰尘很多。另外啊，哈，以前呢，我们都还会有烧香烧金纸的习惯嘛，哈，所以啊，通常啊，都是这个灰尘满天飞，并不是很干净。所以说啊，这个鸡肉啊、猪肉啊、鱼啊，到最后呢，我们还是会啊，再给它做处理，再做烹调来吃哈。通常啊，都是一家人一起吃。有些时候啊哈，是呢家里面的大厨们会加料，把它做成另外的料理。但是啊，演变到了这个时候啊，中原普渡我刚说了有很多不一样的点心可以吃，对不对？现在的普渡的贡品啊变得比较多元，也比较方便了。一般公司在拜拜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泡面、饼干、罐头、饮料，对不对？另外啊，也有一些人啊会用米啊、油啊哈来做祭拜。那一直到现在啊，我们甚至还会看见，比如说咖啡啊、零食啊、点心啊这一种东西哈，通通啊都在那贡品桌上哈，几乎什么都有。其实啊，我觉得以现代人生活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蛮好的哈，因为啊，马上呢拜完之后，大家就可以分着吃哈。所以啊，我自己个人认为啊，哈拜之后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啊，你要把这一些贡品也都要能够处理掉，也就是啊，都要能够吃掉。所以啊，今天呢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网友们认为最棒的拜拜的贡品有哪些哦。哇，这些东西啊可真的都是琳琅满目哦。首先的第一个部分啊，其实就是主食的部分啊，常常啊会看见呢大家准备泡面、面条、白米或者是米粉之类的这个样子的主食来做祭拜。这些东西的好处呢，就是保存的时间很长，而且拜完之后你真的就是可以吃，泡面直接泡来吃嘛。另外啊，像是白米啊、米粉啊、面条啊都可以煮来吃嘛，所以啊非常的方便。其实呢，这个也蛮符合以前祭祀的精神的，准备的啊是生活当中真正需要的食物，而不是为了拜拜而准备的哦。另外，水果也是大家公认的非常棒的祭品。为什么呢？因为它拜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吃了。而且啊，水果呢也是拜拜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像是呢苹果、橘子、梨子、葡萄，这一些都非常常见。尤其是啊中元节啊，现在的这一个天气哈，正是呢有很多水果很香甜的时候啊，所以呢也可以呢吃了之后帮我们补充一点水分。导师说啊，因为现在天气很热嘛，所以水果呢保存也并不是太容易。那通常啊我们在拜拜的时候啊，都会听长辈说一定啊哈要买几颗水果。那其实呢我们买的适量就好了哈，免得到最后啊拜拜完之后冰箱里面塞的全部都是水果，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吃完的话呢，这个样子也浪费哦。
另外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三牲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大鱼大肉的部分哈、哦，鸡肉啊、猪肉啊，还有跟鱼啊，都是拜拜非常好的贡品。但是呢，因为现在大部分啊，我们都是小家庭的组成哦，所以呢，分量啊也不建议太多。而且呢，如果啊可以再加工、来再处理的话呢，这个样子就最棒了。比如说像是啊，有人呢就会把拜完的鸡肉，拿来。

然后把它用手撕做成鸡丝饭啊，凉拌鸡丝啊，或者是说啊，也可以啊，把呢拜拜完的鸡肉拿去煮成鸡汤。另外啊，猪肉的话呢，其实啊，你可以切块切片来做卤肉，或者是啊，跟着葱和青菜一起炒，这个样子啊，都非常的好吃。鱼的部分啊，则是呢，可以搭配，比如说像是豆腐啊，或者是蔬菜啊，再煮一遍。这个样子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既美味又不浪费呢？反而啊，在你的拜拜完之后，很期待今天家里的大厨会帮你做一些什么样的加工，让你有一场丰富的晚餐哦。而上班族们最爱的啊，就是像是零食还有跟饮料了，饼干啊、糖果啊、洋芋片啊、泡面啊、果汁啊、茶饮，甚至是咖啡，现在啊在拜拜的时候啊也都会出现哦。中原普渡完之后啊，通常啊像是这个样子的干粮哦，我们啊可以呢拿来稍微保存一段时间，对不对？因为啊我们并不见得会常常吃它嘛，就是因为啊这个样子哦，所以现在呢我们也可以买到一些呢大包装里有小包装的这一些零食哦，我们啊拆开大包装之后啊，可以把里面小分量的包装分享给同事们，或者是说啊，你分次来吃，每一次吃的时候啊，可以吃得完，而且啊，也都可以享受到这个新鲜的脆脆的感觉的饼干，这样子其实蛮棒的哦。再来啊，我们通常啊都会准备一些饮料嘛，现代人啊讲究健康，所以说啊，无糖饮对于呢上班族们来说啊，都是蛮好的。还有啊，像是呢坚果啊、燕麦啊、全谷类的这一些食物啊，有一些呢现代啊也都会呢做成饮品，或者是啊也都会有一些小包装的组合，非常的适合保存，也很适合上班族们放在抽屉里面，饿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充饥一下。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会吃月饼，端午节的时候会吃蚂蚱，对不对？中元节好像并没有应该要吃些什么，倒是说啊，因为呢我们台湾人的习俗的关系，比如说像是啊刚才呢就有提到啊，大部分的家庭啊都会呢在拜拜之后把贡品呢拿来和大家或者是全家人一起分享，所以说啊，有一些呢这个样子的料理，比如说是啊把拜过的鸡肉撕成鸡丝，加上小黄瓜做成凉拌鸡丝，或者是说啊，把鱼拿去呢再重新蒸煮之后啊，做一些这个辣椒啊或者是葱花啊、姜丝啊，这个样子加重它的口味，都会是啊在拜拜之后啊家里面的桌上呢看到的新鲜的菜色哦。也会呢像是以前呢常常会用这个罐头来做祭祀，所以啊拜拜完之后啊也会有一些罐头料理在家里面出现，这一些啊其实呢都是我们台湾人对于农历七月普渡之后的一些美食上的记忆。分享到这边啊，就让我觉得在中元节的这一天啊，我们拜拜来祭祀祖先嘛，对不对？之后呢大家一起分享食物哦。我觉得其实这个样子啊就是一代传一代留下来的我们台湾人的生活文化哦。通常啊在准备普渡的时候啊也都会全家人一起，对不对？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啊全家人一起来做一些事。如果啊今年中元节啊你还没有什么打算的话呢，不妨啊就约着家人们一起拜拜，一起吃吃饭哦，让全家人啊都能够呢为祖先表达一点心意，也让这个啊大家好像呢提到有一点怕怕的节日呢赋予一些现代人温馨的味道吧。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小野丽莎的歌曲《可爱的你》。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0: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5: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4: 太阳光电，我知。
5: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4: 好、哦，我嘛想要装，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5: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是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芝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天的中午12:00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这礼拜过得好吗？今天一样安排了精彩的好歌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今天准备两个单元哦，首先声音 fresh， 我们来听听最近发行的新歌。那今天有蛮多大家熟悉的歌手，还有香港的歌手发行了新专辑，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第二个单元谈情说爱话音乐，每一年到暑假就会来节目跟大家分享的音乐人谢欣芷老师，同样带来今年暑假的大戏哦。那他是音乐创作人、音乐博士，也是音乐教育工作者。那儿童音乐剧做了10多年，他是怎么样持续的坚持的呢？今天欣芷老师也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先送上一首歌曲，回来之后进行这个礼拜的声音 fresh。 我们先来听听马玉芬的歌声《关于爱情》。

关于声音的那些事，声音 Fresh。今天声音 Fresh， 我们来听这数十年来第一次两大天后的合作，是莫德纳还有 Kelly Mino 他们两个一起合唱的歌。那这首歌原本是收录在莫德纳的专辑哦，我们来听听他们俩合唱的版本，莫德纳跟 Kelly Mino 的 Love Session。

对，在今年八月一号的时候呢，马丹娜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演出，然后就突然邀请了 Kelly Minho， 两个人就第一次哦，数十年来第一次在现场一起合唱了这一首歌曲，相当的难得。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歌手王燕威的新歌《停在那边》。

这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王燕威，那他之前在台湾念书哦，所以在台湾就发行了专辑，那持续的创作，他的歌声呢就非常有这种冷艳感，那加上摇滚音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厌世情歌，厌是他的厌，艳丽的厌，但也有一个谐音，就是那个厌世的厌世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王力宏的新歌。那其实他一直啊、哦、也都会创作公益歌曲。那在八月初的时候呢，也推出了一首全英文的公益歌曲。这个背景呢，就是为孩子们而创作的、哦，写给弱势孩童的一首歌。那当时是在七月底的一个募款晚宴上公开的演出，那主要就是服务弱势的儿童，还有高风险的青少年，以及需要支持的家庭。我们一起来听听王力宏的创作《Hope》。

这首歌是王力宏的新歌。那么他之前受邀到新加坡参加了一个公益活动，那这个机构呢就是长期陪伴弱势儿童、高风险青少年还有以及需要支持的家庭。那于是王力宏就跟他的好朋友也是新加坡的音乐制作人吴庆龙一起写下了这一首歌曲 Hope。那就在慈善活动当中哦，就演唱了。那这首歌呢，他也希望能够透过这首歌曲，向那些正在困难里努力成长的孩子们，给他们一些勇气。确实，我觉得有时候人在低潮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马上的站起来，甚至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里走，但还是会需要旁人的鼓励，可能一首歌，可能一部剧，可能旁人的一句话，但就希望不要把这个希望给放弃，就一定还是要坚持。好，所以这首歌就是除了唱给孩子，也可以唱给一些正在面对生活困境的人，就继续的保持希望。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香港的歌手梁咏琪的新歌《远距离》。那这首歌呢是由葛大为作词，徐佳莹作曲。那《远距离》讲的也是他自己生命中的故事，他跟自己的家人远距离。那我们不一定是跟爱情的人远距离，也可能是你的亲人、你的父母、你的孩子的远距离。那这是一首思念、想念的歌。

长期的歌声远距离，确实哦，这个远距离不一定是只有爱情，跟亲人亲情也真的是远距离。像我是跟我的家人现在也是远距离啊，我的弟弟在海外工作，那确实见面当然就几个月才会见一次哦，他跟他的家人也就会变成聚少离多。还好现在这个科技非常的方便，可以用视讯啊，听声音啊，也都非常的快速，所以我一直很感谢这一些科技发明者，还有这些通讯发明者，真的就造福全人类。你看我的小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就是几年不见真的就是不见。那现在有了视讯也还算是可以相见，因为你还是有看到人嘛，还是有听到声音，虽然没有办法真的是触碰到，可是这种关心啊，看看对方好不好啊，这种情感都还是可以存在的，就觉得非常的棒。所以如果已经有科技这么发达了，是不是又更要关心自己的家人呢？远在国外啦，或者是中南部的亲人。接下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听梁文音的新歌《如初》。这讲的呢也算是回馈给自己出道18年的一封信。哇哦，时间过得很快哦，想不到梁文音出道都已经18年了。那他回想自己刚开始到台北追梦的生活，很多人帮助他，那也希望透过这首歌曲保有自己最初对于歌唱对于音乐的初衷与初心。那这首歌也送给大家，回想一下年轻时候的自己，对照现在是否保有年轻时候的初衷还有追求梦想的心呢？如初。

0: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1: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2: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0: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哦！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2.0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听到这首呢，就是谢欣植老师的作品，收录在《走吧，唱歌庆祝去》的专辑当中。同时，也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谢欣植，欣植好，
1: 志平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欣植，
0: 好久不见，又是一年过去了，
1: 对，又是一年过去了。
0: 每一年呢，这个欣植老师都会在暑假，然后到年底期间带来好看、好听、精彩的音乐剧。那今年也是一样哦，那七月份台北场次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九月跟十一月分别会在台中跟高雄。哇，这个台北场结束，是不是也分享一下今年表演的心情呢？
1: 其实我每年回来都是很开心的，因为平常是地方妈妈，然后呢回来就是觉得可以把自己平常就是育儿生活的一些事情写成故事，或是把它写成歌，然后分享给大家，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心情，就是平常你如果在家育儿，然后有时候就是自己在面对小孩的一些日常生活啦，吃喝拉撒或者是哭闹啊，虽然很多时候看到他们就是觉得很可爱啊，然后他们的微笑很甜蜜啊，
0: 对，
1: 可是很多时候心里会有那个就是渴望想说那以前那个自己在哪里。
0: 对啊，我也觉得这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我的弟媳也是专职的这个家庭主妇，然后她一整天从早上张开眼睛六点多起床，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小孩，就做早餐啊，然后因为现在一个国中一个还在小学嘛，
1: 对，
0: 要分别接送啊，然后下课要补习呀，弄晚餐啊，
1: 对，
0: 哇，好不容易到晚上小孩子睡了才有自己的时间，
1: 对，
0: 可是其实自己也累了，因为要早起，
1: 对，所以就是有时候在这种周而复的，因为这些事情都非常的繁琐，它很重要，但是它很繁琐，然后你有时候就不得不想起说，那你以前年轻的那个自己在哪里？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是我每年还是可以获得两三个月，
0: 对，
1: 三四个月这样子的，就是跟我喜欢的这个团队伙伴在一起，然后做我喜欢的事情，然后分享给大家。
0: 主要是自己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1: 对，
0: 因为我看很多我的朋友啊同学，确实就是整个生活重心都已经在孩子身上，
1: 是的，
0: 然后等到哇，所有的小孩可能两个三个，我有的同学还生到四个。然后都
1: 哇，这个很厉害！
0: 一国中毕业大概就结束了，
1: 就空巢期了。
0: 对，可是通常最小的到国中毕业，那个大的可能大学也毕业了，然后就很少回家。然后有的上了高中念私立学校，也都不在家。哇，那个真的瞬间就真的是空巢期。然后全部加起来大概有将近20年的时间。其实对很多妈妈来说，真的是人生最黄金的岁月。
1: 对呀、啊，我们现在讲的是就是专职妈妈。
0: 对，
1: 然后当然也有很厉害的，就是一边上班一边这个我就觉得
0: 更辛苦。
1: 对，我觉得这个我就觉得非常厉害，因为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的工作还是可以就是
0: 比较弹性，
1: 对，比较弹性，我自由调配时间。
0: 对，
1: 但是那个真的朝九晚五，然后又要陪孩子，那个真的就是24小时没断班的。
0: 对，这个我也很好奇，因为像创作啊，有时候真的就是要静下心来。

0: 来。
1: 对，
0: 那心子你都什么时候静下心来？
1: 就是、
0: 小孩上学去，
1: 小孩睡觉之后，或是上学去，其实上学去之间的那个时间是非常零碎的。
0: 对，因为要接送，
1: 对，你要接送，然后你可能家里要处理一下什么打扫啊，洗个衣服啊，
0: 煮饭啊，
1: 或是整理他们今天课后活动你需要带的东西什么。
0: 对，
1: 那我觉得

0: 我又是跟台北工作嘛，那个我还是有时差的部分嘛，所以就是睡眠会比较少一点点。
1: 对啊，因为像我自己现在也大部分都是在家工作，我还没有小孩哦，可是我都觉得啊，那个工作的时间会被切断，因为在家里，那因为我家里有母亲嘛，所以你还是要做三餐，然后那些家事什么真的要做，
0: 对对对，
1: 很多时候工作到一半你就被迫得切断，要做饭啊
0: 对
1: 什么的。
0: 而且像我们需要的工作，譬如说你在剪音档也好，或是我自己在写些文章啊，写故事啊，这样有时候就是像我昨天就在看我们表演的剧本，就看一下，一回头就是哎。怎么时间到了？怎么小孩又要上游泳课了？这样子就是很快，就是反正我觉得可以不被打断，对我来讲是深夜的那一块那一段时光。
1: 尤其你看那种假日，又都还要把时间也要用在小孩身上，因为你得带他们出去放电。
0: 对，没错，
1: 不管是运动还是来看表演，
0: 是
1: 这个其实你都是要陪着他们，没办法说要。哦，那你自己进去很困难。
0: 但是不得不说，看表演有时候我要来老王卖瓜一下，就是看表演，就是看我们的表演啊。其实对妈妈来说，爸爸妈妈来说，也是一个疗愈的过程啊。因为我们的故事呢，它不是只有做给孩子们看，它是做给我们说亲子演唱会，亲子演唱会，它是要做给全家人的看。所以我们其实有埋入各种不同，就是让爸爸妈妈可以有共鸣的点。
1: 对，尤其呢在8月8号父亲节那一天，我就播了去年写给爸爸的一首歌。哇，那听起来真的好可爱哦！
0: 给爸爸的情歌，
1: 对，给爸爸的情歌，这真的每年都可以拿出来播放一次，
0: 真的
1: 非常的温馨。
0: 对，自己也还蛮喜欢那首歌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写出来这张专辑，去年发的这张专辑叫做《走吧，唱歌庆祝曲》。
1: 对，
0: 它其实就是跟节庆有关系的。对，
1: 就各种的节庆，
0: 各种的节庆啊。然后，所以如果学校老师们，如果你们有需要使用这些节庆歌曲的话，欢迎来多多使用。
1: 对啊，对，像这种新年呐、啊，就反正各种的节庆，你都可以里面找到相对应的歌曲。
0: 对对，新年呐、啊，然后中秋节啊，然后对，就是这个父亲节、母亲节都有。
1: 我觉得像我们现在这个中间族群哦，就是对下一代的教养要学习，然后对上一代的相处也是要学习。
0: 是是，其实这一些过程呢，我就是都把它写到我的作品里面。那像我们这一次就是我走吧唱再次唱歌旅行曲、这个作品里面，其实就是在讲到这个下一代跟上一代
1: 之间。
0: 对，然后呢因为我很喜欢把我自己的生活写在我的故事里面、所以这个他是在讲一个焦虑的妈妈，就是我自己本人的
1: 就是 你本人。
0: 对，然后一个大概12到14岁，设定年龄12到14岁的哥哥、然后这个哥哥因为现在又是科技时代嘛，你平板你没有办法让他们把3C断掉，现在没有办法断嘛。
1: 对，
0: 我们大概十几年前还可以说哦放下3C，现在是没办法，现在是融入我们的生活中了。那我就在讲到这个，它到底它是一个辅助生活的工具呢，还是它是一个会让孩子上瘾的东西？父母在拿捏之间到底要怎么样去拿捏？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也同时讲到，因为我们还这个戏里面呢，还有讲到一个就是。设定是4到6岁的妹妹，又刚好跟我们家的
1: 差不多，
0: 有点差不多。然后这个妹妹跟哥哥之间的一些拉扯啦、相处啦、手足之间的感情，我也有把它就是写进这个故事里面。然后今年呢，还有一个就是议题是在讲那个比较老年照护的，就是我有讲到说我们的阿嬷就是住在养护中心这一件事情。那当初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设定呢，是觉得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都晚婚晚生嘛，
1: 对，
0: 所以呢即便孩子现在跟阿公阿嬷他们就是非常的亲密，我们阿公阿嬷身体也非常的健康、可是有一天他们可能
1: 也是会离开，
0: 也是对，也是会离开、那也不一定说是离开到哪里去，但是我说他有可能是去住到跟你 平常
1: 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这个故事啊，透过舞台剧，让孩子知道说，哎、欸，原来这有可能发生哦。
1: 嗯，
0: 对，那就是提早让他们知道也是很好。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很可爱的方式来包装我们刚刚

0: 讲了这些东西。
1: 对，当然教育的方式有非常多种，但最主要都还是发挥一种影响啦。毕竟尤其是小小朋友，他们比较难坐在那里，然后听你说教。
0: 对，
1: 大部分他们还是用一种故事啊或是动画的方式然后去理解。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次就用讲故事的方式，然后我们搭配上就是声光效果啊，还有我们就是唱唱跳跳，我们演员都超厉害的。
1: 哇，所以这个不容易耶，坚持这样十多年下来，你有没有那个疲累过呢？
0: 还是会有啦，尤其每年我们在就是想办法要就是售票的时候，是想说怎么样就是要把大家都可以就是邀请进来剧场看。
1: 所以如果错过了台北场的部分，那接下来呢九月份会在台中，九月十九九月二十
0: 是在我们台中的中山堂，
1: 11月21跟11月22会在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的歌剧院。哇，尤其这个歌剧院场地非常的棒哎，
0: 对呀，
1: 非常值得进来看。
0: 对，大家就是在家这两个地方呢，大家就是如果你是外县市的朋友呢，其实可以就是安排一个艺文小旅行，就是我们的主题就是走吧唱歌旅行去嘛，让我们就是真的一起落实这一件事情。
1: 而且这个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非常的大，因为它以前是一个营区，
0: 对，
1: 所以如果你早一点去可以在看表演之前在这个营区公园里面走一走，
0: 对，就彻底的把孩子电放光光，晚上都会很好睡。
1: 这样看玩具的时候，边看可能会边睡着，应该不会，因为剧都是互动形式的，而且非常有趣。
0: 对对对，我们都会有加入互动的元素啊，然后唱唱跳跳啊。那最主要就是这些歌曲呢，都设计的非常活泼。
1: 对对，或者是看完之后再到这个附近去走一走，都是非常棒的。
0: 是，
1: 那你在晚上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哦。
0: 对，
1: 好，所以刚才有讲到，在剧中也会有提到。现在因为大家无法放下3C，那现在又是一个 AI 的年代啊，那实际的生活中你怎么跟小孩沟通使用3C的时间，跟怎么样让他们了解 AI 如何使用呢？
0: 应该是说像弟弟现在还小，然后他每天的荧幕时间是有固定的，那他从小也是看着哥哥这样子长大，他也知道说哥哥不是可以无限期的看荧幕所以他知道就是我们都是可能30分钟啊就是要让他休息一下
1: 息，
0: 然后弟弟其实每天的荧幕时间就是时间到了就没有了那所以他从小到大他也知道时间到闹钟一响他就要停了。
1: 可是小孩有那么乖吗？小孩通常尤其男生有时候我都觉得很调皮，你刚说时间到了他们常常耳朵都是关起来的。
0: 我觉得应该是说就是从小培养出来的，你从小就是跟他讲好你可以看看完时间就关起来。你知道孩子其实有时候他可能关起来他不愿意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脑子太忙他没有办法停下来，那你把他停下来的时候他也许会闹情绪，
1: 对，
0: 那可是一次两次之后他就知道这是跟妈妈约定的对，那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双向的信任，就是你该让他看的时候你不能说哦，因为你今天不乖所以你这个没有
1: 就不能威胁 他
0: 对你今天该做的事情做完，因为你像我是跟他约定说你今天弟弟现在就是还是要练习写字嘛我还是会让他练习写拿笔啊然后写那个中文字啊知道他每天都要练习可能写个6-7个字，然后他要练习可能弹个10分钟的钢琴之类的这样子那他只要今天的功课有做那他就可以获得他的30分钟
1: 奖赏这样。
0: 对，那可是这个30分钟你可不可以因为说可能他哪一些方面你觉得他做的不好或什么拿掉不行因为你当初跟他约定就是你今天功课做好他就可以了。
1: 所以那青少年是不是更难约束？
0: 青少年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不太约束了。青少年我会请爸爸跟他说那我们家是尤其是我们家这种三 C 的东西是爸爸在管理的那爸爸就会有各种设定，那譬如说我们出国那他就没有买网络你如果真的有想要网络的话，因为你出国去旅行的时候你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啊对不对，那如果真的你的手机其实我是希望你拿来照相用的留下纪念那你如果真的想要跟你朋友讲话或什么你其实可以就是
1: 在限制的时间，
0: 对，限制时间，或是他有时候会跟我说妈妈你可不可以借我一下
1: 分享
0: 一下的，对，我们是用这样子的方法。
1: 所以

0: 像这样孩子越来越大、哦、那孩子对着音乐的兴趣或者是有没有一起参加音乐剧的演出呢？
1: 这个弟弟现在就会说，妈妈你现在是什么时候录音，我要唱，因为哥哥小时候是有跟着我进录音室的、嗯、然后弟弟现在就很想很想，因为哥哥是毕竟经历过做专辑的黄金时期你知道吗，那弟弟因为现在就是数位的时代他做的比较少，所以他就说妈妈你现在是录音啊，再找我去，我就说好。然后弟弟现在也会就是他很可爱的，他会跟我就是拿着家里的玩偶然后再就是演那个我们剧中的一些台词，对、嗯、然后他们两个其实有一个妈妈工作的心结，就是可能对我对着我说就会觉得妈妈你的歌我都听烦，可是对着外面的人就会说、嗯、我妈妈是做这个的哦，
0: 就他们的价值观有时候就是在这些词曲当中
1: 对对对
0: 受到了影响。好，所以这一次今年2026年的再一次唱歌去旅行，那9月份19、20在台中市中山堂，11月21、22在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中心，那都可以搜寻谢欣只爱唱歌。那老师平常的这个创作最近有没有写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呢？
1: 最近就是在发想一些我自己有在想说要重新做 podcast、嗯、所以最近有在发想一些故事，然后也有在为 之后的作品做准备，对，然后也还是有一些我们还是有时候会去各乡镇做不同的演出，嗯，对，
0: 那就欢迎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
1: 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去看我们最近的活动，
0: 对，只要搜寻谢欣只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最后就来听听这首我也觉得非常活泼可爱的环游世界，也是很多人的梦想，这首歌听起来是非常的可爱，那我们最后就来听听这一首环游世界，谢谢欣只老师，谢谢。

好可爱的环游世界，这确实是很多人的梦想哦。那其实也不是太难，就一站一站的完成它。一次环游世界或许不容易，但分站进行相对可能就容易多了。感谢大家收听这个礼拜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也加入我的粉丝专页婉志平，搜寻我的名字就可以了。最后我们来听听苏打绿的歌声，无与伦比的美丽。下个星期六中午12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3: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2: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3: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欢迎来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 emo。 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半个小时，和你一起聆听你心中的小秘密。节目的一开始跟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美伊利高路闪闪发亮的星星。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会为你网罗关于最近呢八九月关于青少年最新的新闻哦。那我们首先要来关心到的，就是在这个儿少权

法呢，预计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呢，会送到行政院哦。那 iWin 网络内容就是 IWIN 的这个内容防护机构呢，在8月20号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礼拜四，举办了儿少网络 安全的年会，那也邀请到了卫福部次长出席哦。那也表示这个儿少的权法呢，最快将在9月份的时候呢，会交送这个行政院来审议哦。而根据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儿少申诉的案件呢，样态前三名呢，包含了色情案件、网络霸凌以及不当行为，而儿少最主要的境外社群平台案件呢，比例偏高，反映了数位环境对于青少年的即时影响哦。那也要跟所有的青少年讨论，就是说我们这个暑假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还有开学的前夕，那大家也是非常会在更加的依赖网络社群哦。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虚拟世界当中，可以保持好自己的人际关系的界限，还有隐私的这个曝光的风险哦。那也请爸爸妈妈也可以陪着孩子们，就是希望在这个开学前夕呢，可以更多的小心在这个网络上面哦。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蓝心乐团的《妈妈的眼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吴巴克。这首歌来自于蓝心乐团《妈妈的眼睛》。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把焦点放在台北市青年局2026公共政策创意提案竞赛哦。那台北市政府青年局呢，在8月21号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宣布了第三届2026公共政策创意提案竞赛哦，正式的起跑了。那也延续了有梗青年不跟你废话的精神，希望可以号召网罗全国15岁到45岁的青年呢，来组队，从校园以及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出发，也针对了公共议题提出具体可行的政策解方。那也非常鼓励所有高中高职技职专院的这些所有的有才华的人们呢，可以将你对于生活周遭或者是城市发展的观察转化成行动提案，也练习呢用自己的观点来参与公共事务哦。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达卡闹老师的一首用生命累积出来的歌，叫做岁月。

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文化部2026台湾国际儿童以及青少年嘉年华。那这一次的时间呢，是在9月23号到9月27号呢，在高雄展览馆以及喜乐时代的总图店来展出哦。那这次的这个活动哦，是文化部策展关于儿少的跨领域艺术以及文化的盛典哦，以三个主题为主轴，第一个是阅读，第二个是表演，第三个则是影像。那这个展览呢，是包含了国际讲堂，还有沉浸式的互动体验，也引导年轻世代在课业之外呢，开拓文化的视野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上网搜寻2026台湾国际以及青少年嘉年华，时间是9月23号到9月27号。那大家也可以到高雄去看这次的展览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您所准备的关于最近的新闻。那也希望我们快要开学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迎接新的学期。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茶老的海岸渔人，我是乌巴克。如果说你有任何的想法的话，也欢迎你可以上脸书或是 IG 搜寻我乌叔的乌，星巴克的巴克，乌叔的乌，星巴克的巴克，账号是 UBAK.WOO 就上面就可以找到我咯。也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喽，拜拜。

0: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1: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2: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1: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2: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庞南布西卡也是在台湾全方位音乐的负责人，我是林俊龙，
1: 就会照这样子放。那这边的话我们通常是会按照当日的就是音乐会，
2: 主要是这个在展示我们台湾所设计的，嗯，有身体专利过的，就是给专门给合唱团员所设计的专用的谱架。嗯，
3: 如果城市最美丽的风景是人，那么这些声音，
4: 书店、
5: 书房、
4: 书局、
6: 谱店、
5: Books、Music Shop、
7: 阅读、
8: Reading、
9: 卡册、
10: 租、青鸟书店的珊珊。
0: 那不是卡，也是在台湾全方位。
11: 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
12: 我是少元书房的。
13: 虹桥书店是我们的老板。
14: 有产品的商场，然后也有表演厅，有电影院，甚至
15: 春秋风景音乐书店的创办人，我是陈振金，也可以叫。
3: 这些声音就是城市的灵魂。你有多久没为自己好好的逛书店了呢？阅读就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这是一场行走于册页与声音之间的文化旅程。在这里不只是阅读的风景，其实最令人神往的是故事。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聆听属于台北城的独有文化韵味。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欢迎收听《台北声景行册悦动》。走在信义路侧，走进台北国家音乐厅的地面层，在这里有一座隐身于殿堂内的乐谱专卖店，全方位音乐 Panamusica。 作为日本 Panamusica 在台湾的唯一分公司，这座空间承袭了母公司自1984年创立以来深耕亚洲合唱产业30余载的职人精神。从最初对版权的坚持，推广原版乐谱的价值，到如今作为亚洲、欧洲、美洲、澳洲四大洲300余间出版社的合作窗口，全方位音乐不仅是国内合唱乐谱的重要集散地，

0: 更是连接全球音乐思维的桥梁。在这里，你不只会看见十万余册的合唱宝库，更能够感受到那股为音乐服务的初衷。从2016年进驻至今，这里持续透过讲座与交流串起台湾的合唱群体。2018年9月更成立了钢琴品牌 Kaya Clavia， 同样进驻于台北国家音乐厅，展售钢琴乐谱及欧洲中古民琴，店内陈列2000本以上日本出版社钢琴原版乐谱，并展示由社长亲自挑选之欧洲民琴，囊括了 Steinway、 Bösendorfer、 Bechstein 三大品牌，欢迎演奏家及收藏家莅临指教。 Panamusica 台湾分公司是由拉茜人男声合唱团执行长林俊龙先生成立。在那个影音乐谱尚为常态的年代，他坚持推广正版乐谱，因为他深信每一页专业编排的音符都是对创作者最深刻的致敬。
1: 林俊龙先生，全方位音乐 Panamusica 台湾分公司创办人，现任拉茜人男声合唱团执行长，致力于推动合唱艺术与产业发展。他具备卓越的行政领导力与策展视野，不仅建构了专业的音乐服务平台，更带领拉茜人男声合唱团走向国际，屡获殊荣。其深耕音乐产业多年，透过精准的品牌经营与跨界合作，串联海内外音乐资源，持续深化台湾合唱文化的深度与广度，为提升台湾合唱团体的艺术水准与国际能见度做出了具指标性的贡献。
0: Panamusica 俊龙经理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非常感谢他这一次的鼎力相助，在这边欢迎俊龙。
2: 马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Panamusica 也是在台湾全方位音乐的负责人，我是林俊龙。
0: 真的是时间过得很快， Panamusica 在台湾已经成立10年了。那么我想就先聊聊关于创立的初衷，那这10年来的心路历程，那现在的发展跟当初10年前创立的时候跟原本的预期有哪些不太一样的呢？
2: 是，但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从10年前回到台湾，跟现在10年后，现在来回顾这10年来的一些成果，我觉得其实是还蛮值得开心的。对，因为从一开始就是我们在架上能够贩售的台湾合唱出版品，其实真的只有少部分的，可能几十份，到现在已经是几百份、上千份，甚至有一些还是只有就是透过授权的方式的电子的版本。对，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就是纸本乐谱的推行之外，其实也包含了像授权或者是演出权利的这部分，都慢慢把这样的观念带给大家。所以我觉得现在台湾的合唱因为台湾合唱出版所衍生出来的相关的课题，大家会来探讨，我觉得是还蛮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0: 在10年前，俊龙也曾经在 Panamusica 日本总公司服务过，其实就是把日本的这些经验带回台湾来。您觉得那一段日本的取经之旅收获最大的是什么？
2: 是，其实我觉得我的社长其实还蛮聪明的，就是他其实让我去日本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每个周末就是去听音乐会，然后去看日本的比赛。他让我了解到说，日本的合唱的水准其实到哪样的一个境界。对，那这样的水准其实非常的高，那当然对我来讲就会产生一个崇敬的心，就想要了解说这个产业到底是怎么发展起来的。那日本的合唱其实有大概100年的发展的时间，从不管是在世界大战或是核岛的浮灾，其实这些比赛都基本上都没有中断过。代表说其实合唱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对，一个文化的活动。那其实从在日本那2-3年的时间，我体认到说整个合唱产业要发展，其实合唱出版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部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回到台湾来之后，我希望能够发展台湾的合唱的出版，就是说我们演唱自己国人的作品其实天经地义，而不是去演唱国外的作品。可是在当时台湾的国人作品其实出版的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任务，这也是日本社长认为我回到台湾来很重要的一项任务。
0: 那我想就是看到架上的一些选书选谱你都是用什么样

0: 的脉络去，因为这是你们店里面的特色。
1: 是是，至于如果是国外的话，当然就是老师有需求，或者是说就是像日本，那可能就是有日本的有经验的这些社员或者是社长，或是我们的好朋友哈德里桑所推荐的日本作曲大家的一些作品，尤其是当代的，像松下根老。

0: 大家来选择、
1: 嗯、
0: 对，因为唯有量多了之后我们才有办法把质来提升。对，像日本他们基本上有上千上万个合唱出版品，他们其实有几十年的这样出版的经验，可是我们真正的发展虽然也有好几十年，但是我们的量体太少。对，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把量冲起来之后才能够再有质的选择。
1: 那么谈到全方位出版社的营运，包括出版跟代理，那怎么样经营代理关系还有出版产业呢？
0: 应该是说全方位的，就是总部，就日本帕纳姆吉卡是有做出版，我们是有出版部门的、嗯、但是我们的出版品跟日本其他像卡哇伊雅马哈不太一样的部分是说我们都是以单曲为主、嗯、再就是我们有就是罗马拼音，希望能够做国际的推行、嗯、对，因为日本的演唱习惯他们通常都是会有一组作品，然后呢就是把它可能一个音乐会选三组作品就唱完了。那台湾比较多的习惯是一首一首歌，或者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是会以单曲为主、嗯、那全方位音乐就是帕纳姆吉卡是希望能够透过就跟国际衔接，所以是以单曲为主、嗯、那台湾的部分其实出版的出版品比较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毕竟有日本总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要透过日本来发行，变成我们国人的作品的权利会变成在日本。对，那我不希望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有几个就比较特别，例如说跟客家台北市客委会那时候合作出版的三首客家的儿童合唱，然后再就是跟电影公司，例如说听见歌在唱，像知足啊或是妈妈颂等等的。那近期还有就是大家知道的阳光女子合唱团、嗯、我们也有跟电影公司之后会出版就是电影公司发行的单曲的合唱的版本，那这个都是比较特别的一些部分。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合作让大家了解到说就是其实一个合唱出版品的出版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它必须涵盖的范围其实非常的多，从乐谱的设计啊编排等等等等之类的，就是我们也有一条龙这样子的方式，但是就是基于一些权利的归属的考量，所以我们还是让就是这个权利都是在著作人本身的上头，这样可能会比较好。
1: 那我想很多朋友都记得全方位台湾分公司在成立之初店面是比较靠近信义路侧啊、哦，那个时候在这个店面呢都还没有平台钢琴，而近一两年就把店面移到比较里面，而外面放置了一台平台钢琴哦。我想也请俊龙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来龙去脉，为什么会想要额外成立钢琴品牌呢？
0: 社长的太太，社长夫人是爱琴的人，她很喜欢听就是不同钢琴声音发出来的声响。那其实他们听说他们在约会的时候就是社长就是弹琴给夫人听，那因为社长自己也喜欢琴，所以呢他就是听够了非常多，自己私人收藏了很多就是手工名琴，包含了斯坦威、贝森朵夫以及就是贝吉斯坦、哦、那贝吉斯坦也是德国柏林的名琴，这三个算是世界三大名琴，然后每年的产量都非常的少，那他自己本身就已经有藏量有就是一两百台。那就是在疫情的期间呢，因为乐谱的销售量下降，那其实他就开始也想到说或许他这些名琴可以就是让给全世界，就是有喜欢想要收藏这些名琴的人。对，因为这些手工琴其实每一个都有各自的特色、嗯、对，那因为他的女儿也不想要继承这么多的琴，所以为了让琴有好的归宿，所以开始有这样的发想。没想到在台湾就开始有一些藏家有琴的需要，然后开始就是收藏琴。那其实社长就是销售这个琴，他很有一个概念是说，他认为儿童的美感教育其实就从听觉其实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自己在京都的一个钢琴教室也都是用这三大名琴的琴来当作儿童的教学、嗯、来培养，从小培养小朋友的美感。所以虽然他的钢琴教室的收费比较贵，但是其实那个 waiting list 上面的人非常的多，因为他会定期举办音乐会，然后就是用名琴让大家可以家里没有名琴，可是在学习琴的时候可以听到这些声响。所以其实虽然大家觉得说啊他是一个生意人，可是其实他做生意有他的理念，例如说他推展乐谱，他觉得纸本乐谱这件事情不应该让他这么快消失，所以电子化的部分进到日本来、嗯、他一直还是坚持要就是希望能够纸本乐谱的推行不要失去。那再就是钢琴的部分，它不是说就是所有的琴都卖，而是就是挑好的琴放在他的钢琴教室里头，然后让有兴趣真的有心想要收藏的人可以收藏这些琴之外，让儿童的听对声响的这些美感能够从小被培养起来。那这样的想法跟概念也同样延伸到台湾来，所以其实国家音厅摆放的这些琴我们都不是说真的是极力推销，是有缘人他就会收购走，因为就是大家喜欢他的声音，或者了解就是日本就是在修复琴的这方面的这些技术等等的，

0: 状态之下，愿意看得到这个价值的人就会收藏它。
1: 是。既然是来到了全方位的店面嘛，这一次俊龙经理特别邀请他的两位同仁玉凯跟小韩也参与导览的工作。玉凯跟小韩两位都是有音乐素养的同仁，玉凯是拉线人的团员，小韩是钢琴合作主修，两位都非常的专业。像小韩就在介绍每一本乐谱还有要如何分类，它的摆放的逻辑。
2: 我们的话基本上就是这样，我们店员也会比较知道说怎样怎么分类。
1: 嗯，
2: 因为在看过来，像我们很多人他们会想说想要看一些动漫什么的曲子，那我们就会放在这边跟他们介绍。再来可能就是电玩啦、然后或者是特别有名的音乐家，对，比如说像这就是很热销的，对对对对，我们就会照这样子放。那这边的话，我们通常是会按照当日的，就是音乐会。
3: 哦，
2: 对，我们会去安排说今天要怎么放，
3: 就是市郊，就是马勒。
2: 对，但是因为今天的我们就
3: 不太
2: 对，所以我们就最近还是想说我们以合唱为主。
3: 对
2: 对，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安排。那如果是我自己在排的话，我通常还是会摆一些小朋友的东西。对，因为小朋友他们比较小只，然后他们看到就有兴趣。
3: 对，
2: 等一下爸爸妈妈如果就是有要让他学的话，对，那他们就会进一步询问。对，那一些就是一些小文具还是有客会看到，对，他们会很有兴趣。
1: 然后就走到了店里面的中央，就看到了四月望雨，结果这个谱夹是大有来头的，听听玉凯的说明吧。
4: 展示我们台湾所设计的，有申请专利过的，就是给专门给合唱团员所设计的专用的谱夹。
1: 嗯，
0: 而且应该是玛丽老师的老朋友设计的。
3: 是谁呢？
0: 徐恩伟。
3: 哦，我的妈呀，
4: 哇，
3: 对，好久没看到他，而且这个啊、哦，很好，很好拿。
4: 对
0: 对，然后他特别去找，就是像那个是
4: 哪一个？
0: 细胶，
4: 对，它是细胶材质，
0: 是可以换豆蔻，
4: 对，上面
0: 是人为他的发明，而且申请了台湾啊、日本，然后美国的专利。
1: 哇，果然是我们的儿时玩伴啊，徐仁伟设计的这个神奇谱夹真的非常的好用。像早年我们都是用塑胶套的资料夹就把乐谱放进去，可是你要做记号啊，或者上台演出，它会反光，而且也很不方便，对不对？那现在有这种专门为合唱团员上台而设计的谱夹，现在真的很方便。这也是 Panamusica 一项为合唱或者是为音乐而服务啊。那其实不只是有贩售乐谱的服务，对于这些周边的产品也都是服务至极，而且是非常的有质感，做得非常的细致。那我相信这也是一种信念。接下来就为您送上，这是日本作曲家松下耕，他的作品也是在 Panamusica 所出版，而且呢在台湾也是 Panamusica 代理的行记录，就是相信，是为女生合唱团以及钢琴所写的作品。

0: 欢喜来阅读。
1: 大家好，我是合唱指挥汪家芬，今天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叫做 Modern Conductor 当代指挥，作者是 Elizabeth A. H. Green。 这是一本跟指挥技术有关系的书，它大概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指挥的各种技巧跟需要，第二部分介绍指挥会面临的排练的问题。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帮助很大的一本书，如果你想了解指挥，这本书还蛮不错的。今天你读好书了吗？祝你阅读愉快。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现在播报新闻。

0: 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阅古今，
1: 穿梭中外，
0: 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2: 带你找找好吃好耍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3: 现在启程。

0: Hello， 各位线上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两点到三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安雅呢，前不久才刚刚主持完一年一度的台北牛肉面节开跑记者会的活动。哎，熊熊想到祖细汉哦，我也是在这个台北的夜市旁边长大的。那这个夜市里面就有一间很知名的牛肉面店哦，常常大排长龙。所以从小朋友们就很羡慕我，觉得我就住在夜市边啊，一定就幸福的，因为永远不用担心哦，没有美食可以吃。不过我也相信台北的夜市总是这么琳琅满目，很多朋友看到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一定哦也会产生选择障碍。所以刚好呢，在主持台北旅展的时候，我遇到了认识很多年的夜市理事长。我想哦，赏完夜市就一定要请第一名的夜市达人来带路。所以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安雅就要带着所有线上的时代玩家们，让我们一起前往绕着滚滚的宁夏夜市，咱小酒坐回来 say 雅七，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0: 台湾夜生活最有名的观光元素，一定就是夜市莫属了。甚至有许多外国的观光客，也都因为台湾夜市的美食小吃，时常慕名而来。这样以食会友的夜市文化，在台湾也超过了百年的历史。初明垦荒时期，为了祈求平安，都会兴建庙宇，举办迎神赛会。随着人潮的涌现，原本流动摊贩的小吃摊渐渐聚集，逐渐扩大规模，形成夜市。而营业时间也慢慢的固定下来，改变为每天晚上都会开期。而在1970年代后期，交通发达之后，更发展出流动夜市的形态。

台北夜市里最首屈一指的就算是宁夏夜市了。宁夏路夜市简称宁夏夜市，是位于台北市大同区宁夏路的夜市景点。宁夏夜市的起源最早可以从日治时期开始说起，而这里的历史也和台北市的建成圆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08年日本人实施西化政策，依照市区改正计划建立圆环，外围种植七里香，中间种植大榕树，还设有草坪和椅子，形成一处可以供人休憩的圆形公园，并带动了人潮的聚集，摊贩也顺势涌入，这就是带动早期建成圆环的繁荣光景。而这里最初名为下奎府丁，后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改名为宁夏街，再改为宁夏路。在淡水线铁路开通之后，宁夏路更成为了摊贩的聚集地，见证了大道城鼎盛的繁荣景象。1973年重庆北路拓宽工程开工，市府将圆环的摊商安置于重庆北路二段与宁夏路的两旁，宁夏夜市因而逐渐兴盛发展。2015年台北市政府举办台北夜市之最的网络投票，宁夏夜市在夜市主题中夺得了最好逛夜市、最美味夜市、最有魅力夜市、最环保夜市以及最友善夜市五项冠军的成绩，实在很难得。台湾的夜市文化总能以简约平实的各色小吃填饱来往人们的胃，更有游戏还有杂耍表演为人们提供多样化的休闲娱乐。 AM 那最后台去洗牙齿吧。

0: 穿越时空，早脆醋鼻，欢迎来到乐享情侣故事馆。Hello， 各位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跟着安雅脚步来到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今天齁有关系热天，要不过热天的时候呢，我个人真的真的非常喜欢去逛夜市塞牙期。为什么？因为没有食欲嘛，你要吃主题餐厅的话又吃不下去，最好去夜市，哇，琳琅满目的选择。不过安雅这些年真的主持商圈的活动实在是太多了，然后有一位帅哥，我每次看到他我都觉得哇塞，一个夜市怎么可以被你们经营的这么的国际化。于是今天就要带大家来塞牙期。这个夜市是哪里的夜市呢？就是我们台北市最知名的台北宁夏观光夜市。所以在第二单元我们邀请的这个来宾呢，就是台湾夜市商圈产业工会总会长，同时他也是台北市宁夏商圈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林定国总会长。欢迎总会长。
1: 哇，最美的主持人安雅，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夏夜市阿国啊。
0: 阿国哥，其实我一直很想问台湾啊，这个夜市的文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
1: 其实我们说台湾经济发展史，可能有点来说一句话叫一户二路三房家，但是有人忘了第四就是大道城了，所以在200年前的时候，我们大道城因为是房家发生了顶下交拼嘛，然后就被从万华赶到了大道城，然后在这里落居。等落居了以后，老天疼惜大道城，因为淡水河开始淤积，所以就当时蒙甲的码头就靠不了大船，所以一些船都来挖大稻埕，从此就发展了大道城的一些贸易文化。而且我们怕输的人包容性比较强，所以什么行李都做，因为以前大行李都有房家抢完去，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尽量做，所以这些行李就容易引流到很多的国际的一些贸易商到大道城。

0: 人来。
1: 我觉得太有趣了吧，因为听阿国来攻略宿就会看到当年的那个场景，
0: 是
1: 大稻埕就有一点像是我们的国际都市了，对不对？
0: 没错，因为靠海运可以四通八达。你看我们台湾的气候，荷兰人发现就是因为船运啊，在1624年的时候，荷兰人发现了台湾，然后在1626年的时候西班牙人也来造访了，到1662年的时候那们大明帝国，咱的郑成功嘛来台湾啊，伊人成立了东宁国。1683年的时候，清朝也来了台湾，把台湾收复了。到了1895年，日本人也来管制了我们的台湾。到1945年，国民政府迁台，你看有多少人爱这块土地？那这些人来了。除了传宗接代以外，他把饮食文化带来了，把他们生活带来了，所以夜经济也就这样发芽了。在咱大稻埕迪化街北门城一带，这里东西行李就后悔收窄。那当这些生意做到夕阳西下的时候，他们还不累，他们也想休闲一下，然后就到了对哦，就是到咱宜环顶。以前在清朝的时候，宜环顶是一个公园啊。早期在黄昏的时阵，挑着扁担，推着小车，就在这里开始卖点茶水。这里见证咱早期夜经济启蒙的一个开始啦。
1: 所以说台湾的夜市历史听起来已经有几百年了，是不是？
0: 如果以大稻埕为例，绝对超过150年。还当真的点着油灯啊，在夕阳西下以后来营业个两个小时左右，应该是没问题啦。苦茶之家就没茶水嘛，然后过来姐姐看哇，有一个街头艺人就出现了，大家怕滚不过腰，牙酒链兼台溜变魔孙这些都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比较有印象了。现在年轻人只有在网络上依稀看到的，偶尔有看到的那些艺人在模仿，这些早期都是从宜环顶发展出去。
1: 宜环顶啊，这个如果没有记错，这个就是圆环，对不对？
0: 没错，
1: 所谓的台北圆环。哇，讲到台北圆环，其实有点心酸哈。我记得当年那个年代，当初要拆迁的时候，其实也引爆了很多的美丽与哀愁的一些回忆。宜环顶家是什么所在？
0: 宜环顶就是在南京西路、重庆北路还有天水路这几条路所汇集的一个地方。然后扎吉喜日本人反巴洛克式的建筑，所以他把它设置成一个巴洛克式的圆环。这都讲头拄安尼讲吼，有六条路经过宜环。然后在早期的时候架起这个公园设计成圆环的时候，就是让车流在这里自动随着这圆环的律动，就不用红绿灯了。在日治时代是这样，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节点，有六条路所汇集。你给他想六条路汇集，你南北里路、丹南西北要经过这边都会停留一下，所以这里就驻足了很多刚刚提到的一些小贩。然后鼎盛时期在圆环上面由内环、中外环跟中环总共有100多摊。
1: 什么意思？你不是只有一颗，有三颗？
0: 没有三颗有三颗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朋友说早期想到这个三颗，就想到一间卖鱼翅肉羹的卤肉饭他就叫三颗的三元号卤肉饭
1: 原来是这个原因
0: 他的故事有两段，一段就是一款有三款然后又一段就是比较早期的肉羹一碗是一颗而已他卖三颗，为什么？因为他加鱼翅，所以三颗所以人都叫他三颗的三颗的鱼翅肉羹。
1: 哇塞
0: 早期的这些地方小吃很早都是从一些有钱家里出来学出来的。早期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就是都说的酒家菜、酒家菜，其实酒家菜的前身是什么？是官菜在大稻埕有的大生意人大生意人要做生意都一定要跟一些官做交流，所以他们在家里都有请私厨吃的时候，哇，这些生意人好啦，生意朋友政府官员也好，说哇，这么好的料理你怎么当家你在你家里吃，应该出来外面开餐厅开酒楼，所以酒家菜就是从官菜所延伸。
1: 其实我感觉说大稻埕的兴起，它其实带动了很多的转轴啊。
0: 没错，因为码头带动了国际化，他把世界各国的好东西还有一些资讯带到了大稻埕，那大稻埕也帮台湾的很多农物产透过这个码头往外输送，所以早期我们行李做统大这几大家族都在大稻埕，李春生 哎，李春兴哈，

0: 做地米，阁有咱的姑家做盐的，啊，阁有陈天来早期做樟脑茶叶，拢有在做外口。这几个望族拢是大稻埕发起的。哦啊、所以咱拄啊直直讲到，因为有一个码头，所以带动了很多的国际化，然后让很多的生活习惯也因而进到了台湾。这种种拢是因为生意来而、发展出有这么多的夜经济啦。啊，这个故事不是一概就咱讲的完。啊，先为咱宁夏夜市开戏，好不好？
1: 你看这个人马上三句话不离本行切进去了。那一天我在主持旅展的时候，我们哥哥上台哈，有一块金牌啦哈。我们先请定国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块金牌，好不好？
0: 咱一用哈，第一套二十年前我被介绍宁夏夜市，我用一句话开场，叫做“传承百年老圆环，宁夏飘香一甲子”。二十年前的时候，我被讲这句话，我就提出我爸爸和我扎辛苦的一个瘫痪症。这个瘫痪症见证了宁夏夜市哈，七十几年前的宁夏夜市的摊贩看到警察就免照啊，这地是我的免照金牌哈，这也是全台湾应该是最早期受到辅导管理的一个瘫痪症，所以见证了宁夏夜市这么久的历史。宁夏夜市能有这样的守规矩，也是因为我们以前就受辅导管理。
1: 来，我有问题，这一块免走金牌啊，当初是要怎么样才可以拿到？然后拿到以后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许可？
0: 它有两段历史，一段历史是在日治时代的时候，日本人为了管理我们汉人，哦，咱的台湾人，啊，伊看，你台湾人大家拢要讲要讲，然后但是你挑着扁担推着小车招来招去，伊唔知要哪管理你，所以伊就在宁夏路面顶甲甲重庆北路面顶，吼，这两条主要的干道，请了这些店家，吼，厝头家协助讲，啊，恁拢是台湾人，是咪照顾台湾人，往恁的骑路，恁的顶下卡，和恁家己人来营业，啊，然后这些店家真的也听说这些厝外人同意了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日治时代，他就有在店门口都会登记一个店面，两个柱子就有两个摊位。好、哦，譬如讲，也豆秋平是詹山，好、哦，右手边是李氏，然后营业什么，日本人就照册把它登记起来，像个户口名簿一样。
1: 哦、
0: 然后到了国民政府迁台，好、哦，以后他沿用了这样的规矩，警察局来列管，然后发了我手上的这块木质的瘫痪证。你看，伊是民国四十三年，然后四十三年诶时阵，政府才没来几年，就用这制度来管理他乡啊，所以伊命令写个密密麻麻，营业人是谁，营业项目是什么，营业地点在哪里，都要清清楚楚的规范，后面密密麻麻的一些规矩，然后每年他会带着什么，带着一个黑锣黑铛，扛一支烙铁，然后到你的摊位前对着你，你是不是叫林定国？你是不是在卖流水鸡米粉叉？你有没有违规营业？如果都没有，他就拿出那块烙铁，然后小扑昂昂的昂铁，甲煮的这块木质瘫痪证。安雅，你有看到
1: 这一块免走金牌在我手上，上面烙印下面叫“查验”两个字。
0: 对，所以很严格。如果你刚刚我讲了那么多，你有违反这些规则，他瘫痪证就拿走了。拿走了，你以后看到警察，你就要照啊，你就不是免照啊。所以这就是见证我们当时的历史。

0: 这个免走金牌超有趣的，它背后营业许可证使用须知密密麻麻，而且都是手写字，
1: 对，都是限制你。所以我们宁夏夜市今天会有点小小的成绩，其实就三代人都遵守规矩，就是让我们摊商要懂得感恩跟惜福。我们用的是我们公共

0: 的一个路面上在营业，所以我们要把环境打扫好。25年前，1999年的时候，宁夏夜市其实是要被赶走的，因为当时我们真的行李行后，然后忘了我们应该要敦亲睦邻，对环境有所糟蹋啊。那当地的住户有点不能认可啊。那我很感谢当时我们第一代的一些长辈号召说，我们要重新改造宁夏夜市。啊，当时我弟弟因为比较有读书，所以他就立了一个方向，他说我们为什么会被驱赶，就是因为环保没做好，所以我们要用环保为主题，用美食为主流来吸引客人，让客人来重新关注宁夏夜市。所以向了台北市政府提出了一个计划，叫宁夏风华再现地区改造案，以环保为主题，以美食为主流，来重新建制宁夏夜市。
1: 这个东西哦，听起来是很具理想性。可是我们话说回来，亚齐阿列公环保夜市讲环保，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吗？
0: 那我们先做了一件事，叫什么呢？垃圾分类。我们先淘汰一次性的餐具，然后做好垃圾分类。我们当时一年是生产了120公吨的垃圾，然后经过我们这几年减到只剩下50公吨。再来就是我们又智慧先做了静电油烟处理机，只要宁夏夜市做炭烤热炒油炸，全部都要加装这个静电，由我们营业人自己自付。然后当时我们又推了一个全厂，到现在是台湾第一也是台湾唯一号，就是请台北市政府协助我们做了一个地下油脂节油器，这个设备1500多万啊，1500多万就建置在地底下，你们来的时候都没有看见，但是只有很多人就觉得奇怪，宁夏夜市为什么比其他夜市干净？这个是全台湾第一，在20年前全台湾第一，到现在还唯一了哈。尤其在2017年的时候，票选全台10大观光景点，第一名是宁夏夜市，你看。我们多认真做到让很多人都对我们认同，那他们会认同有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我说到的环保，他认为环保这件事情好吃不好吃很主观，但是干不干净很容易就让人家感受得到。第二个其实就是友善，我们提供了友善的数位工具，因为国际观光客也好，台湾客也好，他现在不喜欢看到用收你的钱的那双手做食物给他吃，
1: 这是真的。
0: 所以我们在2014年做了悠游卡，2015年用了支付宝，2016年用了接口，2017、18、19台湾 Pay、 Line Pay、 Apple Pay 什么 Pay Pay 通通可以在宁夏夜市100%使用。所以你现在如果要不带钱来逛宁夏夜市，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带手机，另一个方法就是带我，带我也不用钱。所以我们宁夏夜市的环保，核心价值就是环保。然后我们有三支箭，第一支箭友善，第二支箭科技，第三支箭创新。我们用这三支箭一直持续的往前冲，永远抢头香。
1: 各位能够抢头香成为我们产业的龙头第一，我觉得这不是骄傲，而是它背后真的好长时间的一个耕耘跟努力。不过你说假亚吉亚带电子支付就不用带现金，带你也不用带现金。那带你的话赶快跟我们线上的所有时代玩家们分享一下，来宁夏夜市要怎么吃怎么玩。
0: 那南宫来宁夏夜市像台湾绕一周一样集合了国台客三大族群，原住民加新移民的料理都在这里，所以你不管是南部上来的亲友，国外回来的朋友，都可以到夜市来绕一周了。那像宁夏夜市有4个米其林美食啊，你如果最简单，你就先挑这4个米其林吃一趟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啊，它的周遭更有魅力。所以宁夏夜市当时在做活动的时候，我们用了2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名摊带动名市，当你还不认识宁夏夜市的时候，我告诉你宁夏夜市有4家米其林这4家米其林他来了以后，他会看到出品隔壁嘛，跟他不错，所以进入第二阶段叫做什么，名市带动各摊。像最近爆红的爆浆鱿鱼，就是因为太多人看到说原来我不应该再坚守只吃那几样因为看到这很创意这个其他地方没有还有那个修摩机有很多东西就是这样被发掘出来。然后要逛宁夏夜市有3个通道，很有趣，分人生的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恋人未达的时候，你如果是要交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宁夏夜市从民生西路看过去有3个步道，最中间那个步道我们叫做情人步道，你只要站着前

0: 面用你眼角的余光就可以看到两边摊位的招牌，你只要负责小心的牵着你的挚爱的小手，嘿，因为你要告诉他你不牵着会走失。所以当你这样走一段下来以后，朋友都会成为恋人，哦，这是第一条情人步道。情人步道走完升格成为家人的时候，全台湾第一个可以推着我们的小朋友的车的逛的夜市就是宁夏夜市。靠左手边校门口的这一排是无障碍空间，哎，可以轻轻松松走
1: 人生的第二阶段。
0: 对，而且那里还有友善厕所，那里还有无障碍的停车空间。然后当你晋升到更升华了，结婚超过30年了，就要走最右边摊贩跟店家中间有个步道叫做以侧安全步道。
1: 为什么
0: 因为当你结婚超过30年的时候，老公跟老婆要保持一点距离才不会吵架。然后那个步道是 5.5 米，紧急的时候可以到15楼的云梯车直接可以开进来。这也是我们在20年前的规划。所以我说我现在是以一个很开玩笑的方式在讲，但是全台湾真的要跟我们学，我们在25年前就把安全列为最先的考量。
1: 我们从开始专访到现在，哦，我听的就是一层一层满满的感动一直堆叠上去。我真的觉得当一个第一，哦，他有心理压力，不过他更需要为人借鉴的是一路以来的努力。25年前所有的思维，哦，与时俱进的过程当中全部可以符合时代的考验。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定国哥上节目跟我们畅谈夜市的美好，谢谢定国哥。
0: 欢迎大家没事不要看吵吵闹闹的电视，有空要多逛逛有温度的台湾夜市，欢迎大家。
1: 听完定国总会长的分享，我心里真的有着满满的感动。想不到人声鼎沸我会怎么写个雅琪亚，也能够在定国总会长和摊商的用心当中玩出了一个国际化的名堂。每一次见到定国总会长，他，哦，都是左手一个宣导夜市环保的餐具，右手一个创意的宣传物。而且从他热情坚定的眼神当中，让我更充分了解宁夏夜市的团结，还有对环境永续的坚持，就是让这个夜市能够声名远播的最主要因素。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旺福乐团演唱的《夜市 Oh Yes》这首非常俏皮的创作歌曲，咱继续来说夜市。听完这首歌以及广告之后，再一起回到玩味时代的第3单元，跟安雅一起前往宁夏夜市去吃喝玩乐咯。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0: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0: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绘画音乐
1: 文学
2: 美食的多元旅游，
3: 去淘时光，但走回来记得。
4: 各位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三单元趣淘时光，被带来这回来七头今日记不简单。因为刚刚第二单元呢，我们林定国总会长已经讲到，我如果此生不去宁夏夜市，我大概就是抱憾终身了。于是话不多说，我马上循着他的指引脚步，现在安雅本人就在台北宁夏观光夜市，那么一定要找在地的玩家带路。嘿，我这么掐指一算，突然发现林定国总会长可能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儿子。让我们掌声欢迎在台北宁夏观光夜市最有名的千岁宴的执行长林家乐执行长，欢迎家乐。
5: 嘿，大家好，我是千岁宴的执行长林家乐。
4: 你看，我们很少在一集节目里面访问到父子档，我们常说一句虎父无犬子。在第二单元的时候，定国总会长其实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宁夏夜市这一路以来，不管是辛酸或是喜乐，或是对于环保永续的坚持。但我真的觉得台北宁夏观光夜市最最特别的就是千岁宴。但在谈千岁宴之前，我想先问一下，你从小在这个宁夏夜市长大，奇吉雷亚奇吉娜，你在你视角底下的宁夏观光夜市这几十年来有什么样的不同？
5: 其实我就读的国小就在夜市的旁边，所以我小时候放学的时候出来就看到整条的宁夏夜市。那时候我们的店还在蓬莱国小的旁边，所以我一出门当然就是屁颠屁颠的走去找我们的爸爸在店里开店途中也会经过许多摊贩，就是跟他们打声招呼，然后看看他们开摊的状况，然后顺便去呛一些好吃的来吃一下，然后再走回店面。
4: 欸，我真的好难想象从小在夜市长大的孩子，你们吃绝对都不是问题啊。
5: 是是是，其实我们在夜市长大的孩子还蛮多的啦，就整条街基本上超过一半的孩子都是在就读旁边的国小过来的，所以大家的感情其实都非常的好。
4: 那我想问一下，你也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夜市的孩子，你觉得宁夏夜市呢，对你来讲跟其他夜市最大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5: 我在这里长大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夜市其实特别的团结，大家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想要让这个夜市可以发展得更好，甚至是可以扬名国际，所以这个远大的志向在我从小就是在这个夜市里感受得非常的深。
4: 好，那我们还没有介绍千岁宴之前，我要先来挖宝一下，你祖孙含咖金嘛，你觉得整个宁夏夜市你最爱最爱必吃的，你的口袋名单是什么？
5: 不知道很多听众知不知道，胡须章就是从我们宁夏夜市出来的。
4: 你是说创始点就在这？
5: 对，他的摊贩就是跟我们的阿公的摊贩没有差很远，所以其实从小就是吃胡须章卤肉饭长大的。
4: 所以你要推荐的是胡须章创始店是不是？
5: 其实它的味道就是保留在我小时候吃的那个时候的感觉，当然大家的

0: 口味不太一样，但对我来说那就是一种童年的回忆啦。
1: 因为你知道吗，台湾人啊齁，那讲到卤肉饭你没吃过，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齁。咱自小就是怎样，卤肉饭啦，排骨饭，哦，才可以温饱嘛，对不对？
0: 然后贡丸汤，
1: 绝配。我是不是跟你起了时代的共鸣？
0: 美食的共鸣。
1: 那接下来我们就真的要请嘉乐好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宁夏观光夜市的千岁宴，宴宴宴宴，因为很厉害，所以自带回声。千岁宴这个起源跟由来是什么？
0: 其实我们千岁宴举办已经有14年的历史，到目前为止是一个常态性的活动，就是一个板斗的活动。我们大稻埕每年都要迎城隍啊，那种板斗活动，我们把它引入在夜市这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板斗活动呢？就是在14年前，那时候是郝市长的时期，他每年过年都会来宁夏夜市来发财经，然后走到我们后面来参加我们的感恩餐会。那他那时候就有一个感想说，每次来都想吃很多好吃的美食，可是他一个人好像吃不了很多美食，所以他就请我们想想让他可以一次吃到比较多样的美食。那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说，那你就找多一点人来，我们提供多一点美食，大家都 share 一点，大家都可以吃到一些很经典的美味。
1: 那我另外请问一件事哦，因为假雅琪亚熊盖醋鼻的东西哈，你要在那边排队，感受那人间的烟火气。现在如果说把它集中在一个安静的空间来假板斗，那种夜市小吃的滋味还会被保留吗？
0: 其实这个你可以放心，因为我们在就算在室内空间有个冷气的地方，不过我们的主持人很会带动活动，就是他会带动那个夜市的气氛，有点叫卖的气氛，来介绍我们每道餐点它的历史、它的由来，所以这个气氛是非常热络的。然后客人以往的反应也是都非常的热情来响应。
1: 你讲什么？吃千岁宴、夜市小吃，哎，还有带活动，还有主持人哦。
0: 对，我们就是每一场都会，之前是会有那个说书人，有点像桥下的说书人，他会来介绍宁夏夜市它的历史。上菜的时候呢，他也会介绍那道菜它的店的历史啊，它为什么可以创造这个美味出来，都有它的典故。
1: 那我想问一下，千岁宴是什么意思？是很多长辈在上菜的千岁，还是怎么样？
0: 我们的千岁宴不是指桌上贵宾的年纪啊，那是我们菜色的年纪。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一开始是集合超过20家，有超过50年历史的店家，然后一起联合上菜。那我们就会分主题啦，就是有主食、有前菜、有小吃，那也有饮料甜点。那集合20家超过50年历史的店的菜色，所以我们把它盛起来就超过1000岁了。所以我们的千岁宴的由来是有这样子来的。
1: 这是一个很棒的巧思耶，能够想出这样的一个梗，蛮有创意的。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千岁宴的内容哦，只有20道菜吗？现在与时俱进，到目前为止好像不止20道菜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到现在我们会提供超过22道菜，那我们会看当天的摊贩的出摊状况来调整一些菜色，就是会找比较经典的菜色来让你确保会吃到夜市的经典小吃。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千岁宴啊，几多少钱？我们就是很怕说吃小吃吃到那个国宴等级，你知道吗？那种价格。
0: 目前千岁宴一桌的价格是6600元，那是10人份的餐点。其实不会到国宴级的价格，不过你有说到国宴，我们千岁宴也有进到总统府服务过13次的餐点。
1: 来宾再次掌声鼓励Oh my god、这个代表台湾的滋味、那你看我们掐指一算、6600除以10个人，一个人呢是660，再除以22道菜，其实33块一道菜一个人，你们会不会赔本？
0: 其实我们办千岁宴它的目的主要不是盈利啦，那我们是主要是推广我们宁夏夜市的经典小吃美食。那我们也跟我们的摊商会员讲说，我们会在上面提供一个好的环境来让它呈现它美味的餐点，那请他能每天有千岁宴活动的时候端上他们热腾腾的餐点，那他们端上来以后，我们就会直接帮他们上菜，让我们楼上的贵宾确保吃到是热腾腾的餐点，不会丢他的面子啦。
1: 讲到这里，朋友啊，我们已经是口水流到一个不行了，请嘉乐直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千岁宴的内容，22道菜大概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吃的美食。
0: 宁夏夜市经典的小吃像蚵仔煎啊，那夜市必吃的鸡排啊， 还有葱油饼啊、麻

0: 麻辣鸭血，然后臭豆腐、炭烤香肠，还有那个秋园润饼，是已经也是六七十年历史的秋园润饼，还有山东赤肉蒸饺，嘿，它是现每日现包的，卖完就没有了。那来千岁宴，我们就可以跟他抢几轮过来，
1: 都还没讲到一半，
0: 哎，对对对对。

0: 有一些像，因为我们蚵仔煎在宁夏夜市内就有四家在提供这样的餐点，那我们就会轮流去做提供，让每次来千岁宴都可以体验到一点点的不一样。那能有四家蚵仔煎在宁夏夜市内也是蛮不容易的事情，那代表他们都各有特色，有的是食材来源的不同，那有的是酱料的不同，那有的甚至是他煎蚵仔煎的程度的不同，所以就是各有特色的餐点都可以在宁夏夜市这里做销售。
1: 那最近啊，那个宁夏夜市哦，听说爆浆鱿鱼整个火到一个不行哎。
0: 对，那个其实基本上排队都要二三十分钟以上，久的时候可能要一个小时，从那个排队的长度可能有50公尺。夜市美食的部分还有很有名的那个锅贴，也是我从小吃到大的锅贴，那个味道也是保留之前的我吃到的那个口味。那像你提到那个爆浆鱿鱼的部分，就是现在网红必到，每次到 必点的爆浆鱿鱼啊，还有很传统的炸芋丸，就是我每次会经过的炸芋丸，也是以前的那个芋头杯的滋味，所以那是都是非常经典。那还有就是想要吃一点清凉的，还有那个雪林冰，现在也是人超级多的雪林冰，真的是经典的味道。
1: 你说雪林冰是怎样？是有冰又有什么麻吉是不是？
0: 哎，对，它就是雪麻吉跟叉冰然后融合在一起。那夜市美食的部分还有一个古早味豆花，就是我们豆花这里也是非常的知名，来这里想吃冰冰凉凉的豆花也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1: 那我觉得这么老滋味老品牌的一条街，它里面应该曾经有很多让你感受到很感动的故事吧。
0: 其实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都是在这条街上长大的，那有许多像原本在路边摊摆摊的摊上好朋友，那有一位是比较像我的大哥，他从小也是在摊车里面长大的，他是做那个铁板烧，那到现在那个铁板烧的老板已经念到博士毕业，现在是香莲铁板烧的老板，已经有一个铁板铁帮集团，所以我是相当的佩服他为这个夜市那个铁板文化的努力。
1: 所以其实以前我们都会觉得在夜市讨生活的朋友好像他们就是比一般白领阶级还弱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对的思维。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才是具有真功夫的，而且往往可以从小吃出发走成一个餐饮集团。
0: 对，他餐饮集团其实已经扩及不止在宁夏夜市这里，然后甚至有跟五月天合作到上海展店。
1: 各位有没有听到我们旁边常常会有些铿铿锵锵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再过十分钟千岁宴啊，我们就要准备开张做生意了，
0: 对，就要热闹开始了。对，
1: 那我想请问一下，千岁宴如果我们一般的民众想要登记想要来享用的话，它整个登记的方式然后要去哪里登记，请嘉乐跟我们说一下。
0: 其实我们千岁宴登记其实蛮容易的，我们在 Google Map 上面搜寻千岁宴就有一个预定的选项，那预定点进去以后就可以登记目前还有的位置，不过通常有点挤，要预定要趁早。
1: 这个是每天都可以登记的吗？
0: 对，我们线上开放是有每天都可以登记，不过客满了的话他就会那天就会登记不到了。
1: 那么我们现场可以容纳几桌？
0: 我们现场是原本是夜市的办公室，所以它的空间有限，只有6桌的名额。是，
1: 难怪会被抢光，你每天只能消化60个人的容纳量哎。
0: 对，我们来的每位贵宾都是以 VIP 等级的服务，那我们也要确保那个食物的品质是我们能掌控的，所以我们一次也不能接特太多桌这样子。
1: 等一下我们就要请嘉乐赶快带我们去这个夜市看看我们夜生活的盛况，然后去访问几个人气指数真的很高的店家。那么在我们要请嘉乐进行夜市的实境导览之前，让我们先用非常感恩的心来谢谢台北宁夏观光夜市千岁夜的执行长林嘉乐。谢谢嘉乐跟我们分享。
0: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走进宁夏夜市最棒的繁华吧。要不是人就在宁夏夜市千岁宴的现场，我一定不相信原先哦20几道要排队到很疯狂的美食竟然能在古早味的冷气房里面瞬间上菜，还有专业互动十足的主持人一边介绍着宁夏夜市的历史，一边分享每一道平均50年以上的台湾美食背后的故事。

事，我实在等不及要去大快朵颐喽。接下来就请嘉乐执行长带我们前进宁夏夜市，假爸爸林汤海喽。

0: 哎呦，朋友啊，我们现在从宁夏夜市的头开始讲，哇，铿铿锵锵，很多开始夜市开门开张生意了哦。
1: 对，因为我们这里白天还是一条马路，到傍晚的时候，它陆续推出来以后，晚上才会变成一个夜市。
0: 哇、哦，超酷的！本来是马路，我不敢想象，因为现在在我面前大概有，
1: 200摊，哦、对，有200个摊位，对。
0: 哇，那这么多的摊商，我们应该从哪里看起啊？
1: 我先带你去找几间经典必吃的夜市小吃。
0: 赶快，赶快，别用笔记给他拿出来坐下去哈。
1: 这间芝高饭是我们之前也有进总统府服务过的老滋味，它是我们前会长的摊位，芝高饭。
0: 我就爱加迪卡，而且我看那个猪脚卤的好透、哦，
1: 对，非常的经典。
0: 哎、欸，我觉得你们品项超级无敌多哎、欸。
1: 对，其实我们夜市有一个规则，是在邻近的摊位里面是不能有一样的种类，所以它会比较多样性，比较不会都是一样的这样子。
0: 哎、欸，那个圆环边鹅啊煎是不是就你刚刚讲的？因为你知道圆环是很老台北的记忆耶、欸。
1: 是圆环，就是其他圆环边鹅啊煎以前就是它就在圆环里面卖鹅啊煎，后来辗转到夜市摊位上，然后再到店面。那间阿珍也是就是黄仁勋来会必吃的一间餐点。这间烤香肠也是他每天会现灌自己灌的香肠，而且它是炭火香肠，是真的用炭火下去烤的。
0: 不要拦我，不要拉我，我要去排队了。
1: 哇，这个就是那个排队的爆浆鱿鱼开始越来越长的排队人龙了。
0: 哇，我看一下爆浆鱿鱼是怎么在爆浆。
1: 它的鱿鱼里面有包一些特别的蔬菜，那个我们可以来吃吃看，因为它里面的蔬菜真的蛮不一样的。然后它炸完以后会经过脱油机，所以吃起来很爽口，不会很油腻。
0: 哎，朋友，这每一打拢排队排架呢，这是要怎
1: 么？这个就是那个有名的炸鱼丸，有经过米其林必比登的评选点过的炸鱼丸。
0: 你看它那里面蛋黄那么大颗，哎，会不会亏本、啊？
1: 而且是现包的。
0: 哎、欸，我看到这个是传说中的，
1: 就是小林冰就在这里啦。
0: 冰冰冰冰，
1: 烧麻薯，然后他现在夏天有出小林冰。
0: Oh my god！ 你要喝什么？这真是太目不暇接了。
1: 来找你了。
0: 嘉乐现在带我们来到了一个、哦、这个排队也是很恐怖的一家鸡排，可是我刚刚有问我们嘉乐。鸡排到哪里吃好像都差不多，为什么你们家人气会那么旺啊，老板？
2: 哦，因为我们标榜的就是说每天都是生鲜的鸡肉，我们都是用温体鸡，然后用的是外面市面上比较不常看到的是八两，然后我们的要求就是比脸大啊比手掌还厚这样子。
0: 等一下，比脸大比手掌还厚，
2: 对对 对, 對，
0: 所以呢面积要有，厚度也要有，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0: 那你觉得在一般市售的鸡排哈、哦，它最大的差一点就是有没有用温体，那口感会差很多，是不是？
2: 会有差，因为你如果是冷冻鸡跟温体鸡的话，鸡口感吃起来不一样。你冷冻的吃起来那个里面的鸡肉纤维是断的，那温体鸡的话它是会连在一起，然后炸起来的话是会比较有汁这个样子。
0: 哇，那就是很 juicy 就
2: 对了。对对 对, 對。
0: 那请问一下，如果说我买了，然后我们家住不到远，已经回到家了，我要怎么样能够再回温去吃到你们鸡排的鲜度？
2: 基本上当然是建议是现买现吃啦。那你如果说要带回家的话，

0: 就是可以用气炸锅，对，用气炸锅也可以，但是它不要炸太久，不然它里面的汁也会跑掉这个样子。
1: 反正听起来就是要在现场吃，可是现场要排很久，是怎么吃啦？
0: 其实还好还好，如果说你现场觉得担心排很久，我们楼上千岁宴是可以用我们的友好桌，然后来跟我们的员工讲这个样子，然后他就会如果有提前的就可以，客人没有来拿的就先给这个样子。
1: 再说一下我们的店名好不好？
0: 我们店名是放山鸡，然后这个店名的由来是希望每一位饕客来吃的时候可以得到满满的正能量，所以我们的 slogan 是哥卖的不是鸡排，哥卖的是正能量。
1: 等一下，朋友啊，来吃一下全世界唯一的正能量鸡排哦，就在我们宁夏观光夜市，对不对？
0: 对，
1: 好，谢谢我们的老板，
0: 谢
1: 谢谢
0: 谢。谢谢，
1: 哇，我们的这个嘉乐又带我们来到了一个排队真的超长超长的粤式鸡蛋葱油饼。这个鸡蛋哦是很刺激的鸡哦。那现在呢，老板已经在我旁边了。老板，请问一下，粤式鸡蛋葱油饼为什么要叫鸡蛋？
2: 哦，这个粤式鸡蛋葱油饼是不一样的鸡蛋葱油饼。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鸡跟一般的鸡不一样？
1: 有，很激动的鸡。
2: 对，这个在表示什么？这个鸡的表示的话，是我们每一份都有加葱、加蛋、加九层塔。这个鸡的话就是九层塔的意思，因为它遇到油锅的时候，它会鸡爆，鸡爆它的九层塔香气，所以这个鸡的话就是九层塔，因为我们每一份都有加九层塔。
1: 啊，你这样下锅的话，不是比比啵啵吗？
2: 哦，我们现在会先下鸡蛋，然后再下葱，再下九层塔，所以它的九层塔会依附在蛋上面。
1: 但是我有个问题哦，其实葱油饼啊，可能各地做起来都差不多，加了九层塔的滋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2: 哦，这个九层塔香的话，当然跟一般的一些那个蛋饼或者是一些葱油饼的话，是有别于一般的一些味道，因为它那个九层塔的话，它会勾出一些九层塔的一个香气。那这个香气的话，跟它饼皮跟这个蛋的话是非常搭配的。
1: 好，那我告诉你，我排队排那么久，我如果只买一个葱油饼，我真的是会受不了。告诉我们一下，如果来排我们宁夏夜市最有名的粤式鸡蛋葱油饼，除了葱油饼我们的原味之外，你们还有哪些产品一定要带？
2: 我们口味的话当然是很独特的，我们有原味，有金沙，还有金沙肉松，还有 double cheese， 还有鸡肉。那这些的味道的话，将差不多有六个口味。那尤其的话是金沙，金沙的话是咸蛋黄酱。那咸蛋黄酱是有别于一般的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咸蛋黄酱的话是很少人推出这个口味的。
1: 我几乎没有听过葱油饼再加咸蛋黄的。
2: 当然，因为什么想到咸蛋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咸蛋黄的话，你有没有去热炒店吃到一个热炒的那个咸蛋，然后再加苦瓜或者是加那个豆腐之类的，然后再撒下一些九层塔。金沙酱跟九层塔的话是非常的 match，
1: 太特别的一个葱油饼了，我觉得吃过一定此生难忘，大推宁夏观光夜市粤式鸡蛋葱油饼，谢谢老板，
2: 谢谢。

0: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台湾夜市商圈产业工会总会长林定国，台北夜市之旅的宁夏观光夜市是关怀在地一份心，永续经营一世情，我们是宁夏环保夜市。
1: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宁夏夜市观光协会千岁宴执行长林家乐。台北夜市之旅的宁夏观光夜市是台北在地

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线上跟安雅一起在宁夏夜市假爸爸呢？其实哦，我们台湾因为有了夜市文化，真的吸引了很多外来游客还有老饕，而且带动了国民美食的观光热潮。所以哦，亲爱朋友啊，如果我们身边有外国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推荐他们来到很多台湾知名的夜市品尝台湾味哦。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用萧煌奇跟林怡所演唱的《带你去逛街》，带你去逛街，延续着夜市的氛围，来哦，头家啊，豆花、卤味、煎鹅蛋、烧番麦，拢总来一份哦。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 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我们下周见。

0: 小明啊，来去散步了。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5: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4: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5: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

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微光台北，我是雷恩。根据卫福部在去年的统计，全国社区65岁以上长者失智症的盛行率调查结果为7.99%。另外一个数字则是全球的统计，全球失智症相关的成本为每年1.3兆美元，而且目前预估来到2030年，再加上照顾成本的增加，更有可能会达到2.8兆美元。今天我们就来了解失智症。

0: 欢迎来到节目上，大家好，我是雷恩。我想在现在的不管是新闻上面或是相关的一些研究上面，也非常多的人发现了在台湾的社会其实慢慢的迈入了所谓的高龄化的社会，而所谓的高龄化社会其实会碰到的很多的问题，包含像是到了可能人们开始年纪大了，开始没有办法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就有产生像现在可能大家提到所谓的长照的一个问题，尤其像是现在又少子化，变成是说可能一个人要同时照顾两个大人，两个老年人们，其实这样会变成是一方面是经济压力也是一个考验，那另外一方面是如果当家人产生了一些病症产生的状况的时候，其实又会在加剧了不管是经济上面或者是照护的压力上面，加上时间上面，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哦。而今天在节目里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这位是我们的龙总的精神科医师蔡嘉芬医师来到节目上。医师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想医师真的应该很常碰到像这样子，比方说是小孩子们要照顾大人，然后压力很大所产生的一些这个状况吧。
1: 没错啊，因为这个在现在的社会哈，不管是得怎么样的疾病，其实我们亚洲人啊，尤其我们中国人哈，我们很希望的是就是有家人来照顾我们。我想每个人生病的时候，你说要给谁照顾啊？就算是住在我们医院啊，有这个专业的这个医护人员，大家还是会期待说啊，有家里的人来照顾。可是呢，这个家人可能就是要上学啦，要上班啦，也要工作啦，那就会造成说，如果同时间。

0: 两三件事情，那就会很辛苦。我们常讲说，如果以我们这个年纪叫做三明治世代的中间，对不对？如果父母亲生病，那你去照顾他，那么等一下四五点孩子放学了，接送的问题，晚上明天他要考试，你晚上要帮他复习，那其实夹在中间的这个世代是非常辛苦的。
1: 对，而且我觉得现在尤其特别要请医师来到节目上面谈的一个议题，也是在这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的一个疾病，也就是所谓的失智症。
0: 是，
1: 而且其实老实说，很多的人在谈失智症这个病症的时候，大多都只会联想到可能就是记忆慢慢的丧失了，然后可能就是比较短期的记忆都没有再记得了，或是甚至慢慢的会发现自己的以往的记忆也都消失了，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子女了。可是事实上，失智症这件事情不仅仅只是记忆消失这件事，其实会连带影响很多生理的状况。
0: 没错，其实失智症是一个脑部的疾病。那我们这个大脑管的功能很多，那记忆力是其中的一项，当然它非常的重要。那大脑在退化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它这个随这个病程演变，它不会只有记忆力不好，所以我们在过去几十年为了让这个大家民众比较了解失智症是什么，所以有大力的去宣导。那其中宣导的核心就是让大家终于把这个记忆力不好跟失智症这件事好像画上等号。那我们现在呢进入这个时代，应该要再来进阶班。进阶班就是说其实在全世界的这个研究中都已经再度的强调，所谓的失智症不只是记忆力有问题，不只是这记忆力是其中一个问题。那么所谓的不只是记忆力有问题，那它还有什么症状呢？那有一个很比较冗长一点，就是说这个精神啊、情绪啊、行为症状。好，那很多人就会觉得啊，什么这个失智症居然也会有这个精神跟情绪的症状哈？那是这是的确，因为那是脑部管的功能。那么行为症状里面最常大家听到的哈，其实蛮简单，就是我们常看到报章杂志在协寻着长辈，就说出门走丢，什么走到山里，然后就说什么这个有什么某型啊或什么之类的哈。那这都有可能是这个失智症的一个症状哈，他可能瞻望，或是甚至他只是方向感不好，所以他只是出门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或甚至只是想去找小孩，甚至只是想去看医生，结果呢出了门就找不到路可以回家，那后面就演变成说他在外面流浪几天几夜，那当然不吃不喝之后就再产生下一个问题，像这个呢叫做失智症的行为症状。所以失智症不只有记忆力的问题，它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为、情绪，那甚至会产生所谓的妄想、幻觉这些比较鲜明的这个精神症状。
1: 对，我觉得在家里面如果有，比方说年纪大的长辈朋友们，其实老实说，大家常常会以为说这个年纪大的人他纯粹只是可能无聊或是没事做，然后所以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行为出现，或者是甚至说大家说这个记忆力退化顶多应该是老化的现象而已吧。其实常常会把所谓的记忆力衰退或者是老年人们他们的行为改变这件事情将老化画上等号，所以就反而延误了很多失智症的发现的前期，对不对？
0: 对，没错。所以我们过去也常常在宣导说我们所谓的正常老化跟失智症是不一样的。我们一个人正常老化的时候，虽然会比年轻的时候变慢，思考的速度变慢，但是还是会的想很久但最后还是有想起来。那这种呢可能就算是正常老化。而且呢在世界上都是呼吁说，我们不可以理所当然的接受说人老了心情就应该不好，没有这回事。健康的时候呢，就算是我们老化了，我们的精神力啊、情绪都还是很 OK、很平静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困难，就是说，可能我们有时候看到，其实已经有看到那个症状，那我们会自己给他一个理由，就是叫合理化，就说这个没关系，他只是老了嘛。
1: 对，
0: 那他就那没事啊，没事，当然要打瞌睡，当然要睡觉。他生病心情怎么可能会好？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违反我们现在这个医学上的认知。那很可惜，就是有这种想法的话，说不定又错失了那个早期把他发现、早期让他治疗的一个机会。
1: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所谓的可能碰到了很多老大人们，他们可能会有一些疾病或者是要照顾的问题，一般来说就像医师前面有讲到说，大部分都是亲人会去做照顾。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一个大家庭，或是能够帮忙的人其实很多的话，其实就还好。但事实上会发现说，如果假设失智症这件事情连带的影响他可能会有一些情绪的改变或是行为改变的时候，其实会造成所谓的照护者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扰，其实也产生了很多可能要去看医生，就是要去考虑说这个在精神压力上面的折磨等等之类的情况，应该是要怎么去排解的。
0: 对，这个失智症的照顾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跟一般所谓的失能的照顾有点不一样。

0: 啊，那过去我们这个讲家庭人很多，人手很多，那您啊，假设我们的长辈是哎行动不方便，那你推一把我今天换我推轮椅，明天换你抱他上床，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可是失智很特别，他因为有一些精神症状，那他对于啊，这个人的这个记忆好受损嘛，所以他们常常会很坚持哦，他只给这个顾。因为他比较记得这个人、
1: 欸、
0: 其他人他忘记了以后突然要照顾他的时候他会很惊恐很害怕、嗯、那反而造成这个常常照顾的这个人呢他虽然照顾得很不错病人也很爱他可是这个人会过劳、
1: 哦、
0: 然后我们会劝他有时候我们会鼓励会看他这样子照顾着真的已经快要崩溃我说你要休息一下那我们就会听到这照顾者说没办法啊医生除了我以外其他人靠近他他都不洗澡他都不吃药、嗯、只有我喂他才要吃所以我没办法放下好，那这样子就是一个过劳、
1: 嗯。
0: 那另外有时候是病人有出现妄想，
1: 啊、
0: 他觉得说这个这个女儿啊，这个二女儿好了哈，会偷我东西，根本就没有，欸、他就是坚持是他偷的、嗯，所以他就不让他靠近，甚至要把他赶走。
1: 嗯，
0: 好，那这是一个困扰。但是反过来讲，就是那他就可能只信任啊，例如说大儿子，哇，这下惨了，这大儿子出差，大儿子嘛。他真的整天他不能不来，他不来的话，那这个病人可能就是情绪激动，他要出去找他，他一直打电话狂扣他、哦、小孩在上班，他就一打过了，可打过他又忘记了，忘记他再打，哎，你什么时候回家？你为什么没有来？好、哦，谁谁谁偷走我东西？你怎么没有处理？
1: 嗯、
0: 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其实是失智照顾的一个啊蛮常发现的状况，所以的确，失智症的照顾者他是一个啊非常高压力。那在过去的文献上，甚至研究，甚至我们临床上都有看到，他们常常都会有忧郁、失眠、焦虑。哈、哦，那有些人是因为照顾太累，身体出现状况，所以我们看的是很不忍心。那我常常啊每个月、每个礼拜，搞不好最近比较糟糕哈、哦，搞不好常常在感叹什么，就说哎奇怪，哎之前都是先生陪来，请问。今天怎么是、哦、我想说、欸、请问你是谁啊他就说、欸、医生你好我是这个病人的小孩我说、哦、第一次见面、因为平常都是你爸爸带你妈妈来、啊、今天怎么是你带他说医生我爸上个礼拜中风、啊、所以从此就现在是我接手那我会稍微再关心了解一下常常有这样的故事因为照顾的人太累了我们就忘记了说、因为如果是配偶照顾他也是老人、
1: 嗯
0: 哦、他也是老人、哦、那如果是子女照顾常常就是心理压力太大
1: 对、
0: 哎、动辄得救或者是说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他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哦、然后经济上又、哦、因为假如你请人好了
1: 又
0: 花费这种种的原因加在一起所以失智的照顾是一个很需要大家、互相来、给他们加油给他们打气的一个工作

0: 当所谓的得到失智症的家人第一次面对这个病症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应该都是非常惶恐的，可能都是第一次才真正这么了解说这个病症未来可能会产生的一个状况。当碰到了拥有失智症的家人的时候，照顾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心理上面去怎么样去排解，或是怎么样去规划未来，甚至说如果假设你今天或许真的没有办法，自己的状况没有办法自己照顾的时候，需要请了所谓的负责照顾看护的人，或者是甚至也许可以到医疗机构去，其实像这样的规划或是一个这个调适的过程，或是怎么样跟长辈去沟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1: 因为我们发现说，就是这个我们照顾者如果心法，我们讲内功先练好的话，这个战斗才能打得长久。那这就反映出了失智症这个东西它的一个特色，因为它跟一些重大疾病或是像癌症来说，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这是一场长期抗战。失智症它的个病程呢，可能是八九年，说不定十多年，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对这个病有一个真实的了解。所以我会建议说，如果开始要做失智照顾这个路，甚至你是他的亲人朋友，你要帮他做一个规划，照顾去做规划。你一定要了解说，一个病如果是三年、五年跟十年，你这规划一定要不一样。好，你现在觉得你的能力足够，可是你也会老。你可能也会有下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跟目标，那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纳入你的考量。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是说，要去好好照顾一个疾病，你一定要先了解这个疾病。你也不能有过高的期待，例如说有些家属我看得很受苦，就是说他真的好尽力，那因为你尽了很多力，你就会很期待，那有时候你就很伤心，你想说哎，我这么努力照顾他，怎么越来越差呢？因为这是一个退化性疾病，目前是无法根治的。所以我们要有个合理的期待，说其实这样已经很好了哈。那你在你的照顾之下，每一年他退步的速度，在我们医生的判断里看起来，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们就会去回应，会去鼓励这个失智者哈的一个照顾者，让他知道哈。那么很多时候都是例如说像刚刚主持人提到说，到底我要是让他在家里人，还是要送他去安养院？我觉得这都牵扯到说，我有多少的资源，我家人的支持度，那我的经济的一个盘算如果我孩子都毕业了，不用我养育他们，那这个就一定不一样的考量。所以失智者里面有分，他如果是老年失智，我想我们照顾的人常常是配偶或是子女，那你要考量说，他几岁了，我几岁了，我还能这样照顾他多久或是说父母几岁了，我现在几岁，我大概我现在身上背的这个子女养育的责任大概还有多少年。那所以我们有些处理的很不错的这个照顾者，他算的还蛮不错，我们会尽量帮忙他，就说医生，我只要再盯到这明年我就退休了退休之后我就自己来照顾我爸爸，自己来照顾我妈妈那我们并不鼓励说你就是为了照顾父母你就辞职。这个在日本已经发生这个问题，还有他们有一个名词叫介护，介护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照护的意思，长期照护的意思，他介护离职，就是因为你找不到人然后或是请人很贵，然后你就一时就是想说我爸爸对我很好我很孝顺，然后他真的一生都很爱我，我辞职我来照顾他一时不能算一时冲动，就算的确是一个很孝顺的决定，可是没有长远的考量。那好，照顾完了以后，父亲可能安然离世了以后，糟糕，这个时候要回到职场去，
0: 哇，
1: 有困难自己的经济的状况产生问题，然后产生了在日本也是很有名的一个名词，就变成

0: 失智者的下一个世代成为下流老人的预备军。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一个长期照顾要去事先做个规划。我们知道这件事了，医师告诉你说，哎，病人得了失智症，那你要知道，你要跟他请教说，哎，请问他现在是轻度、中度、重度，请问大概这个病程，好，当然只是一个预测，可能会有多久。
1: 嗯，
0: 好，然后去了解一下哦，原来日照中心要花多少钱啊？如果是药物自费多少钱哈、啊？那么长期啊、安养机构多少钱？请外佣多少钱？其实应该要去每一个去了解，好、啊，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是你去了解以后，根据你的情况、家庭的情况、所有的资源，你综合去好、啊、去思考，说我来怎么样来这个做一个规划，我想这样才有办法让这个照顾的情况哦，能够比较安稳，然后比较长久，那也不会拖垮照顾的人。
1: 对，我觉得其实。我想听众朋友听到这个地方应该会对于所谓的失智症这件事情稍微有了初步的了解，不过我想其实真的很多时候都是在所谓的照顾者，或者是比方说可能是你的长辈或者是你的伴侣发生像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常常是在面对的第一个时间是很难去接受，或者是不知道应该要怎么样处理的。在前面其实提到所谓的碰到失智症这件事情，我觉得或许很多听众朋友也许身边的朋友已经有像这样的状况了，或者是说甚至你有听过你身边的亲戚已经有发生所谓失智症的状况，你应该会更加了解说当在照护跟自己维持自己生活上面的品质或是经济上面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

0: 勤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4: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3: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4: 这样啊。
3: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4: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请蔡医师跟大家讲一下说，当你身边的有像这样的长辈或是你的伴侣开始发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症状，或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其实它并不是老化，它反而比较像是所谓的失智症的状况呢？
1: 是啊，其实失智这个中文名词哈，它有点难以理解哈。那它指的就是说你原本是正常的嘛哈，那它因为如果是原本就先天就有问题，那可能就是所谓的智能障碍哈，那是不一样的。那失智有那个失就是失去的意思，所以是慢慢退步的哈。所以当我们观察我们的亲朋好友，他以前不是这样，他最近变成这样，这个所谓的变化就是这个观察重点哈。那观察的内容呢，在网络上你可以搜寻到所谓的失智症十大警讯啦，哈，这些都很简单可以查到。那它不外乎就是一个大脑的功能，首先是记忆力，再来可能是它运算事情的一个能力，那可能是注意力变得不集中，或者是说，哎，他以前跟别人社交互动的功能很不错，那现在怎么变得都，明明以前是外向的人，现在怎么变得就不跟人家来往？哎，以前好爱出门，现在怎么样叫他都不出去，哈，那就是会有这些各式各样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是从脑力，还有从这个情绪，甚至从个性这三个方面都是可能产生改变。所以它的重点在于说我们如何见微知著，所以一定是你对他很了解，一定是你以前就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现在才有办法从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家属告诉我们说，他以前真的他超级聪明的，那他现在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举一个例子，这个诺贝尔奖得主高坤博士，那他是一个你看诺贝尔奖得主呢，超级聪明的人，那他的遗孀那个他的太太，对哈，他曾经来台湾宣导哈失智症，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哈他已经发现他先生有问题了，因为他每天跟他住在一起，他觉得他怎么可能这个东西会这样处理？他以前不是这样，
0: 对，
1: 他跟他的这个同事，因为他也在很有名的大学里工作嘛，他跟他们说，大家都不相信。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诺贝尔奖得主太聪明了，他有一点点退化的时候，他还是比大家聪明，
0: 对，
1: 所以其他人根本就不相信，好吧，后来还去看医生看了医生以后呢，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检查出来全部正常，因为当病人很轻微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个测验，糟糕，因为他太聪明了，我这测验还是满分，所以错失了这个第一个机会，等到他之后再更退化的时候，才终于获得了正式的诊断。所以他太太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点一定要去告诉大家，好，这个点是什么？就是说，不管你多聪明，不管你是总统、诺贝尔奖得主，是谁都没有关系，人人都有可能得到失智症。那我们要早期发现他，就是要仰赖我们旁边的人，因为他自己不见得知道。好，所以失智者的家属他有个困扰，就是说，我觉得他有状况，我想叫他去看病，但他不觉得，
0: 对，
1: 这是很常见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所谓的病耻感，他自己因为已经在退步的人很难感觉自己在退步。我常开玩笑讲一句话说，那个他都已经不知道你就是他就是这个事情，他怎么还能知道自己不会了？一个真正不会的人，他怎么知道自己不会了？有点这个味道，所以要仰赖我们大家去帮他发现。那我们怎么见微知著呢？我坦白说，因为现在很多子女都是在外地工作，
0: 对，
1: 我们要，所以我们市政协会他们常常会在过年过节的时候出来呼吁，呼吁什么？呼吁你回家的时候要仔细观察看看，好，因为你打电话关心啊，问爸爸说，哎，有没有吃饭啊？他说有。问他那个什么东西有没有处理好，他都说有，他都让你不要担心，他都说我很好哈，没事没事啊，我都可以啊，我都很会，说不定已经在改变了。
0: 对，
1: 好，那我记得之前有个网络的影片哈，是广告吧或是什么，就拍得很感人，他就是想要给父母亲一个惊喜，买了一些礼物啊什么，从大老远要赶回家，然后一边打电话一边说啊，你有没有吃饭啊？其实父亲母亲啊，这个身体不舒服，躺在那边根本没有吃饭。然后或是买个便当，然后吃个两口，然后说你们身体好不好？他都说好。结果他打开门的一刹那，他就崩溃，他就吓到，就是说他就落泪，因为发现原来母亲生病躺在床上，爸爸就吃一个很简陋的一个便当。所以有时候长辈真的是会怕孩子担心，那这是一个点。第二个可能是他自己没有办法描述了。

啊，所以说一定是我们要稍微的旁敲侧击，稍微的观察看看他是不是自我功能有一点点开始不对，他这衣服这扣子最近老是扣错，这个穿着打扮的袜子常常弄反，这个煮饭以前不是这个味道，现在这味道有一点变了，妈妈的味道大家都应该记得很熟，奇怪，好像以前不是这样，现在煮的菜越来越

其实我觉得常常会有碰到，比方说久久回家一次，可能会听到说爸爸妈妈会说，哦，最近真的老，这个记忆力越来越差了什么之类，大家都会觉得好像很理所当然。可是如果假设他今天所谓的记忆力差已经差到了，你会觉得说，他说，哦，有时候我出去啊，那走个转个角就觉得好像那个都长得不太一样的时候，其实像这样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是一个征兆。其实他并不是真的不一样，而是他没有办法去判断他的应该要他的方向感等等之类已经开始出现状况了。不过我觉得，就像医师说到的，病人自己本身他没有所谓的病逝感，所以

0: 有时候我们可能作为这个子女的会觉得说好像长辈可能有像这样子所谓的失智症的倾向的时候，怎么样去劝他？我觉得很多长辈应该都会觉得说看医生你是就觉得我有病吗？我明明就很健康，可是事实上这个健康跟所谓的失智症的病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把它，比方说他可能外在的行为都很健康，可能会又会运动等等之类，可是失智症症状并不是那么明显，说是好像是在身体上面有什么样的病痛所产生的状况。所以劝长辈去看医生这件事情，尤其像是所谓的看失智症，可能又会让他们觉得说，哦，好像是偏精神方面的，尤其像是台湾人又这么保守，又觉得说好像看精神科就会觉得好像是精神哪里有问题，像这样的时候其实真的很困难。
1: 对，所以我们很多医疗院所都虽然是都是有精神神经科，不过我们都会在这个挂号的地方特别就是可能我们会取名字叫记忆门诊
0: 哦，
1: 或取当然也会取失智门诊都可以。那为什么选用这样的名字，就希望能减少这个疾病的一个压力哈感，或者是这个污名化哈，让长辈比较容易接受哈，这是一种策略哈。那可以考虑这样子，就说啊，我们是去看记性的。那很多长辈虽然有时候有点推脱哈，不想去看医生，可是其实他们又有一群人是会担心自己将来会得这个病的
0: 哈。
1: 像这个话算是还算好劝的，你就说哎，我们就去检查看看嘛，啊没有也放心哈，啊不要等到这个严重了哈再来看。那有时候这个长辈一进来，一开始的时候家属在旁边讲，然后长辈就说我没有没有，我不看我不看。那这时候我常常会劝那个长辈哈，那医师的角度来讲这话，有时候他们会听我说哎，这个奶奶啊哈，那个你现在这个我们轻微。说好好来努力，如果你以后严重要看我，那我没办法了，我先跟你讲哈，这个那时候我就帮不上忙了。有时候用这个方式他们可以接受哈。那如果比较困难的就是说他自己是真的非常是抗拒的，那有时候我们就要找一些借口啊，找一些借口。像现在蛮流行说这个父亲节母亲节或什么节啊，祖父母节也可以，我们可以假借说我这个是我是一片孝心啊，我买了这个健康检查
0: 啊，
1: 对不对哈，赠送对不对哈。那其实现在很多这个各县市的老人健检免费的它里面都包含了失智筛检的题目这个自费的一些健康检查，你也可以跟这个健检的单位要求说要加入这个记忆力的检测。好，那因为你有去检查就会有报告嘛，
0: 对，
1: 有了报告你就有第二个理由，你就说检查结果出来了，我们一起去听听看说报告怎么样。好，那你来到这个医师面前的时候稍微打个暗号，让他知道说这个 家人不太愿意就医，那让医师用一些比较委婉的方式，好，那比较温和的方式去做说明。好，那这也是一些做法。或者是说因为老年人其实都有其他的慢性疾病或者是病痛，那我们也可以拜托原来他看诊的这个家庭科医师或者是心脏科医师啦，血压的医师啦，血糖的医师，请医师来用医师的角度劝劝看。因为有时候他这个老人家跟这个医师已经搞不好20年交情了，我就看高血压10年了，其实他们还蛮信任他们原来这个三高的医师，但是医师推荐或医师讲的多少会长辈还有一个可爱的地方，喝啦喝啦，你都这么说了没去好像给你没面子啊，好啦那来看一下或什么之类，或许会成功。那再下策就是可能是说等到他刚好不舒服感冒的时候，不要说那么多，你不要说看什么科好不好你就呼噜呼噜的就把他带来说这个医师我就是看他很有名啊，我怎么随便你讲哈。那么我们的目标都是为了说你把这个我在书里面举一个例子，就是做球啊，就是你把这个球想办法做球，做到有办法来看医生，让医生来接这个球，那我们才有办法做真正的下一步的一个处置。
0: 对，其实就是依据长辈们他们自己的不同的性格，然后可能要拟定不同的策略。当然讲骗好像有一点太夸张就是应该是说劝导他们能够去就医，那当然就是就医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讲得那么明。可是我觉得这就牵扯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失智症这件事情，其实有的老人家如果假设他今天可能比较有对所谓这个症状比较有意识，比方说担心未来可能会得到这种病症的话，对于这个名词可能接受度稍微高一些。可是有时候就会牵扯到家属 不太敢让自己的家人知道说他得到失智症这件事情，我想医师应该也很常碰到像这样的状况吧。
1: 对，我觉得这个还需要我们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国际上呢，其实举办一个活动是在倡导失智者的人权。那你要倡导这个人权，就是失智者亲自站出来发声。那我们在国际上开会的时候非常感动，看到一些他自己是失智者的一些甚至是大教授，然后他得了失智症或什么之类，他勇于出来

0: 来跟大家呼吁或来分享他的历程，甚至只是讲说他最近日子怎么样都可以。那因为我们其实是应该要朝向就是说尊重病人自己的权利，那你要让他的权利比较高，你一定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有这个疾病。我觉得这个有一部分的努力是在于说大家对这个疾病的不要过度的恐慌，不要对他有污名化，还是蛮多这个长者他还是蛮勇敢的，像我门诊有一些长辈他自己走进来的，80几岁70几岁、他说他知道自己可能有这个问题，他做好了心理准备说他今天来看我们。这是第一种，就是我们希望说如果他是有这个意愿，或是你观察我们这个长辈他是一个对自己的生命很重视，希望自己知道的人，那我觉得我们应该想办法用一个比较温和的态度告诉他。好，那么接下来才是说这个告诉的方式有的是很直接啦，就是真的很正式的把这个病名念一遍。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因为你不确定嘛，会不会一下子跟他讲他很不能接受，那可以试着用一个渐进式的，例如说我们可能一开始会说有一点退化，或者是我们在讲报告嘛，因为我们做检查会有报告，像我有可能会跟长辈解释说这报告显示说你的大脑有些萎缩，那下一步可能是说这个萎缩的轻中重度，那萎缩的地方有影响到记忆力，或是用这些方式，然后如果他懂得更多，我们就再往下一点一点的更仔细的去说明。
1: 如果假设你今天对于这个疾病有所了解，或者是你今天对于可能会碰到状况都有所了解，并做好了最万全的心理准备的时候，其实就比较不会发生可能很多大家说惨状，或者是说可能会有一些后续一些心理上面压力等等之类的状况。所以今天非常谢谢蔡医师来到节目上，谢谢。
0: 谢谢。
2: 近几年因为失智症的一个人口持续的在上升，所以其实也让很多的政府单位也一起连同一些社福团体提供很多的服务。所以如果假设家里面一旦有发现类似像是失智的一个症状出现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其实包含像是第一点，就是应该要尽速的就医，并且定期的回诊，如果疑似前兆的话就赶快就医，因为有可能可以藉由着训练或者是藉由着相关的治疗能够让失智的状况慢慢的减缓下来。同时也要了解到失智症相关的病情的变化，如何去了解到说这有可能是恶化状况，或是有可能是比较稳定的维持。同时我想在现在社会上面，很多的人会提到一块是关于在长照的部分，其实刚刚医师也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照顾者也许在长期的照顾的压力底下，还有其他生活压力底下，其实也会很难在生活上面完全像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所以其实在相关的资源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加利用，例如像是建议大家能够善用一些长期照护的相关的资源，不管是政府单位也好，或者是一些长期照护的管理中心都有一些长照的服务，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提前做好准备了。同时也要建立一个正常的生活习惯，避免呢只有单一的照顾者，让单一照顾者的压力相对来说变得比较大。也希望在社会上面这些我们说的可能缺乏相关资源照护，或者是照顾者单一照顾而没有办法有喘息空间的话，都能够多加利用这些资源了。也欢迎大家如果兴趣的话，也可以上到卫福部的网站查询失智症相关的资源管道。今天最后就来听到一首失智症的公益歌曲，这首歌叫做《一起爱相随》。

0: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好，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特别快，现在已经八月底了，所以我们的宝贝们下礼拜就开始上学。所以开始上学的话，我们要帮他预备什么？就是新的水壶啊，新的背包啊，反正就是很多很多东西要帮他准备。其实不一定要新的啦，没有规定一定是要新的，只是小孩子的心态或者他们的想法，应该新的就是有好的心情，对不对？对于大朋友的话，可能比较没有这个负担，对不对？他们不会觉得好像什么都要新的，只要好用就好了。好，那对我们自己呢？对我们自己呢，有什么不一样？没有，没有差别，没有什么新的，对不对？没有。是啊，我也觉得好像他们开学的话，应该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呢，你们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小孩，或者我们看到谁谁谁，他们现在会越来越独立。你们觉得如果你们的小孩变独立，有没有开心？开心，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说，拜托你几岁了，要独立一点，对不对？那你们的眼里的话，独立是怎么样呢？是会自己洗澡，自己背书包，自己起床，还是什么样的独立是才是叫独立呢？有没有想到？有吗？有哈，就是自己洗澡。对，那个小小学生的话，会自己洗澡是算独立，然后自己脱鞋子，然后自己帮忙妈妈爸爸，就是说把那个袜子啊，就是放在洗衣机，也是算独立，对不对？同意同意。那你们有想到什么是独立呢？有没有？我们回想一下，怎么样才是算独立？要不要？那我们想一下，我们的小孩是不是有独立呢？还是还没独立？那没关系，没有独立也其实没关系。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的小孩现在独立了没？好，那我们想一下，边听这首歌。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联系。所以有回响了吗？你们小孩有没有独立了？那我们就猜一猜，如果你们的小孩在1岁到2岁之间的话，我们认为他是独立的话是怎么样？就是可以自己吃饭，对不对？虽然还是乱七八糟的，但是呢，如果可以自己吃饭，自己会脱下鞋子或者脱下袜子，我们觉得他有5颗星了。然后呢，可以就是自己的玩具自己收，然后呢可以跟爸爸妈妈说他想要玩什么。那这样子我们认为他虽然还是小宝贝，1到2岁我们还是觉得他已经成功独立了。那如果在2岁到3岁之间呢，我们认为他已经可以自己洗手，没有父母，只是自己会想到自己洗手，然后呢可以自己穿衣服，然后可以自己去上厕所，那这样子我们也会认为他已经独立了，也是他可以怎么样把自己的想要的东西或者自己当作他是宝贝的东西，他可以把它收起来，就已经懂了什么是珍惜。然后呢，他也可以用他的语言，就是跟父母说或者跟父母讲他想要什么。那这个我们也是认为大概这个年龄2到3岁之间，我们也是认为他已经独立了。那再来的话就是4到5岁，那4到5岁的话一般他们的说辞就比较多一点，对不对？那如果这时候呢他可以自己穿衣服，可以自己选衣服，那这样子就独立了。因为有的时候小孩子哦，你不要看他小不点这样子哦，穿衣服

都会选呢、欸。比如说想要什么 Mickey Mouse 啊，想要哆啦 A 梦啊，什么图案什么图案都是他自己选的，不是那个图案，有的时候他还不想穿呢、欸，对不对？有一些宝贝们，那个小孩子就会这样子，这样子也是认为他是已经就是他的想法有点成熟，就是说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想要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然后可以自己刷牙，虽然可能我们也要看他到底有没有刷干净呢，这个也是一种这个也是算他有长大了，对不对？然后呢，如果他已经开始去大班呢，或者就已经开始上课呢，那这样子的话他可以自己准备他的包包的话，其实这个也是可以算其中之一，他已经独立了。然后老师教导的时候呢，比如说上厕所要排队，然后吃饭要排队，吃饭要吃完，不可以选不吃蔬菜，对不对？那这样子他可以按照老师的说法就是把它吃完，其实这个也是算他长大了，对不对？然后反正就是有一些学校的规定啊，他都可以听得懂，然后呢也是按照那个规则去完成他们的就是功课啊或者活动啊，我们也是认为他长大了。再来在6到8岁之间，就一般他们会上小学了，对不对？满7岁就可以上小学。这时候呢，如果老师有给他们功课的话，他们可以做完。那做完当然是不是只是做完，但是按照老师的期限可以做完的话，那就是觉得他就是长大了。再来可以就是自己收自己的那个棉被床单，这样子也是算长大咯。再来也可以自己准备自己的书包，虽然前面有自己的书包，再来这个也是因为一般这个时候啊他们要去补习班，对不对？那补习班还是有补习班的包包，所以他可以分别这个是学校的包包，这个是补习班的包包，这样子其实他也算成长了，对不对？再来他也可以自己分就是读书的时间、玩游戏的时间或者跟朋友出去玩的时间，他都可以把它分辨清楚，这样子也是算一级棒，5颗星，对不对？再来的话也可以跟老师沟通，这个也是算长大了。再来在9到12岁之间的话呢，大概可能就是已经3、4年级，4、5、6，对不对？4、5、6这个是已经大姐姐了，不是大姐姐，已经可以当姐姐或者哥哥了，对不对？这时候呢我们看他的功课的话，他应该这时候就已经可以就是自己读书自己写功课，不要用教的，对不对？还没有写功课吗？然后如果很棒的话呢，还可以帮忙父母扫地呀、洗盘啊，都可以自己了。再来如果我们给他们就是零用钱，他们可以把它分别要怎么样使用，对不对？比如说妈妈一天给他10块钱，那10块钱其实如果要买也没有买到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呢他要存2天才可以买一些东西，也可以不买，对不对？因为爸爸妈妈一般都是已经准备好了他的早餐啊、午餐啊，还有如果有去安亲班还有下午茶呢，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如果他可以存钱，然后呢还可以知道要怎么要花什么钱，有规划的话其实是已经很不错咯。再来的话13到18岁，那这个是一般在国中跟高中，这时候一般他们就最最最最最最要管的跟最不想管的，对不对？因为刚好叛逆的时间呢，我们有的时候父母就觉得很不想管了，对不对？那但是呢他们其实已经逐渐长大了，那我们要怎么样才看到他真的已经长大了耶，不知不觉的我们的宝贝已经长大了，他们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活动，然后自己的课程，然后他可以安排他的零用钱。

要怎么使用，他可能想要买手机，他会存久一点，然后就是买手机什么的，反正他就可以有自己的完整的规划。再来，他快上大学了，那他也知道他上要上什么课，在大学以后，比如说电脑啊，工程师啊，或者就是艺术的啊，或者很多东西，他有方向，那也是表示他有长大。然后呢，他可以跟别人沟通，跟父母沟通，就是用客气的，那表示也是算他长大了。嗯，他可以沟通他的思想，他可以说他怎么样怎么样，他想要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可以跟我们大人就是表达得很清楚他想要的是什么，这样子也是算他长大哦。嗯，可以给他五颗星了，叮叮叮。那一般的话，我们的小孩呢是怎么样，有没有长大的迹象？没有。可能你们太宝贝他了，所以就看不到他长大的。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放手一下，就是让他们可以真的自己长大。因为有的太管他们哦，有的时候会变成太拘束了。反而还有一些哦，如果我们常常跟他说你要独立啦，你要学习独立什么什么，他问功课的时候要问什么，跟我们问他不懂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理他，然后跟他说你自己上课你自己不知道吗？怎么写那个功课那个答案要自己想啊，你问我干嘛？你上课到底有没有认真？如果你们常常对你们的小孩是这样子的态度的话呢，其实会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如果他独立的话，有的时候呢，如果你再观察一点，有可能他会面临的是过度独立。如果他以后不再问你了，因为你常常骂他，就是说你干嘛问我什么什么的，然后呢他会觉得好像问你没有用，没有答案，除了被骂以外呢就是没有答案，答案要自己想。这种小孩如果太久在就是他被这样对待的话呢，他可能会到他长大，他就会用过度独立的模式会产生在他生活中。所以变成他会怕麻烦别人，因为他的想法他其实那时候是发出的讯号是想要求救，但是呢被父母驳回或者被骂，他应该要独立，他要自己解决他的事情，所以呢他的脑袋里面呢他就会发出一个讯号，就觉得好像如果我不独立的话就不行。然后呢第二个，他觉得这样子的话我问了他们觉得麻烦，所以最好是他们最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不麻烦他们，所以我有什么事情就是要自己解决，这个才是叫独立。但是呢在专家认为这个是过度独立哦，过了，应该他小孩有小孩，如果他是一个小孩就是有小孩的样子，所以这样子就变成有点不是小孩的样子，是怎么样大人的样子，有的时候大人还不是这样，对不对？那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当父母的真的很难，有可能我们有一个情绪，对不对，会骂人家骂小孩，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变成就是打开他的那个过度独立的那个按钮了，所以他打开以后他的模式就是可能就是每天这个人我们看到就是冷冰冰的如果不是冷冰冰的，但是他的心里是凉的啊，好难哦，好不知道要怎么安慰这个小孩了。好吧，那我们想一想要如何安慰这小孩，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1: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0: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2: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我们刚刚有听用年龄来分配我们的小孩的独立的程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认为我们的小孩有没有到独立的程度呢？如果还没的话，其实是没有关系，那个只是一个衡量。如果你小孩有达到那个，表示在他年龄的话，他是算独立的。但是呢，如果真的还没的话，我觉得就不要放弃，对不对？我们还是有时间，就是教导他，让他可以真正的独立。那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小孩的话，如何教导他可以变成独立的话，当然是很多方式，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我们也要鼓励他，让他就不要觉得好像什么都不可以，或者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能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话，限制他的话，变成他就是很难发挥。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放手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对呀，因为做父母真的不容易，不能又太紧，不能保护得太紧，也不能放得太松，所以就是要刚刚好。有的时候在家里也不可以不是不可以生气，生气是可以，但是呢，如果太生气了，就是要忍耐一下，或者忍住一下呢，就是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不要我们的语言，就是生气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破口大骂，但是我们的可能，或者我们新住民的话，有可能我们的语言或者中文的就是词没有那么多，可能就是说随便讲，但是呢会造成就是我们的小孩的伤害，因为他可能在学校当然是学中文，对不对？他中文一定比你强，对不对？他出生就学中文，一定是比我们强，有可能一样的程度，但是呢有可能就是不一样的程度才会有这个误会，对不对？不一定，不一定啊。对，你有说我们对，有的有可能就是同样的程度，但是还是会让他受伤，这是当然是有，也还是有这种案例啊。但是我们尽量一下，如果在情绪无法控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先呼吸一下，深呼吸才开始继续骂，这样子可能我们会找一些语言就比较温和一点，虽然我们的语气是可以骂，只是不要就是伤害到别人。如果伤害到别人，就是刚刚艳丽有说，如果伤害到他，让他变成过度独立的话，其实这个不是非常好的事情，他变成觉得好像需要人家的帮忙是一种麻烦到别人。如果到这种模式，他的心里有这种模式的话，我觉得我们也是以后我们见到他的时候呢，或者他的想法呢，会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如果你们的小孩变成以后长大很不开朗，然后呢就是闷闷不乐这样子，你觉得很开心吗？看到他你也会觉得好像影响到你自己，也是会不快乐，对不对？是不是？如果你看到一个人每天都笑，你是不是觉得挺开心的看到他？如果你每天看到他这个人是每天都是不快乐的情况，你会觉得会快乐吗？不会，对不对？情绪表情

0: 不是电影。
1: Movie Music on Me。
2: Alarm! Over below.
3: 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ello， 这位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Alright， 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5点01，马上02分了。今天是2026年的8月23号，也是我们倒数的8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天。好，那意味着我们的暑假期间很快的要到达我们的尾声了。在下个礼拜，8月份结束之后呢，应该9月份就迎来了各个大专院校们、学校们的开学季，大家学生们全部都要再回到我们的教学场域去了。好，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暑假期间过得都还好吗？有没有好好的善用一下自己的时间规划，然后在这2个月多做一些有意义、然后有趣、然后跟探索人生的事呢？希望大家都有。好，在我们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也还是要提及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给大家当作参考咯。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今天在我们的天气情形呢是属于一个阴时短暂阵雨，然后或者有雷雨的一个天气情况。好，看了一下整天的一个天气情形，从今天白天然后到晚上的一个降雨几率都是超过 50%。 刚刚我有来到市区的路上，骑车在路上的时候也是一直不断的在飘雨，这一天午后的雷阵雨的一个强降雨，大家都务必要特别小心跟注意。然后纵观一下这个星期的天气情况，除了礼拜三跟礼拜二的下午跟礼拜三的白天是一个阴时多云的一个天气情形，其他大致上都是跟这一个礼拜的天气情况是比较接近的，就是我们的阴时短暂阵雨会有雷阵雨的一个天气情况。高温的部分呢大概在30度以上，然后呢最高温会来到34度，那注意在低温的部分呢则是到晚上部分会降到大概剩下26-27度左右，所以呢日温差不大，可是降雨几率午后的强降雨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记得要携带一下雨具之外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一个行车或者是交通上面的安全，因为这强降雨常常都会造成一些交通的意外的事故，还有人身的事故，所以大家务必要小心。这个礼拜的天气情况给大家弄参考哦。好，那据在我们的本周的双榜榜单的前情提要部分，在我们的这个星期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前10名的专辑里面出现了3到4张的新专辑，那也有一些旧专辑的回归，所以在这个星期的排行榜榜单的部分包含了我们的上一周因为做的是我们的七夕情人节的音乐特辑，所以没有报到最新的排行榜榜单，所以这个星期的新专辑真的还蛮多的，敬请大家期待一下今天的好音乐跟新音乐了。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好，进入到我们本周的娱乐大小事的单元。娱乐大小事的部分呢，这个星期因为有非常多的新专辑跟新歌，陆陆续续 release 出来，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星期的上下半场的部分，则是要都带给大家演唱会最新的相关的消息。

好的，首先在我们的上半场的部分的娱乐大小事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团体组合，他们之前也有来台湾开唱过，然后这个消息呢算是近期才 release 出来，他们已经把世界的巡演的2026年的这一站的部分呢，也有列入台湾的一个场地场域来演唱。他们是谁呢？他们是在90年代末2000年初期的时候，美声合唱团体爆发当中的其中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团体。

猜到他们是谁了吗？他们就是 Westlife 西城男孩，这首他们的经典作品 Sweat It Again， 发行在1999年的四月份的经典作品，跟大家分享。然后刚刚查到了最新的巡演已经公开他们的台湾的演唱会的时间，不是落在今年年底了，是在明年年初的时间，所以是在2027年的1月底1月30号即将要来台湾开场，选择的场地是在高雄的巨蛋。所以大家如果喜欢 Westlife 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上网搜寻一下他们在明年初的演唱会相关的讯息，这也是最新 release 出来他们的演唱会的资讯，提供给大家。Alright， 进入到本周的像一个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在我们的上半场第一个阶段，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20到第1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听到的作品 Snooz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第二十名的作品，正是来自于大家都相当熟悉的 Caesar。

亚的这一首单曲收在他的第二张专辑 SOS 专辑里面。其实这张专辑至今发行的时间也已经迈入到第四年的时间了。那想说他四年才发行前一张作品，那至于他的第一张专辑 Control 那张专辑发行多久了呢？在2017年的时候发行的，所以这正是他发片的速度跟 pace， 就是他四到五年再发行一张最新的专辑，所以依理可循的话，快的话应该是今年年底，慢的话应该明年就有机会听到他的最新专辑出现了。

如果你是比较近期才开始听 Post Malone 的作品跟专辑，你可能对他的想望可能是偏摇滚、乡村乐型 genre 接近的创作歌手，但其实他前面几张专辑做的风格都是类似像刚刚的这样的风格，然后 hip hop groovy 的风格，流行乐的风格。听到的单曲 Better Now 来自于 Post Malone 的作品， Post Malone 也即将要在9月份的时候来到台湾开唱，详细的日期是在9月19号，一样也是在高雄开唱，在高雄的世运主场馆，也是现在的国家体育场。

雷电声响总是伴在下雨的时候。听到的单曲《Dream》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18名的专辑，我们的传奇摇滚组合 Fleetwood Mac 的 Greatest Hits 在本周拿下第18名的位置，上升级从第13名下滑了5个名次，在马上周学正式抵达了400俱乐部的大

一路从2021年的时候一直火红到现在还在排行榜第17名的 Stay， 来自于 The Kid Laroi 加上了 Justin Bieber 一起合作的单曲，在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拿下了第17名，下滑了三个名次。进场的是永远的 King of Pop， 那是 Michael Jackson，在 Number Ones 这张精选集拿下了本周排行榜榜单的第16名的位置。纵观了第20名到第16名的区间，就有两张精选集，分别是刚刚进场的 Fleetwood Mac， 然后跟 MJ， 这是专辑里面的 Earth Song。 听完之后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相约双榜的上半场第二个阶段，帮大家继续揭晓第15到第11名的选播作品给大家。 Be right back。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0: 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型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每位驾驶经过路口时都要减速慢行，左右查看，注意你车前的状况，因为每一位行人都有可能是你我的亲人。对待每一位行人都像看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美好从停让开始。

0: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1: 小美，我
2: 变态。
1: Round 2 Mary I
2: Sorry, 拜拜。
1: K.O. 想说但说不出口吗？欢迎使用 C。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 93.1，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5点32分，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这个星期的点播人我没有看过，你是叫 Cardi 吗？就是 Cardi B 的那个 Cardi。 好， Cardi 说他最近很想念这首歌，然后他说这是他去年在夏天的时候的爱歌。可是这首歌发行的日期也不是在去年夏天的时期。 Anyways， 他说他听到这首歌就会有一种正面能量蓄势待发的感觉。我觉得近期大家应该都还蛮需要一些正面能量的感觉。好，我们来听一看 Cardi 要点播这首单曲。这首歌其实我有在节目当时这首单曲发行的时候，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我有就蛮常播放的。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台湾的 KBOX 还是哪一个年度的演唱会，也有把这首单曲拿来当片尾曲嘛，就是典礼的片尾曲，好像也是。好，他要点播单曲就是这首。来自 The 1975， 这是他们的 The Sound。

0: warmer your heart。 听到作品 The Sound 来自于 The 1975， 这首单曲我有刚刚稍微看了一下，啊，竟然已经十年了吗？
1: 人气，
0: 大家有最近有听说过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吗？2026等于2016这件事情，就是2016年在流行的东西，十年 retro 回来，最近大家就开始风行一些2016年的音乐文化，然后跟流行，甚至2006，是不是人只要活得够久，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不断的 looping 的状态重现呢？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你2006出生了没？如果你出生了，你那个时候流行什么，然后在听什么？或者2016年，十年前你在流行什么，在听什么？拿回来现在看看，是不是现在的流行趋势就真的跟十年、20年前差不多呢？其实我们都身在 Matrix 的 program 里面。好，来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主榜单的上半场第二个阶段的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5到第11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听到作品 Oh Yeah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第15名的专辑，这张专辑重新进入到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它的上榜的周数来到第四周，来自于 Steve Lacy 的最新作品，也是他个人的第三张的 Studio Album。 这张专辑呢，除了融合了刚你们听到 Oh Yeah 的 R&B 曲风，他最擅长的曲风之外，也有加入了一些摇滚的元素，然后在整首应该整张专辑里面的编曲的部分，其实做了很多实验性，然后比较其他的前面的作品要更加的有创意，然后更加的有侵略性的一些尝试，所以我认为这张专辑真的非常非常不错，然后再加上了这张专辑里面找来的合作的阵容也绝对是一时之选，包含了上半场有进场过的 Cesar， 我们的 Erykah Badu 在这张专辑里面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近期在找寻一张不落俗套，然后不一样的节奏蓝调，有别于2000年最近复兴的那种风格的 R&B 的专辑的话，最好有一点点摇滚的元素混合进来的话，那张专辑绝对是你近期的一时的首选。Steve Lacy 的 Oh Yeah。

听到作品 Midnight Sun 来自于 Zara Larsson 的作品，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14名的单曲。刚才讲到了那个 Y2K 的 Retro 嘛，那 Zara Larsson 其实也算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生代，然后把 Y2K 的风格再带回来的音乐人，特别是他的眼妆，然后还有他的彩妆的部分，用了很夸张的亮片，然后跟水钻，然后常常把一些极光风的眼影，然后跟豹纹的一些图案再拿回来串在自己身上，当作流行的元素。这就是 Y2K 在流行的东西啊。

听到的作品 Strawberry Wine。 在一片市场的嘈杂，然后公式化，还有电气化、流行化的曲风的编制之外，常常可以让你回归到初心，然后平静你的身心的感觉的作品，往往让你意想不到的好听，来自 Knock On 的 Stick Season 当中的好听的作品。偶尔听听乡村，偶尔听听民谣，都会是一个让自己 refresh 重新归零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讲完乡村，讲完听完民谣，来听乡村吧。他曾经也是一时的乡村小公主。

听到的作品 Fearless 来自于 Taylor Swift 的作品，这首单曲收录在同名专辑 Fearless， 当时在2008年的时候发行的。我有当初还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写了张专辑的乐评，然后投稿在 KBox 的平台上面，然后之后就莫名的被挖掘去写 KBox 的乐评了。那时候还是我有大学时期，然后也刚刚要在台北广播电台直播建教合作的节目，哇哇，已经开始在忆当年了。

听到这边 The Yes Go Dodo 来自于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的另外一个版本的诠释，还剩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听一下原版。听完这首 Risk It All 的原版之后呢，上半场也在这边进入尾声，我们要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相约双榜的下半场，我要继续带大家来聆听我们的前十名的好音乐的倒数。 Be right back,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0: Supulo Gozaba Escala Nia Gangvang Supulon Zao Nivatuzu Gangvang
1: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2: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3: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2: 为什么要换啊？
3: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8点整。
1: 小将，你还好吗？这段时间爸爸妈妈没有办法照顾你，所以社工老师有安排寄养家庭暂时照顾你一阵子。
2: 家福基金会推动寄养安置服务已经40年了，累计有近5000户寄养家庭的投入，照顾了近6万个孩子。寄养安置服务呢，是当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或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提供适当的照顾，由政府的公权力将孩子委托家福寄养家庭来照顾他们，直到亲生家庭困难解决之后，再接孩子回家团聚。寄养安置服务目前仍有缺口，邀请您一起来做孩子的守门员，加入寄养国家队的服务行列。

0: 年龄25岁以上的夫妻，国中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收入和适当的家庭空间，欢迎你们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家福基金会寄养家庭招募专线0800078585，你请帮我帮我。
1: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2: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1: 诶，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3: 安全吧。
2: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1: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3: 好哦。
4: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夕阳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and House。时间来到今天的6:02，马上要03分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 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星期天的周末的周末嘛，不是周末，好，一个星期开端的美好的时光。好，那带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加上单曲榜的作品，然后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周榜的好音乐，就在台北广播电台。进入到我们的下半场的娱乐大小事的单元，这个星期的娱乐大小事的 Part 2的部分，一样要提供一个演唱会的讯息给大家。刚前面提到的演唱会 retro 到2000年左右的时期的听众，现在下半场的这个演唱会可能要 retro 到大概接近5年级生或6年级生他们的青春美好回忆的一个团体，他们是 Air Supply 空中补给乐团，也常常回到台湾开演唱会，几乎每1-2年就会来到台湾开演唱会。今年他们的演唱会的时间已经定出来了，就是在我们的10月24号，然后开的时间也非常的有考量到我们的5、6年级生的身心状况，就是开在下午2点，有没有非常好？然后在我们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即将要登台演唱。

0: 常都会播 All Out of Love 或者是 Lost in Love 等等的，但今天帮大家选播上来的是 I'll Be Thinking of You， 同样来自 Air Supply 的经典作品，嗯，别有一番风味。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他们演唱会的时间，就是在下一个月的10月24号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海音馆下午2点开场，非常友善的一个演唱的时间。
1: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
0: 喜欢 Air Supply 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他们的演唱会相关的资讯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夕阳双榜 Top 20。
0: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夕阳月双榜主榜单的下半场第一个阶段揭榜单元，为了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0到第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听到的单曲 Love Yourself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第十名的专辑，也是大家相当熟悉跟喜欢的 Purpose 我的决心这张专辑，2015年的时候发行，现在已经2026年了，横跨了整整11个年度，这张专辑还挂在第十名的位置，你就知道这张专辑对台湾的听众朋友们的影响程度有多大。

0: And this time, ask me to dig deeper, I'll gladly explain it. Yeah. Ice.
1: 刚刚听到的单曲来自于 Drake 的这张 Iceman 专辑，在我们的本周也拿下了排行榜榜单的第9名的位置。上周在排行榜榜单的第13名，这个星期回神了一些，上升了4个名次，来到第9名。然后呢，这张专辑最高最高的名次是空降金榜冠军的位置。Drake 最近也创下了一个突破了自己的一个记录，应该这样说。来拿下自己第一个在 Billboard 的 Hot Latin Rhythm Songs Chart 的第一名的冠军，这跟 Carl G 一起合作的最新的单曲啊 Heat。

听到作品 Die Di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单曲榜第八名的单曲，正是来自于我们的 Shakira 加上了 Bruno Mars Bruna Boy 一起合作的作品，本周下滑了两个名次。然后大家如果前一阵子有在关注，就是在哥伦比亚发生了一个超级大的地震，7.4 级的地震，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死伤。然后呢，身为哥伦比亚籍的 Shakira， 他就在这近期当中已经募资到了约$1,250,000的一个善款，他要想办法重建他的家园，然后呢，重建学校给小朋友们读书。所以 shout out to Shakira， 人美心善，然后又维持这么好的状态，这49岁的年纪一点也看不出来。我相信上有心神，所以就是人如果善良，然后呢又做很多好事情，自然就会长得很好。

听到的是 Will 的爱 Olivia Dean， 刚听到的 Lady Lady 收在他本周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专辑榜第11名的专辑 The Art of Loving 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在榜周数停留46周了， Will 觉得50周在前20名应该没有问题。至于在我们单曲榜的部分呢，第9名的单曲是 Man I Need， 第7名的单曲是 So Easy， 这两首单曲依旧还是非常的强势跟抢眼在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的表现，但因为这两首单曲真的已经太常播放跟太常听了，所以我又帮你挑选专辑里面的不一样的作品给大家分享。上半场的时间已经准备进入到尾声了，

送上来的是 Billboard 的单曲榜本周的第六名的单曲，也是我们的强强联手，在我们的乡村界的天王跟天后 Morgan Wallen 加上 Ella Langley 一起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就真的没办法再爱你。听完这首单曲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相约双榜的下半段的第二个 part， 要帮大家揭晓本周的前五名的作品。

0: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2: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样严，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安样解释？
3: 其实都有破坏妙有机，从民用用都强权唔会从就转起，地都有动到媒体涉透嘅广阔资源，做得讲爱的样嘅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样一幕。
2: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创造。
3: 以上广告，刚有不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 我拒烟，我骄傲。
1: 每位驾驶经过路口时都要减速慢行，左右查看，注意你车前的状况，因为每一位行人都有可能是你我的亲人。

0: 对待每一位行人都像看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美好从停让开始。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 93.1，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节目进行到了我们今天的主题音乐乐园的单元，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我要教你的英文单词叫做 visitor。OK， visitor， V-I-S-I-T-O-R， V-I-S-I-T-O-R， visitor 就是访客或者贵宾的意思。

我要再带来复习一次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 Will 教的英文单词，叫做 visitor。OK， visitor， V I S I T O R， V I S I T O R， visitor 就是访客跟贵宾的意思。听到这首单曲也是 Will 最近

0: 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叫做 Sina Sparrow， 非常具有灵魂声线的一位非常棒的歌手，推荐给大家这首单曲，希望你有学会这个星期主题音乐乐园 Will 讲的英文单字 Visitor。
1: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2: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进入到本周的西洋乐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在最后这个阶段呢，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作品给你 ，The Top 5 for this week。

听到作品 Don't W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单专辑榜第五名的专辑，正是来自于我们的乡村天王 Morgan Wallen 的最新作品 I'm the Problem 这张专辑。说最新，其实这张专辑也停留在排行榜榜单周数到达了第65个星期了。好，这张专辑也是在我们的排行榜榜单长挂在冠军位置好长的一段时间。

听到的是来自 Stella Lefty 的 Thinking About You， 那就是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它进入排行榜榜单的第四名的单曲，其实应该是 Boston。Boston 这首单曲在我们的前几周已经重复的播出了非常非常多次了，所以帮你挑选了 Stella Lefty 的不一样的单曲跟大家分享。既然都听到 Thinking About You 了，那也来听一下这一首 Thinking About You 的不一样的诠释吧，这是 Will 的爱 Frank Ocean。

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这首单曲是 Will 当初花了很多时间在写了这张 Channel Orange 专辑的乐评，然后把 Frank Ocean 一开始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大家还不太认识他，然后推上，现在非常非常多人喜欢 Frank Ocean 的音乐，然后呢，他的作品新专辑也差不多应该要出来了，他真的很久没有出新专辑，我真的非常满心期待，希望那个 Frank Ocean 可以接收到我的脑波。紧接着进场的是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我们的 Billboard 的专辑榜第三名的专辑。这张专辑在我们的前几周也刚刚拿下空窗榜冠军，然后呢，在榜上周数到达第九周的 Olivia Rodrigo，

听到单曲 Purpl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专辑榜第三名的专辑，正是我们的 Olivia Rodrigo 的最新作品。

Alright, 听到的单曲 This and That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空降进榜的冠军专辑，正是来自于我们的韩国的大师天团 Stray Kids 的最新的作品。

刚稍微跳了一下，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第二名的专辑的部分呢，正是我们的上周的排行榜榜单的空降冠军专辑，蛮令我有意外的啦。第二周就这么快速的降到排行榜榜单的第二名的位置，但总是被我们的大势韩国天团给超车了。那正是我们的 Ariana Grande， 这是她的 Paddle 专辑当中的 Bad Thing。

虽然 Ariana Grande 的 Paddle 专辑在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单拿下是第二名的位置，但其实在本周的 KBox 的专辑榜，这张专辑正是我们的排行榜榜单的冠军。那至于在我们的单曲榜的部分呢，在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冠军单曲还是没有变动，依旧我们的 Ella Langley 的 Choosing Texas 拿下了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冠军位置。那至于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本周的冠军单曲，则是由这一首单曲拿下，来自于 Jenny 的 Less Than a Lover， 算是恋人未满嘛。Alright， 时间飞快，来到今天的节目的尾声，现在时间是下午的6:56，希望今天 Will 帮你准备上来的满满的两个小时的好音乐，大家听得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咯。明天 Will 就要去赶飞机，进行 Will 的一周，为期一周的日本独旅了，希望一切平安顺利。

跟开心。大家在东京街头遇到 Will 的话，可以跟 Will 打招呼。Will 请你喝饮料。Alright， 我是你的 DJ Will， 相约双榜，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如果 Will 没有班机没有 delay 的话，下周在空中再见了。See you guys next week. Peace out.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就都没得，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FM 93.1 台北电台，每个星期日晚间七点钟，在这里陪伴你的爱的起步走，我是爱队长 Elson。 今天时间来到的是2026年的8月23号星期天，大家晚安。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有非常多来信跟这个歌曲要来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话不多说，进到今天的纯爱布斯特。

0: 波斯特。
1: 第一个留言是来自于小笨，想点播有幸这一首歌曲，要送给北京合作社最帅的向先生。老公，昨天是我们第二次长时间相处，很开心也更靠近彼此的时刻。我爱你，也谢谢你总是给我满满的情绪价值。我爱你，很爱很爱哟。来听小笨点播的这首歌曲有幸。
2: 初次见你腼腆的露出微笑，却让我收到恋爱的讯号，纷乱世界碰

接下来夜想点播蔡依林跟安室奈美惠的 I'm Not Yours 这首歌曲，要送给北女十三房的朋友说呢啊，没有说什么，就要送给你们来听夜所点播的这首歌曲 I'm Not Yours。

接下来宠着你的宝想点播，不管你胖了瘦了我都最喜欢这首歌曲。他说呢，无关舍弃了什么，因为爱你所以会充斥在我的生活中，偏爱也只属于你，我们有很长的以后也会一直在一起。 Miss you。 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宠着你的宝所点播的这首歌曲，不管你胖了瘦了我都最喜欢。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小屁孩，想点播歌曲送给八房919的文君，说呢，8月22号是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天，虽然呢我不会说什么好听的话，也时常惹你生气不开心，但是呢我会用行动来表示我对这个真心的爱，而最想要利用空中的方式来跟你说呢，我的大坏蛋宝贝老婆生日大快乐，爱你99哦，也邀请文文草莓一起来收听，我们明天见咯。来听这首歌曲，是那对夫妻的只想对你说，这个是小屁孩要点播给文君的歌曲。

接下来北京长青一社的小小易嘉义呢说要点播 Celine Dion 这首歌叫做 Ice Rounder， 这首歌曲要邀请桃女合作社631朵拉老婆一同来收听。所有的事情呢彼此同心，天黑之后就是光明，爱加上努力呢绝对无懈可及，我爱你哦。现文呢也要邀请桃女四公这个1172宝贝天兵老婆百恩一同来收听。想跟百恩说呢，爱有许多方式，我爱你是最直接的答案哦。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Ice Rounder。

接下来桃女催场1684的小雅想点歌送给8月26号生日1273的姿玲。我们小雅想对姿玲说呢，亲爱的晶晶，没有你睡在对头，别说早上有人帮忙倒垃圾，我连垃圾桶都没有，这个时候呢我都特别的想你，没了我还有人惹你生气吗？没事，我安慰你了，祝你生日快乐，很想你。要邀请青青、梦萍、还有豆豆、小胖、七七、秘密、品浩、丽娟、嘉华、阿敏、邱小妹、佩佩一起来收听，来为晶晶庆生哦。那我们的这个小雅想点播这一首歌曲是911的《都是我的错》。

受过的伤。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北京学生队小阿哲，想对桃女六宫的大培说呢，虽然呢你在我们这群老朋友的生命里面缺席了这么多年，也错过很多，但其实这些年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你那大辣辣的模样，有时候呢很呛，但行为举止又很可爱的样子，也没忘记你手握方向盘的时候有多杀，真的不怕死的才敢给你在。8月6号是你的生日，重要的日子，表现一下老朋友的诚意，除了生日卡片，当然也要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给你，祝你生日快乐。这一次呢就不调戏你了，点播赵之璧的在你和天空之间，也要点给这个新竹十二宫的捧捧、小豪，三宫乃玉，五宫的阿富，十一宫的太阳白，十三宫的梁伟，十五宫的阿义、阿张，二宫的威德，桃园三宫的龙龙，二宫的红婷，北京学生队的小钟、恩平、阿瑶，天佑哥、宝哥，龙女催场的吉面姐、敏娟嫂，还有五宫的小妍，一宫的雨杰、敏敏，一起来收听我们的小阿哲，要祝福你们假日收听愉快了。来听阿哲、小阿哲所点播的这首要送给大培的歌曲《在你和天空之间》。

接下来呢，是从高雄借题到北一所的阿总，想要替昭荣点播《我走后》这首歌曲，要送给龙潭六的玉乳哈。想对玉乳说呢，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有缘但是无份，好好善待你身边那个人，没有我，你一定会和他过得更好。你总说三生三幸是我们专属，但是我觉得我走后更适合我们，你往后的日子一定要加油咯。来听，这个是昭荣想点播给玉乳的这首歌曲《我走后》。

你别再难过。接下来呢，这封来信是来自于婆婆，好，这个是高雄的哦，高雄的信婆婆，她说她想要祝福丁大培，大培的生日，想跟大培说呢，我们的眼睛总是看外界太多，看内心太少，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好好的生活，愿最后身边留下的是那些懂得自己的人，无论呢这些日子身边的人会来来去去，我都会陪在你身边，陪你咒骂让你伤心的人咯，记得八月份生日快乐，一个愿望给我，期盼我早些回去了。那我们的婆婆也要呼叫细小安、小白弟、姚 baby、 张雅诗，还有 Oreo 大姐、龚小白，还有所有认识我们婆婆的朋友，一同来听这首歌曲，叫做《弥留之际》。

0: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2: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3: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桃女愚公的招领，想在今天点播影子说这一首歌曲，祝福六月份生日的天然呆庭言。想告诉庭言说呢，缘分真的很奇妙，绕了一圈又聚在一起了，真的好怀念之前相处的点滴，包含小乐也是。姐姐希望呢，在你生日的前夕点播一首你爱听的歌曲，影子说送给你，愿天天开心。也希望呢，你将会这个回将来哦，也希望你将来到这个监外作业也要认真努力哦。顺便要替天然呆把歌曲送给催场的吉咩、江江妈、若如，也要请北监并社的国平、TK 还有大小弯弯，好一同来收听，也祝福庭言生日快乐。另外也要祝福 TK 跟小圆幸福久久。天气炎热，要多补充水分喽。来听昭林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影子说》。

接下来桃女1033的丁大培想点播学会释怀这一首歌曲。他说呢，7月7号是一个笨笨呆呆的玉乳妹妹生日，虽然有时候不太清楚你是如何看待，但是呢，你叫我一声阿纪，那你就是我的姐妹了。那所以呢，今天要送上满满的祝福。我不在你身边，记得还是要乖乖的，不要随便发脾气，不要耳根子软，自己是会感受最深的。相信自己的眼睛跟心，你已经比以前进步很多，愿长大一岁的你会越来越好，加油哦。下次看到我不准哭哭咯， smile 哦。也要跟这个谢小安、姚 baby、 美云姐、景慧、小王子，还有陪我运动的伙伴们，叫我大哥的弟妹们，小小姐，还有小妍、大仔、宝贝、没良心的薛小平、乃玉、小阿哲、阿义、小三、宗宗，还有汉翔，以及郭小恩、 David 都一起自己上车来听歌咯，来听大培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学会释怀》。

0: 接下来北所九宫的阿呆，他说第一次写信点歌，想要点播歌曲送给好兄弟俊德、名人德，还有这个德林胖，祝福你们六月份生日快乐。我想呢，无梦无望要送给你们听这一首歌曲哦，要请小鬼、小安、威奇，还有小易、爸包，还有 Q 爸、安哥、新店的小翔、阿展、老鼠、北女所0278的嘉莹、疯狗，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叫做《无梦无望》，一起来听。
1: 一世人嘛是无做着什么，会使人唔望，阮煞唔敢放手。孤独一摆的，你哪知？一场梦，用尽所有的气力，嘛无通怨气，是阮无路用，是安怎混沌？

接下来北京并社小弯弯他说呢，去年点了很多封信没有播到，那他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但是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很常播小弯弯的信啊，其实我还蛮常念到你的信的、哦、好，但他想点播你我他这首歌曲，要送给嘉明哥，祝福你六月份生日快乐，要邀请北京并社卫生科兄弟们少华、弯弯、毕哥、阿义、阿勋还有阿瑞、小白、小豪、阿德、阿斌、阿托、明哥、老青还有龙女罗小白、合作社刘小圆还有监外的樱桃一同来收听，祝福大家假日收听愉快。来听，这个是我们的小弯弯，我有帮你点咯、哦、要请同学们赶快请他来听小弯弯点播这首歌曲，叫做你我他。

个，不如就让我们成为彼此唯一的那个好吗？我不知道会不会在我指定的日子前播出，但是还是要说情人节快乐，请同房或是有认识的朋友听到之后呢，代为转达我们这个东部的小安要请这个龙女五工厂198的小平儿一起来听哦。好，那我们的这个小安想点播几首歌，那我就帮你选，这首歌叫做高尔宣跟九九的 On My Way。

接下来桃女间九二烘焙班 PK 游，想点歌送给八月份生日的小薇跟烘焙伙伴一起来收听。炎热的夏天听首歌解解闷热的心情，当然呢也希望你自己可以吹着冷气跟大家一起听哦。虽然呢有点像做梦，但是心里有个寄望总是好的咯。那我们的这个 PK 游也要跟美云冰妹说加油，前面就是光明的路，继续往前走，不要放弃咯，生日快乐。来听这个是 PK 游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慢冷。

接下来屏东监狱的阿转阿全想点播这一场雨送给北监三公、北京二公的启德。我们的阿全要祝福启德七月份生日快乐，这个顺道要祝福你七月也报甲顺利咯，期待社会跟你相见。来听，这个是阿全要点播给我们启德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借一场雨。

接下来是桃女三公赖妮想点播维里安的慢慢等，要送给三公1082的曾 baby， 曾 baby， 哈哈，祝福你八月份生日快乐，还有报价顺利咯。来听赖妮点播给曾 baby 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慢慢等。慢慢等是不是很不吉利？好，快快等，那是来听慢慢等哈。

接下来这个留言是来自于从桃女六宫毕业的乔恩，想点播五人奏会哈。这一首歌曲要邀请桃女六宫的小艺、梦婷、姿婷、文慧老爸跟姨妈雨辰、明达大哥、北京长青艺社的老哥小小艺、桃女合作社的朵拉嫂子一起来收听。今天呢是我回归社会一个月又三天了，生活都还不错，玩了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后上轨道。最近呢槟榔摊刚开幕比较忙，没时间给你们来信跟会客，所以用点歌的方式来告诉你们我很好，不用担心。至于信件呢，等我有空会再写给你们咯。最后希望小艺一抱就过过过，出来陪我喝酒。啊，老爸不要再搏了，赶快给我出来，记得要用滚的哦。来听，这个是我们的乔恩所点播的歌曲，叫做五人奏会，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非常多的点歌，希望大家听得开心。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福您晚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2: 我回来啊。
1: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2: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1: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2: 啊，
1: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2: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礼拜天晚上8点钟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我们节目在六日晚上的8点钟播出。那在节目中，我们和大家来谈到健康的促进，当然也谈到这个疾病的预防啊。最近不知道听众朋友您在这个公共场所啦，或者是像我搭公车搭捷运，我发现戴口罩的人变多了。其实是因为最近流感也好，新冠肺炎也好啊，这个病例数是有缓缓的上升了。目前是8月的中下旬，距离学生们开学是越来越近了。那由于现在新冠疫情呢还是处在流行期，所以呢为了要降低校园内的传播风险，所以疾管署也请这个学校加强宣导学生手部卫生啦，还有呼吸道礼节这些卫生习惯。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目前呢这个还是有流行这个新冠肺炎还有这个流感，所以呢大家外出的时候口罩要戴好，特别是人多的地方个人的防护要做好。那我们也知道说预防流感或者是预防这个新冠肺炎呢，最重要的还是要能够接种疫苗。所以呢现在目前疾管署这个新冠肺炎的疫苗目前还有12万多剂，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施打最新的疫苗的时候赶快去打。那特别要告诉你因为呢这个疫苗有期限啦，

对这一次的新冠疫苗呢，是接种啊，提供到9月9号。那如果说有接种需求的民众，特别是年长者或者是有重症风险因子的朋友，赶快把握时间来尽速接种，提升你的免疫保护力，可以降低感染后导致重症或死亡的风险了。今天我们的乐活保健室单元啊，依旧呢要再度邀请到是加医科陈晨景医师，和大家来关注在有关于在血糖跟血脂的部分。那我们在昨天我有跟听众朋友首先关注的是2026年血脂最新指引，那告诉大家呢，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啊，它的标准已经是更低的了。那现在很多人说啊，要降血糖，血糖如何能够来控制？在今天节目中，陈晨景医师将会告诉大家。音乐过后就进到今天的主题单元。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今天和大家来关注到血糖跟血脂哦，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嘉义科陈晨晴医师，连续两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到像是我们党的关心到代谢症候群当中这几个重要数值，也包括在慢性病部分，从控好糖开始，其实你会发现哦，你的体重减轻了哦，你的这个很多身体的数值也减轻了，对身体的好处真的是多到很难的，十根手指都数不完。不过呢，我想啊，最近大家都在谈血糖这件事，我看到很多网红也在分享啦，身上会带一个监测器，就说：“哎，你吃什么？吃意大利面？吃什么？会比较容易升糖？然后或者是说，我要怎么吃？进食的顺序，我告诉你怎么样吃会能够降糖。”哎，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2: 其实这些东西就变成说，像某次广播，记得像1月8，就是Paul哥他的节目，他本身他说他自己在节目中说他就是糖友，他就说陈医师，这东西其实我们之前都有在其他地方零零散散的有听到啊，只是说我们把它组装在一起，然后打出一套组合拳，然后让大家有规则可以依循，
1: 是简单的原则，
2: 对，这个是不难记啦，那我们只是做熟了之后，哇，那就是融入我们的生活中。我就像我昨天分享说，我那个某公司的主管齁，那压力超大，我就说我融入生活中的跑步，我如果我家里水管坏掉，连蓬头水管坏掉，我拿着水管跑去小北买水管，再跑回家3公里。所以就是我们要把我们
1: 骑摩托车跟开车，
2: 就是当然要注意空气啦，但是就变成说我不会开车去。

0: 去找车位绕半天，然后又回到家里把水管装好之后再出去跑，这样我花掉至少二三十分钟耗费掉。那跑去虽然比开车慢一点，但是你如果加上停车位找的时间未必比较快啊。
1: 是
0: 哦，那但是我刚好有把我当天的
1: 运动
0: 我有把它，我的目标有做到，我有运动至少跑三公里平均一天，
1: 是，
0: 那我也有买到水管。
1: OK， 你出去一趟两个目的都达成了。
0: 对，就是我们的效率一向都是高效，就是我们尽量想办法在于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同一个时间做两件事，做更多事情。如果以这样的思维去看，那我们就可以高效又可以不会说没时间完成，那都是生活习惯的问题。
1: 养成生活习惯，像吃也是，
0: 吃也是，对。所以这个控糖饮食四步法，进食原子原则就是这样，就是说种类、总量、顺序、速度，我们能够掌握。我们每次在吃的时候，一眼就认识，第一个就认识碳水化合物嘛，然后总量控好，顺序要对，速度要慢，结束。
1: 我你要说习惯是二十一天养成嘛，我觉得真的花一点时间，像改变一下自己的习惯。以前像吃一个便当好了，我都真的习惯第一口就先吃个饭，然后再吃一口肉，再吃一口菜。因为通常台湾的菜跟肉，便当菜跟便当肉都比较咸，所以你都习惯要配饭。然后我慢慢就开始有意识，我就会买健康便当，因为健康便当它的那个口味比较不会那么重，调味料不会那么重，我就能够第一口我会先选择先吃蛋白质，所以我先吃肉再吃菜。然后呢，通常你的肉跟菜吃完之后，你的饭根本就吃不完。
0: 对，
1: 所以我现在选择便当，我会跟他，假若我吃便当的话，我会跟他说，那请给我一半的饭就好了。我不一定会选那个紫米饭，因为听说紫米饭好像它的那个热量也不低。
0: 对，其实我们传统的那个哈佛餐盘二一啊，二一餐盘，它虽然在今年2026美国糖尿病学会跟美国饮食指南都舍弃我的餐盘 One for All 一体适用，所以等于说餐盘法它已经觉得那是2025年之前的共识了。但是我们现在因为用习惯，而不是说它不好，那实际上它的碳水其实也是减半的概念啊。
1: 是，
0: 有没有发现？其实它
1: 对啊，
0: 二一一，所以其实有一些人会污名化低糖饮食、低碳水饮食。实际上，你要想，那二一一是不是低碳水呢？
1: 至少我还是有吃到碳水，而不是说完全舍弃碳水。
0: 对，像台大医院研究是中度低碳水，中度低糖就是说我们三餐都半碗饭，其实这也是二一一啊。
1: 而且其他的食物当中也有碳水，
0: 又加入适度的好油。
1: 是，
0: 但是如果说烹饪油我们不煮饭，这部分其实有时候有点天马行空，我们讲好听的，但实际上根本没在煮，我们只能尽量少吃炸物，那一些加工食品
1: 能够去掉炸物跟加工食品就已经很厉害了。
0: 那适度的去吃一点坚果好油来补充啦。那你说是不是一定要去喝橄榄油？我觉得倒不一定刻意要去喝，我自己也不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那等于是额外加的事情，额外加进，而且油也有热量。
1: 所以如果你把那些好油加在你的平常料理当中，
0: 对，
1: 其实就
0: 是因为我们
1: 的高效嘛。
0: 对，但是我们的外食无法挑油啊，
1: 没错，
0: 所以我们只能尽量的去挑。但是有一些人会去买素食餐，但是其实说真的啦，那个方便性或叫外送未必能叫得到。我有问过那种吃全素的朋友，我说你这样会不会很不方便，他就说习惯就好，就是他们因为某些信仰或宗教，那真的没办法。
1: 是，但我觉得就是饮食的习惯养成，所以我现在看到那个吃一餐的时候，我就会反射性就是菜肉饭。那包括说我可能今天便利商店买比较快的时候，我就是一个生菜沙拉，然后呢可能就买一个三角饭团，然后买两颗茶叶蛋，我就是变形的，
0: 对、啊、真的
1: 那个肉蛋肉菜饭这样子。
0: 对，就是自己去配菜，
1: 自己配，然后我只要把我就掌握好我的进食顺序。当你掌握进食顺序，其实也是掌握你的进食内容，所以现在就是你可能就下意识都知道自己怎么吃。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处是说，第一个当然可能没办法真的帮我减重，但至少可以控制，不要让你变胖。那再来可能就是能够帮助我把一些数值给掌握好。所以我之前三酸甘油脂过高的问题，后来也因为体重慢慢下降之后，红字变黑字，万分感恩，在努力当中啦。
0: 对，
1: 之前哦，看到那个陈医师在脸书上也有讲到一个，很多人都所谓什么碳晕啊，或者是什么餐后想睡觉，我知道这也是很多人的疑问，为什么我每到

0: 中午吃了一个便当之后，我下午的眼皮就抬不起来啊，这也是跟我们的血糖有关吼。
1: 嗯，对啊，因为这最近很夯啊吼，所以碳晕饱困，这个是我们常说的碳晕，就是说吃饱会想睡觉吼，甚至像是断电快昏迷啊吼。那这个其实在医学上称叫做饭后嗜睡症 postprandial 的 somnolence 或是 food coma 食物昏迷、哦、这其实不单纯只是所谓餐后高血糖或者是单纯的餐后反应性的低血糖、哦、它算是一种血糖的波动造成的、哦、高的有一些研究是它冲上去的时候它就会想睡觉，那有一些研究是聚焦于说它饭后它血糖相对胰岛素分泌多，把它降到偏低的时候，它那时候特别疲劳想要睡觉。那实际上它的机制主要是分三个层面，像是在冲高的这个状态下，它主要是走的是一个胰岛素，如果像我们吃高 GI 啦高 GL 就是高升糖指数高升糖负荷的食物，血糖飙上去，胰岛素大量分泌，它可能分泌会让一些那个所谓的色氨酸穿入我们的血脑脏壁进入大脑，然后会合成我们想睡的血清素，然后再进一步合成褪黑激素，那这种状况就会让我们会要想要睡觉的一个原因、啊、那剩下还有可能就是在于血糖胰岛素假设过量分泌，它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像我们代谢比较差代谢症候群胰岛素阻抗的人年纪大胰脏功能比较衰，但它分泌的比较延迟，一开始分泌胰岛素可能没有那么快也没那么精准，延迟然后可能有时候要分泌更大量，那这样有时候血糖它的波动会更高，因为它分泌比较慢，它冲比较高，那后来又分泌稍微比较超过，它又降了又更低一点、哦、这种反应性低血糖、哦、大脑也会它相对会、欸、缺乏那种血糖缺乏能量，它就会觉得有疲劳眩晕想要睡觉。那额外的话我们吃饱后有一些那个血液可能会重新分配啦、哦、那时候可能会消化器官的血液会稍微分配到多一点，那相对的他可能脑部会觉得有点想要睡觉，但这个不是最主要原因啦、哦、就像我们餐后去散步实际上有助于降低血糖，这种状况下、哦、等于说我们影响第一个因素、哦、让胰岛素、哦、血糖不要飙上去让它高低起伏震荡大的话才是最主要的因素、哦、并不是说我们饭后运动反而会、哦理论上活动那血液也会跑到四肢嘛，不是只有到肠胃嘛、哦、所以显然第三点说血液重新分配导致困晕并不是最主要原因、哦、反而起来动一动让它血糖肌肉的 GLUT4 的、哦、让它赶快把血液让肌肉把它吸收利用掉，那让它血糖不要飙到高峰或者是降到太低，这种状况让它的餐后血糖还是回归那一句、哦、就是餐后血糖平稳可以解决很多事情，让你血糖的波动起伏落差不要太大。
0: 是，所以如果你要避免餐后想睡觉的话，第一个我们还是讲到吃的内容跟吃的顺序，再来就是吃完之后不是趴下睡觉，而是你要也不是说哦，那个像晚餐有些人就是吃完之后就瘫在沙发看电视，不是，你是反而要起来动一动。所以呢看起来我现在的呢这个饭后洗碗是正确的，因为洗碗至少我也是站着也是要走来走去。但如果说你餐后可以去运动，说后来我发现有一些上班族呢以前是吃完饭睡觉嘛，现在很多都是先睡一下休息一下，他可能到一点十二点五十或一点的时候才开始吃午餐，然后吃完午餐之后就起来走动一下，刚好一点半就开始上班、嗯，这样的方式我觉得也是可以调整。
1: 有一个研究就是说如果对于说有一些人他觉得不习惯说吃完马上去动，也可以说我们吃饭二十分钟，那休息二十分钟之后再去走动二十分钟，那刚好如果中午午休公司休息一小时刚好就上工了，
0: 一个小时或一个小
1: 时，对，这个研究它的循环是说这样也是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
0: 是、
1: 哦、那有一个比较大的研究它是说餐后十五分钟内或最晚三十分钟内可以尽早的去活动一下、哦、让血糖的峰值，因为我们通常是五六十分钟一小时左右到高峰嘛，
0: 是，
1: 除非你是吃那种含糖饮料、哦、高 GI 可能半小时不到一小时就冲到高峰、哦、撇除这种比较极端的例子啦、哦、我们大概一小时前一小时左右到高峰，如果你及早在用餐半小时前十五分钟内去做一些轻度活动，可以有效降低它冲到最高峰的一个高度， 哦，那高度，就像云霄飞车嘛，你高度不要那么高，这样相对

0: 落差下来就不会那么大，所以这个是同样的道理啊。
1: 是，
0: 那回到宝困还有探晕宝困，因为这东西很多人讲，但是我们给出的是一套组合拳，怎么样克制控晕宝探晕宝困，就是从我们的饮食控制的四个原则，从源头种类尽量挑选高宣 DGI 的，总量控好 DGL 血糖不会冲那么高，这个是最重要，后面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的进食顺序，菜肉饭肉菜饭碳水放在最后，然后全程放慢进食速度20分钟以上，因为其实像饭团这种东西很容易咬着咬着5分钟就吃完了，
1: 是，
0: 那血糖甚至半小时就冲很高了，而且饭是白饭是高 GI， 那它又没什么蔬菜的情况，如果单吃饭团或卤肉饭没有配菜没有肉没有膳食纤维，其实很容易飙高，所以
1: 有时候吃饭配手机也不是一个坏事，因为我们可以把我
0: 们吃
1: 东西的时间、啊、
0: 慢慢，像我就是刻意就是吃个饭然后去处理一点事情，吃个饭就被处理一点事情、哦、刻意把它放慢到20分钟，因为我以前吃饭也很快，
1: 你应该不会10分钟就可以刻完一餐，
0: 学生时代真的哦，10到15分钟以内就
1: 吃完完成，
0: 对，所以有时候有一些血糖或肥胖的一些民众在跟他们喂教，我都会问到速度，确实
1: 发现很多人都吃
0: 七八成的人都吃很快，少数不到一两成他说他吃不快、
1: 嗯、
0: 但是详细要问时间、啊、
1: 是、
0: 欸、也有那种、欸、血糖怎么都降不下，问哦，确实都不到十分钟吃完一餐，
1: 所以我们要把进食速度放慢拉长，不是说一定要逼你说、啊、一口要嚼20下，真的我觉得那个
0: 算下我觉得有点太机械化而且不人性，
1: 对，
0: 嗯，我们只要把整体的吃饭的过程拉第一口到最后吃完20分钟我觉得就可以交代，
1: 是，所以你可以吃个一口玩下那个手机，
0: 对，慢慢的慢慢的让它进去这样就很棒，
1: 嗯，好，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0: 额外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进食速度在四月底刚好有一篇65万5000多人的研究，我有发在我脸书跟我网站文章，他得到的结论就是说吃饭20分钟以内跟我书籍写一样，那个时候我去年我们年底刚发表书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大型的研究、哦、65万5000多人，这是很有代表性，20分钟以下跟20分钟以上，20分钟以下的人他这一组人他糖尿病风险增加 49%，
1: 哇、
0: 哦、长期下来
1: 是，
0: 那他每十个盛行率每十个就会多出一个糖尿病的患者，
1: 是，
0: 所以这其实是蛮惊人的，因为以前从来这实验不好做嘛，所以过去没有大型的，好，所以我觉得那就等于说让四原子又更加有证据确定性，好，所以这四个原子如果每一餐都能去检视它，诶，总量有没有尽量选好，有没有膳食纤维，那总量有没有控好，顺序有没有对，速度有没有放慢，这四个就是检视步骤，不只是执行原则，也是检视步骤。
1: 所以其实大家会开始会觉得说好像很麻烦，但是你其实做久了之后，它已经是你反射性了。
0: 对，
1: 它就是变成你的生活，你就是
0: 吃buffet也是这样啊。
1: 对啊，
0: 你就会先去拿菜肉，
1: 对，
0: 最后才拿碳水。
1: 是，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哎，会不会很难？其实还，我觉得我自己实际上来进行，我觉得还好，因为就习惯了嘛。
0: 然后饱困探晕，刚才是第一个组合拳，就是我们饮控四原则，有效控制餐后的高峰跟波动的幅度。接着就是第二个组合拳，就是我们及早起来动一下。
1: 哦、
0: 其实就是说比如说像刚才讲的15到30分钟内、哦、如果超过去动还是有助于降低血糖，那我们肌肉、哦、直接利用血糖、哦、然后这样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的平稳，那最后就是说我们不要久坐，除了餐后及时动，整天、哦、一段时间30分钟一个小时就起来走个一两分钟，对于我们整天的血糖控制也有帮助，所以这是对于饱困探晕的一套组合拳、嗯、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常常、啊、这个吃完午餐之后呢整个人都昏昏沉沉、啊、甚至影响到你的这个下午的工作情况的话，如何逆转哦这个吃太饱然后呢有这个探晕然后想睡觉这样的情况，除了吃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减少探晕的情况呢？音乐过后我们在下段节目再请教陈晨晴医师。

0: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1: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0: 这样好，
1: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0: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3: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4: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3: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北市府已联合4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4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LOHAS 健康有约，乐活保健室。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HAS 健康有约。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乐活保健室邀请到嘉义科陈晨晴医师来到节目当中。那医师哦，陪伴很多糖友们来控糖哦，那也从这当中呢，其实整理出了这个控糖的一个方法，特别是这个饮食的原则。那除了吃之外呢，
2: 接着就是第二个组合拳，就是我们及早起来动一下。
1: 是
2: 其实就是说比如说像刚才讲的15到30分钟内如果超过去动，还是有助于降低血糖，让我们肌肉直接利用血糖然后这样有助于降低餐后血糖的平稳。那最后就是说我们不要久坐，除了餐后及时动，整天一段时间30分钟一个小时就起来走个一两分钟，对于我们整天的血糖控制也有帮助。所以这是对于饱困探晕的一套组合拳。
1: 对，对于我们特别做内勤的上班族朋友，你真的是要有意识的叫自己起来要多动一动。像我之前访问一个医生嘛，然后你知道那个医院的门诊一次看就看了两三个小时，其实医生几乎都是跟椅子黏在一起。后来我问那个医师他就跟我说他就尽量多走路，然后爬楼梯不坐电梯，他说这就是他运动的方式。他说这样累积起来一天也是可以走到万步以上，因为现在有皮克明嘛。对，陈医师马上拿出来他的计步。
2: 不是计步哦，
1: 这是
2: 这个单位是公里。
1: 公里，所以你今天走了几公里？现在
2: 不是我一天平均会走1万到12000步左右。
1: 是，
2: 但是因为我每个月固定我给我自己的课表啦，
1: 是
2: 很简单，十几年来如一日，就是每个月跑100公里。所以这个是15623公里。
1: 哇哦。

0: 累积下来的。现在的 APP 很好用，我觉得真的是要让科技来帮助我们，不管是计步，或者是像大家玩皮克敏，或者是像陈医师说的，我累计我跑多少。那有些人可能跑不动，哎，走也是一个方式。
1: 快走其实就很有效果，
0: 快走就有能够达到那个心肺的那个训练的效果。但我们刚才说餐后运动也不是叫大家激烈运动啦。我觉得呢，就是散步走路的方式也是一个能够帮我们稳定血糖的一个方式。
1: 对啊，有研究就是说一小时走3公里以内，就是花20分钟走1公里，跟一小时然后我们可以走5-6公里，跟走6.5公里以上的差别。3公里以下对于预防糖尿病风险没有什么改变，没有什么变化。那如果是一小时可以走5-6公里，6.5公里以下的话，
0: 快一点，
1: 对，跟我平常推荐的就是1分钟走10到12，1公里走10到12分钟内完成的速度，不要超过12分钟，也就是说我们一小时可以走至少5到6公里的速度，那糖尿病风险可以降低24%。如果是走6.5公里以上，这一组又更快，就是说他也许花不到9分钟就走完1公里的速度，他糖尿病风险可以降低49%，
0: 就是比较快步，
1: 39%可以降了快40%的风险。
0: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像有些人可能就是年纪的关系膝盖退化，我可以改用骑脚踏车。对，
1: 脚踏车也可以啊，但是我觉得脚踏车它需要的场域跟安全性要注意
0: 哦，就没有，
1: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公园，对，或者是在文化中心呢，就是有一些他会骑，但是脚踏车有一个就是他有时候会滑翔，
0: 是
1: 除了自己的安全以外，因为有时候摔都摔得很严重，然后就防护不太够，
0: 安全性的问题，
1: 对，安全性还有场域，因为兜风是很舒服，但是有时候会骑一骑踩一踩就让它滑行，所以有时候会变成说同样的时间运动量可能没有想的那么多，对，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走路跑步是好定量好控制，我走大概多少时间，我的运动的强度跟我运动的频率，然后我自己运动的课表，还有我消耗的能量跟效果，我们是比较可以估算出来的。
0: 是，所以其实包括您还有很多运动专家也都推荐健走或者像跑步的方式，
1: 对，性价比是很高啦，就一双鞋子，大家注意空气。
0: 如果能够选择像学校的操场或绿地，可能会比人行道会来得更好一些啊。这个是关于我们讲到控糖，除了饮食之外呢，第二套就是运动这件事情，不一定要花大钱去健身房，像陈医师透过跑步也能够维持很好的体态，当然他说的他的那个三高的数值都保持得非常的漂亮哦，没有红字，哎，它就是最佳的见证了。那我们讲到说这个三高啊，其实很多时候都跟体重啊肥胖是有关系的。这几年呢很流行肠泌素嘛，就是这个瘦瘦针啊。我相信呢糖友们哦可能也会询问哦这个陈医师，我可不可以打瘦瘦针呢？瘦瘦针真的这么神奇吗？那人人都适用吗？有没有一些副作用啊？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陈医师。

0: Low Health 健康有约，今天乐活保健室单元呢，我们跟听众朋友关注健友这个血糖的控制，邀请到的是嘉义科陈晨晴医师。陈医师，我想最近门诊当中应该很多糖友都会问你说，可不可以打这个瘦瘦针？哇，这几年瘦瘦针真的很夯啊。
1: 对，瘦瘦针真的是一个一直都很夯的课题。对，我觉得瘦瘦针的好处，我们真的就是不用讲太多，它就是让大家简单来说，我都会还是很简单一句话，它就是用化学外来的物质让你断食。
0: 是，
1: 简单，如果要一句话，瘦瘦针它的作用对于人体为什么可以瘦，就是一句话，用化学外来物质让你断食。但是大概有两成两三成的人其实效果是不好的，大概四分之一吧。他打了之后，他觉得他胃口没有受到很明显的差别。
2: 的确，我在网络上看到网友分享，
1: 那很崩溃啊。
2: 对，
1: 因为花了钱，那觉得我怎么没什么效啊？有的人超有效哦，有的人不止有效哦，甚至他的肠胃啊、反胃啊、恶心啊、便秘啊一大堆不舒服，甚至因为饿太久胃痛。
2: 对。有人的这反应很强烈，有些人没反应，反而胃口也没变，就是这个瘦瘦针对它是没效。但是如果说效果太强的话，反而是像我们讲肠胃道的问题就有出现。
1: 对啊，
2: 可是在这个副作用之外，我看到很多使用瘦瘦针的朋友都说有用。随便一讲，我瘦了15-20公斤，哇，这真的
1: 是。我觉得就变成说
2: 体重数字后面有一些事情
1: 还是，对，还是变成说是不是七伤拳啊。那个金庸小说谢逊的七伤拳，威力强大，但是有没有伤到自己？这个就变成说有一些伤害是我们感受不到的。那我还是常常会问一句话说，你这样的体重多久了？有没有5年、10年以上？还是阶段性的往上？以前多久？多久时间？多久？工作来这边之前，退伍后，或者是生产后，就是我会了解说他的这样体重维持多久，他的预计的目标公斤数，还有他希望多久达成这个目标，他的期待我们一定要了解。因为有时候减重 是心理层面也要顾到，还有额外在于说这个要跟他铺陈，是要让他了解风险。你这样的体重，那你预期3到6个月体重可以下来，体脂可以下来，那你这样的体重维持假设

0: 十年以上，那你这么快速的下来身体会不会受伤？通常他们都会点头。
1: 我们知道瘦太快就是对身体来讲会有很多的问题，
0: 对不对？骨骼肌肉会容易流失，尤其年纪越大，65岁、哦、就是年纪越大打瘦瘦针，这种比较激进性的，这种比较快，那绝对会有效果，因为研究有效果，那实证也确实有效果，因为少吃嘛，负能量平衡。

0: 都一样、哦、那些减少营养素吸收减少吃进去的量、嗯、对，那就是回归了吃跟负能量平衡嘛，只要少吃或断食生酮这一些绝对是可以瘦，那重点是我们的过程有没有健康。所以有时候就像反过来真的说、欸、我们不看过程我们看结果、嗯、但是我们减重我们很我自己的话我会特别去注重过程，因为结果是必然。我们这一套饮食方法我自己是推广比较渐进式比较中庸的做法，我们不做断食不做生酮，然后我们不做极端饮食法，也不是不碰碳水，我们是戒除精致碳水优先、哦、所以我们不是不健康低糖、哦、不是说叫你不吃饭然后去吃一些精致碳水，我是不鼓励这样的、哦、
1: 也不是什么像阿金减肥法 no, 吃蛋白质、no, 什么
0: 对
1: 那个
0: 所谓不健康低糖的话就是说吃精致碳水然后吃肉为主纤维不够然后正餐不吃吃一大堆其他的，这种反而不好也不健康，那不是我们说，我们是要把正餐以外先处理掉，含糖饮料、精致碳水那些全部，我的书是写戒除，
1: 是
0: 很严格哦。陈静怡医师还说
1: 戒除，
0: 说哎、欸、不用到戒除，就说老师，因为我们要求100分做到90-95嘛，偶尔一点点这样还行，哦对不对？因为你要求80就是做到70-60，对，所以骨骼肌肉流失很多人知道，还有额外就是代谢适应。
1: 是
0: 这个是基础代谢率，我都问他说哎、欸，你体脂体重有下来，但问题是你的基础代谢率现在多少，我们有时候会帮他测嘛。
1: 是，
0: 所以代谢适应就是说我们骨骼肌肉流失之外，他的那个基础代谢率进入类似说像我们现在那个美伊战争或是难民这一些的，他们进入饥荒状态暂时状态，他会进入一种休眠状态，他基础代谢率会掉更低。那重点是国外研究那种减重比赛超级减重完比赛，他们6年基础代谢率回不去，
1: 嗯，
0: 很多都这样哦。因为有时候他21餐盘哈佛餐盘做失败他就做断食，然后瘦很快或者打瘦肉针一两个循环之后他下不去了。有时候我会问他说哎、欸，你是不是现在很难瘦，他说对，我就说因为你没有一开始就是慢慢来，你就是求速效，所以你溜溜球效应一两次两三次你的基础代谢率已经上不去了。
1: 是
0: 复胖应该基础代谢理论上要回去嘛，这个就是所谓代谢适应。
1: 所以就算你要
0: 这个是比较恐怖的哦，因为这个是潜在的身体代谢已经受伤了。
1: 是，所以如果你想要享受瘦瘦针的速效的同时，拜托你的饮食习惯也是要配合像这个陈澄清医师所提出的那个原子进食的原则，这样才能够第一个当你没有在使用瘦瘦针，因为你达标之后你可能就不用继续再打针了嘛，但你那个饮食习惯建立之后它才能够长久，才不会看到现在很多、欸、结束瘦瘦针的朋友说哎、欸，我又复胖了3公斤5公斤，因为毕竟我们还是要回到饮食习惯的建立。我看到很多朋友说他使用瘦瘦针他觉得有一个好处是让他知道他可以不要吃到那么多，以前呢要吃2包泡面的人现在可能吃1包就觉得好多哦。这其实它是有一点像刚才医生说的，我用外力的方式去帮助你减少进食，那你在这个时候反而你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很重要，建立好你的饮食习惯。
0: 对、嗯、所以我的脸书跟我的网站也特别弄了一张瘦瘦针啊针剂减重针剂的施打决策流程图。
1: 是、
0: 哦、第一个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们一定要分风险，我今天不是说鼓励打也不是鼓励不打，而是在于我们要客观分析风险、哦、
1: 风险这件事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很多人都忽略了、嗯、大家只想到说哇可以瘦很多，但是风险还是在的、嗯、
0: 风险比如说他的代谢疾病然后肥胖已经病态性肥胖，然后造成他睡眠呼吸中止症、哦、甚至他有装过支架，然后是他肾脏心脏已经开始不好、哦、血糖一直控制不好，血压也控制不好，然后他饮食也努力过了，那他的10年心血管风险血脂这个都偏高的情况下，利大于弊。我们短期用饮食运动还是要慢慢的尽量去教导他去做、哦、那针剂可以上去，因为赶快瘦下来再说，他的风险先降下，这个就是明显针剂使用利大于弊。那有一些是高风险、啊、就介于中间是可打可不打、哦、血糖就是不高不低，或是有中度偏高没有到很夸张、哦、那有脂肪肝啊，或者是他的也有3高，只是说没有到非常严重，但是减重对他很明显会有很好的改善，那这种也是可以齐头并进、啊、饮食运动跟药物同时上哦、这些我觉得这是我们讨论的空间、啊哦啊、有一些人他说、哦、我不要用药、啊、有一些人他想要用药，所以这个就是要个人化的决策。

0: 那低风险的话有一些是亚健康，也许他只是轻度脂肪肝啊，体检的数值也没有什么异常啊，甚至就差一点啊，那个异常也无伤大雅哦，他只是想要美观哦，或者是那个他就是想要更好，他预防为优先的观念哦，这种也是可以讨论。如果他有强烈动机，我们就要跟他讨论说你大概预计要打多久，要先想好退场机制。那你有没有了解风险访单，我会调出来跟他讨论，欸，你这些你要大概了解一下，
1: 是
0: 哦，他都能接受，那我们就可以打。那要打多久？三个月、六个月，哦，啊，一年是真的很多啦，我有遇过打一年以上的。但是问题是，这种有一些他甚至他就会，他还会问说，我，欸，意思我也怕说，我也不知道我要打多久。有一些人他自己会问，
1: 啊，
0: 甚至打几个月，对，他怕依赖以外，怕身体的后续的长远的副作用，
1: 是
0: 那，哦，或者是说他怕真的一停就有复胖，
1: 对，
0: 所以
1: 还是想一直打下去
0: 的。对啊，但是其实一直打下去也不是一直瘦下去，有的人就是 keep 在那边，他就是卡在那边。对，嗯，所以这个
1: 达到浓度十了还不知道怎么办。
0: 嗯，就是说每个人的反应、哦，甚至没有什么效的也有，啊，效果超好的，副作用一堆的也有。
1: 是，嗯，但我想哦，这个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宣传，就是使用心得说哇，这个瘦瘦针真的是神效的同时，
0: 嗯，
1: 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可能对瘦瘦针它的反应不是那么好，那甚至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风险，像胰脏癌还有甲状腺相关的，甚至之前也有提到有些视力的一些副作用也是有。
0: 对啊，
1: 这也不能忽视哦。
0: 对啊，像我有一篇文章主要就是在讲一些哦，那个瘦瘦针可能的比较严重的或是潜在风险比较明显，像是 NAION 然后就是眼中风，这个是有发表在 JAMA 的国际的眼科期刊，啊哦，这是非动脉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变，哦，俗称眼中风。这种有啦，西马古鲁泰这一类的，哦，这个新闻稿都有发，其实是有的，哦，但是它这种是回溯性的观察性研究，就是有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是也不用到恐慌的程度啦。但是我们对于说就像回归刚才讲的利弊权衡啦，如果这个几率真的很低，那瘦下来很快对他很明显的器官系统，哦，那心肾保护，
1: 啊，
0: 对，那全部都下来，那绝对是一个我们就是要，嗯，就像我自己说的，永远是医疗伦理为秤，哦，天秤，利大于弊就建议，不没有利大于弊就不建议，
1: 是
0: 那实证医学为盾，哦，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实证医学重磅文献来支持的，所以我们是说出来就是确实是目前的主流共识为主，哦，那甲状腺髓质癌的话，其实依照目前的话，研究是其实主要是动物为主啦，那人类的话除非说是家族史髓质甲状腺癌，哦，啊，警语实际上访单每一个厂牌的最上面还是会有警语 哦动物甲状腺癌的风险，哦，那他会建议说如果这个病史或者是 MEN2、哦，这个家族史，哦，这些个人病史或，哦，甲状腺结节这一些还是要评估，哦，甚至超音波看过跟医师讨论了解风险，他是不建议啦，
1: 哦，
0: 整体上是可以考虑就是不要施打，哦，不要冒这个险，但是研究的话他们会觉得说，欸，这个是动物比较会发生，哦，但是 我们说真的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要看自己啦，哦，因为动物
1: 你觉得你会不会承担那个风险，
0: 对啊，十年二十年更大型的后续的研究，
1: 是，
0: 对，那消化道的话像是有一些胃食道逆流，因为不太，哦，有的他胃甚至会胃痛啊，哦，我跟他说，欸，你不妨喝一点鲜奶、哦，这稍微会缓解一
1: 下，
0: 鲜奶乳制品的话又是额外的话题，哈，我网站有一篇文章还是很夯的，哈，就是鲜奶在于减重过程中是一个不错的组合拳，
1: 是，
0: 哦，原型DGI 不容易生成体脂肪，营养均衡，然后也相对好买好取得，有水分，哦，维他命 D 跟钙蛋白质都是减重需要的东西，哦，啊，瘦瘦针有一些还会有些像胆结石这些风险，嗯，那刚才说的骨骼肌肉流失，这个都是无形中要注意的一些副作用，
1: 是
0: 还有可能的风险，
1: 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呼吁大家，就算你要打那个瘦瘦针请找专科医师，因为之前那个乱象哦，从日本带回来啦，从中国透过
0: 国外买的，
1: 哇，这个真的是没有人帮你把关，然后甚至有些

0: 人是你买的管道使用去买的管道很奇怪，没有人帮你去监控这些。第一个，没有专科医师告诉你可能的风险，没有医师帮你评估，像刚才陈医师所说的，他要帮你去分析利跟弊嘛。对，然后你这当中，像我知道我有朋友他是去医院打，所以呢他还会在试打的过程当中定期的做血液检查，知道说哎，这个对他来讲身体上有什么帮助等等，然后知道你的一些部分，等于说他帮你监控好，让你使用这个瘦瘦针的过程至少是安全的。哦，我觉得这是对身体才是有保障啦。你在享受瘦下来的时候，你在享受你的血糖值降下来的这个脂肪肝降下来的时候，你还是生命比较重要，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专科医师比较安全一点。
1: 对啊，
0: 这也幸好食药署出来解决了这些乱象。
1: 对，因为像那个流程图是我们自己用我们临床经验去把它写出来，
0: 是，
1: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说 AI 现在很厉害， AI 可以很快的阅读几十上百篇文献，帮你整理挖很深，找到你要的，但是我们的决策跟我们的思考、人性，还有我们的创造力，包括我们的饮食控制四原则，这个东西其实还是要靠人来整合。AI 它没有办法整合东西，它是可以帮我们整理归纳既有的东西，但是我们人性的沟通还有风险评估，最后还是要医师跟我们专业人员来做决策，给予民众最好的、最个人化的意见，这个是我们现在说的精准医疗嘛，个人化的医疗，还有以人为本，这个些都是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
0: 是，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哦，在这个够给控的同时呢，其实也要了解，不管是在药物或一些疾病治疗、健康促进的一些正确的一个观念。所以呢，除了看这个陈澄庭医师的逆转糖尿病之外呢，我刚才说，我觉得他的粉丝专业是一个宝藏哈。陈澄庭医师的健康促进实战学院。他的英文 FEEDATOMS， 这个当中呢有许多的卫教文章，那你就 follow 他的脸书 IG 或 Trade， 都有一些图文并茂告诉大家，真的是全面性，不单单只是血糖这件事情，包括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两天所提到的血脂的一些迷思的破除，还有一些大家都很想问的问题，还有一些新闻时事上，陈医师呢几乎每天都会发文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很实用。那虽然有一些是可能就是一些论文啊等等，可是陈医师有帮我们重新阅读整理之后，转化成是我们看得懂的、一般民众看得懂的卫教资讯，我觉得帮助很大。那我们也跟听众朋友分享，今天当然也非常谢谢陈医师再度来到我们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这么棒的健康资讯，谢谢您，
1: 谢谢。

连续两天的时间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我们邀请到嘉义科陈晨晴医师，把他个人的临床经验集结成的精华研究精华来分享。从这个血脂谈到血糖，主要是我们发现血脂跟血糖之间有这个联动性的，那进而是整个身体的一个循环跟代谢哦。所以如果说你想要逆转三高，或者是逆转很多我们讲到像包括癌症啦、心血管疾病等等，那真的是要把你的三高给顾好，还有呢要把你的体重给控管好。如果呢能够透过减重的方式，其实哦，在健康减重的过程当中，我们提到的血糖、血脂甚至血压这些数值都会跟着下来，那全部都是身体往正向的来发展，那这是一举数得哦。所以希望可以透过我们提到的一个饮食法还有这个运动的方式，能够真的有效帮助大家来健康减重，同时来控制我们讲到这些三高的数值了，希望对听众朋友有所帮助，但是不是听听就好啊，真的要去做。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祝福听众朋友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日。下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八点钟请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 Low Health 健康有约，明慧和你一起来Go健康，晚安。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灵异惊奇推理，挑战想象极限，剖析人性脆弱，探讨生命哲理，
2: 台北奇幻人间剧场

语言的力量强大，能使人成就，也能使人毁灭。身处这个世纪，资讯繁杂的程度远远超过过去数百年的发展，因而很容易使人分不清讯息的真假。当您觉得这是事实的时候，可能背后有着千百谎言包装着。且听本集故事，真心麦克风为您解析谎言的可怕力量。

0: 谢谢暗黑小旋风的抖内。哎，你想知道今天会爆什么料？非常的期待。哎呀，想不到我今天的节目开头都还没说呢，大家就这么热情的敲碗。放心放心，我今天的爆料绝对精彩，绝对值得各位期待。稍待一会，马上回来。
1: 切掉麦克风跟变声器，鲍卡索变回一个正常的年轻人。他正忧心忡忡地对着经纪人小伟，充满担心与疑惑的志明，这是刚刚在直播上讲话激动，而且经过变声，戴着红色恶魔面具的网红直播主鲍卡索。

0: 哎，这样好吗？我记得他的形象很好哎。小伟，你这些资料到底正不正确啊？
1: 哎呦，陈志明，你可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知名直播主爆卡索哎，怕什么啊？这些网友不过只是想听一些耸动的爆料，而且这些爆料内容对那些大明星来说都是小 case， 人在江湖哪有不挨刀的
0: 啊？可是好吧，我是希望不要出什么问题。
1: 哎呦，哪会有什么问题，有钱你不赚你傻了？今晚就让我们来点劲爆香辣的好菜。
0: 哦，好吧。
2: 其实志明私底下就像一般的年轻上班族男性，跟他对话的人则是他的经纪人小伟，他负责直播所有的爆料消息来源以及杂货。
1: 好了好了，准备上直播现场了，面具戴起来吧。

0: 我是在周末夜晚最让人期待的爆卡所，为了爆出所有明星政要最黑暗、最不为人知的秘密，惊不惊喜，期不期待？
1: 虽然在直播前，志明对于爆料的内容有所质疑，但是这一年来直播频道的耸动，让他赚了不少钱。于是他便在未经查证下就直播爆料，因此常常引人非议。
0: 哇，今晚要爆料的内容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令我意外啊！因为这位男演员，他不仅平日形象良好，而且还是最近的当红炸子鸡。
2: 现在直播间人数才10000多人，泄露一下姓名，吊一下胃口。
1: 经纪人小伟见直播间人数还不够热闹，就透过耳机对志明下起了指导棋。
0: 这一次的爆料真的是非常不得了哎！这位男演员最近上档的连续剧《我的女儿是妈妈》真的非常的红，哇，也是让爆卡所我一下子大哭，一下子大笑，跟个疯子一样哎！哎，感谢拉车拉马不拉天的抖内。咦，有人问，该不会是北横、中横、南横三横一竖姓氏的王牌小暖男吧？哎，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哦。啊，现在直播间人数才10000多人，大家帮忙分享拉个人数。等我们直播间人数过30000的时候，我就会公布。
1: 最近火红的戏剧名称，与网友猜测的那位男演员王凯。消息一出，马上就在网络上炸锅了。直播间的人数在5分钟之内就不断的上升，不仅突破了预设的30000，直升到了50000才缓了下来。
2: 哎，很好很好，志明，可以上菜喽。
0: 没有错，今天的爆料主角就是窝心小暖男王凯。而且我们的消息来源呐、也不是凭空想象的。消息来源正是来自他的前女友小花，
1: 明确的姓名爆料出来，直播间即时聊天室内，粉丝跟看好戏的网友就开始比战了起来。
2: 未看先猜，粉丝会说一切都是造谣。
3: 哎呦，有这么多迷妹真好哎，我也好想要有这么多后宫啊。
4: 只要你乱爆料，我们王凯粉丝后援会一定会集体告到底。凯凯才不会乱做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你们这些八卦烂人。
2: 哎，志明，我们现在上的热播榜首了，赶紧多加点料，让人数再冲高一点，说不定今天的分红可以到6位数哦，加油。
0: 想不到想不到想不到，哎，根据我们的可靠资料来源，人前暖男的王凯，人后竟然是个始乱终弃的渣男呐、为了自己的事业，逼前女友堕胎，同时期啊，还跟同系的女演员交往哎。
1: 王凯的爆料一出，直播间的人数在几分钟之内。

0: 就冲破了10万人。这不仅破了直播平台的记录，这也代表着他们的分红也会突破过往的数字。
1: 喂，志明正在忙，现在没有空。
2: 等一下，不要挂，我是志明的姐姐志友。
1: 哦，原来是志友姐啊，有什么事我来转达。她现在直播正忙，没有空接电话。
2: 这件事情很紧急，让她赶快到中庚医院来见她爸的最后一面。我爸可能撑不过今晚了。
1: 啊，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等等下直播，我叫她赶快过去。啊，
2: 那这件事就麻烦你了。
0: 在小伟与志明的姐姐通话期间，直播间的人数依然不断的创新高，而后台分红的数字也持续的快速上升到7位数。这前所未有的金额让小伟把刚刚的通话内容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

0: 哎呦，谁呀？哎呦，七早八早打什么电话？有没有水准啊？
1: 由于直播场地是设在志明家的空房，因此他一下直播都是马上回房间呼呼大睡。昨晚好几个小时的爆料，以及和王凯粉丝的唇枪比战，更是让他加倍疲劳。
0: 喂，是谁？现在才早上六点呢，打什么鸟电话啦？
2: 志明，是我。
0: 是春娇。怎么了吗？怎么那么早打电话给我？
2: 叔叔过世了，你昨晚怎么没有来？
1: 春娇是志明的青梅竹马，一直到现在都有电话联络，感情也不错。但是志明一听到春娇叔叔过世的消息，让他觉得莫名其妙。
0: 啊，哎呦，你不要闹了啦，你叔叔过世干我什么事啊？我好累哦，让我多睡一下好不好？
2: 是你爸，是你爸啦。你姐昨天打给你，你怎么没有来？
0: 啊，我昨天都在忙啊，而且我没有接到任何电话啊，怎么会那么突然？
1: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志明不知所措。虽然他跟父亲的感情没有那么好，但毕竟还是有血缘关系，无法见到最后一面，让他的心情五味杂陈。
0: 好了，是哪一家医院？我马上过去。
2: 已经回到家了。
0: 好，我马上回去。

0: 七天后，志明父亲告别式结束的当天晚上，志明、志友与春娇在老家客厅聚在一起，神情沉重的不发一语。父亲的遗照就挂在厅堂之上。
1: 这个是爸的遗嘱，这几年来都保管在律师那边，连我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的存在。
2: 叔叔连身后事都想得那么周到。
3: 哎呦，好了，快点念一念了。他还会有什么东西可以留给我们？不就一间破录音室而已吗？
2: 志明，
1: 你说的没错，的确只剩下这间录音室而已，而且还指定留给你。真不知道爸是怎么想的。
3: 哼，留给我这个破东西干嘛？我不要。
0: 志明的父亲生前是一位录音师，在业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常常忙到回不了家。而志明的母亲在他小时候在帮父亲送晚餐的途中，因为发生车祸而意外去世了。

0: 志明一直以来就很不谅解，因为在他的儿时记忆中，就是父亲害死了母亲。
1: 妈走了以后，爸一个人努力地撑起这个家，他都死了，你有必要这样吗？
2: 对啊，叔叔都走了，而且他真的对你们都很好，常常嘴上都挂念着你们。
3: 留给我有什么用？要我当录音师吗？我搞直播都比这个好赚。
1: 你一直搞那些随意造谣编造谎言的直播，你觉得爸妈在天上会开心吗？
3: 你又知道了，你把你自己管好再说。
1: 你再这样下去，有一天真的会得到报应。
0: 挚友说完话，就马上从外面传来一阵阵的雷响，让众人吓了一跳。这会是上天给予志明的一个征兆，或者是一个单纯的打雷而已呢？
2: 志友姐讲话也太神了吧！
3: 哼，大惊小怪。没事的话，我先回房间休息了。明天一早我还要赶回去。
1: 这些过户文件拿走，随便你怎么处理，我也不想管了。

时间来到凌晨3点钟，志明睡在老家的房间，但他似乎没有睡着，独自窝在棉被里啜泣着，一点都没有晚上与姐姐谈话的冷漠感。其实白天张狂的模样只是口是心非，对于父亲的去世，志明是非常难过的。

0: 两个礼拜后，志明来到了父亲遗留下来的录音室。这一间录音室在父亲退休之后已经荒废了将近10年，设备非常老旧。压根不会继承衣钵的志明很快的和人谈好了价钱，要将这一间位在市中心边缘的录音室转手卖人。
1: 哎呦，有啦有啦，要卖了啦。哦，小伟，你不要讲到钱的事就一直烦好不好？
2: 干嘛这样？我只是打电话来关心一下啊。上次的直播过后啊，我们一下子就变成最大的直播频道了耶。
1: 哦，然后呢？
2: 所以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录音室卖了，有钱就可以扩大经营，壮大我们的直播事业啊。
1: 哎呦，好了啦，不要废话了，我在等买家来，先挂了。
2: 哎，我还有。
0: 志明待在录音间这短短的时间，他的情绪非常的不耐烦，似乎一刻都不想待在这里。
1: 都已经几点了，怎么还没来啊？喂，请问是李女士吗？哦，我是陈先生啦。今天不是说好要来签约的吗？你怎么还没来啊？
3: 抱歉，我今天刚好有事情，没办法过去。
1: 什么？有没有搞错啊？我在这里等你一个多钟头，你现在才跟我说你不来，我北宋北啊啦！什么玩意儿，浪费我时间，哼！
0: 由于被买家放鸽子，特地为签约空下来的整天时间，就忽然没事，不知道要去哪里的志明，于是开始动手整理起了录音室。
1: 谁啊？哎，春娇，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4: 我听你姐说的，她说你想把叔叔的录音室。

0: 卖掉，刚好约今天签约，于是碰碰运气，看你会不会在这里。
1: 没想到真的被你猜到了。
0: 哎，你在收东西哦？好多熟悉的东西哦，记得我们小时候很常来这，这里真的有好多回忆。
1: 是吗？我不记得了。哎，你假日不去跟男朋友约会，跑来这边干嘛？
0: 我已经跟男朋友分手很久了。
1: 是哦，那你怎么都没有跟我说？
0: 你不是在整理东西吗？我来帮你吧。
1: 哦，好。
0: 这边感觉真的很久没有使用了，都是灰尘。
1: 对啊，哦，真不知道我爸留这里给我到底要干嘛哎。
0: 这个不是，志明，你看我。
2: 春娇在翻找柜子的时候，因为找到一个熟悉的物品，她急着想要跟志明分享，一转身不小心失足而跌趴在志明的身上。
0: 志明，我
1: 你怎么脑袋摔坏了啊？哎，你到底多重啊？我感觉我全身骨头都快断了。哇，
0: 抱歉。
1: 你现在是趴在我身上舍不得起来了啊？
0: 最好是舍不得起来，少臭美了。我是找到这个。
1: 我看看。
2: 志明一打开盒子，就看到了内部装了一只保养良好、看起来全新的电容式麦克风。这只麦克风让两个人看得目不转睛。
0: 你看，这不是你小时候一直吵着要的那只麦克风吗？还说要用这只麦克风录出全世界最好听的歌曲。
1: 哪有？你大概是记错了吧？我根本就不想跟我爸一样，当一个都不回家的录音师。
0: 是哦，那这只麦克风给我好吗？我当初也很想要这只麦克风。
1: 哎，谁说我不要了？这只麦克风我刚好直播的时候可以拿来用，这间录音室目前都是我的财产，东西不要乱拿哦。
0: 别，哼，小气鬼，明明就很想要，还在那边装。
1: 如果你真的缺什么东西的话，那边角落我有整理出一些不要的东西，你看看有没有要的。
0: 你以为我是资源回收车吗？不管你了，你自己慢慢整理，我有事先走了。哼。
2: 本想要那只麦克风的春娇被拒绝后还被志明调侃，恼羞之下他收拾好随身的物品转头就走。他的行为让志明十分的傻眼。
1: 跟以前一样，翻脸比翻书还快，逗一下就生气。
0: 明天要不要吃个饭？想说很久没聚一聚聊个天了。
1: 吓我一跳。哎，不要一开门就喊那么大声好不好？
0: 抱歉，我是说，
1: 我明天还要忙直播。你知道我家在哪里吗？
0: 不知道。
1: 那我等一下把住址传给你，快直播完的时候我会跟你说，再点个外送来吃就好了。
0: 你家哦？也是可以。好吧，那地址再传给我。
2: 春娇真的离开之后，志明继续的整理录音室，他将所有的设备都测试过一遍，同时分门别类和打扫了一番。
1: 终于真的有够累的。整理那么久总算有之前的样子了。
2: 看着录音室恢复成旧有的模样，志明 似乎也回想起

0: 喂，你好，请问找谁？喂，喂，什么鬼啊？今天怎么一堆这种不说话的电话？喂，
1: 你们这些丧尽天良、不得好死的烂狗仔！你妈妈没有教你怎么做人吗？
0: 关你屁事！再继续这样骚扰，我告死你们！
2: 上次爆料直播两周后，也刚好是志明处理完家事要回来直播的当天早上，王凯的粉丝也不知道从哪里找到了联络资讯，一整天就不断地打电话来骚扰，让小伟不胜其烦，最后他只好将手机关。

0: Paul， 我还以为你不在嘞，结果是躺在沙发上休息。哎，你怎么电话都不接啊？
1: 哎，一整个早上都被王凯的粉丝打电话骚扰，我只好关机啊。
0: 啊？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的电话？
1: 我猜直播账号资料是登记我的电话，他们应该是透过一些方法拿到的。小小粉丝竟然敢这样搞我，那我就搞他们的偶像。
0: 啊？怎么搞？你该不会又想出什么计划了吧？
1: 哎，你过来。
2: 小伟在志明耳边说着这一时兴起的想法，脸上并露出了洋洋得意的表情，似乎大势已定，胸有成竹的样子。但是志明却是越听越露出担忧的神情。
0: 啊，小伟，这样好吗？会不会把事情闹得更大啊？而且我们上次直播已经让王凯掉了很多戏剧跟代言了。
1: 怕什么啊？我们 IP 都挂在国外，就算他们要找也找不到这里，顶多我换个电话号码就好了。而且这次成功说不定还会破上次记录。哎，
0: 啊，好吧，那交给你处理咯，我有点累，先进房间休息一下。待会啊，我想用这支麦克风直播，你帮我处理一下。
1: 哦，好。一想到就兴奋。
2: 到底经纪人小伟又想出了什么损人利己的方法呢？但这一切都会如他们所计划的那么顺利吗？或者是会引起另外一场更大的风波呢？真真假假人生，咸酸苦甜体验。台北奇幻人间剧场，下回真心麦克风。

真心麦克风，编剧林敏俊、林玉娟，旁白施贤琴，剧中人物志明、陈于宽，小伟、吴凯迪，志明爸张敦玉，志友曾丽婷，春娇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4: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3: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4: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5: 保庇 and 保庇，莫本声音的舒吹。
3: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灵异惊奇推理，挑战想象极限，剖析人性脆弱，探讨生命哲理，
1: 台北奇幻人间剧场

0: 上集中，知名的经纪人小伟因为直播爆料的关系，被王凯粉丝热搜到电话而不断的骚扰，愤而计划要在最新的直播中再度把王凯当作爆料的对象，不仅可以报一箭之仇，还可以借此达到更高的直播人气，赚取更多的分红利润。但是事情真的有如他们计划的那么顺利吗？让我们且看后续的故事发展。
1: 哇，想不到今天晚上一开台就有那么多人进来嘞。
0: 由于事前已经在直播频道公布栏上宣告今晚要继续挖掘王凯不为人知的秘密，所以一开台观众人数就以比上次更快的速度突破了30,000人次。
1: 吼吼，想不到这一次比上次直播更快突破30,000人。为了答谢各位的支持，我们这边会送前300位一个月免费的 VIP 会员。
2: 谢谢猛的。
3: 恶心的爆料频道，这些拿免费会员的都恶心。
0: 但是观看人数里面不只有原本的频道会员。

0: 更多的是因为爆料王凯而临时加入的粉丝群。所以一开台，即时聊天室里就站得不可开交。
1: 我们要狂检举你，让你开不了台。
2: 当个公众人物都接受不了公平，干脆不要当好了。
1: 不要在那边污蔑凯凯，造谣的人一定会有报应。
3: 支持继续爆料，最喜欢看热闹。
4: 看来还有很多人还没进场，那我们等个5分钟，然后就来正式开始，千万不要走开哦。

0: 哎，你干嘛？不去直播，干嘛跑来这里？爆料人的片段我快剪好了，再等一下。
1: 哎呦，我不是来催你的啦，我担心会出事。
2: 原来志明对于这种无地放矢，比之前更加油添醋、没有根据的爆料十分的担忧。尚未正式开播，直播聊天室内也早就乱成一团。
0: 上次不也是没事吗？不过是一些小迷妹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找到我的电话，我换个号码不就好了？
1: 可是我今天有不好的预感。
0: 我看你是想太多，今天七位数分红应该是板上钉钉子的事情了，顶多这次直播完就不爆王凯的料不就好了吗？
1: 好吧，先这样吧。
0: 谁啊？怎么这个时间来？
1: 我去看一下。
0: 哎，等一下，你赶快去开播，我去开就好。
1: 哦，好。
2: 小伟将志明赶走后，就去应门，看是谁来了。一打开门，他就看见春娇站在门口。从来没有看过春娇的小伟，还以为是敲错门的。
0: 除非你叫春娇，不然你就是找错家了，可以滚了。
3: 你怎么知道我叫春娇？志明有跟你说过吗？
0: 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就是志明常常挂在嘴边的春娇啊！我们现在在忙，先进来坐一下。
3: 好。
2: 小伟一听找上门的人是春娇，虽然有点想抬杠跟挖挖志明的秘密，但是手中的事情还没有忙完，所以他就先让春娇进门等候。
4: 哎呀，现在终于要进入重头戏了。由于今天才刚刚采访完所有的证人，所以后置上有点改。就在刚刚，我的小助理终于将所有采访影片转档完发了过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 就在志明要将伪造的人证影片播出的时候，窗外突然传来了打雷的巨响，现场的灯光也开始闪烁。
4: 不好意思啊，大家刚刚应该也听到了有很大的打雷声，对吧？所以造成我们设备电压有点不稳，大家千万不要下线哦，稍微等我一下啊。
0: 哎，志明，需要帮忙吗？
1: 不用不用，我应该可以。
0: 还有你的春娇来喽，我现在让她在客厅等。
1: 好，我知道了。
5: 志明，等一下等一下，你后面怎么有一个人呢？
1: 哎呦，怎么可能有人呢？这边只有我一个人而已啊。
2: 小伟在直播后台看着画面，从灯光闪烁的瞬间，依稀看见一个老迈的男人就站在志明的后方角落，这让小伟整个汗毛直竖。
6: 志明，志明，
1: 我好像真的听到有人在后面叫我的名字。
5: 不管怎样都不要回头，不然你可能会被勾魂
1: 啊。那我该怎么办？
5: 我们照常直播，你不要理他，说不定他等一下就会走了。
1: 好。
2: 志明不断地听到有一个老迈的声音叫着他的名字。

0: 完全没有那个勇气转头看，所以他只好依照小伟的建议继续直播下去。
1: 志明，志明，志明，
2: 我终于回来了。部分设备暂时无法调整，但是影片一样可以看，那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3: 哎，豹大，你的后面角落怎么有个人啊？
4: 好可怕，好可怕，有个脸色苍白的老人在你后面。
0: 网友留言不断提醒着他后面有个人影，这让志明根本无法忽略，但是他也不敢转头看，所以他只好放大直播画面一探究竟。志明似乎从画面中认出了那个人影，所以他显得万分的惊讶。同时，窗外传来了更巨大的打雷声，他面前的麦克风突然电光四射，并将他笼罩。那丝丝的电光痛得他惨叫后，就在直播的数万网友面前晕倒在地。
5: 志明，志明，志明！
6: 志明，你没事吧？志明。

0: 在一个充满烟雾的奇幻环境，只看得见志明独自一个人仓皇的来回穿梭，神情紧张。
1: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为什么走不出去？
2: 志明，志明，
1: 是谁在叫我名字？爸！
0: 志明一听到有人呼唤他的名字，他转头一看，就看见了已经过世的父亲。虽然有点害怕，但毕竟是他的父亲，于是他很快地整顿心情，坦然面对。
1: 爸，你不是过世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有，这里到底是哪里啊？刚刚直播的时候，是不是你在我背后？
2: 我是过世了，没错。这里是你的梦境。我刚刚的确出现在你身后，但主要是想跟你说一些事情。
1: 哼，小时候你没时间管我，死了之后才要出现，你这样做是要干嘛啦？
2: 我能出现在这里的时间不多了，我就长话短说。
1: 我也不想听你长篇大论。
2: 你拿走的那只麦克风是你小时候一直想跟我要的，你还记得吗？
1: 不记得，我只是看那只麦克风还不错，顺手拿来用而已。
2: 没关系，我只想跟你说，所有的声音在麦克风前面都是最诚实的，真心的面对自己，面对真正的你，你就可以得到更幸福的未来。
1: 好啦好啦好啦，不要说教了好不好？你讲完了没有？讲完可以放我走了吧？
2: 我知道以前没时间陪伴你们，很不应该，但是我也希望你在自己的人生当中可以活得更诚实，更坦然。
0: 志明的父亲讲完最后的话，他的身影就跟在梦境一样，在一阵朦胧中消失了。而志明的表情跟眼神却没有刚才无情的样子，他直盯盯地看着父亲的身影逐渐淡去。
1: 爸，

0: 志明一惊醒，就发现自己在病房内，护理师正在帮忙换点滴。护理师觉得志明有一点眼熟，他忍不住多看了志明几眼。
1: 对了，你知道王凯吗？
2: 我怎么会知道？我知道的可多的呢，包括他的前女友是谁，哪间经纪公司。
0: 没想到初见面的护士话锋一转，竟然就问他知不知道王凯。觉得奇怪的他原本想回答不知道，但是他的嘴巴竟然不自觉地补充上实话，害得他不得不强行地掩上嘴巴，但嘴巴依然不受控地继续讲。
2: 他最近所有被爆料的资料其实90%都是我伪造的。
1: 果然是你，你就是那个恶毒的直播主。
2: 你在干嘛？一点都不尊重病人的隐私，快给我停下来。
1: 你都不尊重别人的隐私，乱爆料，害我们家的凯凯瞬间跌到谷底，我凭什么要尊重你的隐私？
0: 由于志明刚醒过来，虽然他想要下床阻止，但突然却使不上力地跌坐在地上。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护士不断地拍照，同时上传到粉丝社群。
3: 志明，我刚刚买了一些东西要给你吃。
4: 志明，你怎么跌坐在地上啊？
2: 我们赶快出院，不然我怕等一下我就走不出去了。
4: 好，听你的。
1: 终于上传好了，这次看你怎么办。
4: 人呢？跑去哪了？
1: 反正你的照片和资料都传到群组上了，准备接受我们凯凯粉丝的制裁吧。
0: 志明眼看着无法阻止护士将他的照片上传，见到春娇进来，连忙的让春娇带着自己赶快出院，以免王凯的粉丝将他堵住，到时候就真的一发不可收拾了。

0: 凌晨三点而已耶，谁啊？来了来了！啊，你们两个神经病哦！凌晨三点回来干嘛？还有志明，你怎么穿着医院的衣服啊？
1: 志友打开门，就看到志明跟春娇两个人。原本要爆发的起床气只好缩回了一大半，而三个人也顺其自然地坐在客厅里相对望着。
0: 有事快说，难道你们回来只是要跟我干瞪眼而已啊？
2: 志友姐，我们……
3: 姐，我见到爸了。
0: 哼，我也看到了，就挂在上面。
3: 不是啦，我是说在梦里面。
0: 哼，好哦，恭喜你被爸托梦了。
1: 志友指着挂在客厅附近的遗照，很不屑地回答，以为志明是在跟他开玩笑。
3: 哎呦，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爸在梦里说，希望我讲话要真心，结果我现在只能说真话，完全没办法说谎。
0: 你们两个凌晨三点回来是纯粹要拿我开玩笑吗？
2: 志友姐，志明说的都是真的，刚刚在途中我有测试过了，他现在真的说不了谎。
0: 那我试试看哦，一加一等于

0: 你小时候是不是偷尿床，然后趁我还没醒来诬陷给我？
1: 我没有。对，我趁你还没醒来，把尿湿的棉被跟你交换，然后偷偷去洗内裤。
0: 哦，我就知道。嗯，但是我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套好？嗯，让我再想一下哦。
2: 经过两题的测试之后，虽然志明都会不受控地讲出实话，但是依旧无法说服挚友，他们不是已经事先套好的恶作剧。
0: 啊，好，我想到了，你过去、现在、未来有没有喜欢过春娇？
1: 我没有喜欢春娇，我过去……
3: 啊，志明，你不是要证明吗？我知道你没有喜欢过我，这有什么不好说的？
0: 哎呦，他也是不敢说啦，都那么久了。
2: 虽然志明掩住口要阻止自己说话，但似乎没有将真话说出口，他不受控的嘴巴是无法停止的。
1: 对，我过去喜欢过，现在跟未来都喜欢，但是我知道春娇把我当成单纯的青梅竹马，所以我一直不敢告白。
3: 志明，
0: 那你还讨厌爸吗？
2: 挚友看这个态势，决定要趁胜追击，把一些志明心里的话诱导出来。
1: 我一直都讨厌，我从来都没有讨厌过爸，我只有讨厌我自己。为什么要一直把妈过世的错怪到爸身上，然后又一直没有办法跟爸说出我的心里话？这样你爽了吧？
3: 志明，其实我也喜欢你。
1: 啊，春娇，你……
0: 好了好了，你们小两口明天就赶快去约会。还有我的好弟弟，我很开心你可以找到自己的真心，不管是面对自己还是面对爱情。
1: 姐，
2: 志明听完了挚友的一番话后，紧绷的神情渐渐舒展开来。原来真心面对自己是一件那么简单的事，殊不知从这一刻起，其实他已经改变了自己。

0: 怎样啊？想走就走，还要再找一个，拿你一个东西也是刚好而已。
1: 之前的事件之后，志明痛改前非，退出直播界，失去了摇钱树的小伟，从志明家拿走了那只麦克风，来充当自己心灵的补偿。
0: 请进。
2: 小伟哥，我来了。请问我今天该做什么呢？
0: 哈哈，你来了，今天你就讲话撒撒娇，回答网友的问题就好，慢慢来，今天都当作练习。
1: 这时有一位浓妆艳抹，全身穿戴散发着粉红气息的小女生来到了直播间，原来她就是小伟新找的要来替代志明的直播主。
2: 那我要叫什么名字啊？
0: 我想一下啊，对了，最近不是有一部很红的电影叫《La La Land》吗？那我们蹭一下话题，你就叫做《La La Land》就好了。
2: 啊？
0: 哈什么啊？你现在还是菜鸟，我叫你做啥就做啥。还有。

0: 记得不管网友问什么问题，你只要迎合就好，该唬赖还是要唬赖。
1: 哦，好。
0: 哎，对了，你有带你的麦克风来吗？
1: 为什么要带麦克风？
0: 哦，还真的给我猜到底啊！你赶快去补补妆，准备准备。我这边刚好有一支麦克风，我改造一下给你用。
2: 大家好，我是菜鸟主播拉拉面，今天是真心麦克风第一集开播，我真的好紧张啊，请大家要多多支持哦。
3: 几小时后，小伟找的新人女主播开始直播，而志明的麦克风也被改造成适合频道的形象，上头装饰着一朵大大的粉红爱心，还被贴满了水钻。
4: 哦，你还真的叫自己菜鸟，真的是。你今天第一次开播，你先挑个三个网友的问题回答一下就好了。
2: 我现在真的有点紧张，要不然你们可以对我提出问题，我会先挑三个问题来回答。
4: 请问你知道三的开根号是多少吗？
2: 数学魔人，我的数学很烂，这个我不知道。
4: 你真正的声音本来就那么奶吗？该不会是装的吧？
5: 你后面？
2: 你说什么？声音好不好？我听不太到。
3: 这时，当初出现在志明直播时候的老人又出现了，而这个老人可能就是志明父亲的鬼魂，会因为麦克风使用者碰触到某一些条件时就会出现。
2: 怎么可能是装的？
6: 怎么可能是可爱的小女生？我的声音可是真真切切的大丈夫之声的。
4: 不，为什么又这样？
7: 小朋友，说谎是不好的行为哦。
3: 知名的作家德莱塞说过，诚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而充满谎言的人生则可能会让你失去一切。诚实的品德绝对是比所有的金银财宝更加珍贵的财富。真心麦克风让说谎的人吐出最真实的心，让人面对最真的自己。现在，在收音机前面的你，今天的你

真心麦克风，编剧林敏俊、林玉娟，旁白施贤琴，剧中人物志明、陈于宽，小伟、吴凯迪，志明爸张敦玉，挚友曾丽婷，春娇邱寒飞，拉拉链薛晴。

0: 大家新年的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对样子，听说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1: 其实都有普及名有的，从民用名都强出不会从自由转起，地都有动到媒体识图的广告职业，做得讲爱的用的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P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对样子么？
0: 当好呢，

0: 我带新人的琼哈坤，聪明勇勇路，强存唔会冲走。
1: 以上广告交由莆田提供。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2: 哎呦，顺延后，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唔是小啦，老虎用章鱼，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ckets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运动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2: 真奇嘞哟，应该夹只手苗去看看啦。
3: 老虎本唔同爱，平松中啊，顺延开始时。
4: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经，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在节目的前半段呢，就是要为您讲述唐代歌喉出众、聪明绝顶、过目不忘的张宏宏的故事啊，就邀请您一同聆听他在长安街头与将军为卿相遇，并且在音乐艺术中绽放出动人光芒的过程。那在之后呢，就是特别邀请到琵琶演奏家苏云涵老师到节目中啊，就谈到了琵琶的乐谱，还有他所使用的不同的琵琶所演奏出的不同的乐音。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回声，就是用丝弦琵琶来弹奏的，那回声也是苏云涵老师的作品。那待会儿呢，就邀请他来与我们大家谈谈关于琵琶的演奏，还有乐谱的记载。好，那说到这边，就先进入到今天要为您分享的故事，张宏宏的故事，在晚安音乐故事馆。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0: 张红红。她因出身低微，家境贫寒，只好跟着父亲在长安城沿街卖唱乞讨。父亲负责弹奏三弦琵琶，张红红又说又唱。由于张红红长相清秀，父女两人默契十足且技艺出众，因此吸引了众人的目光。当时长安城里有位叫韦青的人，他是一位将军，但在音乐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有一天，他正在房中踱步，突然听见窗外传来一阵清澈响亮的歌声，他不由得止住了脚步，站在窗前侧耳倾听。这个声音非常的迷人，让韦青赞叹不已，连忙跑了出去，就欣喜地向这对妇女说道：
1: 这位大爷，您的这位姑娘可是才华出众啊，不知是否可邀请两位到寒舍来坐坐，顺便也一起切磋切磋歌艺。
2: 啊，将军过奖过奖，张某与小女乐意之至，只是我们也都是随意自学而已，张某担当不起啊。
1: 大爷，您就别跟韦某客气了，毕姓韦，年少时学过一点乐律，平时自娱于人，偶尔邀请三五好友一起切磋弹琴，如此而已。
2: 那既然如此，张某与小女就恭敬不如从命吧。哎，红红，还不谢谢韦将军。
3: 谢谢韦公子。

之后，维清就邀请张家妇女到将军府做客，觉得这位年轻姑娘的音乐天分真的很好，就收留了张家妇女，并且亲自传授红红音乐技艺。这样一来，红红的进步更神速了。之后，维清也将红红纳为妾。张红红聪慧过人，与维清结为连理之后，在优渥的环境中持续精进自己的才艺，之后也步步平顺。所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艾尔森饰演维清，雷恩饰演张富，新雅饰演张红红。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1: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啊，把张红红的故事说得如此的生动。那节目接下来呢也是一位才女的故事啊，就是我邀请到了琵琶演奏家苏云涵老师到节目中来分享，就谈到了关于乐谱还有琵琶本身。其实琵琶也有分很多种啊，那我们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2: 主持人好，丝竹漫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苏云涵，很高兴来到玛丽老师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琵琶的乐谱。五四运动那个期间，对他们国乐交响化或是国乐改革，除了改革了琵琶原本的那个音位或者是律变成十二平均律，你可以弹很多的半音全音，这件事情有在上面做一个整理，所以是第一本算是很完整的一个出版谱这样子。然后这个谱也是后来流派发展的基础。
1: 好，这就是今天专访的精彩片段哦，先邀请您抢先听，接下来就邀请 AI 同学来介绍苏云涵老师。
0: 苏云涵老师，台北艺术大学传统音乐系教授，琵琶演奏家，兼具舞台表演艺术与学术研究，

0: 地与传统音乐教育与跨界合作。
1: 好，听众朋友，今天非常的高兴啊，欢迎琵琶演奏家苏云涵老师。云涵老师是我在研究所时期的学姐，非常的优秀啊，而且琵琶的演奏技巧是技压全场的啊，那本身也是一位非常有素养、涵养非常好的一位老师，在学校作育英才，在外面呢就不断的去挑战自我，也跟好朋友组成了 Q Band， 那自己本身也常常演奏啊，请苏云涵老师学姐跟大家问好吧。
2: 主持人好，丝竹漫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苏云涵，很高兴来到玛丽老师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琵琶的乐谱。
1: 是，那今天呢要谈到了乐谱啊，其实乐谱真的就是音乐吗？我觉得它可以是音乐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可以视觉化的东西。那我想啊，云涵老师在教学演奏啊，那琵琶的传统记谱的方式啊，跟五线谱的差异啊，像刚才也看到是如何转译这个过程啊，我想这个就请云涵老师来谈。
2: 嗯，那琵琶呢，它其实这个乐器这个样子啊，成型其实最远就是在明清时代。那那个时代呢，我们看的谱是公尺谱，也就是用上尺弓六五以这些文字来记录音高的这样的乐谱。然后我们到二十世纪就变成了数字谱，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简谱，用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来标示音高。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用五线谱来看这些乐曲，来看谱的这个形式，就是大谱表啊，那个有符号、符头之类的这样子。那在我的学习历程当中啊，其实公尺谱已经是二十世纪就慢慢的把它变成了简谱跟五线谱，因为。为了教育普及的关系，就是那个年代因为传统音乐比较在五四运动那个期间，对，他们国乐交响化或是国乐改革，除了改革了琵琶原本的那个音位或者是律变成十二平均律，你可以弹很多的半音全音这件事情、接下来呢，他们也很希望把所有的传统乐器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所以当时的音乐家们就逐渐的把简谱把公尺谱译成了简谱跟五线谱，用不同的载体把乐谱给记录下来。所以在我在学习琵琶的时候啊，其实我从小就是看五线谱跟看简谱长大的这样子。那公尺谱是后来到大学在硕士博士的这个阶段又再回去重新去到底我们原本的谱长什么样子，有了这个好奇之后才回去看，然后才发现其实公尺谱里面蕴含的那些宝藏啊，其实还蛮多的，就是真的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这样，那主要我们就是有这三种的记谱法的存在，这样子。
1: 嗯，其实刚才看到那个公尺谱，就好像就是文字的谱啊。那还有简谱的话，我觉得比较容易看懂，就简字谱比较容易看懂啊。那公尺谱的话，我乍看之下我不太知道它的节奏，那你们都是怎么样看呢？
2: 公尺谱上面它有板有眼，就是板呢就是它在我们的谱字旁边会有一个顿号的一个注记，所以每一个黑黑的这个顿号就会是头拍的意思，就是每一个拍这样子，所以我们会看的那个板呢就会知道头拍在哪边。但是我们的公尺谱其实还有个特色，就是它不像是西洋的那种谱号，就是没有二四拍四四拍的概念。对，当然在琵琶的谱还有个特色，就是我们几乎都是有板没有眼。对，当然这个有板有眼，就是可能在江南丝竹或是在其他的乐种可能就会比较听到板眼板眼。
1: 对，
2: 那我们的谱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有眼的谱比较少，我们大部分都是以板记的。对，然后每一个板的时值啊，其实就是会根据你的诠释或者是你的流派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就是你把这个板一想成是两拍还是四拍，这个其实就是有它精妙的地方，这样子。
1: 嗯，所以啊，我们讲说一板一眼，有板有眼，其实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缘由？
2: 没错，没错。
1: 好，那我们看到啊，像刚才呢，学姐也给我看了这个乐谱啊，就是有公尺谱、简字谱，还有呢 五线谱啊，就是同一首乐曲啊，有非常多的版本啊，我看到那个好。

0: 而是林衍之所编撰的那个琵琶的乐谱的版本哦。那这样的话会不会跟原来的有些不一样哦？那还有这样的不同的版本啊、哦？先不要管五线谱了，就是说同一乐曲有不同的琵琶的演奏版本，会不会是因为记谱流派都有关系呢？
1: 因为传统上我们的那个记谱是公式谱嘛，那我们琵琶也众所皆知有所谓的流派的这个传承。那最以《十面埋伏》为例好了，它其实最早就是画式谱的一个传谱、一个记载。那这个谱本呢，它其实这个乐曲它经由不同的流派会完变成他们的流派审美会进去。那我们的公式谱其实特色在于它只记骨干音，它没有把那种佳话或是你的诠释写在上面。对。所以呢，不同的流派它虽然会加了一点点他们的小加花音或者一些诠释的东西在他们的公尺谱上面，可是实际上呢弹成演奏谱那会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刚才分享给玛丽的这个各种十面埋伏的谱本，它是用简谱记谱的，好，就是数字谱记谱，然后也有用五线谱记谱。那它就是把每一个流派他们的音乐家演奏的细节全部都记写下来、所以会非常的繁复。跟公尺谱一比，你会觉得公尺谱的页数很少，可是
0: 对
1: 这个五线谱就很多页很多页，因为他把所有的细节都记下来了。那这也是我们现在的音乐人，就是琵琶学子在学习琵琶曲子的时候，其实是有利有弊，就是方便的就是我们其实看着谱，不管是简谱或者是五线谱，你就可以把曲子给背下来，都弹会了。那用公尺谱学习的话呢，其实它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因为你需要跟着老师一板一板的、一段一段的去把所有的那个诠释，一句一句教你弹，那你一句一句去学会。对，这个就是用这两种谱式去学的最大的差别吧。
0: 那您自己一开始学《十面埋伏》的时候是用什么谱呢？
1: 我们都是用简谱，就是数字谱。对
0: ，OK 呀。五线谱是什么时候传到台湾的呢？是不是在明清的那个时候？
1: 五线谱啊，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但是我们那个琵琶谱用五线谱，应该是在二十世纪之后才有，就是他们那些学者在做研究的时候，因为学者他大部分可能受西洋音乐教育，
0: 对，
1: 所以他们会用他们好用的记谱方式，因为他们会去做填调做彩谱，所以当时很多的老录音或者是他们采集的乐谱，有趣的是因为我们琵琶都是手调记谱嘛，但他们的采下来就会是用五线谱，然后用一些西方的笔记来记录这样子。
0: 对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十面埋伏的版本的研究啊，就看到了像是公尺谱啊，还有简字谱，还有五线谱。五线谱是横的嘛，从左而右。那公尺谱是不是就跟我们看国字一样，从上到下，从右而左？
1: 对对对，公尺谱其实就是像我们在看文字一样。对，
0: 很有趣啊。而且我觉得公尺谱平常不太看，然后呢可能也看的不是多懂，就觉得公尺谱好漂亮哦。
1: 哦，对，那现在它其实蛮美，而且每一个流派他们书写的，就是因为以前都是用书法写，然后出版嘛，所以你会发现他们那个字迹也有时候也不太一样。对，但是有时候也会因为这样子，所以有时候他写现在在看那个字，有时候写太漂亮，或者是那个版没有点清楚，我们也是需要参照很多不同的他们出版的印刷品，然后来对照一下这精确度这样子。
0: 那我想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啊，等等再请云涵老师来谈谈，哎，您自己有没有打谱啊，还有一些古谱的比较啊。
1: 好，下面我们想先分享一首就是河南板头曲，是由琵琶所演奏的高山流水。那这个高山流水呢，这个典故当然就是伯牙子期，但是它不是古琴的那个流水，古琴曲叫流水，但琵琶这个是高山流水，是不一样的乐曲内容。那现在跟大家分享这首作品。

0: 好，我们听到的就是高山流水。今天的特别来宾是琵琶演奏家苏云涵老师啊。那接下来就要请教学姐啊，你在演奏的时候或者你在教学有没有自己打谱？因为我们今天谈到的就是把这个谱传下来呢。
1: 有自己打过谱。其实这个打谱的概念我们也是来自古琴，因为古琴的简字谱他们不就是把那个手法英文就是写上去这样子。他们谱一个特色就是没有节奏，所以他们在那些解读以前的简字谱到实际上能够弹奏的时候，其实他需要很多的内在的修为或者他师承的这个关系去完善每一个手法到每个手法中间的那种时间或者是律动感。那在琵琶的公指谱呢，虽然说大家现在听到像十面霸王蟹、甲春江啊，然后月儿高等等有很多的传统曲目的存在，可是其实我们还有更多的传统曲目是没有被弹的。就比如华秋平琵琶谱里面其实有100多首曲子，可是现在被弹的可能真的就是几十首而已。所以表示其实这些谱呢其实都还是有潜力可以被重现。那所以我们借用了打谱的概念，但我们的公指谱上面其实是有板的，就是有节奏的，有实质的记录。对，那的确就像刚刚玛丽所提到的，我们有时候它的板啊有时候不会点的那么清楚，或是那个字啊有时候可能会有点写的不是那么清楚，这样。但是呢我们以前传承其实很多都是抄本，有一些刊本，但是他们的刊本当然也不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很方便的影音机啊，然后有可以校正这样。所以在做这些谱本研究的时候啊，就会建议像我自己会是去同样的谱，或是比如画室谱它有一个出版的一个版本，但是这个刊本，但是它会有很多的不同时间点印刷的，或是有很多的出版社的这个谱，就会去把它们收集来去做一些对照。假设就是一些比较不清楚的板眼的时候，你就可以据此来进行校正。那这个打谱啊，我自己也有就是根据华秋平琵琶谱里面的音乐来那个谱啦，来重新打了一个自己的作品。然后但是也不是单纯的打谱，就是也有加入我自己的想法。你也可以说我就是根据这个素材来把这个内容完善。就是比如说这个板，其实我刚刚提到说板的实质其实是它是可以一个板作为两拍或者一个板作为四拍，所以在我待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曲子里面呢，我在中间的部分我就是把一个板解释成六拍，就是变成现在六八拍的概念。因为我现在是现代人嘛，所以我有点想说，

0: 那我如果用我现在这么多素材，或是对节奏拍号的理解，那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六八拍也是2/2的结构嘛？对，就是一个两分法的这个，所以我就是用这样子的想法来完成了我自己的一个打谱的作品，这样子。
1: 呀，
0: 对，
1: 其实很有趣啊。那打谱的话是就是用打字，还是说自己手写，就是那个有点像传谱那样子？
0: 哦，其实这个打字我觉得用的也蛮有趣的，因为其实这个打字我们也不真的去打那个谱嘛，就不是拍打它，
1: 不是打。
0: 对，我们会是把它用书写的，就是把它记成我可以弹奏的那个形态，所以它就会是从公尺谱或是就是骨干谱啦，我们用骨干谱讲，变成肉谱的一个形态，对，就是我们
1: 了
0: 把
1: 解。
0: 中间的那些肉啊给打出来，这样子，
1: 呀，很有趣啊。像我看到资料上面了啊，就是琵琶的古谱主要是集中在清代。那刚才学姐有提到，就是最重要的是华秋平的琵琶谱啊，叫做华氏谱啊。所以呢，华秋平的琵琶谱能不能介绍一下？
0: 这本谱啊，其实它是在1819年、1818年那个年代出版的，它是我们第一本刊本。但是呢，其实在这本谱之前有很多的抄本，但是我们知道抄本就是可能就是失传，就是传抄的这样，所以抄本呢很多它的正确度或者是可靠性，其实当然跟刊本相比，刊本是可信度比较高的。对，那这本谱的重要性，它就是我们第一本的琵琶刊本，它当时是汇整了当时南北派。在这个年代之前，其实琵琶很单纯的就是分南派跟北派。北方就是很像北方有邦底音，声音是高亢嘹亮；南方昆曲、昆底、曲底比较委婉，然后比较幽微一点点的这样的音乐感觉。其实，在琵琶的乐曲上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分法，就是北派的琵琶曲会比较直爽，南派琵琶曲呢会比较多的写意或是情感层面多一点。那这本琵琶谱呢，它就是当时把南北派的这些曲子通通都放在一起，所以它有三册，上中下，分别就是收录了北派直隶派的大小曲，跟南派浙江派的大小曲，把它合而为一。而且呢，在这个乐谱之前，它还放了指法的说明，就是我这个符号是弹，这个符号是挑，这个符号是轮，都有在上面做一个整理，所以是第一本算是很完整的一个出版谱这样子。然后这个谱也是后来流派发展的基础，比如后来的平胡派、浦东派等等。其实我们比如刚刚我们前面提到十面埋伏啊，最早这个谱本其实就是这本华氏谱的谱，然后它再慢慢的长成了平胡派的十面，再长成了浦东派的十面，就是它中间它们其实都会有一些关联的。
1: 好，说到这边，节目上半段还有一点时间，就邀请您一起来欣赏，这是《十面埋伏》，就是今天的特别来宾苏允涵老师所演奏的，是用丝弦琵琶所演奏，浦东派传谱林石成整理。

0: 都有普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在神奇
1: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迷藏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上班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免后期五到七千元幸福

0: 文好上的伽马一点五 P，
1: 支持不正团，有益社福党。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经营快速了，连下一年都有机会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实讲，不是的。严查的人身安全、保护私隐的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职场上帮助的公家，禁止调价向民算事，不敢影响投入哦。含着的临时投入照付的费用补贴，为你不是小家庭，安心的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是的，连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马友文代音乐夫李立龙林凯乌，今天是台湾广播电台 FM93.1 AMAA34，你单单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题《西德漫游》。
1: 非常的谢谢林克武理事长，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晚间10点到11点，在空中用音乐用故事陪伴您啊。今天在节目中的特别来宾真的非常开心，是我的学姐苏云涵老师啊，但是她年纪比我小了啊。那我想刚才谈了这么多关于琵琶的乐谱，也谈到了华秋平琵琶谱啊，这个刊本的部分，能不能请云涵老师再帮我们补强一下呢？
2: 华秋平琵琶谱的这个编撰者华秋平，他是无锡那边的音乐家的乐师啦，以前没有音乐家这样子的一个说法。那这个他呢是整理这本琵琶谱，应该也就是他们的家传，或是他们这当时都在弹的这些乐曲。那这个刊本的刊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期刊的刊，一定是当时弹琵琶的人很多，或是他周围在传承的人也很多，所以在有需求才有这个提供嘛，所以在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呢，他就是整理了这些乐谱，然后把它写得很漂亮哦，抄写得很漂亮哦，然后前面还有一些序啊，后面也有一些结语啊等等的，是很完整的一本琵琶谱加很多的说明这样子，然后正式的出版发行，就是我们现在出版发行的概念。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请云涵老师来介绍一首这是您自己所弹奏的乐曲 对不对？
2: 下面呢我想要分享就是我自己打谱的这首《回声》，然后也有收录在我自己的专辑里面。那我想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用丝弦琵琶弹的这个《回声》。
1: 好。

0: 好，我们听到的是回声，是今天的特别来宾云涵老师的演奏，也是由他打谱作曲的。那关于这个琵琶谱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像是数字谱以及宫尺谱啊，那把它转化为现代舞台上的音乐表现啊，那它会面临一些挑战了，比如说像是数位化还有现代记谱法哦，那谈谈你自己的观念。
1: 我觉得现在在舞台上的琵琶音乐有很多样的一个呈现，像宫尺谱其实基本上我们做研究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我们比较容易去接触，可是对一般的琵琶的学子来说，因为我们学习的介质已经是数字谱，就是简谱或是五线谱，所以对他们来说宫尺谱的那种直接的感受可能不会那么强烈。那我会觉得宫尺谱转移到我们现在数字谱上的时候呢，它的确就会少了一个就是让我们有去思考的空间，对，但这个是见仁见智，因为的确当时是为了让乐器音乐普及，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全是肉谱都把它写下来。那在舞台上面呢，现在我们在弹传统曲目的时候，我们更容易去根据这些前辈们的演奏的方式，他们演奏的诠释来进行二度创作或是二度的感受这样子。那当然少的就是可能会不会现代的人呢还可以再打出弹出自己版本的十面或者是月儿高，这是另外一个可以思考的地方。对，那面临像很多乐谱的数字化或是很多现在的当代记谱这件事情，的确它就会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西洋的现代作曲法进来之后，其实那就是另外一个脑，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脑。你说里面要有很多琵琶原本的韵味这件事情，就要靠演奏家自己来判断，就是这个谱面他给你多少，作曲家给你，有时候他们会给你很多空间，那符不符合曲情，那你如何在这些音符的弹奏上面可以适度的加入琵琶本身的韵，还是呢这个作曲家是希望你是以声响去走的，那就是另外一个角度了。所以我觉得面临到现在舞台上面这种多元的谱记谱法，我觉得音乐家本身是很重要，就是你的判适读能力或是你的判断，

0: 反而是一个关键，这样子。
1: 是，而且哦，就是这个乐谱，其实我发现国乐啊，或是传统音乐，这个乐谱的记谱法呢，所演奏出来的结果，其实出入是最大、最多弹性的。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就讲到比较实体一点的东西哦，要如何购买琵琶谱？那实体店面买不买得到呢？
0: 其实是可以。我曾经去诚品的时候，它里面也有音乐柜嘛，里面也有卖琵琶谱哦，就有，所以诚品其实也可以买得到，或者是在其实台湾各地都有专门就是卖国乐乐谱的乐器行，像比如台北的百乐、仙境、长安、港制等等，其实这边都是要买琵琶谱很好的一个门市，到那边你就可以看到各式各样这样。
1: 嗯，那如果在那边你想要买的乐谱在那边买不到的话，是不是可以请他们调货呢？
0: 有些可以，有些可以，嗯、但是有些像我们谱，有时候他当时出版数量就没那么多的时候，可能要透过一些二手网站啊。像我自己，因为之前做研究，所以很多谱是透过一些二手的网站去购得的，这样子。
1: 嗯，
0: 对。
1: 那我想你在研究上面应该也花了不少的费用，还有、嗯。主要是我觉得要找了还不见得找得到。
0: 对，
1: 对，
0: 真的是。
1: 对，那或是图书馆可以找得到呢？
0: 哦，图书馆也是有的，像国图其实如果我们把那个放远一点，就是我其实很多的资料是在上海图书馆、北京的国家图书馆、还有我们的国家图书馆有一个地方叫做古籍区。
1: 哦呀，对对对
0: 对，那边有很多的宝藏可以找。就是如果像公尺谱，我们刚刚提它就是比较早期的资料嘛，你要市面上要买其实不一定，除非是有一些整理的研究它把它再版出来的，但是一些那些如果想看原件或是一些比较完整的资料，你就可以去这些图书馆的古籍去找。好，然后或者是现在各大图书馆，像北医大图书馆也有琵琶谱很多、台医大图书馆、台大图书馆更不用讲，其实虽然台大图书馆他们是综合大学，可是它的馆藏非常的多。对。
1: 嗯，那这些谱都是怎么购得的呢？就是图书馆的还是这个？
0: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1: 对啊，我想说这些谱应该都不容易取得哦。那要不然的话会不会学姐会不会有时候为了或者是为了某些谱就飞到上海一趟？
0: 我当时的确就是为了那些就是公尺谱，就是刚刚讲的画室谱啊，或者是浦东派的谱，去上海古籍去找，因为当然可以在台湾先搜寻嘛，看看那边有没有这些。但是呢，我也在他们一般的架上哦，就是找到一本就是台湾没有，可是是曹安和当时的一个教学谱，出版的在架上就躺在那边，然后我就赶快把它全部扫描下来了，就是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一个资料，这样子。
1: 是是是，哇，好棒哦啊！所以呢，我觉得乐谱也是蛮重要的啊，只是我觉得乐谱的取得有时候好像需要点缘分哎、对，而且我觉得甚至于连书本本身是有灵魂的，对
0: 对
1: 啊。好，那接下来再请学姐来推荐一首乐曲给我们欣赏吧。
0: 好，那既然都讲到了我跑去上海找浦东派的谱，那我们来听一个就是浦东派的霸王卸甲好了。

会当中来首次的演出。而这个协会呢，它原本呢是准备要演奏它的第七号的交响曲，但是因为这一首的第七号交响曲呢过于深奥艰涩，所以呢他们就改了用C大调的第六号交响曲来取而代之。而这一首的交响曲是舒伯特首次呢将古典连环形式的第三乐章命名为诙谐曲的一个乐章。那在这以前呢，舒伯特呢都把这个部分呢就第三乐章呢命名为小步舞曲。而事实上整个乐曲的规模呢都较小步舞曲呢还要大，所以直到了这一首的第六号交响曲呢才开始名实相符的用了诙谐曲。而这个也就是这首交响曲的一个特色。那就整首的交响曲而言呢，可以呢很明显的看出舒伯特呢他如何继承了交响曲的前辈作曲家，也就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等他们的作曲手法的一个轨迹。那也就是说，其实舒伯特呢把这首交响曲呢视为一个习作。不过呢，虽然它形态上面是属于一个习作，但是呢它的精神内容方面呢却表现得相当纯粹的舒伯特的风格。那么在这首曲子来可以他舒伯特呢他是在1817年的10月开始来着手来作曲，而到了隔年的2月呢才把它完成。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也就是它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它是用一种导入部的慢板开始，然后是一个C大调的30拍子所写成，之后呢就进入了主部，也就是稍快板，同样的C大调用22拍子来写成的。那这首的交响曲第一乐章呢安排了一个从慢速的导入部，乃是海顿晚年的作品的一个特色。那舒伯特呢就受到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同样的他也加入了一个导入部，然后呢再进入一个主部的一个奏鸣曲形式的一个乐章。那这个乐章呢可以说是以海顿的手法来处理舒伯特的材料，不过这个部分的一个动机的灵活运用呢却是又有一点贝多芬的一个神韵在里面。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首交响曲的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舒伯特的 C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那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它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它采用了一个行板，用 F 大调20拍子所写成的一个乐章。它主要呢，它用一个主题，而这个主题呢，首先是由小提琴，其次呢，再由长笛还有双簧管来呈现。那接下去呢，就进入了一个副主题。副主题呢，同样的也是以小提琴来演奏，由长笛跟双簧管还有竖笛来担任它的一个华丽的一个助奏。那这个是用一个两段体的一个乐章所写成的一个第二乐章。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他的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紧接着呢，我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的第三乐章。第三乐章在这里地方，也就是它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特色，它采用了诙谐曲的一个形态，它是以一个急板西大调三四拍子所写成的一个乐章。它的主题的动机呢，其实会让人家联想到贝多芬的一个作曲的风格。那我想，但是呢，在这个方面当中呢，它整个第三乐章呢，虽然有可以有贝多芬的动机，但是呢，它却是充分表现出那种舒伯特的大胆的一个作风。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首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0: 你是我妈给侬。
1: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唔过我用的大师啊。
0: 唔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神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哎、欸，阿飞啊，唔都用物间防身来赌退休金？
4: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要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去加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投资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这里是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礼拜天的夜晚呢，特别和您来介绍的，也就是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的 C 大调的第六号交响曲。那我们在刚刚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呢，和您来介绍了这一首交响曲的第一到第三个乐章。那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这一首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它采用了一个中庸的快板，用 C 大调24拍子所写成的一个乐章。那这个中曲乐章呢，扣除了一个中节部的三个小节全休止符之外呢，它大概总共有561个小节。那这一首的曲子呢，可以说是在它的整个富有四个主题的一个材料的一个中曲乐章。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一首 C 大调第六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舒伯特的西大调的第六号的交响曲。那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同样的也是舒伯特的一首室内乐曲，这是一首 A 大调的钢琴五重奏鳟鱼。这首曲子可以说是舒伯特他在短短的一生当中曾写作过许多优秀的室内乐曲之一，而这一首为钢琴还有弦乐器的一个五重奏呢，是这些作品当中旋律最优美而且感觉上最明朗光辉洋溢着生命活力的一个杰作。任何人听了这一首的鳟鱼五重奏呢，都会非常的喜爱而且永难忘怀。由于他的第四乐章的小型版是拿舒伯特他自己所写的歌曲《鳟鱼》来当作主题而写成的一个变奏曲，那因此呢，这一首的室内乐曲呢，也就被称为叫做《鳟鱼五重奏》了。而在1819年的夏天的时候，舒伯特呢就跟着一个名叫佛格尔的一个男中音的歌唱家呢，一起到了奥国的北部去演奏旅行。那佛格尔当时是一位维也纳宫廷的歌剧院的一个优秀的声乐家，而且名望非常的高。可是呢，他非常欣赏默默无闻的这个舒伯特的歌曲，所以不停地在各种的场合来歌唱，并且介绍舒伯特的作品。而这两位的挚友呢，他们就一起去访问了佛格尔的故乡许泰尔。他们在这个镇里面呢，度过了两个月的愉快的假期，而且呢，受到了当地的一个矿业的经理潘加纳的一个热情的款待。而潘加纳本人呢，是一个爱乐者，他擅长大提琴。

开始写作这一首钢琴的五重奏，但是回到维也纳之后呢，在整个全曲五个乐章呢才告完成。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呢，在这个五重奏的这个五个乐章当中呢，我们特别挑选的第四乐章还有第五乐章和您来介绍。那第四乐章，这是个大家非常耳熟能详、尊于五重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经典作的乐章。这个乐章采用的小型版 D 大调20拍子所写成的一个变奏曲的形态。那这一段脍炙人口的变奏曲的乐章的主题呢，正如我们刚刚所说的，是根据的舒伯特在两年前所写出来的民歌曲《鳟鱼》的旋律来做成的。它是描写深山的溪流当中自由地悠游的一个鳟鱼的一个主题，然后来做出五个变奏的一个室内乐曲的乐章。那我们紧接着呢，就和您一起来聆赏这一首钢琴五重奏《鳟鱼》的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领赏的，这就是鳟鱼的第四乐章，这是个相当优美、相当好听的一个乐章。那么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它的第五乐章。第五乐章一个中曲乐章，是一个四度的一个快板，用 A 大调20拍子二段体形态所写成的一个乐章。这是一段非常华丽、充满着力感的一个中曲乐章。它用机械式的反复来构成的，可以说是充满表达出那种夏季愉快旅行当中一种非常明朗的一个宽阔的一个胸怀。这个乐章它可以流露出一个匈牙利的色彩。舒伯特呢，他曾经在1818年担任过艾斯塔哈基家的一个音乐教师，而这时他对匈牙利的吉普赛的音乐呢发生的浓厚的一个兴趣，所以于是呢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乐章的一个匈牙利的一个音乐的特色呢写入他的最后的中曲乐章。我们接下来就和您一起来领赏这首鳟鱼五重奏的第五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夜已深了，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您来介绍了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的 C 大调的第六号交响曲，以及他的 A 大调的钢琴五重奏鳟鱼。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介绍呢，能够让您更了解舒伯特的作曲的风格。那在这个专辑呢，也就是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的专辑呢，也到今天晚上来告了一个段落。我们将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再和您来介绍一些不同的专辑。那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也就是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11点，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祝您晚安，再会。

0: 妈，俺又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掉嘞，还会去做啥哦？
0: 新冠病毒下的顺差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1: 原来是安呢。
0: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1: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按自己哦。
0: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保康人。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李翊君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叫做《沙漠寂寞》。那这首歌呢，其实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哦、叫做羽蝶、哦、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曾经分享过这样子的、歌曲、哦、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怎么讲，就是来一点不一样的、哦、那不一样的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在华语歌曲当中啊，有一些歌、啊、它很特别，也就是就像、沙漠寂寞这首歌同样的曲，但是它有两个不同的词，那么也是一样、哦、就是有很多的音乐人呢他的同样的歌曲，然后呢他在当时呢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发展出两个不同的歌词出来。那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小段，对不对？那有听众呢就会说，哎，为什么不听、雨蝶，为什么要听沙漠寂寞、啊、有些朋友会说，那为什么要听沙漠寂寞，为什么不听雨蝶、哦、等等，就是大家都会这个吵成一片这样。 OK 哈，好，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次呢来满足所有的好朋友，除了这首歌曲沙漠寂寞之外，因为接下来的歌呢大家都会听到同样的歌曲，就是同样的曲，但是它不同的词、哦、不同的词，那就会有两个不同的这个感觉出来。 OK 好好，那我们来听，首先呢我们来把握时间哦，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俊杰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不懂》。

来自林俊杰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不懂》。其实这首歌啊是收录在林俊杰2003年的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这个《月行者》当中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是来自张思尔的词，然后林俊杰的曲。那么在当时呢，这个林俊杰这首歌呢是他在17岁的时候呢所写的一首歌曲。好，那因为在当时呢他面临到了初恋啦，分手啦，好，然后呢在生活当中有些不顺遂呢，然后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歌曲，17岁的时候就写了这首《不懂》这首歌。后来其实这首歌呢在01年的时候呢后来就被唱片公司呢给选用了，选用之后呢就把这一首歌曲的曲呢保留下来，就不用了这个张思尔的词，而来自于易家扬的词。那么易家扬呢写了这首歌曲呢就变成了张惠妹非常红的一首歌曲，叫做《记得》。

大家可能对于张惠妹的记得这首歌曲印象会稍微比较深刻，因为这个毕竟还是有一个时间差在里头。好，那么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个第一首歌曲，那同样的曲然后不同的词，所以我们今天呢会听到同样的歌曲然后不同的歌词，那可能就是来自于两个不同的歌手来做演唱。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这首歌呢，我最早听到的版本呢是来自王菲的版本，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袁惟仁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呢叫做《雪幕》。

好，听着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啊，这个少说也有20年以上的时间了啊。那么这首歌呢，是王菲所演唱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袁惟仁的曲，然后呢，杨明学的词。那在当时呢，是2003年的时候呢，是收录在王菲的《将爱》这一张专辑当中哦。其实这张专辑呢，在华语流行音乐当中呢，就说它的流行度还蛮普遍的，很多人都知道这一首歌曲。而且呢，这首歌后来呢，这个袁惟仁呢他自己重新翻唱了这首歌，而这首歌呢就不叫做《旋木》了。同样的曲，其实这首歌啊，跟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林俊杰的那首《不懂》，然后张惠妹的这个怎么讲，就记得那首歌呢，是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一位作曲者，然后呢，他有不同的这个版本出来。那袁惟仁呢，在当时呢，就把这首《旋木》这首歌曲呢，重新翻唱，自己拿来唱，就变成了恋曲 LA。

同样的歌曲，但是不同的歌词啊，所以真的这个歌还是说真话，不同人唱有不同的一种感觉。那我们在第一阶段跟大家安排的呢，就是男歌手跟女歌手，然后唱同样的曲，但不同的词了哈。那么去做一个大家一个这个比较，这个我不晓得大家喜欢哪一个版本哈。所以呢，两个版本全部都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哈。好，那还有哪一些歌呢？我想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第二阶段当中呢，继续再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清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清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喜欢老歌的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哦。我们刚所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江明学在1992年的一个作品哦，叫做《等你在雨过天晴那一天》哦。其实这一首歌曲呢，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在当时呢，这个刚泽斌唱了这首歌啊，就很红。而且其实呢，那首歌呢，在华语歌曲部分呢，其实也是刚泽斌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哦。那其实这首歌呢，就叫做《你在他乡》。OK，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不过呢，这一首歌曲呢，在当时呢是，你在他乡是来自冈泽彬的词，然后曲呢，其实它是一首日本的歌曲，是来自桑田佳佑的一个92年的一个作品。那后来呢，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就被江明学重新翻唱，叫做《等你在雨过天晴的那一天》。那其实这一首歌呢，后来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来自林慧萍的版本，叫做《唱歌加以听》哈，唱歌加以。嘎几天啊，没办法，真的没办法。OK， 后来呢，还有一个版本，这个版本呢，又是用了这个桑田佳佑的这一个曲哈，然后呢，变成了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来自这个邓凯奇还有方大同这一首叫做《不可回忆》。

刚才不小心哦，有点口误哦。这么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呢，不是邓凯奇啊，叫做薛凯奇啊。我刚才讲名字的时候，我就觉得怎么怪怪的。对了，薛凯奇跟方大同的《复刻回忆》这首好听的歌曲 ，OK， 好。所以呢，这一首歌曲虽然它的原曲是来自于日本的一首歌曲，但是它后来翻唱的版本非常的多。等一下我们要介绍一首歌，这首歌啊。翻唱的版本也非常的多 ，OK。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相信大家对于叶倩文的一首歌曲应该不陌生哦，《真心真意过一生》。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这一首歌曲还有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同样也是来自于叶倩文，但是他把这个怎么讲，编曲的部分重新的去做了一个不同的一些变化。那这首歌呢，就是也是一样叶倩文所演唱的，叫做《曾经心痛》。

是的，没错，这首歌曲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真心真意过一生哦。其实这一首歌曲呢是叶倩文第16张的个人专辑，那么也是他第7张的国语专辑。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92年民国81年的时候呢所发行的一张专辑哦。那当然这张专辑也是继了这个叶倩文呢潇洒走一回这首歌曲之后呢非常成功的一首歌。但是很妙的意思哦，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大力还有陈秀楠老师的曲，但是这一首歌啊，在同样的这一张专辑当中呢就有了不同词的版本。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曾经心疼》这一首歌曲呢，词呢是来自陈大力的词，后来呢这一首歌曲呢又改编，就是同样的一张专辑哦，就里面就收录了有不同的版本，一个叫做快乐随风版，一个叫做劲舞狂飙版，另外一个呢叫做潇洒自在版。那不管怎么说，不管哪个版，都是来自陈大力跟陈秀楠的这个作品。那这首歌呢也是在当时非常红的《真心真意过一生》，收录在同一张专辑里面。

好的，我们听一小段就好了哈，因为后面还有很多歌，因为同曲然后翻唱成不同歌词的歌啊，还真的是很多。像是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有在前面有这个就是跟大家稍微预告一下哈，有一首歌哦，这首歌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好歌，而且呢，这首歌也很妙的呢，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语言的版本。那虽然他这首歌啊，他最早呢就是一首这个日语歌曲，可是呢被翻唱成了很多歌，像是在梅艳芳的部分就有了《夕阳之歌》哦，杨千嬅呢叫做《千千阙歌》，然后李翊君呢就叫做《风中的承诺》哦，你看他就有三个不同的版本呢。OK 哈，好了，那我们来听这个版本好了哈。这个版本呢是刚才我们听过李翊君的嘛，对不对？那我们来听梅艳芳的好了，好不好？梅艳芳的这一首《夕阳之歌》。

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哈，这个是来自梅艳芳的《夕阳之歌》。那当然，这首歌呢，大家都知道啊，《风中的承诺》李翊君嘛，这个跑不掉，还有这个《千千阙歌》等等。但是你知道吗？这首歌有台语的版本，而这个台语的版本是来自黄以玲的版本。这个黄以玲呢，把这首歌曲重新改编，叫做《天知地知天知地知》。哎，很不一样的一首歌曲，而且不一样的这个声线，不一样的女歌手，那诠释这首歌当然就有不一样的一个味道了哈。好了，那因为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进行到这边了。那黄以玲的这一首天听哉得哉哈，那么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别忘了下个礼拜一啊，不对，下个礼拜一了，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昊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英出版的新书，从德文翻译过来，由 Peter Follerman 他所写的《山毛榉生命之》。这本书很特别，因为作者他选择了一个200年的老山毛榉树，在他的生命即将终结之前，用想象拟人的方式呈现出这棵大树的回忆自述，也就是以一棵树的第一人称所写成的书。不过这不是童话，这不是单纯的虚构想象，这背后有最新关于植物、关于树科学知识、科学探究作为它的基础。在书当中， Peter Follerman 也跟我们做了这样的说明。他说那棵古老的山毛榉确实存在，它长在林务宿舍后面那片被划为保护区的山林里，书中所提到的种种事件都在那里发生。就连1934年在针叶林里兴建林务宿舍这件事也是事实。宿舍的位置原本是一处空地，大约200年前这片空地先种了松树，也就是所谓的云之树，之后又在其他区域陆续补植云杉和花旗松。在山毛榉生命的前半段，人类其实只扮演次要的角色，但自从林务宿舍开始有人居住之后，人类的活动一步一步增加，后来发展成人类社会，甚至连气候也被牵动了，树木承受的变化也越来越大，树木的兴衰荣枯就逐渐掌握在人类的手中。一开始人类带来的多半是破坏，不过在近几十年里情况慢慢改变。2002年就在 Follerman 提的倡议下，这片森林被正式划为保护区。其实在那个之前，身为林务员的我就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干预这些山毛榉，让森林重新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运作。后来又透过具有法律效力的保护协议，至少到本世纪结束之前，这片森林都不会再被开发或者是破坏，所以现在这些山毛榉和它的后代日子还过得去。不过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正在逼近，成了下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树的身体结构和人类截然不同，所以我们通常会觉得树木难以理解，我们习惯把树的头想成是在上方，于是把那一整片构造称之为叫树冠，但其实树几乎是倒着站立的，因为最接近我们所理解大脑功能的部分不在空中，而是深埋在土壤里。树根就扮演着大脑的角色，它们的根尖具有类似大脑的结构，许多反应跟调节都在那里完成，接着再透过荷尔蒙传递到整个树体当中。同时树根对光极为敏感，甚至比人类的眼睛还要敏感，它们也像嘴巴一样负责吸收水分，并且持续将水往上输送。除此之外，树根还将树干牢牢地固定在土壤当中，因此常被拿来和人的脚相比。树皮则可以对照我们的皮肤，受过的伤会留下痕迹，随着时间推移也会逐渐出现皱纹。树冠制造出的养分会沿着树皮一路往下流动，最后送到树根，供应整棵树使用。至于树干，相当于身体的躯干，只是没有肌肉，它内部充满了木质，承担着骨骼的功能，在最外层

最新形成的年轮当中，水分会透过细小的管道向上输送，像血管一样把水送往树冠，最后树枝跟细枝承载着叶子，叶子是树的营养器官，因为水和二氧化碳会在这里透过光合作用转化成为糖分，植物能够透过叶子感知周遭的光和环境，树很可能也是如此，甚至可能相当敏锐。所以在故事里，以这种理解作为描写的前提，叶子的背后布满了无数细小的嘴，也就是所谓的气孔，在这里植物呼吸排汗，甚至透过气味彼此传递讯息。如今科学界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不同的声音，人们不再那么急着把其他生命看成机器或者是自动运作的装置。2018年生物学家兼哲学家 Andreas Weber 在一场广播节目当中就谈到，生物学正重新建立对生命的理解。那场节目的标题是当自然不再只是机器，一次视角转换的倡议，这个标题也适合作为这本书的副标题。接下来我们可以解释故事背后的科学事实。不在那之前， Wolleben 先说自己把这个三毛局的故事转写成文字在哪里遇到了困难。如果我因为树看待世界的方式和我们不同，就重新发明所有的词汇，那这个故事就会变得很难读，读者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弄懂那些新造词在指涉什么。可是反过来想，既然已经试着转换视角，却继续使用诞生于人类文化当中的语言，也让人同样感觉到别扭。所以作者选择了折中的办法，保留人类惯用的名称，同时再加上属于三毛局的说法，让读者看见动物和植物对树而言究竟代表什么。所以蚯蚓在书里面被称为土壤通风翻搅者，因为它们翻出的通路会把氧气带进到更深的土层，让树根也能够吸到空气。其实我们日常语言当中许多词汇也是这样一点一滴形成的，但是像腿啦头啦这类细节构造就没有刻意转换成为所谓的三毛局语，因为那样反而会影响阅读的流畅度。毕竟作者没有要用三毛局语来写这本书，而是希望带着读者能够走进树木的世界，而树木的世界里有很多神奇的事。例如说书里有一段自述讲的是如何召唤雨水，用这棵三毛菊的观点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的事。他说，直到成年之前，我一直以为雨水虽然很难预料，但最后的降雨量总会够用。既然我们无法改变太阳的运行，那么去烦恼云长成什么样，雨会在哪里落下，其实意义不大。干旱早就是森林的老朋友，总会不固定的间隔里反复出现，每隔几年夏天就会来访一次。干旱来临的时候，我们只能节省用水，然后静静的等待土壤再次变得湿润。不过在遥远的过去，某一年夏天想必曾经干燥到难以承受，祖先才会想出那个仪式，希望能够让特别严重的干旱早一点远离这片森林。那一年从春天到夏天，连一滴雨都没有落下，土壤裂出了一道道深深的缝隙，所有真正的存在都承受着可怕的干渴，许多孩子也没有熬过那段时日。接下来的那场漫长的沉睡期显然降下了大量雨水，春天苏醒的时候，土壤至少保留了一点湿气，使得我们的族群可以稍微喘息，重新蓄积力量。然而下一次的苦难征兆很快就又出现了，因为天空再次铺展出最澄澈的蓝色，而那片蓝持续了太久，于是长老会议开始释放出祈求的气味，越来越多的成年巨兽加入，让森林上空的空气凝聚出一片翻涌的求救讯息。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树冠之上水汽聚集成高耸的云塔，强劲的风朝他们奔来。

白昼的光线逐渐暗下来，仿佛黄昏提前降临。随后一场猛烈的豪雨倾泻而下，同时天空的光芒轰然坠落，一道道耀眼的闪光从真正的存在之间劈下，却没有造成任何伤害，水迅速渗满土壤的每一个孔隙，所有存在都尽情地喝水，直到身体灌满为止。从那之后，这个祈雨仪式每到夏天都会举行。你们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每年都要这样做？因为长老会议当时下定决心，再也不要让干旱演变到那种程度，也不要让那么多年幼的小树因为缺水而丧命。于是整个夏天大家都会聚在一起祈雨，即使天空已经出现了云，仪式仍然照样举行。除了极少数例外，之后就几乎再没碰到严重的干旱了。而那种足以危及生命的剧烈干渴，对大多数真正存在来说也已经成为过去，只偶尔会有轻微的渴感。每次看到我们的群体如此强大，都让我感到动容。我们确实很强大，强大到甚至可以将酷热逼退。不过这倒不需要任何仪式，因为当太阳毫不留情炙烤地面的时候，所有树木会一起流汗。当然我们热爱阳光，但在夏季的中段，白天往往会变得非常炎热，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大量的水来为叶片降温，而这些水并没有白白流失。你们早就知道，我们能够透过祈雨仪式把它们再一次的取回来。只要有一棵树开始流汗，它自己马上就会觉得凉快一些。可是一旦大家一起流汗，周围的空气甚至真的会变冷，凉意充足的光线再加上偶尔降下的雨水，这样的条件刚好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享受夏天。旧空地的方向有带刺者也有两脚奔窜族的石头洞穴，只有那边的温度明显偏高。对我来说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困扰，因为常用暖空气从那个方向往森林吹过来，把我们辛苦累积的凉意一路往坡下推散。究竟是那些带刺者无法影响天气，还是他们其实更喜欢温暖，当时的我还说不准。这是我们很少知道的，当树聚集成为森林，它会产生改变温度来自于刺激降雨的特殊作用。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书名叫做《三毛菊生命之》，作者 Peter Voleman， 他用三毛菊的自述选了一颗即将要死亡的200年的三毛菊，用他的口吻来告诉我们树木以及森林的秘密，包括树木的死亡，在这本书里也就透过这颗三毛菊这样说：我很早就知道，我们这些真正的存在终有一天也会死去，从年少时期开始，死亡就如影随形在我们身边。成长过程当中，我失去不少熟识的树以及几位好友，不过奇怪的是，在那之前我想到的多半只是从根部传来的警讯，比方说有没有可能饿死，关于死亡本身或是死后会发生什么，却几乎没有真的思考过。答案我们早就知道了，因为历代先祖一直在我们身边，他们庞大的身体依旧矗立，我静静地倒在森林里，像无声的见证者，诉说着过去一代又一代的故事。有一些才死去没几个夏天，看起来几乎完好无损，只是那干枯无叶的枝条显示出树干里已经没有生命。还有一些祖先早就被负责清理残骸的清道夫和各种毛丝小生命分解到只剩下大概的轮廓，树皮一片片剥落，骨干被蛀得满是细孔，逐渐松散崩碎，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软越来越脆，连那些死的时候还矗立的部分最后也终于层层倒地。到了这个时候，这些祖母树再度成了族群的重要成员，那些幸运在他们身上发芽的孩子能够在松软的骨干里安稳地扎根，老树的身躯仍然饱含水分还有珍贵的盐分，滋养着新生的小树，让他们在安全的环境当中茁壮成长。到了干旱的夏天，其他同类都在口渴的时候，死去的老树会把体内的水分传给那些根能够触及他们的后代。对某些毛丝森林来说，这些遗体同样的珍贵，他们甚至会为了争夺谁能够占据而彼此竞争。当两种真菌在同一具枯木上相遇的时候，就会在接触处形成一道道黑色的界限，不让对方靠近这一片丰富的养分来源。即使过了好几个夏天，整具尸体早已经化为松软肥沃的土壤，黑色的分界线还是存留在原处，显示当时曾经有真菌在这里你争我夺。说回树木的祖先，三毛菊的祖先吧，即使是在很深的地底下依然能够找到他们留下的痕迹，凡是他们活动过的地方，那些被细嫩根尖探索过的土层里，都留下了一条条细小的通道，让后代的根系能够更容易穿行，那种感觉格外舒服，我自己就曾经体验过。当我们的根延伸进那些区域，仿佛还能够听得见先祖微弱的回声在那片地下网络里回荡。离我大概只有一根树枝之远，有一座土丘诉说着一场在无数个夏天之前发生的悲剧。那座土丘不是掘地者或两脚奔窜族所造成的，而是一场风暴留下来的痕迹。早在我出生之前，那场风暴就将其中的一位长者连根拔起，大部分的根也连带被扯出来。通常没有人能够从这样的意外当中幸存，只有极少数能够靠着紧抓地底的几条根勉强存活。我身边的土丘

是那位先祖的生命结束得相当突然，他庞大的身体如今就化为腐殖质，被那些土壤通风翻搅着慢慢带入更深的地层里。那些在风暴当中被连根拔起沾满泥土的部分，后来被分解者清理消化之后堆成了这座小丘。毕竟没有任何生物能够把泥土当作食物，不过即使在生命尽头，那些高贵的老树仍然为族群留下了最后的养分。它们让土地变得松软肥沃，让刚萌芽的幼苗也能够轻松地在其中扎根成长。同样得以延续下来的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事物，那就是一代又一代的母亲累积并且传承下来的远古知识。那些知识沉睡在我们每一个体中，然而当时对我而言，它只是一种模糊的感觉，有的时候甚至完全淡去。驼背阿姨曾经在课堂上不经意地提过，其实我们早就知道，只是想不起来，所以才让她操了那么多心。当时我不明白，但有一天我才注意到，我们有体积最微小的盟友，那就是细菌，它们小得惊人。与之相比，就连清洁废弃物的生物都显得庞大无比。这些唤醒记忆的存在并不容易察觉，而我第一次成功发现它们，其实是借由自己的根尖。你们或许还没有注意到，其实你们也能够用根来看。你们大概会说，这怎么可能？土壤里不是永远一片漆黑吗？等你们像我一样在土壤中摸索前行到那种程度的时候再来说吧。我第一次看见光是在土壤当中，而那个时候我已经成年，在地下我和在高处一样不断地向外延展，在临近同伴的根系之间摸索前行，试探着自己能够在什么地方往多深处前行。柔软的土层其实不厚，这点你们随着年岁增长，根系越扎越深，终究也会明白。再往下就是岩层，是细致的石头毫不留情地阻止任何继续前进的可能。于是我沿着岩层上方在土壤当中侧面推进，就在那时光亮突然出现。这种光和照在叶片上的光截然不同，让人感到极不舒服。我从枝条上方望去，试着找出原因，说来真有些难为情，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坡地的边缘，没办法继续往那个方向扩展。其他和光有关的经验总是在掘地者搅乱地层的时候出现，就在地表下方不远的地方聚集着特别多可口的盐分，因此我的根在这一带格外活跃。然而只要有人移开那层薄薄覆盖的落叶和碎屑，刺眼的光线就会直射在敏感的根尖上。干燥那就更糟了，一旦裸露在外，水分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流失，而我也会随之失去感觉，因为那些部位很快就会在那里死去。这其实没有听起来那么严重，毕竟我们真正的存在每一天都能够长出新的分支，把失去的一切补回来。即便如此，这种经验仍然令人不愉快。不过有时候我会听见从深处传来一阵轻微的咕噜声。有一天我将根尖朝着声音的方向推进，一道岩石裂缝让我得以深入其中，继续向前探测，声音逐渐变得清晰，湿气也越来越重。忽然之间，我的根进入冰冷刺骨的水中，那真是莫大的慰藉，也可以算得上是惊喜。我喜欢冰冷的水，虽然当时并不口渴，但仍然为这个发现感觉到欣喜。毕竟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会需要这样的储备，而干燥的夏天在这个时代也已经不是例外。当时我只先喝了一口水，因为我和你们不同，那时候的我已经非常巨大，而这个发现只涉及我根系当中极微小的一部分。不过至少我已经知道，一旦有需要就要到
哪里去

寻找。要是哪一天少城土壤真的干了，也不至于措手不及。不过根系也不能够长时间浸在水里，水中没有空气，根会窒息而死，根会窒息而死。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不幸的同伴，距离我只有几个身长远，站在一处小小的凹地里，某一次特别猛烈的降雨之后，低洼处积了太多的水，整整一个月都没有排空。可怜的他先是长时间呻吟，接着就慢慢窒息死去。我知道这听起来难以置信，毕竟我们也能够用叶片呼吸，理应能够获得足够的空气。然而一旦土壤完全浸没在水中，整个思考的器官都会死亡，身体也就随之而死去。哎呀，刚刚本来是要想说什么呢？有的时候我会稍微的离题，请原谅我。对了，是在说根尖和看，这种看和你们所理解的完全不同，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连最细微的变化也有办法察觉。这些变化有的时候来自于一些极微小的存在，它们沿着根尖移动，甚至在上方穿行，而这些存在真的非常细小，必须费一番功夫才有办法注意到。尽管如此渺小，它们却能带来巨大的影响，因为它们能够帮助我们唤起祖先留下的古老知识，那些知识同样隐藏在你们之中，静静地沉睡着。也是在一段极艰难的时期当中，我才第一次明白这点。这个我是一颗200岁的三毛菌，而在书里面设定他即将要结束他的一生，那个你们则是新生的小树苗。他对新生的小树苗做了这样的倾诉。这本书作者是 Peter Volopan， 他非常精彩的以叙事来转移科学，将难以感知的生命历程转化成为人类可以理解的语言，也要让我们知道老树不只是资源的来源，更是知识跟结构的承载者，守护着一整座森林的生命网络。想要理解树，感知森林，更进一步的能够吸收最新的科学研究对树跟森林的了解，邀请大家来读 Peter Polman 他的这一本《深毛菊生命之》。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养严，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各有破坏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沙提上小白一些断养严么？
1: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2: 以上广告高有不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继续我们的搜神记系列，今天要说哪一个故事呢？
2: 因为我们昨天讲隐形人嘛，
1: 对
2: 不对？今天我们要来讲阴阳眼。
1: 有阴阳眼，
2: 对。
1: 真的有阴阳眼的人呢？
2: 这个在我们现在社会还是有听到类似的说法，
1: 但是我不知道真假，但是我听到我个人啦，我会宁可信其有，就尊重他这样子。
2: 对，因为可能有看到了，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个能耐，但这不是说现代人才有办法看到，就是阴阳人的一个特色，就是他可以看到鬼啊，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这个物体的一个存在。那其实在魏晋时期，也就是甘宝在写《搜神记》的时候，他就注意到有这样的人的存在，而且还写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故事。那这个生动的故事的主角呢，叫做夏侯弘。
1: 夏侯弘，
2: 对，夏侯这两个字呢，我们看起来很陌生，但其实在魏晋三国的那个时期，
1: 不是叫夏侯渊吗？
2: 对啊。你是三国迷啊？
1: 对啊，
2: 因为三国里面的这个夏侯世家就常出现，
1: 所以他是复姓咯。
2: 他是复姓、
1: 哦、
2: 但你知道夏侯世家的一个复姓最重要的一个推手是谁？是曹操。为什么是曹操呢？因为曹操本姓就叫夏侯。
1: 曹操的本姓是夏侯啊？
2: 对啊。
1: 那后来为什么变姓曹呢？
2: 因为 他是被宦官收养的。
1: 哦，
2: 对，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说人家是官宦世家，像袁绍这种这叫官宦世家。
1: 嗯、
2: 对曹操来讲，
1: 官宦跟宦官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宦官就你没有生殖器官嘛，那他也没有办法生育的能力，所以他们就抱养小孩。曹操的家族就是宦官世家。
1: 嗯，
2: 所以他其实有自卑感，
1: 因为宦官世家他们没有办法有小孩啊，所以就领养了曹操。
2: 对，就领养的，所以他是领养的。
1: 所以那个宦官姓曹，他就从夏侯改姓曹，跟着宦官姓。
2: 没错，因为他爸爸、爸爸的关系就这样。所以你可以知道曹操的个性，他有自卑感。那他的本家呢是夏侯，所以他在掌握权势以后呢，就重用了夏侯的人。夏侯渊啊，夏侯惇啊，夏侯什么的。夏侯在三国的时期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姓氏，可是慢慢的因为随着三国演变到了晋朝的时候呢，这个家族就慢慢的衰落下来了。所以夏侯到了晋朝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大姓了，可是呢甘宝就把这个夏侯弘的故事给记录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可以看到鬼的人，比如说我们讲的有阴阳眼。
1: 你说夏侯弘吗？
2: 对，夏侯弘
1: 这个名字还不好发音。
2: 这个弘是弘扬的弘、
1: 嗯
2: 啊、不是这个花好月圆那个弘、不是，它是
1: 一个弓箭的弓。
2: 对，弓箭的弓，在公司弘
1: 在滋滋滋的滋。 对，
2: 那夏侯弘他有个本事呢，他就告诉人家说我是阴阳眼，但那时候没有讲阴阳眼、就说我可以看到鬼，而且我可以跟鬼沟通。哎，你说看到这样的人，你会想跟他做朋友吗？
1: 并不想。
2: 你可能讲的话讲一番，哎，你旁边有一个人。
1: 对啊。
2: 我以前当兵的时候呢，我一个士兵啊、就是跟你讲说，哎，班长，我跟你讲，你旁边有人。
1: 哇，
2: 吓坏人，讲真还假的，那边欺负班长，那就是说他有阴阳眼。那夏侯弘也是这样，他是有阴阳眼。那当时有一个这个将军呢，叫正西将军，姓谢，叫谢尚。那谢尚就不怎么相信说人可以看到鬼，他跟鬼沟通，他觉得这是无稽之谈，他就不相信。我跟你讲，越不相信的人、就越出事。就有一天呢，他的马，这个将军的马就突然之间倒在地上，像死掉一样的。那他就觉得很伤心。为什么？因为这个马跟他是征战沙场

0: 像亲人一样，因为他没有子嗣啊，那就是把他当作是亲人。他很喜欢这个马，喜欢这个马以后呢，当然伤心了以后就想到说有没有办法可以把马给救回来，然后他就想到了夏侯弘。哎，不是听说这小子可以看到鬼吗？能不能请他去拜托一下，让他的马可以还阳？如果这个是真的话，他就相信夏侯弘有那种沟通阴阳的能力，所以他就去跑人去叫人去把夏侯弘找来。将军来找我，那重要的事情啊，我一定要去办了、啊。他就说好，没关系，我帮你去问看看，看是怎么一回事，你的马看能不能救回来，要救他的马、哦。所以后来他就跑了一圈以后，到处逛逛逛啊，也不知道他去讲了些什么话。回来以后就跟将军讲说，你的马、哦，你的骑马过程里面呢，被一个庙神看到了，那庙里面的神明呢，很喜欢这匹马，就把他给带走了。也就带走意思什么意思，就是他死掉了。那他就说，那你有没有办法去帮我跟他求情，把马给要回来，因为是对他来讲很重要的。那夏侯弘就说好，我就跟你去谈看看。所以夏侯弘啊，不只能够看到鬼，他还可以沟通，跟鬼沟通啊。所以他就跟庙里面的那个神就讲说，你能不能可以把这个夏侯将军的马给还回来，就反正就是说好说歹。说到后来庙神就同意了，同意让这个马可以还阳。谢尚就很高兴啊，他的爱马可以回来。结果真的他就看到他的马匹从外头回来，回到他的身边以后呢，跑到那个他倒地的那个地方就消失了。因为你从外面看到马回来很高兴，等到他消失了以后呢，那个原本死掉的马突然就站起来了。所以
1: 死掉的马突然站起来，
0: 就站起来，
1: 好神奇哦！
0: 很神奇啊，就还阳了。
1: 他怎么还阳的？
0: 他就是一个魂魄，你看到他那个马的魂魄，看到以后，他回到他自己的身体里面，然后就站起来。然后谢尚就觉得你是一个能够通阴阳鬼神的人，就很佩服夏侯弘。他把马救回来以后啊，两个人就变成好朋友啊。然后他就跟他闲聊，哎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虽然是对国家有功了，可是你看我老婆没有生孩子，我没有子嗣，古代的人是很重视这个传宗接代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子嗣，可是我不是一个坏人啊，可是为什么我会没有呢？那夏侯弘讲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我也可以帮你去问一问，因为我当初去找那个帮你去找马的时候呢，其实是小鬼，小鬼知道事情会比较少一点，如果遇到这样的话，我可能要去找一个大鬼来问，问清楚的话，我就可以给你一个答案，到底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呢，你竟然没有子嗣，这是什么原因？那这个夏侯弘就决定帮郑西将军呢去找这个答案。
1: 嗯哼，
0: 那他去找，他就突然之间在街上、啊、就看到，因为只有他看到了，别人看不到，
1: 他阴阳眼啊，
0: 对啊，他看到一个很崭新的牛车，然后牛车上面呢坐了一个人，因为只有他看到啊，所以他知道这个人呢来历不一样，他就把他拦下来。
1: 嗯哼，
0: 拦下来以后，坐在牛车上面的人就讲说：“你为什么要拦我的车呢？你想要做什么？”因为没有人拦得住他啦，但是夏侯弘可以，夏侯弘可以就表示说他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其实不是人，是鬼。嗯、然后他就说：“
1: 他就说你怎么看得到我？”
0: 对，然后说：“你拦下我做什么？”我说我有件事情想请问你啊，我们的郑西将军啊，这个谢尚，他人那么好，这么样的优秀的一个将领，为什么到现在没有子嗣，没有办法繁衍子孙？
1: 为什么他的太太没有怀孕？
0: 对，就你知道那个被拦下的人的气死了。
1: 嗯啊，他气，
0: 他很生气啊，他就说：“那你为什么要生气？”他说：“谢尚就是我儿子，因为他拦的是谢尚的爸
1: 爸。
0: 哦”爸
1: 爸
0: 他说。这小子啊、哦，年轻的时候跟一个婢女在一起，
1: 嗯，
0: 两个人就私通。那私通了以后，两个人就甜言蜜语在那边讲，就是说非你不娶，非我不嫁，两个人还互定盟约啊，
1: 嗯、互定终身。
0: 对，互定终身。结果到了该嫁娶的时候呢，他就娶了别人，他的儿子呢就背叛这个盟约、嗯，背叛盟约以后，这个婢女就很难过，难过以后他自杀，自杀以后呢。哦，他就跟天庭告状，
1: 就是有这个前因后果啦、
0: 欸、所以呢他为什么没有指示，他自己活该、啊、
1: 对、啊、天庭在惩罚他，
0: 对啊，我都被连累，
1: 对啊，
0: 对， 所以你违背了这

0: 这个你当初的盟约，可能谢尚那时候在想，不过就是一个婢女啊，我们普通的一个角色，门不当户不对，那就是因为可能自己情感上面，
1: 但是在当下很相爱了，
0: 对，所以他也不知道
1: 说当下之后就是以后的事了，
0: 对，可是这个事情他会不会他自己会不会知道？当然知道，只是他没有很在意。后来夏侯弘就把他父亲责骂他的事情呢，就说我遇到你的父亲，你父亲说你年轻的时候背叛盟约啊，这个死掉的
1: 这婢女呢，那个女生啊，婢女呢去天庭告状，
0: 告状就说你今生你就没有子嗣，
1: 对，原因在这里，
0: 原因是这样，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啊，所以他就断绝了这个念头了，反正就是这样了，他也只能够自己承担，然后还送了很多的礼物去给这个夏侯弘，因为夏侯弘是他所认定的能够预见鬼而且还可以跟鬼沟通的人，
1: 就我们来讲也很难以想象了。
0: 对，
1: 好，关于能够看见鬼的夏侯弘，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故事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彦勋老师来告诉我们。

0: 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的故事当中所写的一篇有关于能够看见鬼，也就是他有阴阳眼，在晋朝时期的夏侯弘的故事。夏呢就夏天的夏，侯呢是诸侯的侯，这是复姓哦，夏侯弘呢就是一个弓箭的弓，在一个滋滋滋朱茵滋滋滋的滋哦，弘宏大的宏。
1: 对，
0: 那么夏侯弘呢，他的阴阳眼最后被大家证实了，他真的能够看得到。
1: 对，因为谢尚就请他把他的马给救回来。
0: 嗯，
1: 你如果救回我的马，我就相信你是一个可以跟鬼沟通的人。
0: 对，死而复生。
1: 对，死而复生，他就让马复活了。复活了以后呢，他就为了感谢他，送给他很多礼物了，同时也把他的一个困扰也说出来。因为他虽然攻击彪炳，很好的一个人，可是却没有子嗣，所以他后来反而去找到了谢尚的父亲，无意中发现的。那谢尚的父亲就说，这段的因果还是要他自己的儿子要去处理。原来他当初呢背叛了跟婢女之间的一种感情上的承诺，非亲不娶，非我不嫁，这样子。
0: 嗯，
1: 啊，这个承诺呢，
0: 哎呀，爱的时候就是海誓山盟嘛。
1: 可是这个说真的，有点地位上面的一个微妙的改变，因为你是婢女啊，你又不是什么门当户对的人，所以在那个时期，魏晋时期本来就是很重视门户观念的，所以呢，这个婢女说真的讲，在那个时期，她有这个勇气去挑战这个观念也是很好的啊，但是对谢尚来说呢，他可能根本就不在意这是什么样的事情，结果没想到呢，老天爷注意到了，所以就一辈子他就没有子嗣。所以当他把这个因果关系讲出来以后呢，谢尚也只能够感慨啊，因为这当初呢是自己做的事情嘛，你要
0: 自己
1: 承担，自己
0: 年轻时候的事，
1: 对，他就变成你要自己承担了。其实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现代的话，现代人才不会管这个有没有子嗣不重要啊，他能不能活下去比较重要。
0: 现在人都不敢生小孩
1: 了。对啊，你看台湾，
0: 我们生育率多低啊，
1: 我们是全世界倒数第一名啊。
0: 台湾是全世界倒数第一。
1: 对啊，
0: 不是日本啊，
1: 就
0: 是台湾 啊。
1: 我们的生育率太低了。
0: 我知道很低的，我不晓得是倒数第一。
1: 对啊，所以最近才有立法，
0: 因为生活压力太大了，
1: 立法说要通过一个什么未来账户啊，就是你要到小孩子到17岁的时候呢，就是国家
0: 养，国家来养。
1: 对，那总共呢，这个小孩子到养到大，到17岁的时候，总共可以提领到100多万，最高可以领到114万。
0: 但是小孩子还是会生病，
1: 对啊，
0: 还有教育问题，就是你还是有很多事情要操烦了。
1: 但问题是，这个财政压力也很大。
0: 对啊，就比我们的赋税要增加呀。
1: 对啊，就很多的状况，这是有待讨论嘛。
0: 嗯。
1: 但不管怎么样呢，现在讲来讨论就是夏侯弘这个人，他在跟谢尚讲完了这段因果关系以后，等于是帮他处理完的事情嘛，所以谢尚也很感谢他了。因为谢尚，你又救了我的马，然后又把我的没有子嗣的这个因果关系给了断了，了断了以后我感谢你，所以他就跟他之间，他就拜别这个谢尚就离开了。那离开了以后呢，他要去江陵这个地方。那去江陵这个地方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他看到了一群鬼，大鬼带着小鬼，然后这个带鬼手拿的矛跟戟啊拿在手上，然后小鬼就带着小鬼一起冲，大鬼在冲刺的时候他就不敢靠近了，因为怕被他刺中了，所以他没有去跟这个大鬼啊打什么招呼。但是小鬼当中有几个是他常常会在那边哈拉联络的，他就把他拦下来，你们现在要去哪里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阵仗？他说，我们现在要去荆州跟扬州这地方，我们要去散播瘟疫
0: 啊。对啊，这个还讲出来啊，我们要去散播瘟疫。
1: 他们平常是好兄弟，他常常会找他嘛。
0: 对，
1: 所以他就找了一个认识的小鬼就在那边问啊，他就说，我只跟你说，你不可以跟别人说。
0: 这种啊，这种就是会到处去跟人家说的。
1: 对，所以那个夏侯弘就说，我不会跟一个人说，
0: 我会跟很多人说，
1: 但他没有说出来。
0: 他放在心里，我你放心，我真的不会跟一个人说，
1: 我会对很多人说。
0: 这句话放在心里，我就要跟很多人说。
1: 对，你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你们去荆州、扬州想要干嘛？他说，我们要去散播瘟疫。你看我们、这个，
0: 他还蛮老实的。
1: 对，我们大哥手上拿的这个矛跟戟，只要被矛跟戟刺中的话，
0: 就会得到瘟疫。
1: 他就会得到瘟疫啊，他的这个心脏跟他的肚子就会痛啊，就会

0: 产生那种状况，一些问题就会产生。夏侯我们在想说，你如果去散播瘟疫的话，这件事情很可怕。你散播瘟疫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的观念呢、啊，这不叫瘟疫，这叫做中邪。那你就中邪了，你拿这东西让人家中邪，不好的事情。那我怎么样才可以防避中邪呢？那小鬼就说有一个方法。
1: 还有方法、
0: 这个方法就是我偷偷告诉你，
1: 你不要告诉别人，
0: 对，你
1: 不要告诉第二个人。
0: 这很符合小鬼的描述方式，
1: 对，没错没错，其实还蛮有人性的。
0: 对，然后小鬼就讲，
1: 而且很有画面感呢、
0: 对啊，小鬼就讲说，你要去准备一只黑鸡的血，把这黑鸡血啊涂抹在患者的胸部跟腹部，这个心脏的地位啊跟腹部的地方，把它涂抹一下，敷上去就会好，
1: 瘟疫就会解除，
0: 就可以解除，就用黑鸡血。所以有点像是偏方啦、然后他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说出去哦，你只有
1: 心里想，我绝对不会告诉一个人，我已经告诉
0: 很多人。
1: 我会告诉很多人。
0: 结果呢，这个夏侯翁就跟很多人说了，
1: 一定的、
0: 对，
1: 能够帮助别人啊。
0: 对啊，而且是瘟疫啊、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肚子痛或者你心痛哪个地方你产生异状的话，你就可以用黑鸡的血，黑鸡哦，黑色的鸡。所以你要找黑鸡还不容易啊，可能那个时代多，乌骨鸡应该是指它的骨头是黑的吧？
1: 不知道
0: 啊，但是不是黑鸡不知道啊、反正就是黑鸡血可以驱邪治煞啊，可以让中邪的人去改善这个症状，这像是一个偏方一样。
1: 反正记得一定要涂在胸部跟腹部的地方就
0: 对
1: 了。对
0: 啊，所以
1: 把黑鸡的血涂在这两个地方。
0: 因为没多久，那一年在荆州跟扬州就发生了瘟疫，发生了这种状况嘛。
1: 所以瘟疫是真的，
0: 对，但问题是这个他所教的这个方法的确
1: 也有效，
0: 也有效，就是十个人当中有七八个都因为这样
1: 都好了，
0: 都好了。这个就像是一个偏方一样的流传在荆州扬
1: 州。既然有效，管它是什么偏方，又能用就好了。
0: 对啊，但这个是夏侯翁从小鬼那边听来
1: 的，得知
0: 的，然后把这讯息给传播出去，然后去免除了很多人可能因为被瘟疫啊。感受到的这个痛苦。
1: 那我觉得夏侯翁哦，他因为有阴阳眼反而帮助了很多人呢，这就是我觉得他这是蛮善用的。
0: 对，他是一个，
1: 这是蛮正向的一个例子，
0: 能跟鬼神沟通的人、而且他也沟通的蛮有方法，而且他是在做正向的东西，
1: 对，他没有做负面的事情，要帮助别人。
0: 你看哦，具有阴阳眼的人啊，即使他没有办法为这个说他的能力去做一些坏事，反而会去导向一个比较正面的。像过去台湾前几年不是有流行一个、
1: 通灵少女，
0: 通灵少女，对，那通灵少女也是讲类似这样的故事，她用她的这个阴阳眼的能力，而且她还是宫庙的里面的仙姑啊，所以她的角色是一个仙姑，然后她可以看到鬼神，用到鬼神的方式来去帮助人走到这个良善的道路。所以这也是搜神记里面所讲的，她说这个透过这个搜神记的作品，他想要证明一个，就是神道之不污。我所谓的污就是污赖的污啊，就是神明啊，我鬼神的事情啊是真实的，而且是导人向善的，而不是去故意去说的。他所说的每一件事，
1: 对，
0: 他所说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一个背后的原因。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甘宝在写通灵人的故事啊，或者是阴阳眼的故事的时候，他心里头是相信这些故事的，是抱持的善意的。夏侯翁这个人呢，他不但的救了谢尚，了却了谢尚的因果，他还救了这个荆州跟扬州的许多
1: 百
0: 姓，
1: 真的，
0: 对，
1: 能够帮大家解除这个瘟疫的祸害哦，
0: 对，
1: 真的是大功一件呢。
0: 是啊，拥有这个阴阳眼的能力，你就看你要怎么应用。如果像他这样子的应用方式讲出去的话，正确的事情，而且是好事。
1: 他用他的阴阳眼去面对很多问题，
0: 对，
1: 面对他，解决他，跟帮助很多人。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夏侯翁他很了不起的地方哦，代表他心地很纯正。好，非常谢谢岳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甘宝搜神记》当中的其中一篇故事，故事名称是《能看见鬼的夏侯翁》，也就是他有阴阳眼了哦。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2: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1: 啊，这么多
2: 哦。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2: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6: 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个星期，周末夜又到了。周末夜的心情应该是更愉悦、更轻松、更自在的，但千万千万不要嗨过头了，不要什么通宵达旦呢、在那儿呢蹦蹦跳跳。也希望今天可能会稍微晚睡一些的朋友呢，也要注意自己的作息。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回味，这是经典的电影《闪舞》主题曲《What a Feeling》。

这是艾琳·卡拉演唱1980年代的电影《闪舞》的主题曲《What a Feeling》。主唱者过世了，剧中的男主角呢，也过世好一段日子了。

生前留下的作品，对于演艺人员而言，当然我不能去猜测他们心里是怎么想，但对我们这些乐听人、观众而言，我们也不时地从他们生前的作品，在这个欣赏之余，我们给了更多的肯定，甚至感谢。谢谢他们留下的身影，谢谢他们留下的歌声。艺术作品不外乎追求生命的美感，不管是雕刻，不管是绘画，不管是舞蹈，不管尤其是 music， 尤其是音乐了，不论是什么古典、流行、爵士等等，不同的人，他们在欣赏当中，他们能够感觉到生命中有一种特别的美。我们何其有幸能够透过我们的听觉来欣赏这一首又一首的经典歌曲。好，我们要特别谢谢艾琳卡拉当年唱的这首 What a Feeling。 时间要好好把握哈，不可以随便浪费啊，宝贵的光阴哈，一寸光阴一寸金啊，还记得小时候大人是这么告诉我们的。好，接着我们欣赏 Phil Collins 带来的真实的颜色 True Colors。

Phil Collins 带来的抒情摇滚歌曲 True Colors 真实的颜色，在有些情境下呢，谈颜色很敏感。我也常开玩笑地说，这个颜色啊，何其无辜啊！其实不同的颜色在人的心中呢，有一些主观的认知和主观的认定。我们也必须了解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我们成就色彩学而言，好比说冷色系、暖色系，大家这个喜好，应该讲喜恶哈，这个喜欢与否、厌恶与否就不一样了。有人喜欢偏冷色系，有人喜欢暖色系。就像我们在使用手机、使用平板，那个荧幕的调整呢，也都反映出个人啊对于这种色系的喜好。那至于各种不同的颜色呢，也都真的都因人而异了。所以千万呢，不要把自己的标准无限上纲。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多元多样的社会当中，对于所谓价值的解释与认定，也应该要保有更多的弹性。社会需要更多的和谐，相互的了解，而不是啊见缝插针，找一点小小的矛盾呢就无限的扩大，这绝非全民之福啊。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he Chords 合唱团带来的 So Young。

这是由可儿家族合唱团带来的如此的年轻啊 So young。 回想当年年轻在我们的耳畔，年轻就是我们的生活的表现，少年十五二十时乃至于二十郎当岁，大概不到二七二八，我们都还觉得自己是这个 young man 和 young woman， 但时间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流走，我们到现在自己这个年纪，过周末，再想想多年前真的年轻的岁月，你在当年的周末，特别是还没有周休二日时的周末和礼拜六的晚上，心情是完全不一样。是的，在时间往前推移的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跟年轻有距离了，而也发觉小时候所渴望的真实的自由，我们却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是你有很多自由选择的权利，但相对而言呢，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这样的年代，记得好好善待自己，不要太委屈自己了。来欣赏摇滚公鸡 Rod Stewart 的经典名曲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其实我们在都会区生活，晚上11点多甚至12点，我们耳朵呢稍微竖起来一些，稍微竖起来，其实就是你仔细听一下，外面其实声音还蛮多的。有些声音虽然不是很大声，但你仔细听还是可以听得见的。一些什么叮咚声啦，也许这个家楼下附近就有便利商店，更不要说离马路呢没有说太远，这些特别是机车呼啸而过的声音等等，或者这个 building 建筑物呢隔音没有很好，邻居讲话的声音也都会听得到。这时候我们也就要选择把这些声音忽略掉，我想也就是我多事吧，我若不提大家还不会去注意。好，这时候我们就还是回到我讲这段话的前面好了。好，在音乐声中我们追求自我心灵的宁静。 Annie Lennox 带来的 A Whiter Shade of Pal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在镜子里眼角那条细纹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凑近看看，仿佛看见18岁的自己正透过这双眼睛与我对望。青春正像退潮般离去，留下沙滩上湿润的痕迹。衣柜深处那件大学时代的 T 恤

洗到几乎透明，却舍不得丢。像一个标本，标记着某个夏天的体温。青春离开的时候，不会敲门，它只是在你发现熬夜需要三天以上的时间才能恢复时，在你下意识避开冰影时，在听到曾经热爱的歌曲不再心跳加速的时候，悄然现身了，提醒我们他已走远。也许我们发现了青春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化，从皮肤的紧致变成眼底的从容，从奔跑到散步，从呐喊到静静的听。我们失去了某种轻盈，却换得了另一种深沉。青春是在远离当中，但那个十八岁的自己并没有离开，他只是换了座位，安静地坐在观众席，看着此刻的自己，而且微笑点头呢。

青春离开的时候，不会吹什么号角，不会大张旗鼓，它只是静静地从抽屉深处褪色。看到那件牛仔裤的刷痕早已模糊了，那张很特别的演唱会的票根还边角卷起，校门口那棵凤凰木听说前几年被台风吹倒了。我们不再听那些会流泪的歌，却在某个深夜突然哼出副歌的旋律。原来我们的身体记得比心是更忠诚的，但事实却是如此的残酷，青春也真的在远离当中。还是他们换了一种方式活着，好像变成我们洗碗的时候哼的老调，变成对年轻同事不自觉的宽容，变成开始懂得珍惜早晨的安静。青春远离像河流入海，失去了原有的形状，却获得了更广阔的闲色。我们站在镜子前面，就对那根白头发说，谢谢你来过。青春在对面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是电影《空中监狱》的主题曲，快要三十年了，快要满三十年了。还记得快三十年前的自己吗？那时候我们应该还自觉吧，还自觉到什么呢？跟青春还是沾到边，虽然没有很年轻，但新的电影上映，脑袋还是会有声音，记得周末，记得礼拜天啊，有空就到电影街去看看电影。新的电影啊，一定要去看看。第二个礼拜跟朋友跟同事才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我们听

这首 Trisha Yearwood 的 How Do I Live， 青春，那个时候的青春离我们快30年了，但这样的歌声仿佛只在昨日啊。我也常说，数字的年龄那很客观，但在我们的

在生命变化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远离了我们。说到这抽象青春二字，青春在远离当中，不再是当年那个希望快点下课到外头逛逛的小男生小女生了，也不是当年那个在书本堆当中希望能够喘口气，希望能够跟同学聊聊天的小朋友了。渴望自由，希望不要在大人的庇荫下呢，很多事情都要请示，都要报告。这么多年过去了，各位亲爱的朋友，如今你们都是大人了，长辈了，很多朋友成家立业了，现在感觉如何呢？我倒不是要你又陷入悲愁啊，当然还

就多想想在变化之后，不再年轻之后，在生命当中的得的部分，有得有失嘛。所以心情的变化就在于你老是去看那个失去的部分。那有些朋友就比较偏于正向，多想想，多数一数自己得的部分。来首摇篮曲，摇篮曲虽然青春远离，但摇篮曲不分时代都需要，我们都需要很好的睡眠。好，这是 Dan Seals 所唱出的 Lullab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2: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1: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毛、颈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重症前哨平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2: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3: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1: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4: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署派来的奉茶耶。政府大概也判零盈利资源调查，且对不会下量也爱告知。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着且对不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盈利政策的依据。
5: 安尼个就安心诶，盈利资源调查资料且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4: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7: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8: 台北九三一，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工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哇哦，哈长耶，你就失败生耶，就会顺眼眼了。
1: 哎呦，顺眼够，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眼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眼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奇呢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不同爱，强怂总啊，顺眼太西施。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3: 国民法官之徒竟然快死了，连下眼里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人家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行帮助嘅公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眼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5: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4: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5: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6: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立秋已经过了啊，我记得是8月7号的时候立秋，立秋完了处暑好像也过了啊。那么接下来真的开始会觉得有秋意了，那种秋意的感觉也就是你白天有太阳的时候你会觉得还是很热，像秋老虎一样，可是入夜之后那个温度跟白天比真的是差了蛮多，你就会觉得秋风开始起了啊。所以呢，晚归的朋友记得要多带一件衣服，还有我们所有的老朋友们，如果晚上半夜起来的时候，记得你的床边也要放一件薄外套啊，起来上洗手间或者是去干嘛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啊，半夜有的时候会起来，对不对？记得把衣服披上哈。还有就是睡觉的时候，现在入秋之后呢，应该夜晚的温度就没有那么高了。如果你要开冷气，就记得温度的调节还有那个时间的掌控，那是很重要的啊。否则吹多了对自己不好，很容易就感冒了啊。好，在这也要提醒所有的老朋友们啊，最近 COVID-19 正是一个高峰期，大家出门记得戴口罩勤洗手哈。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动一动。
4: 小轩轩，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要吃什么呀？今天
1: 要吃味噌葱烧青鱼。
0: 味噌葱烧青鱼，
1: 对，
0: 好吃耶。因为我觉得那个味噌鱼啊，因为我就到那个生机饮食店买过啊，我买的那鱼，它是在应该也是青鱼，它在上面抹了一层味噌
1: 啊，它已经处理好的，
0: 回家只要烤一下就好了。
1: 对，其实日式的调味蛮常用这样子来处理青鱼，
0: 好吃。
1: 对，然后其实像如果我们买一般的青鱼回家，你就是把它处理干净之后，很简单，你就用纸巾把它稍微擦干一下，然后再来就调那个酱。其实我的酱就放味噌，然后放一点糖跟一些水，其实就这样调好
0: 就好。你自己去调，
1: 对。
0: 那我买都是调好的。
1: 其实调好的也可以，就是你把它调好之后，你一样就先用油稍微把青鱼煎到两面都金黄，差不多熟了之后，你最后再放这个味噌酱下去。
0: 用气炸锅啊？
1: 气炸锅也可以。对。

0: 你就是设定好时间放进去，然后两边都让它烤一下。最后你放这个味噌下去的时候，我一样会再加一点姜片或者是葱段，就是让它下去有那个味道。
1: 啊，你用葱再去烧它。
0: 对，我再用葱再去烧它，就会有那个香味。所以就是你稍微让它收汁就可以了。我觉得它蛮下饭的。
1: 其实鱼用葱烧真的好吃。我记得我以前每年到过年就会跑到南门市场。去买有一家他的葱烧鲫鱼
0: 啊，那个很好吃，
1: 葱烧鲫鱼真的很好吃，
0: 没错。
1: 因为平常那个鲫鱼要小刺很多，
0: 对对，
1: 那吃起来很麻烦。可是那个葱烧鲫鱼啊，它先用油炸过，
0: 对，
1: 它那个刺都已经
0: 酥
1: 掉
0: 了
1: 啊，所以再去处理之后，真的好吃。
0: 可是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好像做不到它那么入味那么好吃。
1: 我觉得它有个做法，它一定用醋。
0: 哦，对，它应该有用醋调味。因为我觉得之前在那个饭馆里面吃到就是好入味好下饭，但是我觉得自己在家里可能做不出那种味道。
1: 试试看啊，你那么棒。
0: 我下次来试试看。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到了我这种年纪啊，我突然发现，尤其这两年啊，你的一些好朋友啊、长官啊、或是同学啊，突然之间我发现失智的人好像越来越多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我们真的都到了要失智的年纪了吗？还是说我们到了这种年纪就是会比较健忘？同样的问题会反复的问你，忘记刚刚交代你的事情，开车会迷路，脾气变得急躁，很多时候呢你会以为自己年纪大了，可是往往却忽略了失智的前兆。那我在朋友或者是一些长辈失智的时候，我们去看医生，医生就说这绝对不是现在才开始，其实失智要有前面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的基因加上你平常的生活已经累积很久很久，恐怕也有二三十年了，你只是不自知而已啊。那么年龄加基因的风险还有生活形态长期累积的结果，就会造成了失智。预防失智的关键，也就是我们在身体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警讯之前，我们就要先了解自己的风险，也调整生活的状态，降低未来会发生的可能性。所以现在啊，为了预防失智，很多医疗机构非常重视基因风险预测啊，这是预防医学其中的一环。失智症的健康管理观念逐渐的在改变，过去大多是在出现记忆力衰退、判断力下降这些症状之后才开始就医检查，但是这几年呢，很多机构就强调所谓的基因风险预测，希望能够在发病之前辨识高风险族群，提早去介入生活的管理。那么我们也发现影响失智的因素大致分作先天跟后天，无法改变的先天因素，比如说年龄增加会老，这个没有办法，还有家族史基因。可以努力改善的后天因素，也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的三高，我们的睡眠，我们的运动饮食，还有慢性压力、抽烟、饮酒、社交孤立，这些所谓的生活形态啊。那么有一种所谓的透过基因的检测是可以了解自己所谓先天的风险，进而呢会朝对自己健康比较有利的方向去努力去行动。如果你是检测之后发现自己是属于高风险族群的话，你就要很积极的控制你的三高，改善你的睡眠，规律的运动，维持良好的饮食，还有降低慢性发炎的危险因子啊。所以呢，基因的检测也是现在临床上常常用于评估晚发型的艾滋海默症啊，还有它的风险，

以及重要的指标之一。所以呢，如果你在基因检测发现了你的风险比一般人大了3到5倍，或者有的人更高是10到15倍，那么你就会有患失智症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呢，当你知道这个风险比别人大，不是为了要让你害怕，而是要让你知道之后提早开始保护自己的大脑。所以这种检测啊，现在好像是在很多的健康机构或医院都有，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健康检查很重要啊，不管是心血管疾病或者肾脏病啊，其他各种慢性疾病，你都必须要提早去检查，发现之后就可以做一些非常好的保守的治疗。那么基因的风险预测是不能够取代日常的观察，平时我们要留意啊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那么在失智症的比例上来说，女生是比男生要来得高，但是男性因为比较少去主动谈论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也不习惯啊，因为记性变差容易疲累去看医生，因此家人的陪伴跟观察常常是及早发现的一个关键。那么很多失智的患者在确诊之前其实已经有好几年轻度认知变化的一个过程，只是被家人误认为是正常的老化而忽略了。正常的老化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记忆力，但通常只是想得比较慢，而不是想不起来。所以如果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行为啊认知出现了10大警讯，就要特别留意了啊。那10大警讯呢，第一，经常忘记刚刚发生的事，即使提醒了也想不起来。第二个就是你的情绪跟个性改变了，变得多疑、焦虑、忧郁，容易发脾气。第三，没有办法处理复杂的事情，比如说按照食谱做菜，一些复杂的财务的计算，这时候突然之间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做它。第四，就是无法胜任原来熟悉的一些事物，你就会忘记操作电器啊，常常会用以前会用的，或者是其他一些事情的工作流程。第五，就是常常搞不清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是星期几啊，甚至呢出门在外突然忘了周围的环境是哪里，我要回家走哪一条路，会迷失回家的路，忘记怎么去回家。第六，就是阅读困难，没有办法判断距离或颜色，也没有办法分辨镜子当中的自己。第七呢，言语表达或书写发现困难了，说话时候会突然中断，找不到词汇，词不达意。第八，就是东西到处乱放，然后回头去找就找不到了哈，甚至怀疑是被别人偷了。第九，判断力变差或者减弱。也许在服装上你穿的不合时宜啊，冬天你穿的是夏天的衣服，夏天穿冬天的衣服啊，明明很冷你穿的很少，明明很热你穿的很多。还有就是会有一些不合理的消费行为哈，突然之间今天就去买了一大堆的东西啊，就是每天大概在金钱的花费上你突然之间就是异于常态啊。第十，就是对原本热爱的兴趣社交活动失去了动力跟热情。这十个

你必须在日常生活当中，以前和现在，你突然之间觉得变了很多，但是也许你自己没有那么的敏感，可是你的家人、生活周遭的人就必须要多多的观察了。失智并不是高龄长者需要担心的，那么许多中壮年的人的生活形态也都要稍微的提高警觉，就是必须从中年之后你自己就要特别的小心啊，提高失智的风险啊，去做一些观察安排啊。那么还有就是医生也说，我们大脑是需要稳定的血液供应还有良好的代谢环境，如果我们长期处于慢性发炎，血糖控制不好，或者血管的功能受损，不仅是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可能会增加加速认知的退化。因此当我们发现自己有三高、有心血管疾病、有中风的病史，会吸烟、会接触空气污染过量的饮酒、睡眠不足、缺乏运动、慢性压力等等，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增加我们未来失智的风险。尤其男性朋友常常会合并高血压、高血脂还有代谢症候群这些问题，所以更要重视我们的血管的健康跟日常生活的管理。那么我们人呢，40岁到65岁这段时间是我们的黄金防御期，65岁以上是延缓退化期，因此真正的失智预防啊，应该是从40岁就要开始了。基因不是命运，而是一个提醒，如果知道了风险，也不是为了焦虑，而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把我们的健康照顾得更好。所以不是65岁以上才要注意啊，40岁开始你就要开始注意到自己老化的问题了。

0: 你在想什么
1: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0: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说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2: 阿飞啊，唔都用麦个方式来赌退休金？
3: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年尾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还个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2: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3: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主题单元健康你我他。在这个单元当中，我们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也就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威君郭院长。院长您早。
1: 老师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我们今天要来谈很多人大概都经常会接触到也会吃到的一个药啊，
1: 是
0: 统称为抗生素。
1: 抗生素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有接触过，可是记得我自己记得哈，在自从念了药学系还有这个中医之后，大概就慢慢的不再这个吃抗生素了。
0: 为什么？你觉得它太毒了？
1: 应该说我们的免疫力不应该依靠抗生素。
0: 嗯，
1: 好。那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比如说我们感冒的时候，如果你一直依赖抗生素去这个治疗感冒的话，感冒不会是只有细菌啊，
0: 它还有病毒。
1: 对，还有病毒啊。可是我们的抗生素来讲的话，只针对细菌这个作用。那可是我们的免疫力来讲的话，是需要自我的提升。什么叫自我提升？也就是说细菌或病毒进到自己的身体的之后，你应该要靠自己的免疫力去对抗它，你才会有抵抗力。
0: 嗯，
1: 可是你一味的，我们一直依赖这个抗生素，甚至抗病毒用药，或者是客流感等等这些用药，或者是疫苗等等，慢慢的你的身体就失去抵抗这些外来疾病的能力。
0: 是，
1: 我记得我自己感冒的话，大概最多

0: 就是两天到三天症状就好很多了。甚至于我记得我在和平医院服务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流行啊，大家也都打了这个流感疫苗，可是我说真的，我就不会跟着大家流行。我会到什么时候才会产生症状呢？我已经累到一定的地步，比如说像我记得都是暑假，暑假期间大家也都打疫苗，可是所有的活动都办完了，包含医院，我们那时候最忙的就是贴三伏贴，三伏贴整个贴完了，我已经累垮的时候，我才会来一个小小的感冒。可是我的感冒不会像大家一样，这个发烧啦，全身酸痛啦，怎么样都不会，就是流鼻水啊，喉咙不舒服了两天，然后自己吃个药马上就可以解决了。当然我吃的是中药啊。
1: 嗯，
0: 那所以这自己的免疫力，我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不会跟着大家流行。怎么说？因为我的免疫力够，
1: 你的底子好，
0: 对，所以他会自己会好。然后我前面就有症状了，只是没有发现而已。但是真正严重的时候，已经是大家都流行一遍了，包含自己家里的大小朋友都流行过了啊。那可是我们发生的症状却是非常轻微的，
1: 是，
0: 这就是自己的免疫力。
1: 其实抗生素啊，它基本上就是杀细菌的，它并不是杀病毒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要搞清楚这一点啊。再来，其实在西医来讲，抗生素也是非常绝功至伟的，在当初发明的啊这种药。那么你知道抗生素在当时是救了很多的人。
0: 是啊，最早最早那个发现抗生素，大家可能对这个药名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我讲大概就大家都有见过它，只是不知道它的名字。
1: 嗯，
0: 大家知道橘子发霉的时候上面
1: 绿霉，
0: 轻轻的一层绿霉哈。
1: 嗯，
0: 那其实它叫青霉素。
1: 嗯，
0: 青霉素把它提取变成纯物质的时候，它就是我们常用的叫做
1: 盘尼西林。
0: 对，盘尼西林，这个就是最早的抗生素。那最早的抗生素，你看一种抗生素它就可以解决了很多的这个细菌的这个感染。那这个对生物来讲的话，其实叫做生物防治法。怎么说呢？它只是利用另外一种生物去杀死细菌，这样子而已。所以盘尼西林它其实也只是另外一种真菌。我们讲说它叫真菌，因为是霉菌嘛，霉菌产生出来分泌出来的这些物质啊，经由这些科学家把它浓缩萃取之后，把它变成所谓的盘尼西林。那盘尼西林之后，再经过我们的那个口服吸收，就能够杀死这个外来的这些细菌。那这些细菌多半都是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感冒啦，或是肠炎啦等等的这些症状，所以只要是细菌的部分都几乎都可以用这个盘尼西林去杀死。那这当然这是最早期的研究，后来慢慢的又发现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啊等等的这些借由细菌去研究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抗生素啊，甚至有合成的第一种合成的这个抗生素是磺胺类的抗生素等等的。那这些抗生素都有它独特的功能啊，都有它独特的功能啊。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天然的青霉素啊，它也后来也研发出这个半合成的青霉素啊，甚至于再更进一步研发出来这个头孢菌素啊，甚至于这个其他的这个磺胺类的这些抗生素等等，甚至我们最常见的有一个东西大家一定有印象，叫做四环霉素。现在啊几乎被禁用了。大家记不记得身边周遭在大约我们这个年纪50岁上下，甚至于年纪更长的人身上，你看他的牙齿黑黑的啊，他不是染色，他是因为吃了很多的四环霉素造成他牙齿的那个质地变色了，那个就是他吃了四环霉素。那当然这个就是他的副作用。那四环霉素现在已经几乎不再用了，因为它有它的副作用存在啊，甚至有绿霉素等等，有太多种的这个抗生素，甚至人工合成的抗生素都有它所谓的作用啊，甚至于捐它埋进这种最后一线用药的这个抗生素，每一种抗生素都有每一种抗生素。

0: 它特殊的功能。可是我记得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在这个那时候在三种实习，那我记得我们教官就有跟我们提醒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帮医师把关啊、哦。怎么说帮医师把关？因为他怕我们大家怕说医师开了太多的抗生素给病人使用，那这个抗生素在这个病人里面就会产生抗药性啊、哦，那对病人来讲不是好事。那所以我们都有做一件事情，帮医师看他是不是开超过一种以上的这个抗生素啊、哦。那但是这个把关归把关，实施又是另外一个这个政策了哈、哦。但是我们在临床上发现，很多的病人只要感冒，我看医师几乎都有开所谓的抗生素。
1: 对，其实抗生素哦，很多人认为它就是消炎药，但是它并不等于消炎药啊、哦。
0: 对，其实不是消炎。
1: 那么抗生素有人吃了会有副作用，会恶心、呕吐、便秘、腹泻、头痛啊，这都是他的那个所谓的症状。但是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过敏。嗯，所以你看潘尼西林，我们要打之前一定会先做试验。
0: 对，某一些人身上，他对于这些，因为毕竟他是浓缩的这个单纯的这个药物，所以它一定会有所谓的毒副作用啊。那大家可能没有印象，因为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它都已经打包好了啊，不是给你一整盒的这个药丸。那在药盒子里面就有一张所谓的访单，访单里面就告诉你说，这个盘尼西林它有什么作用，主要作用，但是它同时也告诉你它有什么副作用，甚至于交互作用。什么叫交互作用？就像老师刚刚讲的，为什么要检查这个人对这个盘尼西林或是其他的抗生素有没有过敏现象？因为只要一旦产生过敏，这个人使用这种抗生素的话，他就会导致他的死亡，哦，因为有可能导致他这个呼吸机痉挛休克，哦，甚至心肌痉挛休克，那你就会死亡。所以我记得我们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教官也好，老师也好，都讲说，哎，他们在国外研究念书的时候，外国的医师都要做一件事情，先把少量的这个抗生素涂抹或者是施打在这个皮肤上面，看这个病人有没有过敏的现象，没有过敏才能够开始服用或者是施打这些抗生素。可是国内好像似乎没有，从我的学生时代一直到现在当医师，都没有看到有医师做这件事情。都是病人一有症状，他马上就开给他，或者是就也施打了。可是这样子真的会造成很多人的这个过敏反应产生。那轻的可能只是红肿啊，甚至于这个呼吸道或者是这个食道的痉挛而已。可是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休克，甚至于死亡。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重视的一点啊，要真正的使用抗生素。
1: 是，其实抗生素吃多了，它也会产生所谓的抗药性啊。所以，你不能吃多，但是呢，它也是有一个疗程。就是如果你没有完成这个疗程，你也都白吃了哈。
0: 对。
1: 所以你去看医生，医生说我今天有给你开抗生素，你一定要吃完这个疗程啊，否则的话你就白吃了哈。
0: 对。
1: 所以，吃抗生素是有一些禁忌的啊，所以待会我们也会提醒大家怎么来吃抗生素，但也并不表示说任何的病都需要吃抗生素，它并不是万能药。
0: 没错，没错，是。
1: 我们今天谈抗生素，不可讳言的啊，抗生素曾经它的发明拯救了很多人，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后来我们也发现，因为抗生素的滥用还有错误的使用，也让很多人丧失了生命。
0: 对，
1: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就在应该是2020年左右啊，就是民国109年左右啊，就成立了这个所谓抗生素啊使用周。啊，世界抗生素 周，也正好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24号，11月18到11月24号、是全世界的抗生素世界。

0: 界周啊，
1: 对，
0: 他也就是提醒大家要认识抗生素，然后正确的使用抗生素，因为它不见得是万能的，而且怎么去用抗生素啊？那当然，这里也是提醒所有的医生，你绝对不可以滥用，而且你要正确的告诉病人你在使用抗生素，那你要怎么用它，为什么要用它，然后你的奇效多长，你不可以随便的停药，对不对？
1: 嗯，对。其实就像上一节老师跟大家提醒的一样，那抗生素周是要提醒大家，第一个我们要是怎么认识什么叫做抗生素，我们前面一段已经讲过了，最主要是说要提醒大家是抗生素，第一个不要乱吃，第二个真正服用的话要跟老师刚刚讲的一样，它是有一定周期的。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记得我学生时代的时候用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去治疗这个幽门杆菌。那幽门杆菌它其实是一个鸡尾酒疗法，它里面有这个闭炎，也就是胃药，还有这个抗生素，最主要是杀死这个 H pylori 的，就是幽门杆菌的抗生素。那还有其他的氢离子阻断剂啊，就是另外一种胃药。闭炎是一个胃那个像胃乳一样的，那氢离子阻断剂它其实就是不让胃酸变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幽门杆菌它喜欢在一个酸的这个环境，它越酸的环境它越会滋长。那我记得学生的时代的时候，它的要求的 criteria 它的定义就是要我们吃两个月，那吃两个月之后就可以杀死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幽门杆菌。可是我记得这几年我再去查资料的时候，还有病人跟我们讲的时候，他已经改成只剩两周，所以西医也一直都在进步，也就是说现在的定义是只要你吃了两周之后，你就要再重复去检查你的胃里面是不是还含有
0: 幽门杆菌。
1: 所以第一个它是有周期性的，再一个是提醒大家说为什么不要乱吃还有乱服用，甚至于说家人服用这个很有效，你也跟着服用，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哈。最主要是说，我们的所有的药，不管是中药、西药，其实它都会有抗药性。特别是你没有不需要使用它的时候，你一直吃它，最后你只会越吃越重。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所有的药啊，吃到体内之后，我们的细菌跟病毒它都有一个特性。它会去抵抗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些杀死它的这个药物，或者是这个病，甚至用生物防治法，甚至还有用疫苗去这个控制它、杀死它的这个同时，它也会为了保护自己怎么样产生所谓的抗药性。因为你一直投药给它，它久了就习惯了，甚至我们需要用更重的药，或者说更浓的这个药才能够杀死它。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们失眠，我们一开始只需要吃到半颗，那因为你吃习惯了，过一阵子你可能要吃一颗，那更严重，未来可能要吃到两颗、三颗，甚至于四颗，你才能睡得着。这样子就是所谓的那个耐药性啊。那一旦产生耐药性之后，细菌呢，它就会对于药产生一个抵抗，那以后这样子的抗生素就没有办法杀死一样的这个所谓的细菌。那既然杀不死它，我们就要研发出更强的这个药去杀死这样的细菌。那既然是更强的药，就有机会杀死谁？杀死我们正常的细胞。
0: 是
1: 啊，所以这样不是好事，反而会造成这个我们讲说超级细菌产生。所以超级细菌就是因为它被你养大养肥了，然后它又产生了抗药性。最后他不怕你这个投予给他的任何的药物，所以最后有可能连类固醇啊，这个我们深深戏称它叫美国仙丹啊，任何发炎的状态都可以使用的这个万灵丹可能都没有作用。所以奉劝大家要审慎的听从这个医师的指示用药。
0: 所以抗生素并不是任何病 都可以去吃它，都有用的啊。它是细菌方面的一个治疗的药，
1: 没错。
0: 所以有很多的病是还非得用它不可。

0: 给我开这个抗生素了吗？哈，
1: 对，
0: 你一定要问一下医生。那医生就说有啊，那你就说那我要怎么吃它
1: 啊？
0: 周期哎有多长？因为有的人说抗生素对胃不好，所以你一定要饭后吃。
1: 对，
0: 嗯
1: 啊，有的要饭前，
0: 有的是要饭前，有的是饭后，所以期限就是说我要吃一个礼拜，还是我要吃多久？哈，
1: 对，
0: 所以你看病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问医生。那现在通常医生如果开抗生素，他也一定会医嘱，他会问告诉你说我有开抗生素，你要怎么吃，然后你的禁忌是什么，不可以吃什么东西
1: 啊，
0: 然后要吃多长，不可以随便的断药啊，这些都会告诉你的哈。好，另外还有一个提醒大家很重要的，就是你不可以随便去到药店去买抗生素吃。
1: 是啊，因为你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被什么细菌感染到。
0: 对，它有很多种，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还有就是不要随便去吃别人的抗生素，也许哎呀我家里谁谁谁生了病有开抗生素啊，所以我就吃吧，因为它是消炎药，但它不等于完全等于消炎药啊。
1: 是啊，
0: 所以你就随便乱去吃，这也是不行的。
1: 对，而且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相信现代医师应该都会提醒大家，就是说当我们吃抗生素，第一个提醒你吃多久，就是这个疗程之外，还会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它产生副作用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跟医师报告啊，然后医师会判断你需不需要停药。比如说会产生一些皮疹啊、恶心、呕吐、腹泻啊，甚至于肠胃不适，甚至于某些特定的药会产生所谓的光敏感。什么叫光敏感呢？就是吃下去之后它对光产生一个反应，那反而在皮肤上产生发炎的一个现象，产生红疹、瘙痒等等。那这些都是在提醒你说，其实它已经产生副作用了。第一个，有可能你吃的这个量太多，或者是这个周期太长了，超过医师提醒你该吃的这个周期的啊。那或者是说你的体质真的比较特殊啊，产生了严重的副作用，这些都要回医院再问一下医师，说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服用，或者是要换药。是，
0: 所以啊，使用抗生素啊是有很多禁忌的啊，就是我们常说，我妈就跟我讲说，有一好没有两好，
1: 没错没错，
0: 它可以对某些病症有用，但是不见得对这个病毒性的病菌是完全杀不死的哈，而且呢，它会产生一些副作用，那你自己要了解你吃的是哪一种抗生素，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副作用，你要怎么吃。吃啊，而且避免跟他同时服用什么样的东西啊，这些
1: 交互作用，
0: 哎，它会有交互作用，所以这都是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的啊。就是医生让你吃多久，你就要吃多久，不可以擅自的停药啊，这都是我们在用药的必须要注意到的一点哈。好，我们今天谢谢院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让我们认识了抗生素啊。
1: 是，
0: 好，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各老朋友，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啊，我们人人都是大忙人，忙着长大，可是却丢了纯真，忙着赚钱，却忽略了整个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忙着成功，却错过了美好的风景。在岁月当中的营养匆忙之间呢，我们吃成了果腹的快餐。人生路谁也不会再来第二次，所以呢，走慢一点，看仔细点，不要太急，没有那么的赶时间，我们要慢活慢活，慢慢的活哈。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了，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要分手。
1: 黑天同金波，爱恩勇干啥？
2: 明白金波用诶，爱啷个紧张？唔滴爱情空，也系爱情。
3: 董伟基罗林斯，台湾全民安全自营，通共面对天灾，也系推演间发生嘅灾难，恩勇。

0: 来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来留准批。
1: 压下秋刀，高油铺放在高油一心秒下斋，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2: 有准批，过安全。
0: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3: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4: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3: 新冠病毒含的损伤，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4: 原来是安呢，
3: 注意防沙妹做的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师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4: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师猛烈发现，保护自家同步抗疫。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介绍日本东京都防灾食欲中心啊，它的这些原则啊等等，我们稍待呢也请秘书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医师为大家分享啊，近年来居家医疗啊是有很多的病人呢来运用的，那中医对于居家医疗可以有些什么样的协助介入，甚至于有些什么样的处置呢？我们稍待啊也请赖医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的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林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我再度邀请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我们一些食安、食农教育。我们上礼拜谈到了韩国针对学校的营养午餐做了一些的修法，其中最重要就是包括了厨工的工时啊、工作量了。那您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日本竟然有一个防灾食欲的食农教育的中心，防灾是因为他们地震很多吗？
1: 有啊有啊，就 这方面的，所以防灾食欲中心，所以我们就是这两集都跟大家聊聊看东亚的一些啊，跟这个食欲啊，或者学校营养午餐的现况。那所谓的这个防灾食欲中心

0: 京呢，我们这次是去东京都五藏村山市。好，那他呢在2025年的时候呢新进完成了一个他们的这个东京都的第二座全新落成的防灾食育中心。那它是一个这么说好了啦，好，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它就是一个复合式的建筑物啊。什么意思呢？它有多功能，平常的功能就是供应这个学校营养午餐，所以它
1: 附近的吗？
0: 欸，对，它，所以它叫做食育中心啊。那应该是说它叫日文的话叫做给食中心，就如果像台湾的概念就像是中央厨房，然后是公部门他所这个规划的中央厨房，这里呢叫做五藏村山市啊。那他们呢原址就是这个人是老的，已经很久了哈，已经四五十年了，所以就是应该要改建，可是呢这个地点这个地方政府就没有钱，教育单位没有钱去把它做改建，所以他们就跑去跟什么，他们跑去跟防卫省申请钱，防卫省就是我们国防部啦，对，国防部就可以出钱，但是他这个出钱的条件是什么呢？你就要结合防灾的概念啊，所以就就国防部就出了，就是他们的防卫省就出了很多钱，让这个原来是只有供应小朋友学校营养午餐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旧建筑物呢整个改建，变成一个有防灾的这个防灾的功能，对。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来说它到底防灾的意义是什么哈。那另外呢，平常没有灾害来的时候呢，希望都不要有嘛哈。那它就是一个这个学校午餐供应的中心，对，就是还蛮有趣的。那它是东京都的第二个。已经有，那东京都本来就已经有两个哈，那另外一个呢，等一下我查一下它在哪里哈，在这个福生市好，这两个地方。那福生市是2017年它落成的，也是一样，就是这个
1: 针对防灾，
0: 对，有这个防灾。那这两个地方呢，譬如说福生市哦，它每天就是可以供应4000份的学校午餐，
1: 这么多，
0: 对。然后那这个五藏村山市呢，它最多可以供应到6000份，目前是还没有到那么多，但它可以供应到那么它，但
1: 它、就是、它有这样的容量，
0: 它有这样的容量，然后就看因为他们的状况就是少子化越来越严重了，对，所以小朋友越来越少。那像这个我们去的这个五藏村山市呢，它可以在万一真的有灾难来的话，它那个空间可以应变呢，在这个灾难来袭的3天当中启动的应变呢，它可以供应6万份。
1: 6万份
0: 的紧急，还供应6万份的热食。
1: 哦，
0: 对。那另外这个福生市呢，它就是它本身就可以变成一个避难场所，可以收容大概300多人。好，所以有这样的不同的规格。所以这个是蛮有，我觉得蛮值得台湾目前来参考的。
1: 有啊，台湾最近这几年我看有什么防灾公园啊，其实台北是有很多的里长就在他们的邻里公园啊做了相关的这个设施啊，包括了这个到时候的饮用水啊，
0: 这很重要，
1: 甚至于这个使用的水啊等等的这些，还有包括像这个小小的瓦斯炉啊，都已经准备好了。其实而且他们还常常演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面对这个多变的这个情势啊，我们可能要先做了。因为台湾你看台风啦、地震啦虽然我们也不希望有，可是还是要防患未然了。稍待我们再请大享食衣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日本东京都的防灾食育中心这样的一个构想呢，也提供我们台湾做一个参考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呢、啊、这个日本东京都这个地区啊，启动了第二座的防灾食欲中心。好了，到底什么叫做防灾食欲中心？虽然你提到说，可能在一些这个突然的一些灾变的时候呢，可以像这个饮食的问题啊，等等的这个部分呢。
1: 其实它的确就是像说，万一发生了比较大型的这个天灾人祸、
0: 嗯，
1: 那要怎么样去对于周围的人启动一些应变的这个功能、
0: 嗯？
1: 这个中心它本身就是这样的概念。那我们台北市当然也有啦。
0: 嗯、
1: 那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说，东京都比我们大很多嘛。
0: 嗯、
1: 那它在这些地方基本上还是说，除了所谓的食物要供应之外，还有其他这个庇护的一些功能。那不过我觉得先插话一句啊，事实上在这个日本，他们平常防灾的这个概念是非常充足的，因为他们还是世界上少数的这个国家哦，在这个世纪以来面临到非常多的天灾人祸。那所以呢，所有的这个学校还有所有的给食中心，他们甚至有所谓的防灾日啊、是我记得是10月15号的样子。那这个呢，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环境当中呢，他们就会来进行演练，每一年他们会有两次进行演练。这个不是只有防灾食欲中心这样，是一般的学校，还有那个学校就是地方政府他们所经营的这个给食中心，都会来做这个以他们的条件可以做什么的这个防灾的这个演习演练，甚至呢，比如说每一年会有一次，他们就把平常储存的这些防灾食要用的这个粮食呢，把它煮出来给小朋友吃掉，当做学校午餐啊。一方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是因为它就会过期嘛。
0: 对呀、啊，
1: 哎、欸，对，每一年就是用不到是非常最好的，所以用不到就是最好的防灾。所以我们就呢，在这一天把平常比如它可能煮成饭团
0: 啊，
1: 对，把厨粮把它吃掉之后呢，再储新的哈。但是防灾食欲中心呢，它就把这整个规格大大的升高哈、对，甚至还包含他们上面可能有直升机的停机坪啊，这些在一般的学校给是不可能有的哈。那主要我们看到它有些什么呢？像大量

0: 量的这个烹煮的时候啊，它会用一种所谓的回转釜。那个回转釜呢，就是一个很大的这个锅炉啊。那个锅炉平常，譬如煮一道菜，它可以有300人份啊，600人份这样子啊。那呢，它平常是固定的，一般来说它都是固定的。可是像这个五藏春山市呢，它的防灾食欲中心当中呢，就有一台它是可以移动的，它可以推出来，然后连接上呢这个除油槽。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它平常可以用天然瓦斯啊，或是有电力啊，但是呢，它还有另外一种巨型的瓦斯的储存槽是在地底下，他们称为 LPG。这个呢，它可以耐受强震，整个设计的很好，所以平常就是学校午餐供应就可以用。但万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它可以马上切换成灾害的时候的这个供应口，就直接把它拉出来，连接上的。因为可能在这个比如说地震，或者说这个建筑物里面有些东西已经受损了，或者是光线没有电力了，那就把这个大型的这个旋转釜呢推到室外比较安全的地方，启动这个切换成可以这样的应变用的这个储油槽的电力，燃油呢就可以这样，这个移动的旋转釜呢还有加热的功能，譬如说要烧个热水啊，或是要煮粥啊，煮汤啊，就可以在安全的地方。另外他们还有瓦斯柴油双应急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功能哈。这个呢就是以台湾来说，我们的确就会想到，就是说其实如果是以邻里讲啊，如果有他的应急可能就是那个露营用的那样子的， 对不对？好，瓦斯罐等等。可是他在这边讲到的是60000人3天份的供应，所以必须要把它想得很大。还有呢，他平常就这个还有一个东西我也觉得很有趣啊，也展示给我们看，就是说万一遇到了这个灾害的时候，它在它的这个建筑物中间，它有一个呢，这个是隐藏在这个广场地砖下面的一个防灾动力的地下插座。所以我们可能被迫不能够待在这个建筑物当中，要进到比较安全空旷的地方呢，它下面就有一个地下多功能的这个给电箱，所以你在外面平常可是停车场啊广场啊，掀起来它下面就有电力可以供应。
1: 哇，真的是想得周到了啊。好，稍待我们再请大享十一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日本东京都的防灾食欲中心的相关概况了以及规划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了在日本的东京都他们的防灾食欲中心，食农教育的这个中心，也就是有什么灾变的时候的一些应变啊。好，那刚才也提到了，哇，真的是想了很多可以移到室外的这个供电的插座啊，还有这个另外的这个燃油啊，就不用瓦斯了。那还有一些什么特色呢？
1: 像刚刚讲的那个在室外空旷的地方，它的那个地下有一个这个电力的这个插座啊。其实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因为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些这个来自不同地方的台湾营养师，这本来就是交换的一个部分他们就跟我们分享说，台中的那个拉拉坡那个日式百货公司，他们在这个广场他们有做这个设施，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了解一下。那但是在台湾目前好像的确还没有其他单位是做这样的规划的。那么我自己还有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部分哈，这个大家那个在防灾的时候很重要，可是它就是有的时候是难以启齿的状况。是什么呢？我们就在被带出来到 外面看呢，它有一个小小的帐篷，它是直立式的，不是那种住的帐篷，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帐篷。后来我们才知道它是什么，它是一个那个可活动式的马桶，外面加上帐篷，意思就是说真的遇到状况大家要方便的时候呢，它也有设置这个 连通到污水下水道的这个处理的 管口，那个孔道，所以呢，然后那边就是可以架一个有点像是 它旁边还有一些支架一个非常简易的
0: 临时的
1: 临时的的一个这个马达，它又可以移动那重点是呢，又考虑到大家隐私所以它就是用这个帐篷的方式把它那个盖起来。对，在这个呢相对来说它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它平常要收起来就收起来不像如果像那所谓流动厕所一个就放在那边它就不能收起来那这个都是可以收起来，那它就很方便的移动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贴心的设备另外呢，我们刚刚说到它的启动是这样，就是万一发生了灾祸呢，这个地方它也是一个这个消息流通，还有这个大家可以来这边避难寻找资源物资的地方所以它就是规划说三天供应6万份的这个6万人次的这个热食，所以表示说它平常的这个储存包含米粮还有他们主要是说把这个干燥的一些干物那些可以煮汤的东西，好，这些有。

0: 一定的营养和热量供应的来源，然后减少过敏源，因为大家来就是如果说吃什么东西会过敏的话、
1: 不
0: 是，
1: 那不妙了，
0: 对对对，那非常的不妙、所以这些东西平常都是大量的储存在他们的这个储藏的地，对对对，然后也是 然后现在其实日本很在乎这些防灾的这个物资啊、有些东西他们甚至像很多的食品差不多在三年就到期嘛、那现在有些防灾物资呢，他们特别把它规划成是可以放五年的，这也蛮多的。另外还有一些我们每次出去跟大家演讲分享，如果说大家对这题目有兴趣啊，那欢迎找大享食欲协会啊来邀请我们去做这个防灾的这个分享，食欲的分享。他们像有一些这个不需要用热水去冲泡的这个饭
1: 哦，
0: 只要用常温水，它就可以加到加一定的分量，然后等稍微久一点，它就可能可以变成饭。水加多一点，它就变成粥。那里面已经有放好了一些调味料啊，本身就可以把它当做这个饭或是粥来吃的。这种产品也越来越多，还有各种的罐头食品啊，或者是所谓的软罐头，就是它不是硬硬的罐头，而是这样的包装的哈，拆开来即食就可以吃。那也讲究各种干物的搭配，所以在这个部分我都觉得是蛮值得参考的。另外像有些这个防灾用水大概也是重中之重、你说 没有吃个两三天我们还不会怎么样，可是没有水真的很严重、对、所以他们呢在这个这个防灾给食的这个中心哈，防灾食欲中心呢，它有这种耐震的，在地下的这个可以耐震的这个
1: 水
0: 的储存槽，对，有就算是水库哈、那的确是能够这个抗，它是钢筋混凝土的这个槽啊，能够抗七级以上强震的、这些东西好像也是有做缓慢的流动哈，让它就是不是死水。
1: 好，提供大家做个参考，就我们各级学校啊，甚至于这个等等的，大家都可以来参考一下。非常谢谢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谈到了日本东京都的防灾的这个食欲中心的建构还有规划了，非常谢谢你秘书长，
0: 谢谢。

0: 唐共最近政府而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1: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0: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

0: 你的自信做不得青菜搞出去呢。如果不发现金，每不会跳过天子有天同敌，一定先打165反诈骗转线，口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自信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请到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为大家邀请薰悦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赖医师您好。
2: 大家好，
0: 今天要请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有关这个居家医疗啊。那首先这个居家医疗是什么意思？是我不方便到医院，还是说我太远了所以有远距呢？
2: 好，居家医疗吼，就是会有医师跟护理师会组成一个团队，然后会直接进到患者的家里面啊。那这个吼主要不是为了说啊你可能住太远不方便，主要不是为了这种，主要是为了失能，或者是你有一些疾病导致你很难外出的，
0: 哦，
2: 这个时候就会有这种服务可以去做居家医疗这样。
0: 哦，那这居家医疗是中西医联合呢，还是要包括药剂师、营养师一起来？
2: 通常都是医师加护理师，好，或者是医师加助理而已。好，药剂师比较不会第一线前进到就是患者的家中这样。
0: 那营养师也不会了？
2: 营养师通常也不会。好，一般现在主要是用医师跟护理师这样子。
0: 嗯，
2: 因为它还是有一个成本的问题啦。如果你把整个小型医院全部拉过去，那个成本会太高。
0: 那这个居家医疗是不是已经这个差不多的人哦，才要做我们就所谓的临终关怀哦？他不喜欢。在医院里面做那种安宁病房的时候，在家里面，这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其实最早的确是这样子啦，就是一开始，有一些人他不想要住安宁病房，但是他在自己家里又不能完全都放着他不管，好，所以就会有一些居家医疗的部分。但是现在其实大部分是因为，比如说像中风啦，比如说像关节炎啊，比如说像失智症这些。他可能出门比较不方便的，那可能就可以使用居家医疗的部分。
0: 那这也是因应我们超高龄社会了吧？因为就像你讲的，台湾呢，第一个这个高龄长者越来越多，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台湾的这个没有电梯的那个老旧的公寓其实蛮多的，也阻碍了这些长者啊，甚至于可能这个身障的这些朋友们上下楼的出入的问题，所以这个是必备的啦。
2: 没错，其实主持人点出一个好大的问题哦，就是双北的这个没有电梯的公寓哈，有点太多了。那因为现在慢慢高龄化嘛，那你说这些人年轻的时候还可以自己。

0: 移动，但是等到你如果真的生病，或者是说年纪慢慢大了，你要走个五层楼，它会是一个蛮大的困难。
1: 对，
0: 那又加上现在因为台湾的房价的关系，所以都更也是极度的困难。
1: 嗯，
0: 哦，所以这的确是蛮大的社会议题。那站在我们医疗者的角度，我们就变成说，只能使用居家医疗，让这些人也可以得到好的一些医疗照顾，这样。嗯，
1: 好，那我也想请教，什么样的人可以来申请啊？是我一定要已经没有办法要瘫在床上了呢？还是我家的楼很高，我不方便下来了呢？嗯，还是我是独居呢？
0: 好，那这个好不一定要完全卧床啦，只要你被评估是有失能或者是疾病导致的外出就医不便就可以了。
1: 嗯嗯，
0: 那比较常见就比如说你巴氏量表小于60分，好，之前有吵过那个巴氏量表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巴氏量表就是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它小于60分的话，那就可能可以符合这个标准。那或者是一些疾病确定就是它无法移动，比如说他有重度的失智症啊，比如说他是泡泡龙患者之类的，好，所以这些就可以去做申请。
1: 哦，嗯，那请问他健保有给付吗？还是我要自费啊？
0: 好，这个居家医疗的部分其实已经纳入健保给付了。
1: 哦，
0: 所以刚刚说那个申请的部分是，如果说你申请然后你是符合资格的，那这样子其实他的医疗负担会非常的低，跟你去看门诊基本上是一样的。
1: 哦，嗯，不过我也很好奇啊，那这个医师啊，到居家医疗带了个护理师，可是他没有医院的这些仪器，欸，
0: 嗯嗯嗯，
1: 那我能看得准吗？
0: 哦，这就是居家医疗一个比较大的痛点，就是因为在西医来讲，现在很现代的医师非常的依赖就是这些，嗯，检查的仪器，好，不管是什么超音波啦、电脑断层这些，嗯，那这种大型的仪器是不可能搬到自己家里面去的。好，所以说的确在这个部分上，现代医学会比较有一些局限，但是中医就比较没差。
1: 嗯，
0: 因为中医的武器就是望闻问切嘛，全部都是中医师自己身上的武器，所以对我们来讲，反而中医很适合做居家医疗。
1: 哦，嗯，所以这个部分是要特别的注意了啦，啊，因为其实有很多的高龄者就是反复的住院，频繁住院，一下子就是急诊，所以如果平常有这个居家医疗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这个减少他必须住院，因为可能平常的医师都已经看了，啊，
0: 嗯，确实确实，因为如果说平常就有帮他照顾好一些基本的状况的话，
1: 嗯，
0: 那他的就是这种产生紧急情况的这种几率跟频率就会下降。
1: 哦，嗯，好，提供大家稍待，我们再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我们所谓的居家医疗，那中医可以来进行吗？我们稍待再请赖医师为大家说明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赖俊宏赖医师，为大家来谈谈居家医疗啊，他的这个所谓的温暖还有挑战啊等等的了啊。那我们也刚才提问了好多的问题，那想请教中医可以做这个居家医疗吗？
1: 好，其实中医现在做蛮多居家医疗的。
0: 真的哦？
1: 反而中医会更适合做居家医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刚好提到嘛，我们这些检测的仪器，好，中医师的全部都在自己身上。
0: 哦，把脉了。
1: 对啊，把脉啊，望诊啊，什么全部都是靠中医师就可以完成。
0: 对哦。
1: 好，所以中医师的居家医疗反而更为完整。好，那当然配药不可能马上生出来啦，可是我们可以开药单之后再请人家送过来嘛。好，但是针灸的话，医师就可以现场去进行。好，所以反而在居家医疗方面，我认为中医师的整体的品质会更优秀一点。
0: 那你想一下哪一些的病哦，可能中医师会比较适合进到居家医疗呢？
1: 哦，其实这个跟我们在门诊看的病很接近。好，就但是要配合你居家医疗的一些症状，所以比较常见的就是像中风后遗症啊。好，其实我们有遇到蛮多中风之后他的行动力几乎是没有，几乎没有行动力的，也有就非常严重的中风。然后也有巴金森氏症啊、失智症啊，或者是癌症晚期，他也不适合这样子的奔波的。
0: 频繁奔波啊。
1: 没错没错，还有一些长期卧床的啦。那这些我们都会去用居家医疗去帮他改善这些慢性疼痛啦、失眠啊、便秘啊、食欲不振这些部分。
0: 不过呢，我也很好奇的，像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插了什么鼻胃管啦、什么这些的，那中医还适合吗？
1: 这个很多人都想说啊，如果他已经插鼻胃管，要怎么吃中药？
0: 对啊，
1: 可以啊，他还是得吃饭嘛。
0: 哦，
1: 那你就是用一样的路径，让他就是你不要用粉，你把它调成汤剂，然后让他用喝的，好，一样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没有问题了哈。那你说他有插尿管啊或气切那些都还是可以，因为我们就算不开药，我们还有针灸可以做。
0: 所以啊，赖医师，这个中医的居家医疗真的可以提升病人的尊严和他的品质吗？
1: 没错没错，因为他在家里，那他没办法来现场门诊，那我们如果都不去理他的话，他的状况就会呈现一个活着但是没有这么好的情况。好，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藉由居家医疗可以让这些患者得到更好的生活品质。
0: 很重要了，他可以在他熟悉的环境啊，进行相关的医疗的措施，那也让他不必像我们知道这个急诊室甚至于病房啊，真的其实啊这个蛮嘈杂的，尤其那个急诊室啊，我觉得简直是现代修罗场啊。我觉得对于这个病人的休息啊，甚至于我觉得这个病院感染啊，可能都会有这个状况。
1: 说到急诊室这边，要先跟所有急诊室的医师真的表达敬意。因为第一个，台湾的急诊被过度滥用，不管什么大病小病啊，或者是什么紧不紧急的，不管全部都冲急诊。所以急诊的量能非常的紧绷。那再来是急诊处理的状况非常的混乱。好像我之前在南部义大医院的时候，那边的急诊很特殊，还要帮忙处理被蛇咬
0: 啊。
1: 真的，那边的急诊医师有一个非常的精通于毒蛇，就是他知道是什么蛇，然后血清在哪里，要用什么血清，这样非常的特殊。那就是不同地域性你的一些急诊的一些特化的能力这样。好，那这个东西就是你去急诊最大的问题是担心患者本身啊，你本身就已经比较虚弱的话，去急诊又是各种状况混在一起，所以你可能会再被传染别的东西。
0: 对
1: 啊，所以说

0: 居家医疗另外一个好处是，因为是由医疗人员去进行移动，而且我们要去进行居家医疗之前，消毒啦、口罩啦、手套啊那些基本都一定要戴，所以我们会尽量去隔绝每个患者之间的一个交互
1: 交叉感染。
0: 嗯，没错没错，
1: 这个很重要了啊！如果能够真的是在一个自己熟悉的啊干净的这个环境啊，我觉得对于这个病人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心理上，我觉得他就不用那么担心，而且不用在急诊室那么吵杂的一个环境当中，我觉得他的身心也会比较安住啊。好，我们稍待啊，再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医师为大家来谈谈居家医疗中医可以做哪一些。

0: 居家医疗，我觉得这也牵涉到很多的这个可能医政体系啊等等哎。
1: 目前哈，我觉得居家医疗在目前这个社会最大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是一定会分配非常的不均匀
0: 哦，
1: 因为如果你去看资料，就会知道说绝大多数的医生都挤在城市里面
0: 哦，对哦，
1: 这个也不能怪医师们，因为毕竟你如果去偏乡，第一个是你会孤立无援，不管是现代的医学还是说像中医，其实都会需要是一整个团队，因为我们不能用医师单打独斗，我们需要护理师，我们需要药剂师，大家去做配合。那你如果在偏乡的话，很有可能一个人就要当所有人用，
0: 哇，
1: 好，就会比较辛苦。那第二个是你如果把年轻医师直接放到偏乡去服务，好像之前公费医的那个制度，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其实还没有成熟跟足够强大的经
0: 验
1: 去支撑，
0: 经
1: 验
0: 不够啊，
1: 对，那这样对偏乡民众也是一种不公平，所以在这方面我就觉得我们目前还是一个非常分配不均的状态。那再来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健保资源实在太少，健保它提供的，以目前的状况来讲，我们健保能提供的就是你能看到医生，但不代表你可以看到很好的医生或者是得到很好的药。好，现在健保的方向比较朝向这个方向，那这样子其实也是蛮可惜，毕竟你都已经让医护去出这趟任务了，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源让他去开出好的药或者是给出好的一些服务的话，那这样就变成是有点流于形式啦，我有但是不够好。好，所以也是希望说健保这部分要持续去做改革，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整个医疗支出在 GDP 的占比真的要再提高一点。
0: 这个也是这个该注意到的一些政策啊，或者是这个现实上的这个问题啦。不过也很好奇的就是，那如果我家里长辈啊真的是已经他讳疾忌医不肯去了啊，天天瘫在家里，那如果我们申请这个会不会有这个后遗症啊？
1: 主要是还是要跟患者或者是跟家属要去做讨论、我们的确有遇过有那种家属或者是患者不太喜欢医师进到家里面来的，
0: 对，
1: 因为他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种被触眉头的感觉，好，就是医生进到家里面这样，
0: 对，
1: 好，但是我是觉得说毕竟医生直接来看，好，来看患者会比你跑去医院来的更安全一点，因为毕竟你也不用担心说细菌啊、病毒啊、感染，好，甚至你知道如果去大医院的急诊室最怕的是你今天去然后你不够严重，你就会被放在
0: 边边，
1: 对，什么厕所门口啦、什么走道边啦、其实也很折磨呢，你在等医师的时候，结果你被放在那种奇怪的边边角角，然后还要让人家过啦，要闪人家，然后很吵，你没办法好好休息、其实想想也是蛮可怜的。
0: 那也知道我们的高龄化社会像失智症啊、这个可以申请所谓的居家医疗吗？中医可以进去吗？
1: 可以，失智症的部分其实在中医也是有去做配合，那这个你也可以去申请，但是他还是会看你的情况，不是说你失智症去申请就一定会过得去，但是可以申请看看啦，因为
0: 还是有八四量表啊、
1: 对，还是要看八四量表、因为还是会有程度落差的那个差异啦。
0: 那想请教，那我如果申请的居家医疗、那 我可以指定医师吗？或者是、那就是由这个我附近的，像以台北市来说好了，联医嘛、那我可能我家里这个阳明院比较近啊，所以就由阳明院的医师来进行了啦。
1: 的确我们尽量会派离你比较近的
0: 社区的，
1: 对，因为如果说假设你是离阳明医院比较近，结果 我跨很远，然后可能派中心的过去，但没有道理啊、所以
0: 对，
1: 我们在派医师上面的确会考虑说，第一个你附近那个院区它能不能负荷、第二个距离的考量、所以没办法让你挑医师啊，毕竟我们不是在上，我们不是在上馆子在挑菜嘛、所以可以申请，但通常是会让你附近的医院，但不会是你指定的医师、
0: 好了，那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这个当事者患者、他觉得自己已经油尽灯枯那种感觉的话、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如果这时候就是变成说我们要去跟
0: 启动
1: 家属跟患者本身要去做一个沟通吧，因为很多人其实太过早放弃自己了、好，我在门诊上有时候遇到有些人都蛮可爱的、还有一些长辈，比如说他现在可能70岁，然后他就说、自己年纪很大啦，膝盖退化，他觉得他
0: 活得好辛苦、
1: 对，他觉得他就这样了，他不想要再努力了、我就说哎， 你七十岁其实还很早，你知道吗？因为现代人的平均余命已经拉很高了，
0: 80多了。
1: 对，

0: 而且其实人体的使用极限远不止80啦，所以说其实你距离真正的油尽灯枯还远得很。好，所以我就有帮一些长辈原本走路很痛苦的，他觉得他活着没什么意思的，哎呀，就脚处理好之后就突然觉得其实抱抱孙子也蛮开心的。对啊，
1: 不过我们一直都在谈的是患者本身，其实主要照顾者其实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1: 那针对照顾者，你身为医师有些什么样的提醒或者是呼吁呢？
0: 好，主要照顾者自己一定要知道，如果你是家中的主要照顾者的话，你自己要去觉察自己的状况。如果你开始觉得越来越疲劳，然后很容易暴躁啊，然后心情低落，你一定要找人帮忙你。好，因为主要照顾者也是最容易生病的人。
1: 对，
0: 好，很多时候你会被各方压力压着，然后容易被人家责怪，你不要这时候全部都自己吞下去，因为那会变成生病的燃料。
1: 对，
0: 好，所以有状况一定要向外求救。而且我是建议不要由家人直接担任主要照顾者。好， 我已经看太多了，很多都是家里比如说找一个收入比较相对比较低的，然后就说那你就把工作辞了，你来全职照顾这个患者。好，这样子往往都会变成家族问题。
1: 所以还是不要吧。我们还是要这个大家一起来面对了。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赖俊宏医师为大家来谈谈高龄化社会我们所谓的居家医疗的这个议题了。非常谢谢你赖医师，
0: 谢谢大家。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妈，爱听观音，爱吞同好喜秋水耶。
2: 有爱向不所猜中的喜哦。
1: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爱喜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所猜高水。
3: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1: 高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娘家神啊。
2: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金夫吗？
4: 哈，哪个是倚天金夫？
2: 就是神老先来过的年长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家先来过的人来做金夫人，相关资讯做在上服务铺面站查询哦。
5: 七个金夫人，谢谢。

0: 人河，果然这姑不是蛇。
1: 医生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紧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当局指出，野火已经烧毁了美国内华达州雷诺市西北部多栋的住宅，蔓延迅速的这一场野火是人为引起，而且尚未受控，至少已经造成了六人受伤，呼吁大约有九万名的居民要撤离。瓦修郡的警长贝莱姆他表示，由于预期的风势将会增强，而且变化不定，当局强烈的呼吁所有人要尽快的撤离，并且为可能数天无法返家做好准备。贝莱姆敦促说，现在能走的请马上离开。日经亚洲报道，台湾国安会正悄悄地担下了更大而且更广泛的角色，负责策划民主台湾抵御中国施压的各项努力。来自 G7 以及欧洲大国的官员也日益的认可与国安会沟通及合作的价值。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印太区域安全高阶的研究员薛特尔琼斯他说，考量到日本政府已经正式的承认台湾危机可能会演变成威胁日本生存的危机，新成立的情报机构如果能够与台湾的国安会建立联系，从台湾取得资讯，以完善对于潜在的危机评估，自然会受益。第37届传艺金曲奖颁奖典礼昨天在台北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厅举行，一心阁掌中剧团的作品《英雄制造》获得了最佳年度作品、最佳编剧、最佳导演等三奖项。戏曲表演类特别奖引言人徐典甲表示，王庆芳是全方位的演出者，文戏、武戏、严肃、滑稽都能够精湛的传神演出，他持续80多年实践了戏曲的艺术，从未停止，而如今同时指导了三个剧团，是台湾传统戏曲不可或缺的人物。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第24号热带性低气压以及低压带影响，而且西南风的偏强，容易会有短延续强降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阵阵雨或雷雨，容易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以及今天的东南部地区、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阵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40%-6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跟新北市都是26到30度。

0: 桃园跟基隆都是26到29度，新竹是26到29度，苗栗是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AM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早哦，
2: 起早吗？
3: 早安
2: ，Bonjour，Good
4: morning，
3: 哦嗨哟。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4: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Salifu, gile timoni la, liba pusila basionga.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看到大部分的一些路况现在都排除掉了。不过提醒台62线在万里瑞滨的东向18.7，这个地方呢，先前在瑞芳的瑞滨端出口跟台二线东向73.3交界的地方，因为有一个一影车的一个翻覆事故哈，所以呢造成了这个台二线东向的车道没有办法通行。那现在呢，这个事故车辆已经翻正哈，目前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后续正在处理，所以呢现场是调拨了西向的车道，所以提醒用路的朋友特别注意，这是台62线东向18.7，不要开太快啊。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一早上呢，我们先来读自由时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俄国要征兵30万，瞄准顿巴斯全境。面对乌克兰东部战场一个巨大兵力的耗损，俄罗斯正在为新一波的军事动员预作准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与西方的情报机构双双指出，克里姆林宫及可能在9月中旬的一个国会大选在落幕之后，正式会启动大规模征兵计划，而规模可能会达到30万人。在今天中国时报头版讲到北约的噩梦，俄国如果大陆跟俄罗斯如果双线开战的话，美国会先保亚洲。全球的地缘政治巨变，而西方的军事专家长期的避谈却又极度的担忧，北约最大的噩梦正在步步的逼近。欧洲的智库多场的一个兵推显示，一旦呢陆跟俄呢联合发起了双线的作战，美军势必呢会先将资源转向亚洲，优先的先应对大陆，到时候恐怕呢会让毫无准备的欧洲盟国会陷入到一个独自对抗俄罗斯的危险境地。工商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要闻讲到美债危机，两大银行接两主因。美国长期公债殖利率再度的走高，十年期的美国公债殖利率呢重新是站回了4.7%附近的高位。对于债市的警钟大作，国泰世华以及台北富邦两大民营银行不约而同指向地缘政治以及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两大主因。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贸易战开打，加拿大9月8号开始对美国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美加的关税谈判在最后的关头破局，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宣布9月8号开始对于美国的钢铁以及乳制品还有家电等多项的商品要寄出报复性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23号首度的回应，痛批加拿大呢想要享受作为美国一州的一个好处，却又不愿意成为其中的一州。台湾时报在环宇版讲到美加的贸易谈判破裂，总理呢有民意的相挺，加拿大民众希望政府对美国能够强硬一点。虽然近日呢加拿大与美国的贸易谈判破局，以至于美国呢将会征加拿大50%的关税，但加拿大呢也将会施行报复。而外界原本呢担心关税会影响到总理卡尼的一个支持度，但是加国的国内有56%的民众希望政府能够对美国强硬一点，连反对党都支持总理。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美加贸战呢加对等反制美而锁定了钢铁跟乳制品。美加的贸易谈判在21号最后的关头破裂，而美国已经开始对约200亿美元大约台币呢

71元的一个加拿大输美的商品加征50%的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在超过20分钟一个全家的演说时表示，我们遭到了攻击，而加国认知美国已经变了，两国的关系回不去了。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财经讲到，川普呢投资洗牌而减了科技增金融。美国总统川普呢披露了6月买卖个股以及债券还有 ETF 等这些金融的交易，共计超过了1000笔的交易。值得注意的就是川普的投资组合出现了大规模的调整，从首季的期间撤纵科技股出现开始转向金融股的迹象，外界也十分的关注川普投资调整是否涉及到利益冲突。旺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压住 AI 阿里巴巴打算要募3200亿。阿里巴巴23号宣布呢，向美国的境外非美国人士的配售新股，来配售总金额8000亿港元，约新台币3248亿元。这是阿里巴巴在2019年港股上市以来首次启动了新股的配售。这一次配售所得的一个款项金额呢，是将100%用在投资全站的 AI 能力，而加强了 AI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了晶片基础设施以及 AI 模型开发还有部署，巩固阿里在人工智慧领域的领先地位。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拼 AI 基建，阿里启动了新股配售。刚公布的最新一季财报的大陆科技巨头阿里巴巴23号宣布启动了新股的配售，打算呢向非美国人士来配售总额达到港币呢800亿元的一个新股。那么该笔资金呢预计将会全数加码 AI 能力的建设，而紧随其他 AI 公司展开新一轮的一个基础设施投资。根据市场的消息指出，该配售案已经获得长线投资者以及主权基金超额认购。在今天联合报的两岸新闻讲到了陆嫦娥7号的月球探测突然喊停。中国大陆原定呢近日要发射嫦娥7号月球探测任务呢突然喊停。央视昨天晚上报道，根据了中国载人的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而经过综合的一个研判，嫦娥7号的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够在今年预定的窗口实施。官方目前呢是没有说明具体的原因以及新的发射时间。台湾醒报呢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机器马机器人跳舞，北京的机器人打桌球。机器人竟然可以跟马一样的敏捷，而近日呢中国最大盛事北京机器人展将要落幕。会场中呢展出了包括跳舞的机器人、机器马以及让机器人打桌球、弹钢琴，展现了强劲机器人的研发实力。而近来各界对于机器马的期待很高，日本川崎重工呢近日就释出一个概念机的一个模拟的运作状况，成为各国的兵家必争之地。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北京要加强网络的管制 AI 纳管。大陆呢正在修订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而修订草案在8月2号截止意见的征集，官方呢尚未公布审议通过、正式发布以及施行的日期。而修订内容呢涉及到网络的平台账号以及内容、人工智慧的管理，并且将境外的组织、个人纳入了规范，引发了各界对于网络言论以及跨境资讯管理的关注。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呢讲到，大陆股市小白最爱买高息股。近期呢大陆的社群平台掀起了一股存高息股的热潮，而许多年轻的投资人期望呢能够透过长期持有一个高股息的标的，以配息呢取代银行的定存，甚至呢计划借此来应付未来的一个退休开销。然而专家警告呢，将高股息视为稳赚不赔的一个确定收益，恐怕会陷入到一个认知的陷阱。投资人应该留意股价的下跌以及公司基本面变化带来的不确定风险。
自由时报焦点新闻讲到迎战中国会打

啊，打造最强的开源 AI 模型。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的人工智慧 AI 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计划呢，利用近日达成一项60亿美元（大约1910亿亿）的台币的交易，来打造全球最强大的一个开源 AI 的模型之一，以与 DeepSeek 以及 KimiK3 等这些中国对手来一较高下。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辉达 AI 伺服器价扬 15%， 台厂吃补。辉达执行长黄仁勋23号搭乘了专机低调的快闪台湾，而适逢了26号的一个财报公布前夕，市场推测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与台积电等这些核心的一个供应链高层进行闭门的一个会商，针对次世代的 AI 晶片的产能调配以及先进的封装配额，还有近期伺服器的一个调价，这些关键的议题进行最后的确认。值得注意的就是Fira Rubin 以及呢 Grace Blackwell 这些架构的 AI 伺服器将会在明年初出货，现在已经传出因为记忆体的一个价格影响将会调涨超过 15%， 这样消息让台积电、南亚科以及广达等这些台厂受到市场关注。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讲到了辉达的财报将出炉，华尔街齐叫好。辉达呢预定26号的美股收盘之后公布上一季5到7月的财报，华尔街普遍呢预期辉达再次交出亮眼成绩，营收以美股的盈余 EPS 可能会双双大幅的成长，但是在市场的几乎笃定财报预期超过预期以及财测的加码的情况之下，投资人的焦点转向了 AI 资料中心融资模式以及辉达呢承担的一个潜在的财务风险。联合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呢，讲到应声再起，央行在九月升息几率增，而紧盯两个指标。中央银行呢在九月升息的几率升高，足迹总数日前呢大幅上修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的一个预估值，而全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也上调了2.07%，突破2%的一个通膨警戒线。根据了解，央行内部近期对于今年的物价形势的一个估算也转趋呢不乐观，第三季的一个里间市会的货币政策应声再起。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讲到辉达的 AI 伺服器喊涨，受到记忆体成本大幅的攀升影响，外国媒体报道部分的大型客户的云端服务供应商 CSP 已经被告知采用辉达 AI 晶片的伺服器价格，明年初呢可能会上涨超过 15%， 涨价系统涵盖了 Vera Rubin 以及 Grace Blackwell 等平台。供应链认为 AI 伺服器的需求目前仍强，但是如果整机平均的售价 ASP 走高，鸿海以及广达还有伟创以及伟影这些组装厂的营收规模渴望同步的放大。

联合报在今天的民生教育新闻讲到，缺师潮扩大，双北入不敷出，开学在即，各校都忙着抢老师，部分的招考条件却先把人给吓跑。北市的明星高中历史科呢，正式的教师二度招考，那么简章呢明载着不得拒绝兼任行政。另外一所满额的国小代理的导师的一个聘期，则是为涵盖暑假。教团直言呢，当教师越来越重视聘任的条件以及工作环境，名校的光环已经不再是首选，而脱北潮恐怕持续扩大。工商时报在今天的金融市场讲到，银行开户办卡审核不统调，诈骗的样态呢不断的翻新啊，银行对于防诈以及防洗钱的一个控管是持续加严，民众开户的难度提高。值得注意的就是存款的账户开户以及信用卡的申办采取不同的一个审核的逻辑，甚至出现了同时申请开户及信用卡，最后结果就是户也没开成，卡却核发。银行的主管指出，开户呢主要着重在账户的用途、地缘的关系以及资金来源等等，信用卡则是以偿还的能力、信用的状况等为主的审核依据，因此两者结果未必一致。

在今天的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讲到，老军舰呢守台海，国建国造不能拖。根据国防部最新发布中共的基建动态，那么从前天上午的六点到昨天上午的六点为止，侦获了七艘的共建，七艘共物船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没有共机的活动。今天开始，共建与海警船呢每一天会常态的固定在台海维持相当数量，带给我海军平均的一个舰龄呢是超过40年的一级舰啊。相当的压力，现在连二级舰呢也上阵因应。那么长久之计呢，国军的一个军事投资的新增案应该要加速国建国造。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财经要闻讲到了新台币以及韩元的 real 差距呢大幅的缩小。新台币在七月受到外资调节，台股汇出盈余而鼓励影响，单月重贬 4.55 角，而贬幅呢大约是 1.4%， 月线连续两个月收黑，更是当月最弱的亚币，主要就是受非美的一个货币因为美元走弱的一个反弹。那么根据了国际清算银行在公布七月实质有效汇率的指数，新台币的 real 锐降了 97.77， 终止连三月的上扬，韩元的一个单月升幅的强势， real 升到了 83.06， 一来一往双方的差距大幅缩小。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赖提醒国人望战必危，而总统赖清德昨天呢在金门主持了823的战役68周年的追思活动，指出这是缔造中华民国国军击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的光荣战役，也为台海68年的和平奠定了重要基础，更成功的粉碎中国向第一岛链以及印太地区侵略扩张的野心。赖强调823战士呢在金门英勇奋战与牺牲，虽然换来68年的台海和平，仍要提醒国人天下虽平而望战必危。第二报头版呢讲到赖跟郑呢都提中华民国，而昨天呢是823炮战68周年，赖清德总统、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分别赴金门参加了纪念仪式，朝野政党的领袖齐聚金门，而各自解读了823的历史，在两岸定位、宪法议题上交锋。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2: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佳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

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个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边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逆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0: 哇，懂得人讲呢。
1: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卖毒品，会有刑事责任。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个状况，唔然是同胞同好哦。
0: 大家共同关心，文生人的眼里脱开。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拜拜。

0: 三一路况报道。好的，时间来到早上7:30，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有移动清扫工程啊，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那先前呢讲到台62线在万里瑞滨的东向18.7公里，就是之前呢有讲到那个瑞芳跟瑞滨端的出口，还有台2线东向73.3原本有那个一影车的一个翻覆事故，现在呢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然后现场正在处理这个散落物啊。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还是要麻烦小心一点，就是呢在台62线东向18.7公里这个地方，台64线呢在西行的10.7，在五股一前的内侧有5部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也正在处理，后方回堵了1.4公里左右。所以呢朋友经过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的10.7，麻烦也要小心。好，新北市板桥在大汉桥呢往新庄方向桥中段中内侧有雨伞的掉落，所以呢开车的时候也要小心一下。这是呢在板桥大汉桥呢往新庄桥中段的中内侧车道上。好，目前呢台北市车多路段包括黄块呢往北在贵阳街跟忠孝西路之间，水块呢往北在集美跟西洲街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在罗斯福路跟乐业街之间，还有基隆高架桥往北在新海路跟乐业街之间，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块引道，以及呢环块往北接市民高架桥引道，水块呢往北在这个新店跟西洲街之间，好像目前呢都是车多，经过这些车多路段都要特别的耐心驾驶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职场篇。

0: 职场篇，欢迎我们资商所的资商师若凡老师，您好。
1: 小华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对，我刚刚私下有问老师，就是说平常啊去资商所去看资商师的年龄层大概多少？
1: 我们资商所的话大概30岁左右。
0: 好年轻哦。
1: 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可能在学校里面啊，就像这个若凡老师上一次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在学校就开始学习一些生涯的规划，我们以前是没

0: 没有的，
1: 是，
0: 对，我们都只有学理论而已，
1: 对，
0: 就考试考什么？对，所以其实也因为这样，我觉得现在孩子就会想比较多，好，就是从小开始就会想比较多啊、
1: 嗯
0: 哦。但是毕竟还是孩子嘛，哈，就是还是要继续成长、嗯。可是你知道，现在整个国家跟社会都开始迈入到超高龄社会，
1: 对、哦、
0: 对哈、嗯，就是越来越多英法，越来越多老人家，
1: 是，
0: 对，那。有一篇报道就讲，他说、嗯、其实啊，老年人去看咨商师，
1: 嗯，
0: 好，会获得就是这个幸福感。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对，就是这篇文章为什么会讲到老人家去看咨商师反而会得到幸福感呢？
1: 我觉得当然是肯定的，而且这篇文章他用两个案例。有个案例是他长期都是偏头痛，所以他平常就去看医生，都一直找不到原因，就是医疗有限，所以他后来就找了心理咨商，然后他发现心理咨商呢给了他一个空间，可以让他做个人的反思，然后也找到自己的人生的意义。
0: 哦，
1: 那还有另外一个老先生，他跟他太太的关系好像越来越不好，
0: 嗯，
1: 就是越来越差，可能婚姻关系微微可及，
0: 嗯，
1: 所以他为了挽救他的婚姻关系，所以他找了咨商，他们两个人一起去做婚姻咨商，
0: 哦、
1: 嗯，然后他发现就在那个探索过程当中，他慢慢可以去说出他以前不敢说的东西，所以就有帮助到他们，
0: 嗯，
1: 所以这篇会觉得说，在对，其实不，因为现在很多人比较年轻人比较有这种观念，
0: 是
1: 他们来有帮助，
0: 对，
1: 可是其实对英法族来讲。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更重要，可以让他们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比如说他们婚姻关系、嗯、或者他跟身体的一些关系。
0: 对，其实像我有个朋友哈，他现在也差不多可也四五十岁嘛、
1: 嗯、
0: 然后也是两个人就是很忙碌，他自己去照顾孩子这样、嗯、但是孩子也是多年来有一些情绪的一个困扰这样、
1: 嗯、
0: 那他自己呢好，就是在对这个孩子的教养上面跟他先生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1: 嗯、
0: 所以他们呢就人家就建议他们去找这个咨商师，对、
1: 哦、
0: 那我这个朋友呢他当然是没问题，因为他就是看到问题嘛、嗯、觉察到问题，可是他先生就是不去啊、那个面子问题不去啊，因为这个先生毕竟也在一个很大的机构里面啊，对。可是后来呢，有点妥协啦，
1: 哦、
0: 啊，就是说有一次呢，哈，就是因为孩子问题真的是需要去找人可以去化解，对。后来他就跟他妻子两个人啊，就一起去找那个咨商师，哎，没有想到那一次的协谈之后。哎，情况就改善哎、欸，就有改善、嗯，但是没有说完全的解决，但是就改善。
1: 嗯嗯，
0: 对，
1: 我觉得走出第一步蛮好的。
0: 所以这究竟是什么魔力呢？
1: 我觉得在谘商真的很能够帮助到人、
0: 嗯，
1: 可是我们一般人对谘商很不习惯，
0: 都会觉得你心里有问题才会去那个，
1: 对，
0: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1: 开口跟陌生人讲，有时候会想说怎么说啊？我这样会不会很丢脸、
0: 嗯？
1: 然后那别人怎么看我、
0: 嗯？
1: 太多的那个一些比较，就是有一些限制的想法了、嗯。
0: 对，但是我觉得台湾的谘商是这几年哈，就是慢慢的在、嗯、进步。好像其实人家我们以前小时候看那个国外电影啊，人家国外谘商早就已经行之有年、
1: 嗯，
0: 而且你知道吗？老外我看他们都把谘商当作跟喝水一样的自然。
1: 对，
0: 对不对？
1: 嗯、对他们都有个咨商师，
0: 各样各式的
1: 咨
0: 商、欸，哎，
1: 有生活有困难就会跟咨商师约。
0: 对呀、啊，哦，你看喝酒啦，哈，也会去找咨商、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吸毒也会去找咨商、
1: 嗯，
0: 然后心理有问题会找咨商、
1: 嗯，
0: 上了班也会找咨商。
1: 他们有保险的理赔
0: 哦，他们有保险的理赔，
1: 保险的支持
0: 哦，真的、啊。
1: 对，所以他们有时候如果有保险的话，就不用花那么高的钱
0: 哦。
1: 他们自费是很高
0: 哦，了解。所以我们目前就是心理咨商这一块，
1: 嗯，
0: 就是还没有纳入健保的，
1: 没错、
0: 哦
1: 嗯、
0: 但是应该是未来努力的方向吧。
1: 目前就青壮年好像一段时间、一年当中可以有三次的免费、
0: 啊、然
1: 后到45岁之前、
0: 嗯呀、yeah, 嗯，所以我会觉得说，其实找咨商这件事情应该要变成一个很 natural，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这样，
1: 好、嗯嗯，对，
0: 好，那我们讲到这个老年人，因为毕竟未来就是台湾社会就是很多的老年人嘛，
1: 哈、嗯，
0: 那老年人在心理咨商这方面，你觉得最需要哪些方面？
1: 我觉得有一位心理学家 Erickson， 他是发展心理学家，他把人生发展分为8个阶段，他发现人生每个阶段都有一个任务 或者危机，如果这个

0: 任务有达到，那就会生活过得很满足，如果没有达到的话就会陷入危机、
1: 嗯、
0: 那在银发族这个阶段刚好是一个自我统整跟绝望、
1: 哦、统整、
0: 哎、对、
1: 跟什么跟
0: 绝望、
1: 绝望啊
0: 对、
1: 哦、
0: 就是、如果说他有回顾他的一生、
1: 嗯、
0: 然后他接受他这一生他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人生不可能都完美，
1: 从来 对,
0: 对，那如果他接受、
1: 嗯、
0: 那他就、有自我统整他就会
1: 有满足，
0: 对，那可是如果说他没有去整理他一生、
1: 嗯、
0: 然后他陷入他比如说身体老化、啊
1: 嗯、
0: 或者孤单啊、嗯、没有意义啊没有生活中心的时候他就很绝望、
1: 哦、
0: 陷入绝望当中、
1: yeah.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是很需要有一个好好的整理他们过去的这一生、
1: 嗯、
0: 然后找到就是、重新找出他这个阶段他的新的生活重心、
1: 嗯、
0: 然后对过去一生的人生经历是能够肯定的、
1: 嗯、
0: 能够从中去找到自己的那个智慧跟价值、
1: 欸、很棒、欸欸、我知道若凡老师好像这个也是你未来的、就是在职涯上面你希望能够去、琢磨的一块，对不对、
0: 嗯、
1: 就是对于、就是有年纪的好这个长辈他们怎么去回顾他们的一生，然后呢你愿意去做这种諮商的一个辅导，然后帮助他们可以整理出来，进、而可以去肯定他们现在的生活他们的样态，
0: 对啊、
1: 哦、太棒了，
0: 不然他们生命那么长，然后他们现在如果一直在那个、就是觉得抱怨当中、我觉得生命现在寿命都很长嘛，
1: 也就过去浪费掉了。
0: 对
1: OK，
0: 对
1: 啊，太棒了，非常期待若凡老师赶快的、可以开始启动，好、让我们台湾未来是一个非常快乐的银发世界。OK， 好，谢谢若凡老师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1: 好好，拜拜，
0: 拜拜。

0: 认识。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8月24号，参与对话可录音留存，旁听偷录当心触法。
1: 对于自己与他人对话可录音留存，但未必能任意播放，否则可能构成刑法妨害秘密罪。通讯保障及监察法明定，除为确保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所必须者外，不可以随意录音，否则就需依该法的规定办理。
2: 法律365，
1: 让张建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4: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6，来，现在路况好像稍微多一点啊，来，听众朋友注意一下，在新北市的板桥大汉桥呢，往新庄方向桥中段的中内侧，雨伞掉落还在这里啊，所以呢，朋友经过板桥的大汉桥往新庄桥中段的中内侧呢，麻烦小心啊。好，另外呢，在林口现在文化北路一段的往北跟南市六街口这个地方内侧两线道上，看见呢有大货车、自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赶快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林口在文化北路一段往北南市六街口这个地方内侧两线道上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好，台61线呢西滨快速北上45.9公里过永安路段外侧胎皮的掉落呢，现在正在处理。这是在台61线啊，北上45.9公里在过永安的外侧有轮胎皮的掉落，现在正在处理。好，国道1号北上的27.9哦，在环北前路间有台自小客车抛锚，没有放警告的标示，但是后续呢正在处理了。这是国道1号呢在北上27.9，在环北前的路间车道上。那先前呢国道1号北上30.7过五股转接道的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5号的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外侧进行一动清扫。那先前呢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的清扫现在暂时结束了啊。好，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湖口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排除掉了。先前台62线东向18.7，在一影车的那个翻覆事故有没有？在那个瑞芳瑞滨端出口跟台二线的东向，现在都排除掉了，可以安心驾驶哦。好，台64线呢西行10.7，五股一前内侧有5部车的追撞事故，后续现在正在处理，后方回堵1.4公里左右哦。所有的朋友经过台64线，在西行的10.7公里哦，五股一前这个地方麻烦要耐心一点。台61线的南下43.2过观音路段三部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哦，这是在台61线在南下的43.2公里过观音的这个路段哦。好，那国道一号的北上27.9，环北前路间我刚刚讲到自小客车抛锚事故，现在很快的就把它排除掉咯。好，那今天的这个事故呢挺多的，朋友经过这些路段都要特别小心。那现在目前台北市呢在中山北路往北，在市东路

跟天母东路这个路段现在车子相当的多，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耐心哦。好，礼拜一的早上啊，通常啊，我发现在报路况的时候大概就是礼拜一跟礼拜五的上班跟下班时间就特别的车多，然后也有一些状况啊，所以呢可能就是一周的开始第一天还有即将要放假的前一天，好，大家的心情可能都会比较受影响这样哈。

天。那其实我觉得，要把一个地方呢去管理好，真的也不是很容易的哈。因为像我自己最近啊，就是就一直在处理家里面的哈，就是打扫啦哈，然后整理啦哈，然后就发现哦很累。我只是管理我们家那个一个这样子十几平的一个范围，然后我都觉得很辛苦很累，那你更不要讲是管理一个城市或管理一个国家，我都觉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样。所以其实我们要让这个国家更好或让这个城市更好，真的就是我们彼此呢要一起来努力。我真的觉得他可能不特别，但是我觉得当权的人就是谁在那个位置上，他当然要扛起很多的责任，但是我自己觉得真的就是所有人都有责任。好，只要你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朋友哈，我们你我都有责任。好，就不管是对环境，不管是对市政，好，不管是对其他的人的互动，好，其实我们呢真的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些需要上面看见自己的责任，这样子我们的城市还有我们的国家才会越来越好。好，我们就一起努力哦。所以今天呢小编就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个资讯呢就po在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那欢迎大家呢赶快来报名哦，因为已经蛮多朋友连续报名，因为实在太精彩太棒了哈。好，谢谢大家。那中国时报今天呢这个讲到台南的爆炸案哦，市府呢假扣押待求偿哦。好，那在今天的联合报也讲到台南的爆炸，业者是涉及到违法一个堆废弃物。好，在中国时报讲到 LINE 呢抛出双院签台中的梦想，而卓奎呢是灭火。好，台湾喜报呢说最后院会表决大战，关注了无人机跟公投法。好，自由时报呢提到了强化募兵的成效，国防部要推14的措施来抢人了。好，那在今天台湾喜报讲到普发现金呢是不附属惹民怨，学者说要看责任的归属。那么在自由时报呢讲到台铁的宜花东的这个防灾工程严重的这个延宕受到豪雨台风的这个威胁，总预算呢拖延刚通过嘛，好，所以台铁的宜花东防灾工程是严重的延宕。好，在联合报呢提到了南台湾淹水很惨轿车呢差一点要灭顶了。好，在中国时报呢提到雨区扩大哦，高屏山区呢急撤超过2000人。好，自由时报呢提到农粮署说要释出库存供应营养午餐，因为这个南部的豪雨恐怕会影响到开学之后的蔬菜的一个需求啊。好，那在今天的自由时报也特别提到了这个萨德尔台风呢在礼拜五跟礼拜六会最靠近这个台湾哦，那今天呢会增强为强烈台风啊，不排除发布这个海陆警。好，那这个新闻呢我一定要再讲一下哦，除了这个南台湾面临着豪雨的袭击，全台都要注意到中台这个萨德尔来势汹汹哈，沙子的沙，德国的德，然后这个莱尔富的莱，沙德尔，好，沙德尔。那中气象署预报呢，沙德尔持续的朝西北西移动，预计在礼拜五跟礼拜六会接近台湾。那强度呢，可能会介于中度台风，下线到轻度台风上线之前。那不排除有机会会发布那个海陆警哦，必须呢持续的观察哦。好，所以呢，大家还是要严阵以待。好，在联合报今天头版讲到最严重的这个师资荒哦，教育部呢 IP 是盖牌哦，抢师大战哦，这个抢老师了哈。好，那再重复一次哦，就是台湾行报有提到啊，沙德尔礼拜四呢直接直扑了啦。那台湾附近呢多台共舞啊，除了这个沙德尔还有紫檀以及这个热带的低气压可能会同时有三个台风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在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的状况。好，联合报呢讲到费率直升千万的这个劳工明年的劳保的保费呢负担要增加了。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讲到八将呢撑场面，台湾蓝呢赢内战。好，这个听起来呢好像听不懂，他就我这样讲完你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对不对？好，就我跟你讲一下，这是台湾的这个蓝队呢昨天在人手严重不足下将士用命啊，这是45届的威廉琼斯杯的国际篮球啦邀请赛啊，男子组的季军赛以78-65击败了台湾的白队，收下了季军，那接下来就要全力的来备战名古屋亚运了哈。好，所以喜欢篮球的朋友应该是知道这个新闻。
好，再来呢

就是讲到台湾喜报有一则新闻，他说照顾狗狗帮助小孩面对压力，增加同理心。好，这是呢在美国针对呢青少年他们所做的一个调查，如果呢照顾宠物啊可以帮助孩子面对压力，增加同理心。我觉得对我们家儿子也是这样子，因为他照顾宠物真的还蛮这个贴心的。好，联合报呢讲到独居老人增加，专家说到府忧郁筛检。中国时报呢提到新北的规范不明，民怨呢骑楼的乱象多。联合报讲到说三一线哈，这个开学的运量哦考验呢加大。最后呢看到自由时报讲到单行的路口绿灯早收，行人多晒白秒。好，那新闻呢内容啊，就如果关注的话就看一下各大报纸里面的一些记录咯。谢谢收音旁的朋友呢收听今天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我的好朋友少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 live 现场陪伴大家。好，那希望大家都非常的平安，好，这个礼拜呢非常充实的度过。我们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我们就明天见啊，拜拜。

0: 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爱姜未输到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1: 唔是直接对抗，爱等做在团线上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为伊滴以卖故事耶。
0: 好啊，爱等听话去听苏阿明。
1: 有声公演是由迷人人的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0: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公演卡咪好。
1: 以上广告由公有铺提供。
2: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3: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2: 一间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大赞。
3: 明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没接触 Q 款，也是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诈骗。
2: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3: 高费率听说我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4: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好，再来也要提醒大家，因为这几天都在下雨的状况，所以呢，在山区的部分，因为饱含水分的关系，所以非常容易有坍方啦，或者甚至是